0: 腰也不行，腿也不行，坐时间太长了，每天坐电脑前时间太长了，太伤身体。后来我就给亲戚打电话啊，就是该打的，平常没时间打电话就打，就给我的在河南的舅妈就拨通了电话。这一拨通电话不得了，相见恨晚。我的舅妈和舅舅是非常了不起的科技工作者，一辈子科研成果无数，化了工最得意的弟子。
1: 然后聊的什么让您觉得哎呦终于碰到心意相通的人？
0: 他们的工作中的成绩，他们这一生的坎坷的经历，哎呀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没人能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又想，也想给他们把他们的事迹也做成视频。
1: 我就这么想，您肯定是又有新的动力了，是不是？
0: 所以后来我专门去到他们家去，专门到他们家把资料都收集了，把他们的有关的东西都搜集了。后来我的身体不行，因为这些年一直这么过度劳累。
1: 对，颈椎
0: 过劳以后就觉得。人就晕呢，就到晚上一干到十一二点钟的时候，人就晕，就要晕死过去，到那种程度就太累太累了。尽管我特别能坚持，也不行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事儿停下来了。嗯，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视频，就是在那几年就做的就很少了。
1: 说了一顿，其实我们都特别想看看阿姨做的视频哈。刚才我们是看了照片的，有一段视频，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这也是我们阿姨这么多年自己付出的这些努力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我们来看一下。
2: 哦，这是那个
0: 这是出去旅游，一六年去美国。

0: 去那儿以后上船以后，这个我没上船，我在下边拍，是我先生拍的，拍了以后我做的视频。哦，他拍照拍的也很好，他给我拍的也很好，
1: 水平高哎。

这是我们团友，山东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能交到好朋友，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有联系。嗯，刚才这个女同志也是书法家，很厉害的。那儿的雕塑

0: 全面手，他是这个全面手，
1: 对，
0: 多能，你们全面，
1: 您知不？
0: 高优质的女士，
1: 看这个人就挺精明强干的，
2: 用他的时间和用他的能力和用他的技术，把这些都记载下来了，对社会也是一个贡献，小则是家庭，大则是社会。
3: 嗯，真是太厉害了，通过这样一些影像数据就能看到您这一生哈，就怎么样走过来的，就比我们真的单纯坐那儿听讲文字要生动很多。你就能想象当初一个小姑娘，然后慢慢的长，然后经历了那样优秀的学习的成绩，进到读了大学，然后从事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强，然后最后把这些全汇集成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我们面前展现，真的是必须得给您点赞，太厉害了。
4: 我们女附中的学生说实话个个都是被社会上的人称为女神般的人物。是不一样，他们这种评价很准确的。
3: 但是我一直也在想哈、啊、其实我觉得这后边有个功臣呢、啊、就您在做这个海量工作，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您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肯定您就忽略了一个人，您老伴儿是不是啊
4: 他都插不上手，所以
3: 就给您端个茶倒个水做个饭呗，是不是、啊、
4: 他主要是做饭，
3: 家务什么的应该都是人负担，
4: 主要是做饭
3: 啊、嗯。你们俩是同学吗？
4: 不是
3: 啊、
4: 他是军人。
3: 哦，那怎么认识的呀？
4: 也是我的发小。

0: 绍的啊。
1: 那您当时那么优秀的这个女附中的一位女神，怎么看上她的呀？
0: 当时学生也没想那么多。
1: 那你们俩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他喜欢做饭，就喜欢做饭，别的事情吧都是我来考虑，他都不管。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别人考虑，我都可以考虑得很周到。尤其是技术含金量越高的东西，都是我来做。你比方说买这个照相机啊，买电冰箱啊，买一些电器啊，高档的东西啊，空调啊，都是我一个人去选，选好了以后我就拍板就买。我买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因为我办事特别细心，特别耐心，而且特别认真。一般人没有我这么细心的。
1: 所以您是成功的从女神变成了女王。所以您老伴其实过得也挺幸福的，只要想想今天吃什么就行了，剩下的都不用操心了，是吧？
0: 对，因为从小我就是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父母因为老出差，都是在化工部工作。而且都是经常出差，全国各地跑。家里呢，我是老大，所以那时候凭劲儿啊，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是我去买。
1: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阿姨，就是因为咱太强了，是不是？其实不太需要一个男士，所以男士不耽搁我，别给我拖后腿，是吧？对对，挺乖的，挺听话的，这事儿就行。
2: 不是特能干的女士啊，那看见男士老看不顺眼的。
1: 你说是的，是的。
2: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饭去吧。
0: 他要是能做得好的话，那我就会让他做了；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都自己来。
3: 你知道一个特别能干的女士，她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或者男士也是这样，她太优秀了，所以说您随便找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可能大部分概率都会拉低我们的生活的平均值。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无非就给自己设的门槛就有点高了，因为你太能干了，以至于找不到跟你相匹配、跟你同频的这么能干的另外一位男士。
2: 男士有时候往往啊还弱化了，处处您都冲在前面，您的爱人只能做好后勤工作。
0: 他做他的工作呀，人家工作优秀啊。
1: 你们俩在家吵架吗？
0: 一般来说我从来不跟人吵架。
4: 人呢就活这一辈子，他不是说你这你没有来生了，对不对啊？都70多岁的人了，到时候该享受晚年的时候就得享受。你说他这个就是按他这个学历，咱就说房子也有，退休金也低不了，对吧？为嘛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
1: 那后来叔叔是病了是吗？
0: 生病了，体检的时候人家单位天天打电话，天天打电话，就说的你这个有点问题，你是不是要去复查一下？他不太听得进去。
1: 他听您的呀，您在家里说一不二。
0: 我跟他说了。他说的别理他。所以这个事儿就耽误了。
2: 什么病呢？
0: 他属于是肾癌，提醒的时候早一点注意的话，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身体很好，身体很好，没什么病。
1: 所以后来就是您一直在
0: 照顾。后来耽误了，等检查出来以后就是晚期了。
1: 后来到走要多长时间啊？
0: 21年的元旦以后我们就住院了，住进去以后一共前后住了5次医院。住院的时间呢，一共加起来有2个月时间。
1: 这么快后来就走了？
0: 前后到了2、3年，
1: 六月。2年的时间。
5: 您像我们家那位，又会跳舞。又打乒乓球，退休以后玩得好着呢，还跟我去山东，去三亚，我们玩得好着呢。平常一点儿说哪嘛说我肺这儿喘气儿或者咳嗽呢，没有，
6: 一点不舒服没有，
5: 爸就胸疼，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了，
6: 这么快？
5: 就这么快。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就是他在病的这2年，您就没法再弄这些照片了。
0: 对，那时候就是全力以赴， 就是照顾他，一天24小时。

0: 啊，夜里是2个小时一次，白天也是一样的，啊，随时拉，随时一拉，拉的还特别多。有时候拉完以后，你要洗身上、洗被子、洗铺的东西，一洗就6个小时啊！刚洗干净又拉了，你一点辙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他失禁呢，大小便的失禁。
1: 孩子呢？
0: 孩子也忙，他们也忙，偶尔就说能有时间过来的话，都很不容易，都是趁着小孙子学校里要排练，孩子送过来，然后就赶快跑我这儿来看看。啊，因为他们照顾孩子也是全力以赴，啊，那是很尽心的。
1: 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
0: 那这三年了，
1: 这三年您怎么过呀？
2: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平常吃
4: 这有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4: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是生活比较自律。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4: 对不对？
1: 尤其您啊，
4: 有褶在这儿了，就没看见。
1: 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8: 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是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7: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 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见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0: 2月28号那天，我正常上班嘛，到了下午4点多的时候，突然肚子疼得特别厉害。B 超的医生当时就问：“你以前没有做检查吗？”我一听这句话，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1: 珊珊腹中的胎儿还未出生 ，B 超大夫就发现宝贝的脖子异于常人，长有一个巨大的瘤体。
0: 过来了好多人在那检查，他就告诉我说孩子有这个问题。然后我第一句话就说：“那我还能。”因为当时已经5个月了，我就说我还能不能留这个孩子。
1: 令莎莎不敢相信的是，腹中胎儿被确诊患有淋巴管瘤，而随着孩子的生长，脖子上的瘤体也在迅速变大。
2: 那我看他其实也就从这儿，从这个屏幕这儿
3: 还就是不特别深度麻
4: 痹。如果你没有血流了，就没有希望了，你就什么都没办法，
5: 整个小号的基本差不多。
6: 整个从20多周到30多周，那么这个包括基本上长了有，基本上到一倍的这个程度。如果说它继续的长大，那么压迫到了这个食道和气道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孩子的这个分娩就会变得非常凶险。
7: 别很担心，
0: 没事嘛，都好着了，嗯。你不要哭，你哭我就在车上。
1: 为确保顺利生产，莎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但她一旦生产，新生儿就必须尽快手术摘除肿瘤，届时孩子将被即刻转运至另一个改写他命运的地方，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外科，也就是玛丽双主任所在的科室。
8: 小勇士，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擦擦擦擦，白白的，
9: 小肚子还
1: 很难看出，这位喜欢孩子、经验丰富、举止优雅的外科女医生，已经60岁了。
8: 谈谈脚心，谈谈脚心，哭啊，哭就不哭了，快呀快呀，
10: 不哭了。
9: 哎，然后还得记住了，就是即使他能多吃，千万不要给他一顿多吃。
10: 对，
9: 拜拜，拜拜，拜拜。恢复的特别。
1: 除了治疗新生儿疾病，玛丽双的门诊还担负着另一功能，为一群惴惴不安的产妇提供专业咨询。
9: 你看术前的这个，这是肝脏，看见吗？看见没有？
11: 都
9: 上面都顶到这儿，这肺就这么一点点。
1: 在我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患儿约90万例，发病率为5.6%。因一半以上孩子病情严重，需要手术治疗，能否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小小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9: 可能将近一多半的孕妇吧，在当地检查出来以后，都会得到建议，就是说，愈后不好，还是建议就放弃吧，就。很多孕妇是不甘心，通常妈妈会问我，我们能做什么？我说你能做的就是要坚强乐观。你既然决定要这个宝宝，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你这样才能后续才能照顾好你的宝宝，他也能感受到你的这份坚强。
12: 哎妈，轻点行，我摸着他头啊，宝贝儿，妈坐在这儿啊，
9: 会
12: 点
9: 着。
12: 可以，
1: 好
9: 的，
1: 他
9: 还有点
1: 对抗。6月15日，莎莎顺利生下一个女孩。在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外科 ICU 中观察了10天后，玛丽双认为不能再等了，即刻手术。术前 CT 显示，孩子的肿瘤已长到颈动脉鞘的颈鞘与气管之间，也就是俗称的嗓子眼儿。
11: 他可能就是这么走回来了，就没再往下走了。
9: 贯穿全身的大动脉、大血管。 神经、气管、食管全都在这儿了。
1: 要切除瘤体，还不能伤及任何正常组织。在咽喉要道这样窄小的空间里，玛丽霜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但变异的淋巴管像树根一样错综复杂，剥离瘤体的难度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9: 有一个是它壁很薄，就像洋葱皮那样的一个透明的那样的一个壁，它有的地方是有囊壁的，走着走着呢，它囊壁就不清楚了。
1: 同时，新生儿体内的水分含量高达80%，如此娇嫩的身体，实则令瘤体与正常组织之间的区分更加困难。
9: 仔细辨认，手不能抖，尽可能的给它切干净，否则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非同寻常的瘤体在宝贝的胚胎时期就开始生长，这导致正常的血管与神经被挤到了其他地方，这其中就包括面部神经。
9: 伤了这神经根了，那可能整个这半边脸就没有表情，或伤了一个分支，嘴角就歪斜了，一笑就眼睛歪了。
1: 瘤体的表面紧紧扒在神经血管上，玛丽霜放弃电刀，开始使用手术刀，一点一点剔除瘤体。她要尽最大努力，保证患儿长大后不会失去表情，拥有正常孩子的喜怒哀乐。剔除、缝合，整整3个小时。玛丽霜以极大的耐心将整个瘤体覆盖的范围清扫了3遍，这才放下心来。
9: 防沙之女，来，手术做完了。嗯，手术还是很顺利的，但是它还没进到胸廓里面去，但是呢它这个根儿已经扎得比较深了，切的应该还是很干净的。跟孩子妈妈也说一下啊。大夫，你好，我到了，没关系，你忙就不着急。
1: 玛丽霜常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很多时候，为确保新生儿安全转运和治疗，她需要频繁与这里妇产科的医生们进行会诊。
9: 见到他们，还都很亲切。我们的国家的出生率是非常严酷的一个数据，我们每年，引产的这些孩子大概有20万，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据。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孩子，20万也好，我们10万也好，把这些孩子能保留的一定要都保留。那怎么去保留啊？必须要和产科合作。
1: 2014年开始，在玛丽霜前后奔走、积极推动下，便捷产科与儿科的一体化模式出现了。很多走投无路的产妇，也是由玛丽霜帮忙安排待产。
9: 真正的做一个好医生，一方面要保持那种内心的柔软、内心的那种悲悯，同时还要很强大，就是强大到别人可能就伤心得不得了，你要强大的像一个战士一样，你要去拯救这个弱小的生命。最重要的还要学会承受面对生命的这种无奈。整个场馆，这里边这小东西的亮点都是长的，你看这肺正常的是这样的，它现在这个场馆全上去了，是这样的。那血管都没长，都特别实，或者是那个肺血就打不到肺里边去。
1: 玛丽霜的下一个挑战来了。小雪在怀孕第17周时被查出胎儿患有一种恐怖疾病，死亡率高达70%以上的先天性隔疝。
9: 人体呢实际上是有这种2个大的体腔，就是一个胸腔一个腹腔，上面是胸腔，下面是腹腔。隔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把胸腔和腹腔分开的一个肌肉，它是相当于一个我们楼上楼下这样一个天花板。隔疝呢就是在8到10周这个主体结构它就欠缺了，它就是没有长好，就一个洞。
8: 你看这个缺损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整个的肠管是吧，都扇上去了。
7: 对，这边的。
8: 嗯，这个肺就顶在这个尖上一点点。
9: 62诊断了就全都引产，诊断前就引产，然后剩下的，没有引产就是留下来的出生，出生以后，出生当时就是66%窒息死亡。所以从这个数据上，你都能看出隔疝它是一个多么凶险、一个危重的一个疾病。严重程度咱们大概也都了解了，
8: 嗯，
9: 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呗，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做好最坏的这种心理准备。
13: 有时也觉得这个命运特别不公平，怎么就是赶到我身上要一个宝宝就这么困难。当时从那个 B 超室出来都崩溃了，因为我就觉得我怀孕挺不容易的，所有的大夫都不建议要，那种心情啊真是受不了。而且你说像我这个年纪，如果这个孩子不要了，我估计当时都打定要是不要了他可能就不想再要孩子。
14: 就是放弃了，我不认同，就是挺不认同的吧，就是那种，就是你让我放弃，我看看我还有没有一些搏就是拼的机会。不去拼，你永远就是在这一块里头你走不出来。
13: 我不后悔，我为我的孩子争取了一线希望。如果说我在实习的时候我就把他打了，我就剥夺了他的权利。所以就是说坚持，坚持到把他生下来，生下来之后那就是他自己去跟他的命运去抗争。
1: 曾经罹患隔疝的宝贝在出生后即便接受手术也只能达到50%的生存率，这一残酷的数字曾撕扯着这位新生儿外科医生的心。但最终玛丽霜明白了数字背后的意义，不仅仅关乎着生死。
9: 那段时间有几个孩子就是都是救治的，就连续有三个，大概我记得是三个孩子连续就是不理想，后来孩子都没有成功。那时候我就特别的，我自己的心都凉了，你知道。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特清楚，我是在外地开会，然后当时就是天气也是就是挺阴冷，是11月，就是来了一个微信，我一看，说实话看到那个微信我就满面的就流泪啊。妈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马主任非常抱歉，因为孩子走了这几天呢我就心情特别不好，但是现在呢我基本上已经平复了这种难受的心情。我特别想跟您说的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感谢您让我做了42天的母亲，我珍藏到现在。
13: 我们现在就起个小名叫福宝，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然后让孩子生出来之后就看他自己，就是给孩子一个机会，也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机会。
1: 生命争夺战正式打响，怀孕37周的小雪被推进了手术室，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的医生早已聚齐，准备迎接福宝的到来。
15: 对，挤压了，非常严重，基本上看不到，不应该在胸腔出现的脏器，通过这个巨大的缺损，这肾脏。
1: 玛丽霜也严阵以待，她时刻关注着小雪的状态。
9: 手术还是很平稳，但是在，要剖腹产的那个剖的那个前一刻，她妈妈就特别焦虑，就是哆嗦。就喘不过气发憋的那样，然后我马上我就过去，我说 你不要着急，你放心，我说现在我们都已经到位了，你能做的现在就是照顾好自己。
1: 在福宝撵出来的瞬间，在场医生都沉默了。如预期，孩子没有哭声，这意味着福宝的肺部功能很差，没有办法自主呼吸。即便已经插管，高频呼吸机也只能将福宝的血氧浓度维持在40%左右， 玛丽霜团队立刻对孩子进行转运，实施抢救措施。此时福宝必须要离开妈妈了，
9: 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但如果这个之间环节如果衔接不好的呢，那可能孩子生出来他就可能没有，这个孩子就是生出来以后没有呼吸，没有生命。
15: 这边62，
7: 太好了，再往下走。
15: 64、67，
7: 但是咱左边浅了一点，这体位还是有点
15: 大，还是的。好，
12: 半截，7分钟。
1: 福宝周身布满管子，要开始自己的命运抗争了。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将孩子举起走出手术室，生怕管子脱落，之后马不停蹄踏上了赶往小儿外科研究所。
9: 我只是内心觉得，内心感觉，哎呀，这孩子可能有点危险吧。
1: 这是一场生命的接力赛，为了维持福宝正常通气，玛丽霜一下一下地挤压着球囊，眼睛紧盯着便携监测仪，避免他的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出现大幅下降。
9: 因为转运的过程中，新生儿他刚出生，他可能呼吸道会有一些分泌物，再有一个，因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转运这个过程是要给他做一个气管插管。妈妈救治意愿特别强烈，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治的。
1: 入院后，福宝的第一次超声再次证实了病情危重。
12: 他这个其实肾进去面积还挺大，心脏上去了，
15: 全是
12: 心脏承
15: 担，就是这个量的那一块。
7: 有一个轮廓，
12: 对，有这个有一个弧形的，这儿有个弧形的，这种感觉。它的肺我觉得还是往中间那个就脊柱中间有一点点在压出来。
1: 更令玛丽霜担忧的是，福宝出现严重肺动脉高压，如果不能缓解则无法耐受手术。
9: 因为缺损的大，所以手术呢就可能会非常困难。他有没有疝囊目前不太好确定，如果说明天评估还是稳定不了，那他可能手术就耐受不了，所以到时候咱们看。
1: 安全到达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新生儿外科 ICU 只是福宝闯过的第一关，接下来他需要在保温箱内坚持24个小时，只有身体的各项指标趋于平稳，才能达到手术要求。除了必备的生命支持仪器和药物，刚来到这个世界就离开父母身边的小小生命，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了。7月18日上午，出生24小时的福宝终于达到了手术要求。他离开新生儿 ICU， 在大家的护送下前往手术室。仅有5.4斤重的福宝，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一场大手术。
9: 拿个钳子给我，那里边的。
15: 从宫女儿起
9: 来，来找我，先找我。
1: 今天这场手术，玛丽霜决定放弃开刀，而是使用难度巨大，但对福宝打击最小的腔镜手术方式。
9: 再远一点，对，再看是给他怎么好。开刀手术快，但是呢，可能他手术做完了，他后续恢复他的打

0: 那么点小的孩子，他的胸腔也就鸡蛋都不到的那么一个空间，那我要用微创手只有200千，就前面只有两个这样的小夹子去给他完成这样复杂的操作，然后肠子还不停地在往胸腔里头再往回冒。
1: 玛丽霜要准备攻坚吗？随着探头进入福宝的胸腔，玛丽霜发现隔肌的损失比她想象中还要严重。
2: 这个胸腔，这是胸腔，不知道的以为是腹腔呢，进去全是肠子，保护她的肺。你看这个肠子，我现在往腹腔里边还。这边内侧有一点隔肌炎。
0: 他的胸廓都没有撑起来，都是瘪塌塌的，都中型的那种的胸廓，没有材料。
2: 那就直接放骨片吧。
1: 福宝左侧膈肌缺损直径超过4厘米，大部分小肠、结肠及脾脏都已进入左侧胸腔，并将左侧胸腔填得严严实实。发育不良的左肺被完全挤没了影。
2: 因为这是肾脏，所以你找到那个试探就找到那个脾胃，里面的胃，这脾不能直接取出
1: 来。玛丽霜开始着手将错位的器官一一还原。首先还原的是小肠、结肠、胃，然后是脾脏，而他仅凭借着一个5毫米直径的视镜显露视野，靠2把直径3毫米的器械完成缝合等所有操作，难度可想而知。近一个小时后，在玛丽霜主任的精细操作下，福宝的脏器回到了原本的位置，并且逐渐耐受，生命体征维持在稳定状态。但他紧接着就要进行第二步，修补膈肌。
2: 第一针得让它起作用，所以得在膈肌这点，看这儿。你在这边，然后怎么往这头牵着点儿？先缝这儿，然后那边挂那头去。
1: 福宝的膈肌仅有内侧约5毫米宽的组织，其余全部缺损。玛丽霜需要使用人工补片进行再造，手术难度再次提升。
0: 他没有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没有膈肌，那我只能就是去给他缝到肋间去，肋间缝一针，然后和补片缝一针。
1: 面对脆弱的福宝，手术室中的医生不敢有一丝懈怠，但在腔镜下修补如此微小的体内薄膜，其难度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5个小时过去，修补还没有结束。此时，双眼高度集中，在腔镜下连续操作的玛丽霜，突然离开了手术台。
2: 你知道那个？哎呀，我老你看，知道吗？我老以为是哈气呢，就是越到最后，这眼睛疲劳了，那个屏幕又不是特别清晰，哎，所以我就看不见了，所以这总觉得是有人给你打的。下来清理清理，我左手都麻了，这个太难了。
1: 此时，另一棘手难题出现。微创手术需要用二氧化碳气体去建立操作空间，扩大视野，而二氧化碳极易引起新生儿酸中毒。
0: 本身肺不好，它二氧化碳就会蓄积，我在家我还要给他用二氧化碳的气体，那么就是雪上加霜的这样一个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去把这个手术做完，它就是一个风险。它如果是高层血症，可能突然孩子就不行了。哎呀，初中坐着孩子血氧，就我一看那个颜色都不对了，然后血氧就往下掉嘛。像这种情况下，我就停一停手术，我就等一等，把那个二氧化碳气体关一关，然后体位稍微让它舒服一点，麻醉师那边再给一点药，我们再等一等，等孩子状态血氧又上来以后，我再做。
1: 短暂的休息过后，玛丽霜再次站到手术台上，她非常清楚，不仅是大人，

0: 宝更是在咬牙坚持，他小小的身体一出生就要耐受如此巨大的手术，他在拼命努力活下去。整整六个小时，隔扇终于修补完毕，福宝的心脏回归正位，原本被挤压的肺也开始膨胀，逐渐张开。在玛丽双、其他医生和福宝的共同努力下，生死大关闯过去了。
1: 能坚持这么大的手术做完了，相当不错，这个太危重了，孩子。来来来，快让快让快快，把这门帮我开开，这门帮。来，先插管啊，赶紧插管。
2: 断了啊！
1: 好。
3: 来，我先把这个
4: 两个两个，什么？好，你先。
1: 来，王雪，孩子手术反正非常艰难，
2: 是，
1: 真的非常艰难。目前这一步咱们算是行，没事儿，到时候你回头跟妈妈也说一下，看看那提心吊胆的也在着急呢。因为我这人是就是属于特别。就是比较追求完美的，但是追求完美，我首先对自己就是属于特别苛刻的那种，不犀利。就是做事儿，只要我喜欢做的，我愿意做的，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我自己认为是最好的。
0: 玛丽双的丈夫原来也是一位医生，为了妻子的梦想，他做出了选择。嘿嘿
5: 嘿，这是一非常可爱的小东西。他还是很有这个不变的一颗童心啊，享受生活的很多细节。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类似这样的东西啊，所以今年在春节前，哎，我们俩去逛商场，哎，碰到这种非常可爱的哈一对小兔兔，我就送了他一个这个，他就非常喜欢。这晚上他休息在沙发上，有时候看看电视，拿这个小玩意儿。这是一非常可爱的小动物。
1: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因为学校离我们家比较近，我就说要坚持自己去接你放学，因为觉得孩子上学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自己去接你，我肯定今天能够接。结果第一天孩子放学就给撂在那儿了，我这边走着树一忙，一个下不来台阶，一个也给忘了，就手术没结束嘛，就把这事给忘了。结果老师打电话打过来了。
5: 两个人做医生都很忙，那在那种情况下，俩人商量做一个决定，就是有一个人放弃啊，我是更愿意放弃临床医生这岗位的，所谓的改行去做别的，俩人商量是这样一个结果。
1: 我通过学医，我可以能够做到可能多数的职业做不到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生命在这儿，它命悬一线，这个时候可以借助我自己的能力，我们学到的知识，把这个人能够从死亡的边缘给他挽救回来。
0: 经过38天的治疗和护理，福宝顺利度过了数道难关，迎来新生。而玛丽双依旧在守护着这些患有先天缺陷的宝贝们，他们正配合着医生一起奋力挣脱藩篱，向阳生长。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期待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

0: 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卡库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9: 是不是？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要参与。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听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14: 相约时光，
1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7: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7: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5: 相信我，
1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8: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9: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18: 吵得很。
19: 我正想把它换了。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想用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
18: 哎呦，
19: 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18: 是，
19: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18: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了，
19: 出发。
18: 陈总好。
20: 欢迎二位，
18: 好，陈总好，
20: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18: 好，
19: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天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18: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9: 那好。
18: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9: 好。
18: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0: 好嘞，没问题。
18: 走，
20: 那二位请
18: 走。
20: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哦、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七二的，嗯，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嗯、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9: 七二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0: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七二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哦，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七二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18: 看着也厚实嘛，
19: 是。
20: 对，那七二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七二的，啊，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18: 对，
20: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哦，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七二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十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哦，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18: 对，
20: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哦，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9: 就是啊，我进货时候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七二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我用80以上的料。
18: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0: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啊，然后打开以后，3元1柄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啊，还有 PA66的隔热条。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18: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0: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9: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18: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0: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8: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2: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7: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8: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19: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8: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 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0: 八九八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8: 哎呦，好啊！
20: 咱们八三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18: 太好了！
2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10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8: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啊，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9: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8: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2: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啊、是的、嗯，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
0: 来来来
1: 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纸一沾水就
1: 湿啊！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
1: 嗯，
0: 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临床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
0: 嗯。
3: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啊，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些。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现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后，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

0: 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进食更好控碳。今天大家有口福了，今天我们的专家还有大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改良版的名菜呀、啊。
1: 嗯，没错，今天这道菜可真是一个传统的名菜了，而且现在很多这种餐饮店做的真的越来越少了。传统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菜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到其味不见其形。很多朋友吃的时候呢，啊，这是鸡肉做的，延展起来呢像一个丝绸般的一种质感。我给您带来了三个核心的小妙招，这三招您要学会了，其实在家里也能完成。好，咱们呀起锅烧油，做出一个素高汤，就是用到了我们的鸡蛋。走你，一般呢咱们在家里炒鸡蛋都是说，哎，我要把这鸡蛋炒嫩一些，但是这个高汤反而不是，要给它炒老一些。因为只有这鸡蛋炒得够老，它这个香味才够足，腥味才能跑得出去，这个汤喝起来呢才不腥。现在我要往里加水了，一定要加热水，
0: 瞬间就白了，
1: 大家看到没有，瞬间这种奶白色就泛出来了，
0: 而且呢这水一下锅，这个鲜味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1: 是的，会越煮越白。
0: 大概煮多久？
1: 咱这个汤呢大概您煮个3到5分钟这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煮完这个鸡蛋渣子呢也不浪费，到时候一般我们家里吃馅儿，您可以把这捞出来稍微的切碎点就可以入馅儿了、
0: 另外呢这时候我们要问一下了，今天我们做的芙蓉鸡片和我们的主题控碳有什么关系啊？蔡老师，
2: 今天呀我将从三个方面和一个搭配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更好的控制碳水，来保证我们血糖的稳定。咱先说第一个方面啊，给大家说个方法，比较简单也好记，叫拳头法。咱们呢用这个拳头可以来评判咱们吃了多少主食。一般呢我们说一拳就是一两，这样的话呢，如果您平时啊吃2拳的主食，这个血糖又比较高，那碳水摄入比较多，咱们可以呢先减去1/3，哎，吃1拳多的主食，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血糖也会更好控一些。
0: 好，那刚才呢我们学了一个素高汤的做法，今天我们大厨又说了啊，说有3个重点，这是其中一个重点吗？
1: 这个还真不是，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啊。
0: 好，
1: 好，咱们给它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这汤。
0: 不知道还以为倒的牛奶或者豆浆呢，
1: 哎，
0: 这也太白了。
1: 其实呢，这个颜色奶白色。

0: 呢，就是它的蛋白质析出了，经过热水去烹煮，它的蛋白质瞬间就出来了。芙蓉鸡片呢，在咱们很多传统菜馆里都有去做。那么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鸡胸，这个就是拿破壁机或者普通打碎机打就行，让它稍微的细腻一些。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给它调配。咱们的鸡胸肉呢，跟蛋清的比例大概呢要1:1。那么蛋清非常的重要，它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最后这个芙蓉鸡片它的延展性好不好，容易不容易碎，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所以大家记住，这是第一个窍门点。我们这里面呢，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盐呢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去搅打去搓，为了让它上劲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淀粉，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抓它这个稠的淀粉。那么淀粉的这个水淀粉的量呢，大概是基尼的1/10就够了，这个不需要太多。太多以后呢，吃的会有点粉粉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它在里面是起了一个粘合的作用，所以少来一点啊。
1: 好，
0: 那葱姜水呢也是跟淀粉的量差不多，也是起到一个什么呀？哎，去腥增香的作用，给它去多搅一搅，把手掌给它摊开摊平，在里面去不断的搓。
1: 好，这是今天三个要点当中的第一个要点哈。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哎，它们都是酸奶状，它们都是泥状，它怎么成嫩嫩的鸡片的？哎，再来看。
0: 那么第二个窍门点呢，就是哎，如何让它变得更加的细腻？接下来咱们看看第二个窍门点，就是让它变得丝滑。咱们准备了一块这种啊豆包布纱布，咱们记住了，一定要给它过滤一下。过滤完了以后呢，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丝滑。
1: 哦，天哪，大家看，这口感能不细腻吗？
0: 那么接下来咱们第三步就是把它变成形了。今天呢，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吧，也是一个稍微改良一点。咱们呢，就是拿家里常见的平底锅，稍微来一点油，咱们给它小火慢慢的煎，也能让它达到一个特别特别丝滑嫩嫩的那种感觉。
1: 哎，也更健康，
0: 更健康了，让它的颜色保证那种是相对来说洁白一些，不能让它这种像煎糊了那种感觉。所以的温度呢，要稍微的低一些。大概呢1成到2成的一个油温就可以了，咱们就相当于是有点类似于摊蛋皮的感觉啊。
1: 哦，我们请刘大厨哈、帮我们摊着这芙蓉花瓣。那接下来呢，还是要问一下今天这道菜第二个我们要控碳的要点是什么。
2: 前面咱们说了这个要注意这个量，对吧？那后面呢，咱们说顺序，也就是说你吃东西的这个进餐顺序和时机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先吃一些蔬菜啊，然后再吃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啊，像今天的这个鸡片啊，然后咱们最后再吃主食。按这个顺序吃呢，我们在细嚼慢咽15到20分钟，哎，这个血糖呢更稳定，碳水的控制的量呢也会更少一些。
1: 我们再来看芙蓉鸡片，好嫩好白呀、
0: 是的，这第三个窍门，一会儿咱们在烧的过程中怎么让它变得特别的润滑丝滑呢，就是一会儿大家看跟勾芡有关系了。
1: 哦，
0: 这个芡勾到什么程度，吃起来是又丝滑又不腻。
1: 哎、
0: 把刚才咱们调好的这个素高汤直接下锅、
1: 哎、
0: 然后呢，这里呢咱们调点味道，味道呢就很简单了啊，稍微的来点盐，吃的呢就是这个原本的这个鲜味，加上一点点的糖，糖是属于中和咸味用的啊，不用多，不能吃出甜味。鸡片下入锅中，
1: 先下着这个芙蓉鸡片哈。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蔡老师，刚才说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哈这个美食控碳的第三个要点，还有搭配到底是什么呀？
2: 说到这个搭配啊，跟咱今天这道菜就特别相关了，就是咱们要注意呢，单吃主食啊，它这个升血糖就会比较快，跟坐过山车一样，上去下来特别大这个幅度。所以咱要搭配上什么蛋白质类的食物，像这种鸡肉啊、鱼肉啊，再搭配一些蔬菜，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用这种复合的食物去稳定我们的血糖，让这个血糖啊不会像坐过山车一样。
1: 哦，所以我们的餐桌还是要丰富呀。还有最关键的一步，这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灵魂所在。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要勾芡了。那么这个芡如果要勾得不好呢，它吃起来会，比如说要勾厚了会很糊嘴，如果勾薄了呢，吃的会非常的寡淡。到底是什么样呢？像那种什么呀，丝绸一般，咱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1: 太好看了，大家看啊，这道菜不仅是颜值超高，口感超高，还能帮我们更好的控碳。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6: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啊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6: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7: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8: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7: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7: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9: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10: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1: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0: 你看，
11: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10: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8: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1: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4条腿的不如2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8: 的。
11: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8: 哎，首选啦。
10: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烧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8: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10: 差不多。
8: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1: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2: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3: 吃到它比较软，像其他地方的海参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4: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5: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6: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反响不错。
14: 价钱不贵，
16: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4: 大小价格挺好的，
15: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10: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7: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8: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7: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9: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7: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7: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哪儿。
19: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10: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8: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1: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8: 了。
11: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8: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1: 能，不错。
10: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8: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1: 还真是。
8: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10: 哦，珍奶茶，
11: 26块钱。
8: 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10: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8: 10多块钱一点点。
10: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
8: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10: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8: 对，
11: 是啊，
10: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8: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1: 哇，真讲究啊！
8: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10: 大厨掂掂的，
11: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10: 没错，
11: 不错，这个
10: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8: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1: 送朋友、
8: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10: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8: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1: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8: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1: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0: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300块钱。
8: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11: 还有升级呢，
8: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10: 那他还不加钱？
8: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0: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8: 儿，爆汁儿，
10: 爆汁儿，
8: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10: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8: 送海参。
11: 哇！
8: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1: 哎呦，
10: 我的天
11: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10: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8: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8: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1: 哎，还真是，
10: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8: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啊，现场验货行不行？
10: 可以，
11: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8: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
10: 嗯，
8: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1: 哎、
8: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10: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1: 差了1/4。
10: 对的啊，
8: 是吧？
10: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11: 对，
8: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1: 哎，升级了。
8: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1: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8: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8: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1: 泡好了。
8: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11: 嚯，
8: 来先看看，
10: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8: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11: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8: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11: 对，
8: 再看看里边这水，
11: 咱打开看看。
10: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8: 你看，首先
11: 嚯，
8: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10: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了。
11: 哎
10: 哎，
11: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8: 哎呀。看看，
11: 这一看就精神哈、
8: 啊，刺儿身，
11: 对，
8: 刺儿身，有刺儿的身，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1: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4排刺儿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10: 它也不知道是哪
11: 个、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8: 弹的，
11: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10: 哦，还真的。
8: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0: 哦，
8: 你看、
10: 自己能翻个个的。
8: 你再看这个。
11: 对。
10: 啊，
8: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1: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10: 是的，
1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品尝它的口感，
10: 尝尝呗，
8: 看烫好了吗？来吧，
10: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8: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1: 哎，短短
10: 各顶各
11: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10: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11: 弹牙
10: 好鲜，
8: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10: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1: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8: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煮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1: 哎，
10: 这里头
11: 真是，
8: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11: 都在。
8: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8: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 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8: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10: 哦，
8: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10: 啊，辽参。
8: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

0: 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原产地。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4: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4: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5: 杀了以后啊，时间呢，两三天就送进厂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5: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5: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发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不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0: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5: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6: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7: 天
0: 呢？
7: 在5天。
0: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7: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7: 对对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5: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去干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5: 哎，对对对对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0: 0下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3: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来。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0: 大
2: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2: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2: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2: 是是是。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 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
1: 哎，
2: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

0: 而且个头大小的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0: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3: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4: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3: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4: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3: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3: 扒住底下的小
4: 石头。对，
5: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3: 明白了。
0: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6: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7: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6: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 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哦。

0: 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1: 就差不多了。
2: 然
1: 后把咱们这葱先给它煎一下。
3: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哈。
1: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3: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
1: 嗯，
3: 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1: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起来。
0: 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1: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1: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0: 哇，
1: 倒进去，
0: 嚯，哎，快来看，快来看，
1: 嗯，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0: 关键的灵魂来了，
1: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3: 哇，
0: 油亮油亮的，
1: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3: 先来，
4: 我先来了啊。
3: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4: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1: 嗯，
3: 很好吃。
0: 嗯，
3: 我的天哪，
0: 太美味了！
1: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3: 又又又，
1: 嗯，
3: 哇，我看着都馋，
1: 吃到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3: 对，
1: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3: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1: 嗯，
3: 这个很厉害，
0: 哎呦，太好吃了，
3: 太好吃了。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
1: 嗯，
0: 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嗯，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3: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0: 没错，
3: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
1: 嗯，
3: 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
1: 嗯，
0: 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6: 家常菜。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

0: 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3: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3: 不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3: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都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直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3: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 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3: 啊？有，

0: 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呢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上不来气儿，心里头慌，又救了我一次生命，我很感谢大家，很感谢大家。
1: 今年70岁的王女士，由于胸闷、喘憋导致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全面检查，确诊为重度心衰，目前正在接受全力救治。
0: 心口堵得慌，完了，就这样待着，这样待着才能行。早上刷牙，刷着刷着就得歇会儿，再刷刷再歇会儿，都刷完了，咕嘟咕噜，咕嘟完了，吐了水以后。得这样待着，就觉得这地方够不着筋的事儿。一做饭，那火一开一急，就心里蹦蹦跳。从我家到汽车站，走着走着，马上不能走了，就得停下，应该是10分钟的时间。有一次走了30分钟，而且半截还吃了消肝，我就觉得是心脏有毛病了。
2: 哎呦哎，看得我直憋得慌，就这个喘不上这气儿，这个难受劲儿啊！我有时候也这样，我们邻居说你这个是不是心衰？我说不知道，憋闷，喘不上劲儿，就老想这样。他说呀，心衰呀，就是你这个上岁数了，这个心脏啊，这个跳动啊，收缩啊，它没有力气了，就跟人一上岁数都抽巴了似的，心脏也是没有劲儿了，跳不动了。
3: 我那个心动过速，当时我现在搞不动是不是心衰，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上楼的时候啊，就是上两层我都开始喘，待着地儿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舒服呢。
4: 心脏也砰砰跳吗？
3: 心脏砰砰跳，就是就感觉有时候一阵特别疼一下那种。所以说我就刚才看着这个阿姨那个样了，我更担心了。
5: 这实是感觉太痛苦了。
2: 是
5: 啊，我认为是不是他这个心脏衰竭他就是好不了的那么一种病。
3: 但是怎么能判断你是心脏衰竭啊？
4: 哎，说到点上了。咱们来测一测自己现在心脏的功能如何，跟我做一个踏步实验。踏步的要求是我们每踏一步腿都要抬到90度。咱们来看看2分钟的时间，我们达到标准的踏步能做多少个，好不好？来，请三位健康学员来，我们来到舞台的中间啊，来踏步实验，2分钟计时开始。感觉这步幅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慢啊，
3: 有点喘。

0: 冒汗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时间，三二一，好，什么感觉啊大家？
2: 有点出汗了，
0: 开始喘，冒汗。
1: 刚才踏了多少步？
0: 心动高速140多，
2: 192下。
3: 我中间歇了两起儿，实在是接不上气儿了，然后是踏步是154。
1: 好，有请我们三位健康学员回到位置上哈。那这个数值到底意味的是什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重症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康云鹏。康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好。
4: 主持人好。
1: 来，有请。大家呀都是气喘吁吁的，
4: 是的，
1: 做完这个踏步试验之后啊，但是呢踏出来的这个数字不太一样。年轻人的确是啊身体好，190多下，两位阿姨，然后一位是150多下、一位是140多下、这应该是多少下比较合适？
4: 这个是要分年龄来计数步数。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踏步是一个挺简单的，挺简单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医学里我们有一个学名叫2分钟踏步实验。其实刚才呢我在后台的时候还特别去关注了一下大家怎么去做的踏步，其实到后边的时候你一累了就不规范了。
1: 也就是说他们记的这个数值
4: 不一定准确，
1: 可能还有水分。
4: 对，其实我们2分钟踏步实验呢对于老年人群去评价他的心肺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在座的两位阿姨应该年龄都在60岁以上，最少也要在75步。这是女性
3: 高了我们，
4: 对，
3: 说明咱们俩身体还好，没问题
0: 啊。
4: 男性呢最少应当在87次以上，这个是在60到65岁这个年龄层次。当然了，年龄更高我们就应当这个步数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我们今天呢三位学员如果说做的没有任何水分，确实标准完成了，那其实心肺耐量的水平在你这个年龄层次来说都是达标的。心力衰竭的患者一个最突出最早期最重要的症状其实就是他的体力下降，我们把它称为活动耐量水平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您踏步能踏107步，结果过几天觉得没劲儿的时候再踏步觉得体力明显下降了。
1: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大家做完这个2分钟的踏步实验之后状态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1: 我觉得孙先生年轻啊，做完之后哎，感觉反而精神更饱满了。
4: 没错。
1: 但是另外两位阿姨做完了之后啊就呼哧带喘的，这是不是也得看看他就是做完这个实验之后的反应和状态啊？
4: 是的，气喘吁吁不代表一定是心衰，但是如果真存在心衰了就会伴随有刚才提到的体力下降、活动耐量水平下降、心肺功能下降，还有我们小短片中刚才我们病房那位患者，大家可能注意到细节里头他说话都会有些气短。
1: 君君康宝宝问怎么确定是心衰，心慌无力是否算作是心衰呢？
4: 一个是要通过症状体征，我们还要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比如说抽血化验，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数值叫心房钠尿肽，这个呢就是心衰很特异的一项指标。
1: 抽血检查之前我需要空腹吗？
4: 对于这项检查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空腹限制。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给心脏做个彩超，我直观的看一看心脏跳得好不好，血能不能都打出去。对于心力衰竭，我想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到最后的康复，其实作为医生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一切要从细节入手。
5: 据相关媒体报道，武汉一名67岁钱女士随团外出旅行，每天狂奔10几个小时，因高强度特种兵式旅行诱发心衰，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1: 所谓的特种兵式的旅行过吗？
2: 有过，
0: 有过，我们也有过。可能到这个年龄就想抓紧时间最后折腾一把，然后好好玩玩，所以就是尤其是跟着那旅行社走，那就是跟赶三关一样。确实是早上你5点钟起床，然后你回到到酒店大概10点多钟11点，你要再睡觉就11、12点了，所以你就玩一次得歇好长时间才能出去，就不敢出去。这个很普遍的。这个
4: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其实我们总觉得玩就是一个休闲，是一个特别放松的过程，结果因为一个玩呢反而还出现了心衰。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咱们当个侦探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因为这样一个特种兵式的旅游而发生了心衰。其实如果要是从整个的情况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 视频里的主角已经67岁了。
1: 嗯，
4: 如果以这个年龄来算，很难避免他可能会有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第二个问题，早晨要早起，晚上要晚睡，
1: 嗯，
4: 睡眠不佳，睡不好就很有可能让我们之前有的基础疾病变得加重了。另外，在整个玩的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一日三餐可能不规律了，
3: 没规律了，
2: 对，
4: 最重要的吃药都有可能不规律了。
1: 嗯，
4: 那么好，再叠加到在这几天之内的快速的行走、休息不佳，所有的内因都叠加在一起了，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爆发了，可能发生了心力衰竭。
3: 他是突发的这种心衰，那他这个可逆吗？还能治好吗？恢复成正常人吗？
4: 其实呢，对于这种突发的心衰，我们叫突发，往往是提到了这个病情特别急。但是大家可能知道，心脏疾病就有这么几个特点：急、危、重。所以您问到是不是可以回到以前，当发生心衰之后，我们如果经过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让他的心脏功能稳定了，实际上就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可能虽然存在这个疾病，但是呢，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一样的。
1: 嗯，我们今天啊，看每个人面前呢都摆瓶水，
4: 我想让大家打开喝一下，平时都怎么喝的水啊？
3: 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还
1: 看来是真渴了呀，
3: 特别热，回家进门就吨吨吨吨吨这么喝，
1: 反正大家的一口都是半瓶起了。
4: 我看到了，
1: 哦，
4: 真的是喝的还挺猛的，好多人都说生了病以后要多喝水。
1: 嗯，
4: 但是呢，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在心衰的细节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水，因为心脏喜肝不喜湿。
3: 喜欢
4: 干一点，
3: 湿润不行。
4: 如果要是水过多，心脏的负担就会重。
3: 啊，那水还是往心脏走呢？
4: 它会进入到血液循环，会变成血液回心，然后经过肺的养和，然后再被左心打出，再供应全身。本身有心衰或者确诊了心衰的病人，在饮水上是要讲科学的方法的，因为水过多相当于心脏的容量负担过重，就会让它本身它就跳不太动，这个时候容量再多，相当于给心脏又背上了包袱。所以其实我们喝到的水啊，吃的食物啊，其实跟我们整个的心脏的负担等等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有心衰，或者处在一个疾病的治疗期，那一定要遵从医嘱，要根据你的治疗情况、个体化情况来去控制入量。我们经常跟病人讲一句话，叫量出为入。
1: 嗯，
4: 也就是要看你尿了多少，再决定你入多少，这样的话希望达到一个负平衡，心脏的负担就小了，只能喝到1.5升，甚至比它更低。
3: 这应该是330的，您说我们应该喝几瓶？
4: 一天总的摄入量1500毫升，大概就是5瓶。特别稳定期了，那可能在这个控水量上就没有那么严格，这是第一点。嗯，第二点呢，其实在饮水方面我们更希望做到的是小口啜饮，就是慢慢的喝，慢慢的喝，不要等到特别渴的时候一下喝进去特别多。
1: 嗯，
4: 而且从医生的角度呢，今天特别好，大家喝的都是白水，其实我们也希望呢以白水为主。当我们心脏打血打不出去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循环起来，它就会储留在肺里，储留在下肢。我们可以呢看我自己治疗的一个真实患者的下肢肿胀的情况，
1: 这块一个大坑，这块一个大坑，
4: 大家可以再看看脚背，
3: 对对，脚都肿的，
2: 肿的都跟包子似的了。
4: 所以我们经常说心衰肿都是从下肢开始先肿，因为这个水啊有一个特点，水往低处流，
1: 嗯，
4: 它容易在下面先储留，所以往往它的肿从脚踝慢慢往上延伸，甚至都有可能过了膝盖的位置。而且它还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两侧对称，
1: 就像心衰的这种腿，它的浮肿跟我们肾病的这个腿肿它有什么区别吗？
4: 心衰肿从下边开始肿，肾病的肿更多见的从上边开始肿。比如说早晨双眼睑肿得很厉害了，
1: 不管是说已经我现在可能有点出现心衰了，或者说可能我心脏的功能不像原来那么强了，

0: 那我也听过一个说法，说就得静，不能动，或者说得多养一养。您看，有一位啊，我们社群当中的粉丝开心宝贝也说，心脏不好需要静养吗？心衰患者做什么运动才能不增加心脏的负担？
1: 作为心脏科的大夫，其实我们主张患者不要完全静下来，而应当通过指导下的有氧运动去提升心肺功能。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大家在家就可以完成的，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纸啊。这个纸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你的吹气能够让这张纸匀速地飘起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日常最简单的去锻炼肺功能一个方法。
2: 吃的时候是
0: 也不太好控制
2: 哈，不好控制，一会儿忽忽闪，它不是那种平缓的啊。
0: 哦，如果是平缓的，这张纸飘起来，其实说明我们这个吐气是匀速的，
1: 是一个匀速的啊，小气流的、哦、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每天坚持练一练，就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
3: 它从哪儿产出来呀？
0: 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唾液淀粉酶。99%的慢性病都与代谢酶不足有关。
4: 没有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
0: 没有酶，
4: 对，
0: 我就没。代谢酶缺乏，人体会出现哪些症状？
4: 这个酶我可以有抑制剂，抑制这个酶的作用。
0: 怎样做到酶和菌的巧妙搭配，助力消化系统更上一层楼？
4: 简单的说，成为我们益生菌的粮食。
0: 肚子里头这些好的菌群，给它喂养起来了，
4: 没错，
0: 变成我的小宠物了，
4: 没错，
0: 给它吃点它爱吃的。
4: 保护好我们消化功能，就是保护我们消化酶。
0: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营养科专家告诉您如何调动体内消化助推器，改善消化不良，敬请关注。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6: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5: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简直是、
5: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7: 是没错的。
5: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6: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5: 好，来尝尝，
7: 快尝尝，尝尝。
5: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7: 洗得特别干净，
5: 是，
7: 肉还挺厚实的、嗯、一点沙子都没有，
5: 是，
7: 而且啊咸香味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5: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7: 这海带啊不吃可以。嗯，专家不是说了吗、嗯、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嗯，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嗯，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5: 没错，
6: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7: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嗯，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5: 是吧？
7: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嗯、
6: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嗯、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7: 那可不能吃。嗯，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 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那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5: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7: 我也有同感，
5: 是吧？嗯，
6: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5: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7: 是、
5: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7: 对，
6: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7: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5: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6: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5: 行，
6: 来，
2: 行，
6: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5: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6: 别急呀、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7: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6: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7: 哎，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6: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25元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25元，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5: 哎，陈总啊，您看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6: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5: 哎，阿姨说，
7: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5: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6: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元，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5: 哎，考虑考虑，
6: 让我想想啊。
7: 别想了，
5: 就是，哎呀，
7: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5: 赶紧同意吧。
7: 是啊，
6: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5: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卤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6: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5: 哎呦，太
6: 好
5: 了，
7: 太好了，
5: 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7: 是
5: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元，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8: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对，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
0: 嗯，
2: 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
1: 嗯，
0: 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
0: 嗯，
3: 我订了两组。
0: 哦，
3: 这价钱呀太划算了。
0: 嗯，
3: 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
0: 嗯，
3: 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
0: 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
1: 嗯，
0: 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伤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
0: 嗯，
3: 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
0: 嗯，
2: 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哎呀，
2: 这你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0: 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嗯，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1: 哎呦，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0: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1: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0: 对对对，
2: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0: 是，
1: 好吃好吃。
0: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1: 是，
0: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1: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也我相中了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怡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3: 看着也厚实吧？
1: 是。
2: 对，哎，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3: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3: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3: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建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用80以上的料。
3: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 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 工业，我们是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3: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八三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3: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3: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0: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3: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3: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3: 哎呦，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3: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3: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0: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啊、是的、嗯，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是
1: 啊，对，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安装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啊，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做低起价。

0: 让一个了，
1: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那别走，还是不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1: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2: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

0: 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
1: 嗯
0: 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0: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
1: 嗯，
0: 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0: 必须做的尽量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
1: 嗯，
0: 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4: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
3: 嗯，
4: 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
4: 嗯，
3: 60都敢要？
4: 嚯，
3: 就这一盘子，
4: 嗯，
3: 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4: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
3: 嗯，
4: 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
4: 嗯，
3: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4: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
4: 嗯，
3: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
4: 嗯，
2: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4: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
3: 嗯，
2: 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
3: 嗯，
2: 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
4: 嗯，
2: 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4: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
3: 嗯，
4: 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
3: 嗯，
4: 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
4: 嗯，
3: 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4: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4: 嗯，
3: 啊，多优惠点，
4: 嗯，
3: 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4: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嗯，这箱子还有富裕，
4: 哎，
3: 要不再塞2袋？
4: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4: 对，哎呀，能塞进，
3: 哎，能塞进去，哎，能塞进去，
4: 是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
4: 嗯，
2: 合着9块钱一袋啊？
4: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哎，
2: 这个价格啊，
4: 嗯，
2: 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3: 嗯，
2: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4: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1000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2: 哎呦，
4: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
4: 满当当的吗？
3: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4: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
4: 嗯，
3: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4: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

0: 实惠呀、
1: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儿。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1: 对，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2: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

0: 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

0: 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不行，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吧。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
1: 看看，
2: 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1: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你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2: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1: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2: 那可不嘛，那不能
1: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2: 满北京城的转悠。
1: 好的好的好的，
2: 来，
1: 好好
2: 走，
1: 好 好
2: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3: 哎，
2: 您好。
3: 您好。
2: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3: 好嘞。
2: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3: 啊，师傅您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3: 是吧？啊，
2: 要两副换一副，
3: 是吧？
2: 啊，您给安排一下。
3: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4: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4: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4: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4: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儿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嗯、
2: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4: 哦，
2: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4: 是不是？太棒了！
2: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4: 哎，好的，好的，
2: 一会儿就感受。
4: 大家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哎，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

0: 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1: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2: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2: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2: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2: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1: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胶的一个眼镜。
0: 嗯。
1: 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茂世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0: 嗯，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2: 李老师，
0: 嗯，
2: 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3: 这是什么好茶呀？
2: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3: 还是上次那个？
2: 你看看，
3: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2: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特别特别清楚。
3: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哎，
3: 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2: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3: 深有，
2: 您尝尝，您尝尝，
3: 深有同感，
2: 深
3: 有
2: 好好。
3: 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2: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3: 啊。茂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2: 对对对。
3: 喝茶，
2: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4: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茂世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配的是这个茂世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6: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7: 一副顶好几副。
8: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9: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为省钱选自装却遗憾重重，
2: 装修到一半我发现出大问题了，厨房啊各种管线的走设啊都是有很大的问题。
1: 装修叫停，整装设计师能否解难题？
3: 针对前面说的这个层高问题，我们把所有的空调包括这些顶面需要的设备啊管路啊都给它放到了柜子上面，把家政区跟里面的油烟区做了一个对调了一下。
1: 装修

0: 又该如何规避风险？
1: 装修啊，省心省事儿还省钱，还是建议咱们业主去选择这种整装模式。
2: 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全程的有专业的一大堆的人来给您进行服务，那这样咱们业主就省心很多。
0: 生活家家装攻略，自装翻车该如何收场？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装修前多对比几家公司，看看哪家的服务更好，预算更低，性价比更高，那本来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位业主，因为年纪大了，不想太操心装修的事儿，就把房子呢交给儿子来装修。结果工程进展到一半，老两口啊到了工地，果断叫停。哎，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家这房子啊，大概160平，各方面找装修公司看过，然后觉得呢，他们那个整装那个报价不靠谱。然后我刚好认识一个做工装的朋友，他说30万给我这房子兜底。然后我觉得这一盘算挺合适，我去小红书上又找了一个所谓的独立设计师来设计了一下这个房子。然后我想着就是说，哎，设计师负责设计，然后工长负责施工，装修的事儿就可以解决掉。
0: 这套房子啊，是孙先生的父母在居住，160平方米，41厅，1厨2卫。孙先生选择了自装，网上找的设计师，设计图有了，朋友介绍的施工队，施工也解决了，就这样，装修开始了。
4: 但是后来装修到一半，我发现出大问题了，比如说像我们家厨房啊，各种管线的走设啊，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就紧急把这个施工到一半的房子给叫停了，对比啊，研究，最后找到凡客的一个设计师，然后他给我出了方案，我都觉得特别符合我想要的。这个房子我就委托给凡客的来全权负责接后续的装修。
0: 发现有问题，孙先生很果断，不能让30万元的预算打了水漂，于是他叫停了装修。那么这场装修都出现了哪些问题？专业的设计师能帮着孙先生收场吗？
3: 2个月花了30多万，而且效果图啊，包括这个施工图呢都有。那为什么到最后还是果断的叫停了呢？
5: 我开始干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比如说这个之前从这个小某书上找的设计师，他没有考虑到现场的层高啊，包括窗高啊这些具体的条件，只有一个平面尺寸。那么做出来的这个内容呢，它可能就跟现场的很多内容衔接不上，包括厨房它怎么个开放法，再有呢就是好多东西是没有地方放的。
3: 对，这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啊。
5: 对，纸上谈兵。所以说还是需要设计师有一个设身处地的考虑，到现场实际测量之后，窗户它的高度，包括外面一些这个景色的利用，然后包括咱们现场所有的老人定好了家里的，比如说空调设备、新风设备这些东西，到现场之后，我只知道需要这个东西，但具体怎么安装、怎么跟吊顶啊，包括其他的水电工这些衔接，他是不太了解的。再有就是网上的这个设计师呢，没有太考虑父母平时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到，然后工人师傅好像也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他们很难融合到一起，再结合这么多电器，老人也没有办法拿一个主件，就一团乱麻。
0: 网上找的设计师前期没有充分了解业主的需求与生活习惯，就出了设计图。施工方呢，由于是朋友介绍，也时不时的给出谋划策，各环节在衔接上出现了不少问题。
5: 其实它的设计没有办法落地，主要就是因为法式风格一般要求一个比较高的层高，但是咱们北京的这个住宅往往只有2.6米左右这个高度，那所以比较繁复的这种吊顶啊，包括里边藏的电器啊，还有这些线条是没有办法按照他们的效果图那样去做的。有的地方包完了甚至只有1.9米，那么一抬手，甚至老人家一抬手都能直接
3: 就摸着了就。
5: 对，
3: 那你说那多压抑
5: 了，包括地暖啊这些东西，可能跟空调累加起来的这个高度是不是最后能够让老人足够舒适。这么大的情况下，如果他没有一个和比例的层高，那么就很难受了，也很浪费这个房子。
3: 是，厨房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5: 厨房这个位置我们还有3个比较致命急需解决的问题。
3: 第一个
5: 呢是原来咱们油烟机是放在开放式厨房这个部分的，那么这个油烟机直接就对着咱们的客厅，那所以说可能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老人一日三餐都要有点油烟，那么反反复复的都在大空间里面，实际上是很难打理的。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位置的颠倒。之前的设计是把 家政区放到了阳台上、那么这个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不太方便，比如说咱们洗衣服晾完衣服再往回收衣服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比较
3: 这个动线不合理吧，
5: 对，比较费力的、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岛台这个位置虽然说给老人准备了一个岛台，底下也配备了可以放膝盖的容膝空间、那么实际上该有的收纳是严重缺乏的。
3: 哦，它下面就没有利用起来是吗？
5: 对，没有放东西的地方了。像厨房里面瓶瓶罐罐啊、清洁剂啊，还有各种米面粮油，包括老人可能愿意囤点东西，
3: 囤点这个纸巾的什么的。
5: 对，是的，是的，完全没有地方放，所以导致外面比较混乱。
0: 风格不匹配，动线有冲突，储物没着落，空间有浪费，问题这么多，设计师该如何挽救呢？
5: 针对前面说的这个层高问题，我们把所有的空调包括这些顶面需要的设备啊、管路啊都给它放到了柜子上面，这样的话在人活动的空间里面是感觉不到吊顶的。
3: 这样的做法就很聪明。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它其实做法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上面那个出风口和那个吊顶，就柜子上面的那个吊顶其实结合起来，
5: 是的，
3: 是吧，
5: 完全避开咱们人活动的空间、这样就是柜子上面其实人是感觉不到的、而且外观看起来更工整。
3: 对，
5: 针对厨房这一边呢、那我们其实是把家政区跟里面的油烟区做了一个颠倒，
3: 对调是吧？
5: 对，对调了一下，油烟也就比较好打理了。
3: 是，
5: 再有就是家政区这边洗完衣服晾完衣服之后收到各个房间里，这个动线也更短了、
3: 是，同时也规避掉了那个动线的问题，包括油烟的问题。
5: 对，是、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把整个台面做了延长，底下也做了配备的收纳、那这样所有的东西，厨房东西很多都有地方可以放。
3: 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位业主其实是幸运的。为什么呢？他能够及时的止损。装修最怕的就是在装到这个中途然后出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有的人会选择什么呢？算了，我反正这次这个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我忍忍吧。但忍到最后会出现更多的这个问题。那么能够及时止损的，我觉得这个业主呢还是明智的。
5: 对，
3: 但是说实话，我在这里要劝一下大家，各位并不是说每个人面对这种情况都能够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作为这个装饰公司来说，并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愿意接这种半拉子工程。这种半拉子工程呢，对于这个很多装修公司来说都是非常头疼的。
5: 对，那作为专业的设计师，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少，实际上也比较头疼。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迎难而上的态度啊，越是难我们越要把它处理好。到了现场之后，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轻钢龙骨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那么肯定业主付出了成本，那我们就要考虑哪些地方是必须拆掉的，因为会影响咱们层高跟人的体验，哪些地方是可以保留的，我们依然可以往里面藏各种设备管路，还有就是空调的这些，
3: 就把设计呢给它做合理化了。
5: 对，把设计给做合理化，这样呢一方面不影响咱们最后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减少客户没有必要的重复的支出。然后再有呢就是咱们现场施工衔接的部分，
3: 半拉子工程嘛。
5: 那么他们家已经做了水电改造的这个情况，我们介入之后，在工人进场之前也要有专业的监理团队过来，检测所有的质量是不是合格，有不合格的地方呢我们要拆掉重新做，当然要征得业主同意的前提下啊。然后如果说所有的都合格了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签字确认，让业主也签字确认，再来推进下一步。那么包括风格这一块呢，我们设计师需要重新去考虑的，有一些装饰的部分啊要结合着现场来进行改造。实际上我们是不怕麻烦的，那么我们和业主确定了合作关系之后，也会立刻成立专项服务组，也就是我们的 VIP 凡客启威上面的这个合作群。业主所有之前订的厂家，包括所有电器、洗碗机啊，包括中央空调啊，这些内容都会拉到群里面一起来对接。这样呢，所有的水电点位包括管路的预留都是按照实际的这个电器的型号来制作的，后面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3: 那最终如果出现问题，
5: 那么凡客承担啊。实际上咱们装修啊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大工程，
3: 对
5: 对，那么也难得装修一次，肯定想要一个称心如意的结果。那咱们选择一个大公司，在这个过程里就显得至关重要。大公司有严格的品质保障，而且设计师啊包括各种工人都是有严格的背景调查的，也都是产业化的一个工人。那么这样呢能给您家的工程有一个很好的兜底，而且设计上啊起码不会出一些很常规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您个性化的这个考虑上面也可以帮您更进一步。如果您家也有类似的困扰或者改造的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来预约我们设计师，可以为您免费提供装修咨询、上门量房、带看实景样板间、出设计方案和预算等服务。欢迎您拨打热线零幺零八八八 1-80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预约咨询。
0: 自装虽省钱，却隐患重重。
1: 隔行如隔山，装修的这个门道，
0: 如何选装起才能避免遗憾？
1: 大家一视同仁，不是说看人下菜碟，自己装修啊，或者找一些小公司，那很难有这样的一些承诺。对，
0: 样板间、工艺展厅、主材展区，重点又该看什么呢？
2: 你比如说收口啊，踢脚线跟墙面的连接呀，这些细节也很重要。
0: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6: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通过以上的这个翻车案例哈，两位作为这个家装行业的资深者，尤其是凡客家装的这个管理者哈，两位来分析一下，针对有自装想法或者是正在考察装修的这个业主，你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1: 咱们这个装修啊，如果要想这个省心，然后这个省事儿还省钱，都能够兼顾的话，那其实还是建议咱们业主去选择这种整装模式，找一家这种靠谱的整装公司，然后呢给咱做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服务，从咱们这个设计啊，到咱们这个选材，到咱们这个施工啊，到就反正是整体交付吧，它是一个全流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同时呢，在各个环节呢，因为也会有这个我们的专业团队进行这样一个帮扶指导和这个盯控，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那么也能够去规避掉这个您自装当中很多这种不专业的这种问题因为隔行如隔山，装修的这个门道，帮您去减少一些这种损失和这种损耗吧。那么其实也要比您自装然后去单独采买一些材料有更明显的这样一个价格优势，也能帮您做到省钱这样一个目的。
0: 这自己装修啊，事事都要亲力亲为，费时又费力，还容易出现设计不合理、环保不达标、买到劣质材料、工人衔接不畅、预算超支、售后无门等问题。但是您选择整装就不一样了，专业团队一站式服务，各项环节都能帮您把控，工期相对稳定，售后也有保障，能够避开不少自装会遇到的麻烦。另外啊，选择整装从头到尾都有专人接待、专人负责，避免了衔接不畅的问题。
2: 你就比如说业主来我们凡客家装啊，首先呢是设计师来进行接待，在设计师接待的时候呢，会带着业主啊去讲我们凡客的整装的一个具体的模式，家里装修的一个流程，然后带业主呢去看样板间。那当然有的业主可能比较着急，那我们设计师呢会提供免费上门量房验房的服务。那有的业主老房啊，可能要先看一看房子，设计师啊带着专业的检测工具上门帮您量房，仔细勘察现场，在现场还问一问您的要求，比如说您有什么装修的想法啊，哪个地方要换呢，有什么要改造的地儿啊，那现场咱们就去沟通，沟通完以后呢，设计师回来会给您做3套不同的平面规划方案，然后呢会出一些参考效果图，并且会给您提供一个大致的一个报价单。那么到了店以后呢，您来看方案，顺便设计师带着您逛展厅，看咱们样板间啊，看材料啊，了解工艺啊，顺便再跟您沟通咱们的设计方案。如果说第一次沟通还是不错的，那咱们方案如果沟通的还可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设计师会对方案进行深化。那个深化的方案呢，然后呢，我们有专业的审核部门对这个图纸啊进行详细的审核，是不是符合现场的施工要求啊，符不符合规范呢，有没有什么遗漏错漏的地方。审核通过以后呢，如果咱们业主也确认没有问题了，那咱们就可以签约了。签约完了以后呢，你像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施工团队也是开始介入了，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设计师啊、工长啊、咱们的这个管家呀，也会到现场啊进行一个图纸现场的审核和交底，在现场再查看一下图纸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有没有遗漏的地方。那么现场审核完都确认没有问题了，然后就可以确定开工了。开工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的 客服专员呐、管家呀、设计师啊、项目经理啊，都在一个 VIP 的群，把咱们业主拉到这个群里，包括我们的材料设计师啊，包括供应商啊，都会在里头。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都有全程的有专业的一大堆的人来给您进行服务。那这样咱们业主就省心很多，就不用操太多的心了。有什么问题，在群里直接说就行，而且整个施工。

0: 今天我们都是有这个现场的 AI 云监理摄像头的，连着您的手机，你可以查看现场施工的情况。咱们这带语音功能的啊，可以直接对话。然后呢，您也可以比如说遇到什么验收节点了，我们都会提前提醒您。管家呀和这个项目经理啊，也会每天拍现场的施工照片发给您。哎，这样呢，您就及时了解自己的施工动态。就整个这一个环节下来，让您的整个装修流程呢，就非常的省心放心。
1: 整装模式可一站式搞定设计、施工、选材与售后，既能把控设计合理性、施工质量，规避尺寸失误、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也省去业主跑市场、盯工地、对接多方的繁琐，减少返工纠纷。
2: 说了这么多哈，更多的这个业主朋友呢，我相信哈，都想到这个大公司凡客去看一看，具体如何，咱不如啊，请人工任总带着我们走走去。
0: 现在啊，来到我们的是样板间。
3: 对
0: 啊，这个是咱们是七宅一生的样板间。那七宅一生呢，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呢、从成长啊，他有七个阶段。比如说一个人的单身贵族啊，
3: 对，
0: 两个人的二人世界，三口之家呀，有两个小孩的二孩啊，上有老下有小住在一起的三代人呐、还有适老房装修。那这个呢，就是咱们把这个不同的阶段啊，都给您展示出来了。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样板间呢，也是实景展。是，都是按照咱们北京常见的户型一比一还原的。就我们每年都接手大量的业主，我们就在找里边，在里边就找有共性的、有代表型的户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展厅，这个是新中式风格的。那有很多业主呢就喜欢中式这种，但是不知道怎么做。那传统的中式呢可能太复杂了，业主也不知道我家里的这个红木家具什么放进去合适不合适。你现在你看到我们的展厅以后呢，你心里大概就有数了。而且我们把我们套餐里的这些材料全都用在我们展厅里，就是看展厅啊，大家伙呢如果来到展厅里的啊，看展厅尤其看样板间啊，有一些要点咱们可以记一下。首先你要看设计这个风格你喜不喜欢，样板间的设计代表公司的设计水平，你通过这个你也可以侧面判断一下咱设计师水平怎么样。
3: 对，
0: 哎，然后你可以问一问设计师，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柜子，你这个柜子你觉得挺漂亮，那好，你可以问问设计师，那这个柜子能不能放在我家里啊，我家里合适不合适啊，
2: 这尺寸都方便，
0: 尺寸方不方便。我还经常看到有业主来我们这个样板间里的时候还自己带把卷尺拿尺量一下对吧，这个台阶的高度啊，这个柜子的深度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哪怕说你看完我们的这个样板间，你最后你没选凡客装修这也没关系，那最起码家里怎么做你心里有数了。第二个看样板间你还得看什么呢，看工艺。你比如说收口啊，踢脚线跟墙面的连接呀，墙面的转角是怎么处理的呀，这些细节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装修的效果全呈现在这些细节上面。那为什么你看有的人自己装修装完了一塌糊涂，就因为这些细节没处理好。所以说你来样板间你不白来，除了看设计咱们还看工艺看细节，顺便的再模拟一下自己日常生活的场景。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沙发了，你觉得这个沙发不错，但是到底适不适合你，
3: 坐一坐
2: 它的硬度支撑力够不够，
3: 对
2: 然后它如果陷下去你起身方不方便，这个高度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合适，因为每个人个体差异，年纪大了你说这个腿脚不方便，
3: 是
2: 这个太低就不行，年轻的人坐舒服一点陷进去有包覆感，
3: 对
2: 一定要试才会有体验感。
0: 对，我还见过一个业主来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到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直接躺下去了，然后后来睡着了。所以说你看我们是希望业主来亲身体验，这样的话你这个店你就不白赚。那你看得越全面呢，你才能避免后期装修翻车。
1: 装修未动，设计先行。相比于不停地找网图做对比，到样板间实际体验一下各种风格，看看空间利用、收纳设计、厨卫动线、施工细节、主材质感与实际尺寸，可以减少自装翻车的几率。
0: 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公益展厅。业主到了公司来以后啊，这个公益展厅我觉得业主都应该来看一下。
3: 为什么呢？
0: 一个是你要了解一下家装的整个的流程，因为装修的工艺啊它始终在变化，那么有一些标准可能咱们第一次装修的业主呢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是特别懂，那您正好到公益展厅来，设计师帮您整体介绍一下。你看我们公益展厅呢有咱们标准施工流程的介绍，这个是咱们的标准施工流程，也有呢我们的具体的每一个工艺怎么做的，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工艺工法的展示啊，我们有水电改造的工艺展示啊，包括我们有墙面刷乳胶漆的工艺展示啊，还有比如说咱们新建墙体啊这些的一个展示。那你通过这样的看这些工艺展厅，通过咱们设计师给您详细去讲解我们的施工工艺，业主就知道了，什么样做是标准的，怎么样做才算到位。那同时呢咱们来到这个展厅啊，咱们也可以多提问，让咱们设计师老师给你解答，这样呢即使说看完了展厅了，您最后没选房客这也没关系，那咱们呢也可以就是对工艺最起码你有印象了，而且我们工艺展厅你也可以随便拍照，也可以拿着手机去录像。那同时呢因为我们工艺展厅里还展示了一部分我们的主要的辅料水管啊电线啊腻子防水啊，大家都可以上手啊去拿一下去操作一下看一看，这东西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公司承诺的这个标准，这样的产品到底合适不合适。那通过连摸带看再问，那您对整个的施工就有深入的了解了。
1: 装修啊，固然是个繁琐的工程，不需要每一位业主都变成内行，但通过工艺展厅可以了解装修用料与施工标准，看清隐蔽工程的细节，比如水电布线、防水、墙面地面处理、拼接工艺等细节，拍照留存之后可以与自家工地进行对比，施工合不合格也就心里有数了。
0: 那现在呢咱们来到的是咱们的主材展示区。
3: 对，
0: 那我们业主呢也可以啊到我们主材展厅看一看，因为这个装修材料很重要，很多业主朋友啊都是通过装修材料来判断这个家里装修到底划算不划算的。说你说装修咱们想省钱，你说材料的品质你不能省啊，
3: 对，
0: 怎么能够又省钱又选到好材料，你得看一看主材的展厅。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门的区域，那你家里装修肯定离不开门，卧室要用木门，厨房卫生间咱要用金属门，
3: 对，
0: 那你就来到这个门的展示区，你看一看，
3: 你自己挑，
0: 你自己挑，看看门的厚度啊，看看门套啊，
3: 对，材质啊，
0: 对，材质啊，造型啊，你都多看一看，你都看完以后呢，你心里就有底了。然后呢，如果喜欢什么，顺便再问一问咱们设计师，这个跟我家风格搭不搭呀？整体配不配套啊？那如果说，你喜欢这趟门了，你又看上一款瓷砖了，你可以拿个瓷砖小样过来，放到这个门的底下，
3: 对比一下，
0: 你对比一下，你看看
3: 搭吗？
0: 搭不搭？对，这样呢是最有说服力的。眼见为实，就是咱们在选材料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只看图片。有的家装公司或者小施工队，他给你拿的那个材料，他只有图片没有实物，这可不行。因为这个图片和实物啊，它有的时候相差很大，
3: 它的光线和饱和度不同，它呈现的效果就不一样。
0: 对，而且质感呢，有的时候你看图片你也看不出来质感，
3: 它有可能给你那个渲染了，
0: 对，渲染了，做过艺术加工处理了，甚至 AI 合成的都有可能，是吧？顺便还有一点，就咱们啊也可以来看一看价格，因为咱们上面都有标签嘛，你可以直接把这门拍一张照，通过你的手机 AI 你上网去查一下，这个门要多少钱，网上卖多少钱，那房客给你多少钱，你这样一对比就知道了。
3: 哎呦，这好主意，
0: 这样呢咱们就可以对比价格了啊。那设计师带您来这个主材展厅啊，这个选购的时候正好也可以拿着方案去帮你对这个装修风格，防止咱们以后装修的时候出现翻车的情况。
1: 参观主材展区，可直观对比款式、材质与质感，快速敲定装修用料，重点查看瓷砖、板材、洁具、五金等品质，核验品牌与环保等级，了解做工及售后，择优选材，避免踩坑。
2: 找这个大的公司，有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哈，确确实实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这个省心放心，甚至整装嘛，整合了很多的内容之后呢，还可以让我们达到这种省钱的这种目的。很多的业主还是担心店大嘛，真的能够做到省钱吗？这价格的问题是一直困扰大家的。
4: 对，咱们这个价格咱要分析它在这个价格是由什么去组成的。那么我们这个装修的成本其实无非就是说主力就是这个施工啊，加上咱们的这个材料两大成本。那么其实在北京来讲，这个工费呢，你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啊，这个因为它这个市场是流通的嘛，它基本上

0: 价格相差不会特别的多，所以说这块的成本就是说，不管是您自装也好，还是说您找我们这种品牌公司也好，啊，它这个价格其实是都是按照一个市场规律的啊。但是呢，核心是在于材料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区别，因为您自装，您肯定要去建材城、去零售店自己去买材料，而您做整装的话，相当于我们公司用这种集采的这种一个模式，直接和这些主材厂商谈这种战略合作，一年我从里边采购多少量的这个产品，然后你给我一个底价是吧，这样的一种模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这些产品然后组合成我们的这种套餐产品啊，提供给消费者，它整体的性价比其实是非常的高的，其实是要比您自装要更加的这种省钱啊。我们主推的这个套餐是这个13.88万元，如果说您这个是老房呢，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老房对应的这些费用，包括根据您房屋的面积的不同啊，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加减项吧。然后最终其实我们算下来，在凡客家装我们的均单值大概是19-2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吧。其实您去算下来，那其实它包含的是一个这种叫做拎包入住上一个结果啊。比如说我们跟支付宝进行这种资金存管的服务，就是相当于您其实实现了叫先支付后付款，就是您的钱是存在您自己的支付账户当中是吧。如果您根据您的施工阶段您验收这个没有问题之后，钱才会打给我们，那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对您也是一个保障。那如果说您在一些这个自己装修啊这样的一些，或者找一些小公司，那很难有这样的一些承诺和服务。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凡客主打的是透明家装这样理念啊，不光是说您这个13.88万标配的内容，我们有这个配置手册是吧，含什么项目，然后都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个性化的项目选配手册，比如说有些业主有些个性化的需求啊，拆改墙体啊，包括这个吊顶啊，包括这个电视背景墙啊等等，那这些项目我们也会以这种清单式报价的形式，然后给您一个参考的一个价格，这样的话您做到心中有数，至少知道哪些钱是我需要在套餐之外啊单独去需要采购的去花费的。然后呢，包括优惠，我们也有专门的优惠这个手册，大家一视同仁，不是说看人下菜碟啊。然后我们的优惠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现在正好赶上我们一个也是年终的这样一个大促嘛，然后所以说会给大家提供这个叫做全屋的啊12件的成品家具啊，那这个基本是满足很多这种业主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一个刚需啊，因为这些家具都是必备的一些家具。那同时现在很多业主对于这种定制家具的需求是非常的多，因为要满足的收纳功能嘛，所以说我们会赠送您这个一定面积的这样一个定制家具，同时还有像这个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啊，以及品牌的烟机灶具啊等等这些优惠。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去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鱼名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又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成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嗯，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呵，
5: 是啊，
4: 还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
4: 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好。
2: 哦，太好吃了。
5: 嗯。
4: 哎呦，
5: 肉
4: 来点梅菜，
5: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5: 豆是面的，吸了你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5: 嗯嗯，
4: 是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嗯，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
1: 嗯、
5: 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买4赠2，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三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4: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
1: 嗯，
4: 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

0: 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2: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1: 哦，
2: 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0: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2: 走。
3: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4: 爱吃
3: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4: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4: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腻吗？
4: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3: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0: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3: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0: 值得推荐吧？
3: 值得推荐。
0: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2: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1: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2: 咱们
1: 就
2: 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0: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2: 因为咱们梅干菜皮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1: 真的很香，
2: 那种
1: 爱闻这个
2: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1: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2: 对，
0: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2: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1: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1: 太方便了。
2: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1: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蛋蛋。好吃，我愣没夹起来，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0: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
1: 买4送2，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0: 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还有三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买4赠2，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5: 茄子串卤，鸡蛋西红柿，
6: 炸酱面，
7: 西红柿面，麻酱面。
1: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6: 好不好吃？
1: 凉的嘛，凉快省事儿，是吧？
6: 对，
1: 省事儿，对对对。
7: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1: 你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7: 最少2-3回。
0: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8: 铁棍山药刀削面，
9: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7: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

0: 酱糖，尤其是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1: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2: 嗯 ，QQ 弹弹，哎，超筋，
3: 特别爽口，
4: 宽的，
2: 嗯，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3: 的。
1: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中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1: 精彩马上开始。
3: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2: 来了，煮得了。
3: 哎呦
4: 哎呦，
2: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
3: 哎。我来一点咱那个怪味麻酱。
2: 这面条筋不筋道？
5: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2: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3: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2: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3: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2: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3: 哎，正好一对儿。
2: 一、二。
4: 二三二四，
2: 再送您一24赠6，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4: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2: 对啊，3块3啊。
3: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2: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4: 对，
2: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3: 哎，确实是。对，一个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4: 哦，
2: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4: 每
2: 都为大家想到，
4: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1: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0: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6: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你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7: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6: 91呀、啊，身体棒着。这好，好吃吗，老爸？
8: 好吃，
6: 好吃，筋道。
9: 那一酱油串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的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
10: 对了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2: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4: 嗯，
2: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4: 嗯，
2: 焦作产
3: 原产地
4: 山药。
3: 嗯，
2: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3: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2: 哎，首先啊，你看啊，
3: 仔细看，
2: 仔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3: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 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1: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8: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1: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4: 嗯。
3: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粘多糖，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4: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的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
3: 嗯，
4: 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2: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3: 真是，
2: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时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1: 冰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
2: 3、2、1，
11: 爆表了！
2: 爆表了！
12: 我的天呀！
2: 我的天呀！
12: 我的妈呀！
13: 超了5倍多了！
14: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12: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1: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15: 我腹泻、发热，
2: 危害指数5颗星。
1: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12: 一，不是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2: 降到了一，
1: 直接降到了一。针对不同场景，
3: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1: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3: 这次我们做了2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2: 价格不一样啊？
3: 对。
1: 精彩，马上开始。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16: 大家好。
1: 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16: 好的，
1: 走。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13: 可以啊。
1: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16: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1: 看看怎么样，好吧？3、2、1。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16: 超过100就算脏的。
13: 超了五倍多了，
16: 对，
13: 这么多。
16: 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2: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12: 可以可以。
3: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2: 哎，数值出来了，408。
3: 对，
14: 我的妈呀，真。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的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2: 1696的细菌，
3: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14: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12: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呀，你自己看吧。
16: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11: 妈呀，
12: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11: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个怎么办啊？
16: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2: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16: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冷菌，
2: 它不怕冷。
16: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冰箱里面常见的这些致病菌，
2: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贺氏菌、叶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16: 其中呢，你像叶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冷菌。
2: 最关键平衡点，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15: 哇，腹泻、发热、剧烈腹痛，危害指数5颗星。
11: 那这怎么办呀？大家也说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2: 什么拉肚子
11: 啊？就是啊。
16: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肯定肯定冰箱保鲜棒。
2: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11: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2: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
11: 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2: 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菌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11: 好，
2: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8: 因为只放了2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4: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13: 这么点了？
2: 14。
13: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太好了。
2: 17，
14: 哇，
2: 就差
14: 这么管用这东西。
2: 是的。
14: 哎呦，好，那可真好啊！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11: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
2: 嗯，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16: 对，这是我们做了两个升级，这款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嗯，
16: 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2: 价格不一样啊？
16: 对。
11: 你多少钱买的？
2: 199九根啊，
11: 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
2: 就20或者20出头吧。
11: 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16: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2盒，总共6只，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2: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块，
11: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2: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11: 便宜了20%多。
2: 后边这个是什么？
16: 后面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只，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2: 不到11.1块一根儿。
8: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2: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8: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凝可灵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13: 那就超了5倍多了。
3: 对，
13: 这么多，
14: 怎么这么多呀？老梁，这还天天擦呢。
12: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8: 使用后，
13: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14: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
2: 啊。
14: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8: 还做了实验对比。
1: 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两盒，每盒三支，送粘钩两卡，鞋子除臭棒两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2: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

0: 好好给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咱们家的这个产品这么神奇，它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保鲜灭菌而且去除异味，好不好？
1: 我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它是一根棒体样的，里面还有一根玻璃管，玻璃管里面装的是那种杀菌剂，然后呢塑料管里面呢有酸性活化剂，激活以后它就会产生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高效的杀菌剂二氧化氯，它可以作为自来水消毒，然后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方面它也用得到。
2: 那这个怎么用呢？应该
1: 需要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2: 啊，就这么掰一下，
1: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极细微的细孔释放出来，然后其他的物质都不会释放出来，这样更安全。
2: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场就看到这个效果？
1: 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下实验吧。
2: 好，
0: 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道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1: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0: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
2: 有多少细菌哈。
1: 对对对对。
0: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1: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0: 小于
2: 超标7倍多。
0: 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1: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0: 3、2、1，
2: 多少？
0: 一，
2: 我还看，
0: 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2: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这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0: 哎，多少？
2: 哦，9999，
0: 我的天呀！
1: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0: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2: 还多，
1: 这是最大数值。
2: 我的天呀，
0: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
2: 是没有了吗？
0: 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2: 爆表了，
0: 也爆表了，看到没有？爆表了，
2: 千万不能吃了。
0: 多少？0000！
2: 哎呀，快快快，把那个大套组，我来两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0: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3: 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两盒，每盒三支，送粘钩两卡，鞋子除臭棒两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2: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1: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0: 其实这个品呢，你知道吗，在德国获得过很多的奖项的，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个是生物安全奖第一名，所以对它的安全大家应该放心。还有一个食品保鲜技术的创新大奖。
0: 哎，那我要质疑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证明它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货物报关单。冰箱除味棒，这是原装进口的。
0: 所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奖项啊，包括报关单，让大家用的是更加的踏实和放心。
2: 是。
0: 陈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1: 我们大家可以用那个正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30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
4: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冰箱、女士

0: 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两盒六支，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板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支，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块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日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
3: 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2: 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4: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1: 哟，真是。
2: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0: 出发！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2: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1: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3: 值了，值了，
4: 太值了！
5: 怎么了，外头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6: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2: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打打牌。
1: 嗯，
2: 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0: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棋牌了？
7: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0: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7: 我跟我爱人来的。
0: 俩人说出来。
8: 找点一块儿聚聚会，
0: 感觉这性价比，
8: 感觉性价比不错。
9: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3个班次，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0: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1: 真好吃、啊，
12: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不好吃，
13: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1: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呦，轩轩，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14: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1: 真的是，
0: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1: 让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0: 闻闻怎么样？哇，太香了，是吧？
14: 嗯，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1: 先倒油，
14: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1: 哎呀，嗯，特别的香，咸香。
14: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干的水分。
1: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0: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14: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1: 嗯，
14: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然后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1: 嗯，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0: 是吧？
1: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儿
14: 啊，
1: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0: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3: 没问题。
0: 对，
1: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0: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一瓶。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三碗呀。
14: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0: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三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两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三四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0: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1: 真好吃，
13: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10: 对，
4: 一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4: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0: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

0: 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1: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0: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
2: 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3: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2: 好浓的葱香味儿，
3: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白腕，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是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2: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3: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2: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3: 炸过的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3遍葱了，就是出锅煎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2: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3: 油酱分离
2: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3: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2: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
3: 对对，
2: 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3: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4: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5: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6: 真好吃，
7: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4: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4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条的4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1: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0: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8: 香了？突然间就
0: 对，
1: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0: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1: 我这一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8: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2: 对对对，
8: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
0: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哇，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1: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8: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哇，你看
1: 好漂亮啊！
8: 咱们外边那个二八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我那搁可劲儿磕。
0: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一打开，我说它这二八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1: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8: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1: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春去留香，真的是
0: 就今天呢，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4: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5: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真好吃啊，
7: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4: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0: 嗯，
8: 等这个葱香味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0: 哦，也是两道葱上先。
8: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叫香味就出来了啊。
0: 闻到了，
2: 嗯，
0: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8: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0: 哦，
1: 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0: 好吃。
1: 嗯，
0: 这个学会了。
8: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1: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啊。
8: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1: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8: 对，
1: 还能吃。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8: 好吃，
1: 我还没吃过这种方法呢，拌菜。
0: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1: 三罐我们的炸酱，再送两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2: 别抢我的。
5: 真真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8: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
4: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1: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8: 这个吃的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纯耳尖部分，
1: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4: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8: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1: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娘家厨都坐上了。哎，
2: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是吧？
1: 我最爱吃的猪耳，
8: 你敢这么巧呢？它
2: 吃哎。
5: 嗯，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出汁。

0: 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 再等杨大叔加工一下。
2: 嗯，
0: 等不及加工，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2: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1: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0: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3: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2: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2: 哎，
3: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0: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3: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2: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3: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0: 耳根是吗？
3: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2: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3: 嗯，
2: 除了那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3: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0: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3: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2: 对，
3: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0: 哎呦，赶紧买回家。
3: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4: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0: 没错，
2: 也是个老店了。
0: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3: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0: 对呀，
2: 袋儿你俩尝了。
3: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0: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3: 能
0: 开袋计时啊？
2: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2: 就跟家里吃香肠
0: 了，我买
2: 了，掰着吃，
0: 真的
2: 忽闪忽闪的吃，
3: 哎，特别的
0: 特别 Q 弹，
3: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咱们
0: 线根，
3: 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2: 其实你看咱们这猪耳朵，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3: 好看。它里边这脆骨，
2: 其实
3: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2: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3: 哦，
2: 你看。
3: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0: 这买的不占地儿，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3: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0: 比较一下，
3: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0: 七两
2: 左右。
3: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2: 对。
3: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2: 说没用，上秤。
3: 上秤啊，看看啊，198，
2: 4两。
3: 4两啊，咱们再看看。

0: 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
1: 135。
0: 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
2: 嗯，
0: 对吧？
2: 对，
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
1: 嗯，
0: 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1: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0: 这
1: 大肥肉，
0: 哎，
1: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1: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
1: 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1: 嗯，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我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0: 没问题。
5: 行
4: 行
5: 香，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4: 老北京人
0: 爱吃这口。哦，
4: 对，
5: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是啥爱吃。
0: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5: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4: 5香猪耳，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5: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1: 口感好
0: 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1: 嗯，
0: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0: 是
1: 吧？是
0: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1: 嗯，
0: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1: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出来的。
0: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
1: 嗯，
0: 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1: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2: 嗯，
1: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0: 妈，哦，你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2: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1: 西洋参。
0: 白纸，
2: 白纸，这是什么？白果，
0: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0: 蔻，肉
2: 蔻
0: 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1: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1: 嗯，
0: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平姐？
2: 嗯，过一个小铲了，
0: 哎，
2: 没问题啊，
0: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1: 准备放下锅，
2: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幸福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 晃两下，哇，这颜色太漂亮了。
2: 点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1: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

0: 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1: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0: 没有耳根、
1: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

0: 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3: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3: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3: 这是市面套餐了，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再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3: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 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3: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瓦卫浴，现在强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受到新一轮的低涡天气系统影响，这几天呢，京城的雷雨天气啊，真是不少。天有不测风云，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记着备上雨具。
1: 不过呢，好在降雨啊，只是配角，恰逢周末，正是咱们休闲放松的好时机。那么今天呢，咱们京城又上新了一处高空浪漫的新地标，这个名儿呢也特别好听，叫大眼睛摩天轮。据说呢，登上大眼睛啊，整座北京城的风光尽收眼底，傍晚能邂逅唯美的晚霞，入夜之后呢，绚烂的夜景更是把氛围感拉满了。
0: 那还等什么？今儿呢，一早我们记者就奔赴了现场，替大伙儿呢沉浸式的体验了一番。咱们也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探访北京的这一个新晋的浪漫打卡地。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在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的脚下，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啊，99米高的巨型摩天轮已经在缓缓转动了，现在正载着第一波游客逐步向高空攀升。那么在这边呢，还有不少的游客在排队等候，他们也都是在园区刚开门就早早的赶来打卡体验的。
3: 关注好长时间了，已经终于开了，听说是视野特别开阔，99米嘛，看看这个摩天轮升到最高处的时候，我们看能看多远。
4: 踩着点来的，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特别激动。当时在下边往上看的时候，就想在上边会什么样子。
5: 一直在附近看着它建起来的，所以一点一点和那个一上来突然之间的那种冲击力是不一样的。
6: 有感情了，是吧？
5: 对对对，
6: 特别激动。完每回来的时候都说我要坐摩天轮，我要坐摩天轮。所以今天终于来赶上了。另外呢，我看到就是晚上的时候还有灯光秀，特别漂亮。
2: 现场能明显感受到大家对于这座摩天轮的期待值很高。您看啊，这摩天轮的一个个轿厢，离远看就像一个个灵动的大眼睛。
7: 北京欢乐谷发展20年嘛，我们在空中休闲观光这一块还有欠缺，实际在我们朝阳区在文旅上也有这个空白。那么在这次呢，我们把它给它补齐了。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摩天轮99米高，目前在现阶段是北京最高的，设备有46个轿厢，每个轿厢10个人，46个轿厢里面呢，我们还有10个 VIP 房间，有情侣的、浪漫的等等吧，主题不同，风格不同，颜色不同，像盲盒一样打开一圈，大概20多分钟。
2: 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啊是达到了34摄氏度，依旧是一个炎热的天气。那么坐在这个密闭的观景轿厢里面，会不会又闷又热呢？
7: 室内的恒温21度到25度，并且湿度也达到了40%到70%，非常舒适，并且这个温度是常年都是这样，不管春夏秋冬。
2: 我们看到有一些游客已经体验完毕了，我们来问问他们乘坐的感受。
8: 可以看大半个北京城，挺好的，
9: 环境也特别好，感觉特别舒服。
10: 怕了？
6: 在里面害怕吗？
10: 我不害怕，但是我妈害怕。
6: 是吗？
11: 害怕，我恐高。之前我玩的那些游戏感觉特别高，然后现在在上面看，觉得他们就像小玩具一样，然后我就更害怕了。其实上面环境很好，很舒服，我们一会儿还要再排。
2: 虽然你们害怕，还要再坐一次。
11: 对。
12: 真好玩。
2: 听大家说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去体验一下了。我们在底下看这个轿厢啊，不是很大，但是一进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轿厢特别的宽敞。您看啊，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再坐5个人，它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宽敞的，而且对面啊还有一排10个人轿厢的这个空间是足够了。360度无遮挡的视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啊！这空调风还正吹着呢，特凉爽。一边还有音乐播放，可以说情绪价值是直接拉满。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99米最高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欢乐谷园区的全貌，还有远处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
3: 特别好，然后视野特别开阔。光是侧面是透明的玻璃，脚底下也有相当于45度吧，也是透明的，把这周边的包括很远的地儿都能看得挺清楚的。
13: 因为本身坐摩天轮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带着孩子坐了一个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属于我们北京自己这么大的一个摩天轮，然后能看到周围的这么多的美景，在这个人生当中又添了一个幸福的一笔吧。
7: 在这甚至订婚成婚，但是你们的爱都可以在这里目前阶段 都是免费的，就是进欢乐谷门票可以免费乘坐摩天轮。
2: 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趁着明天周末前来打卡游玩体验一下。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明天呢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游玩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9: 气象部门发布，预计明天下午至夜间对流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注意防范。明天气温在22至31摄氏度之间，下周工作日天空云量较多，雷雨仍旧比较频繁，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下周空气湿度大，午间闷热感明显，记得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0: 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双休日你看虽然是有降雨，但是其实呢温度也都在30摄氏度左右，所以体感上还是有一点闷热的。
1: 没错，太阳底下这户外走一会儿一身都是汗啊。我看不少人呢开始琢磨着去哪儿游泳消夏了，这泳池啊水上乐园呢人开始多了。
0: 没错，这天一热呢，大家就想往水里边扎，那叫一个舒坦。不过呢说到游泳啊，您知道吗，就是选游泳衣它也是有讲究的。
1: 我知道一般挑这好看的穿起来合身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讲究？
0: 哎，你别小看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就是和颜色有关。这泳衣呢不仅要舒适好看，关键呢还要选对颜色，尤其是带着孩子去游泳的家长更得上心。因为有一些颜色的泳衣啊，你看着挺漂亮，但是呢这一下水就跟隐身了一样，万一要是发生意外的话，这救生员就很难在第一时间就找着你。
1: 没错，还真是有这说法啊。那到底哪种颜色容易隐身，选什么颜色又最安全呢？
12: 夏季游泳，您知道选择什么颜色的游泳衣更安全吗？
14: 不同颜色的泳衣对应的安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说水里的安全，让人看到你，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水里面，我能让别人关注到我，看到我，这就是保你命的第一大环节。那么我们就来看吧，怎么能让别人更关注到你啊？是这些能够一眼让大家看到的颜色。
12: 泳衣颜色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警示的作用，想增加游泳戏水时的安全系数，泳衣的选择尤为重要。
15: 咱们为了体现这种泳衣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用这种 T 恤衫来代替。然后我们今天买了有这种白色的，然后有这种橘色的，然后
14: 有
15: 浅蓝色的。
14: 这个、有点浅蓝啊，薄荷蓝吧。
15: 比如说一些女生可能也会选择一些白色、蓝色这种淡色的泳衣。其实，在户外，比如说海边啊，拍片都是很出片的。
14: 我这边呢，选择的呢就是比较鲜艳的这种半荧光黄，这个偏荧光黄，这个偏荧光绿，偏深红色，还有这个橘黄色。
12: 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泳衣到水里到底会有什么差别呢？
14: 咱们现在就把衣服扔到里面看一看，来，你敷你的，我敷我的。
15: 哎，我觉得这蓝色一进去就感觉跟泳池融为一体了，已经。这边这两款都是感觉没有那么鲜艳，那边的那个黄色真的好亮眼呀，
14: 太明显了，对不对？好，
15: 对，这个粉色我觉得也不是很显眼。
12: 泳衣进入水中后，我们发现颜色鲜艳的荧光绿、红色、黄色更为明显，而浅色、白色、粉色不显眼，尤其是这个蓝色泳衣已经基本和泳池融为一体了。
14: 有浪有波纹的时候，蓝色几乎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看那几个，
15: 这边这几件浅色的也其实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觉得最显眼的还是这个荧光黄的这一件。
14: 你看为什么它跑到缝里我都能找到它，因为它
15: 太显眼了
14: 、它就是所有里面的显眼猫。执勤的这种荧光，它对光线的反射和自身显色的表现是最好的，反光能够让我们更好看到。第二个，这种亮色特意设计出来的这种颜色，其实就是咱们这颜色当中的显眼猫，就是在这些存在于风险的运动当中，当个显眼猫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个坏事。
12: 消防员表示，蓝色、白色泳衣在水中能见度欠佳，一旦溺水较难被人发现。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泳衣可以提高在水中的可见度。
14: 给孩子们选择一件比较鲜艳的泳衣，那么能够更好的保证这个孩子在发生危险和没发生危险之前，我就能够观察到这个颜色鲜艳的这些泳衣，它能够给你更好的一个反馈。我的孩子在那儿玩，我哪怕我这时候走走神儿啊，我接一个电话，往那儿一看，哎，还在那儿呢，啊，没事儿。
12: 除 除此之外，消防人员还提示您，夏季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14: 消防员提示您，最重要的几件事：去安全的地方游玩；第二叫什么？结伴去游玩，不要自己游泳这种东西，不要自己去，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安全最重要。
0: 艾龙，你看平时咱们开车上路啊，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最怕碰见大货车呀！您想，这车身也大，盲区也大，一不留神呢，容易出事儿。那么有些驾驶员呢，偏偏的还不把这安全当回事儿，什么超载呀、闯这个禁行啊，客车当成货车用啊，反正怎么危险怎么来。
0: 确实啊，小的细节一疏忽，很有可能就酿成大的事故。这不，最近呢，这个咱们记者啊，就跟随民警来到了通州辖区，对货车展开了突击执法检查，看看这大家伙到底规矩不规矩，咱也一块儿去瞧一瞧。
16: 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是来到了通州区的马驹桥附近。那么这个区域啊是马驹桥的中心区镇，没有货车通行证的货车在6点到23点是禁止驶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看不到货车的身影的。不过还是有个别的司机心存侥幸。
17: 货车禁行怎么了啊？
18: 哎呀，不，这不光没有标志，我们
17: 怎么没有标志？从哪边过来的？
18: 走着直走过来的，
17: 直走过来的，直走过来那桥那儿去了。早上起来6点到晚上11点之间，这个车都禁行，4个小时之内驶离禁行区，跟您说一下啊。
16: 这名驾驶员驾驶的是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因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被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而下面的这位司机，明明驾驶的是一辆准载客10人的车辆，但里面却被货物塞得满满当当。
17: 咱这什么车呀、啊？
18: 这是。
17: 客车还是货车？
18: 客车，
17: 客车不载客吗？先生，你这载上货了吧？拆了吧？啊，
18: 座拆了，但是那个固定螺丝扣都在。
16: 驾驶室的位置正对着咱们，基本上全都挡住了，是吧？
17: 对，您这驾驶室这位置全都挡上了。您如果说一个急刹的话，这个货有可能，我看都是分散的，有可能放到您跑到您驾驶室的，对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也属于危险。
16: 你坐前面开车，就是这块挡着你，你觉得视线有什么阻碍吗？就你开的时候，
18: 在货多的情况下确实看不见，但是呢，基本上也就这2大小时，过完这2大小时就车就卸完了。
17: 遮挡这个视线，它这个反光镜底边的这个后视镜，它没法看到后边跟那个后车的这个距离。有的这个商家图省事儿，因为咱这货车禁行，他就把这个客车变成了这个货车，
14: 您这是客车，只能载客，
17: 这个属于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还有违法行为，它的这个车里边，我刚才看了一圈，拆座了，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法行为，罚款200元不记分。还有一项就是它这个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个100元不记分。
16: 所以它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客车变成货车，
17: 对，客车变成货车
16: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7: 是，老板说让咱跑咱就跑，是吧？那你这个拉这么多东西出了事儿算谁的呀？
16: 民警表示，驾驶员作为车辆的实际操作者，有义务遵守交通法规，不得违法运输。随后民警对其多项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教育。货车本身车身长4中大，存在一定的视觉盲区，那么近年来呢，碾压事故也是频发。那么为了净化辖区内的交通环境，属地的交通队啊也是加大了对货车的执法力度以及对司机的安全教育。
17: 咱们这个地儿属于6环外，货车不进行，但是日常的巡逻执法过程当中，还是有部分货车存在超长、超宽、超高、雨伞、号牌不清等这个相关的违法行为。你车哪有问题？自己看。不用，咱正常说。
18: 放大号？
17: 放大号没有，还那啥什么没有？
18: 反光条？
17: 反光条没有。孩子，干净不？这是 A 什么 W 是吗？
18: 京 A W。
17: 有点脏啊。
18: 有脏。那你天天见的啊？
17: 那咱上车之前学科目一的时候怎么教的？先生，上车围绕车一圈看一看，就是观察咱这车牌子什么的有没有问题啊。反光条为什么不贴呀、啊？
18: 贴了。
17: 你这也没贴呀、啊，关键是。
18: 都贴的都灰的都弄得掉了。
17: 放大号呢？
18: 灰崩了
17: 。第一号牌不清是吧？道交法9条200不记分啊。第二，机动车载货行驶时雨伞运载物，底下有雨伞，跟你说一下啊。道交法9条200不记分。第三，载货汽车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机动车登记规定78条第3项200不记分啊。 回头跟你说老板说，第一把牌子刷干净了，第二把反光条粘上啊。
19: 规范上路，好吧。
20: 这么大的车，然后要是右转或者过路口，自己有什么注意的吗？
21: 那肯定得听啊，开转向都响。
19: 一定右转并行。
21: 对，
19: 咱这个设有盲区。
17: 在此也提示广大这个货车司机朋友，右转弯时一定必停，观察好路况，确定好安全之后再顺利通行。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很多人的消费观念啊，主打的一个是该省省，该花花。平时呢，咱们点个外卖，买个东西，平台上的红包、优惠券、返现，咱都得用上啊，能薅一把羊毛，那也绝不能放过。有人呢，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省钱攻略，就是在消费之前，先去二手平台上去搜一下这个优惠券，一旦呢搜索到了，就能花小钱买下优惠券，然后再去商家里面来核销，这样一来，可是能省下很多钱。
1: 哎，这能省钱呢，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啊，消费者吴女士啊，一提起在二手平台上买券的经历啊，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前不久呢，吴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刷到有人卖一家星级酒店的自助早餐券，价格挺优惠，她就下单了，打算呢带着家人好好的吃一顿。
0: 嗯，下单之后啊，这个卖家呢给她发了一个券码，说呢到时候你到了餐厅去报一下房间号，然后用这个就可以了。卖家还特意叮嘱了几句，说你不能告诉服务员是在二手平台买的券哈，要说是朋友帮忙买的。卖家承诺，如果说吃不了早餐的话，可以全额退款。但是如果说自己睡过头了，或者是有事去不了，那这钱就退不了了。
1: 到了当天早上呢，吴女士带着家人兴冲冲地去了酒店餐厅，报了房间号。结果服务员一查呀，这个券码呢早就过期了，而且这个房间号名下根本就没有早餐券。
0: 这吴女士当时啊，立刻就觉得脸刷就红了。恨不得真的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他觉得自己呢很有可能是被骗了，想赶紧联系卖家来退款。可是呢，这个时候啊，酒店服务员一直在追问，说到底是哪个朋友帮你买的，是哪个经理答应赠送的。这吴女士认为服务员呢是把自己当成骗子了，一时之间真的是又恼火又尴尬。
1: 哎，有这种遭遇的还远不止吴女士一个人。在社交平台上啊，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有同款经历，在二手平台上买了酒店的早餐券，结果呢没法使用。
0: 有网友说啊，这种单卖的这个早餐券呢很有可能都是假的，这卖家呢就是赌这个酒店查的严不严。那买家如果混进去了，那这钱他就白赚了，被查出来呢那就秒退款。他也担心啊，这个买家会给他差评，曝光他，影响他继续卖券。
1: 下边呢咱说的这位网友啊，他的遭遇更加离谱。这是去年七月，他入住广州某五星级的酒店，因为家人呢想体验这酒店的早餐，就在二手平台以289.51元的价格待定了两份早餐。这原价呢是一位198，算下来将近省了90元。这卖家声称呢是拿积分兑换的早餐，结果当天晚上前台经理啊突然特别关切地跑过来问他，说身体有没有因为大堂的炒动动了胎气呢？还提到啊，这酒店方面接到了投诉，很重视，准备给他提供免费早餐。
0: 可是呢，该网友他根本就没有怀孕呀，也没有投诉过谁呀，所以当时这听这话啊，真是一头雾水。一番沟通之后，这网友终于搞明白了，原来呢，那个待定早餐的卖家冒充他打电话进行了投诉，跟酒店说什么动了胎气，要求酒店呢免费送早餐。
1: 也就是说呢，如果卖家的计划得逞了，等于是一分钱没花，净赚小300元，这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啊。好在呢，网友啊是一个实在人，他想向这个前台经理啊如实说明了情况。第二天呢，正常支付了早餐的费用，并且呢前往二手平台发起了退款申请，同时投诉了做这个无本生意的卖家。
0: 嗯，实际上呢，在二手平台上啊卖星级酒店早餐券的商家呢还有不少。据封面新闻的报道，记者在二手平台上搜索酒店自助早餐，结果呢就会发现从万豪、希尔顿到全季、汉庭，全国的多家知名酒店的早餐券啊，这些呢卖家他都在推销呢。
1: 哎，至于这个价格呢，酒店官方平台啊卖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早餐券呢，在这二手平台上大多在5元到30元之间，那是相当便宜呀。记者呢联系了一位卖家，对方说呀，早餐券直接绑定入住房间，早上呢到店报房间号就能用餐，如果不能用全额退款。
0: 以成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为例，官网上这个早餐呢是120元一份，他给到呢是50元一份。记者下单，这个进行了一番测试，结果呢跟上面这吴女士是一样啊，吃了个闭门羹。这个酒店的员工也表示说，你报的这个房间号名下没有早餐券啊。记者将情况就反映给了卖家，这卖家二话不说直接退钱。
1: 有知情人士透露啊，出现在二手平台上的星级酒店早餐券呢，这个来源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个人闲置权益转让，比如呢用户以这个积分兑换了早餐券，因为行程变更没法使用，在二手平台上啊折价转让；二是呢所谓的内部价协议价，部分商家呢利用企业、旅行社和这个酒店签订的协议价，通过伪造证明、虚构企业需求等方式呢，把这本应啊限于签约企业员工使用的免费的早餐券呢，在平台上啊标价转售。
0: 这第三类呢就是虚构券码了，还有就是差评威胁，卖家随便编一个假的房号让消费者呢去碰运气，那核验不严这就混进去了，他等于是白赚这个钱，被他查出来之后他马上就把钱呢就退你了。
1: 这酒店的业内人士表示啊，这种行为本身违反了酒店的管理规定，酒店有权对非正常渠道入场的用餐者进行核查并且拒绝服务，情节严重的如果涉及盗用他人会员权益、信用卡盗刷等违法行为的消费者，甚至可能被卷入法律的纠纷。那么此前呢，上海一家酒店呢发现消费者通过提供虚假的房号用餐，最终是选择报警了。
0: 其实不只是早餐，二手平台上还充斥着低价待订酒店的房间以及泳池、健身房等等服务，其中呢翻车的例子啊也有不少。比如说小丽，她呢是去云南旅游，通过二手平台待订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客房，价格只有官网的门市价的一半，结果呢到了前台，这酒店要求她出示企业工牌，这一下她才知道这个卖家呢是用企业的协议价帮她订的房。
1: 哎，酒店呢要求小丽证明自己是这个企业的员工。小丽呢联系卖家之后啊，对方又发了一个企业办公系统个人资料页的截图，前台呢还是不同意办理，最后他只能当场按门市价格入住酒店了。
0: 还有消费者在二手平台上找卖家来代订五星级酒店泳池，这价格呢也是便宜不少。下单之后，卖家呢给了一个房号和姓名，说啊你到泳池之后报这个就行了。结果呢到了前台，服务员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说这个房间已经没人住了呀。这消费者闹了一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能是悻悻的离场了，然后再去联系这个卖家去讨个说法。
1: 对于这个低价代订酒店各类服务的乱象啊，二手交易平台必须得有所作为啊，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管的一亩三分地儿成了违规或者违法交易的温床。酒店方面呢也应该完善管理制度，让打算浑水摸鱼的商家知难而退。另外呢，咱也跟这个消费者说上两句啊，想省点钱这没毛病，但做人呢得厚道，最起码咱不能啊跟着卖家满嘴跑火车去糊弄酒店。另外呢，提醒广大消费者别因为贪一点小便宜被这二手平台的卖家牵着鼻子走，那到头来很可能自己吃了大亏。
0: 下面呢咱们来说重庆的一个小伙子小李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小李在街上被一位老人啊拉住了，说呢请他来帮个忙，去美容店做个免费项目，否则呢自己不仅下不了班，而且还要被扣工钱。这小李心一软啊，跟着就去了。
1: 不过呢后来发生的事啊，让这个小李至今是耿耿于怀，追悔莫及啊。
4: 我当时被拉去做免费的护肤，结果一次就消费了25000块钱，结果我现在工作还没找到，每月还得还贷款。
5: 25岁的小李前段时间来重庆找工作，半个月前他在石桥铺附近参加面试之后，被路边的一个推销人员拉住。
4: 那个老奶奶当时双手就拉住我这边手，不撒手不让我走，就说帮我一个忙呗，我这边只要把这个卡片领了，然后放到那个店里面去就可以了，是免费的，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不能早点下班还得被扣钱。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帮他一个忙也没什么吧。
5: 于是小李跟对方来到附近地下商场的一家美容店，免费项目做完之后，店员开始向小李推销一款付费的美容项目，价格是25000元。小李说虽然自己曾一度明确拒绝，但没能抵挡住 几个店员的软磨硬泡，轮番推销。最后，小李在支付宝上贷款25000元购买了美容项目，并当场接受了绝大部分的服务。事后，他才意识到这项消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4: 现在6月份开始就要还贷款了，我现在工作也没找到，刚刚租到房子就要开始还钱了，我现在非常的狼狈，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小李希望美容店退还钱款，店方表示只愿退还小李尚未消费的部分，所对应的金额为3000元。由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事就陷入了僵局。
4: 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没有想到这25000会给我带来非常狼狈的处境。
5: 小李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大额消费要量力而行，不要超出自身能力。
1: 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碰到商家主动献殷勤呢，咱更得多一个心眼儿，起码耳根子不能太软。
0: 下面要说的这位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浙江绍兴的一位男子梅某，打小呢喜欢吃肉，这喜欢吃肉本来无可厚非嘛，但是呢，他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的方式却令人不齿。
8: 日前，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辖区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抓获一名涉嫌盗窃的人员，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工作。
10: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8: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询问核实后发现，梅某果真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立刻报警处理。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询问。
10: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8: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让梅某的侥幸心理愈发膨胀。第二天，梅某故技重施，再次潜入超市偷窃3斤猪肉带回家中。
10: 连续2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三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8: 经查，梅某多次以藏匿衣物、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盗窃超市生鲜肉类，连续3天实施盗窃行为，妄图钻空子、占便宜。目前，梅某已主动赔偿超市全部经济损失，公安部门对他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1: 对爱吃肉呢，本身不丢人，但是偷东西这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希望这位呢能够长点记性，如果管不住这个嘴呢，起码得管住自己这双手。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的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 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帮忙到您家，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啊，这本来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4期早市啊，却成了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搬，有人呢要求别搬，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啊。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它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3: 这才让这个接受来噪音这么大，
6: 为了方便群众，做了又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5: 早上5点半，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四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4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4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4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4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 我天天就上那儿，
23: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11: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23: 方便，
11: 对吧？
23: 吃什么有什么
11: 啊
23: 啊，哪能不好呀？
5: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11: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有叫卖的声音，
23: 哎，五连发，
11: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24: 微信收款3元，
11: 6点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5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那睡不着。
5: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25: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说这怎么弄啊？这噪音这么大。
5: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26: 最大的

0: 现在在也就七八十，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活有影响。
1: 嗯嗯。一号楼和四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2: 孙和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3: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4: 我头一天过来挺方便的，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5: 他们早就乐意开门，这家里叮叮当当一邪乎的，什么微信收款呀，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才影响孩子早
6: 市。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7: 这个夏天了，鱼香卖的东西有味儿，为了方便群众，撤了鱼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8: 噪音啊，噪音啊，
6: 没有叫卖声。
2: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和乡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现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和乡乡长王礼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9: 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10: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11: 因为那个人就是一进棚子里边吧，就非得买个东西再去。
12: 对，
11: 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我就逛一圈。
13: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0: 搁不下。
10: 那搁不下，
14: 大概需要十亩。
10: 当时觉得四期好，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2: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和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15: 咱学员造林工程十七年啊，就从事的这个生态教育得到明显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就是说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这个空间，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中更充分的发挥，
16: 可以在这个保留在大树啊进行还原整治、整一下地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考虑这个。便民服务为出发点的这个叫公益功能的复合利用，对吧？一举两得。
2: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16: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2: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13: 像这种
0: 这就小
13: 点，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不到4米吧，
0: 对，
13: 是3米多。
14: 它一般的多大？
13: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它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0: 对
13: 啊。
2: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17: 倒是凉快，
13: 是吧？
17: 要没有早市啊，更别
13: 再看看啊，我瞅着
10: 不好找。
17: 你地方小，路长。
10: 对，
17: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也不成。
10: 是。
2: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乡议员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

0: 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1: 这点地方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2: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1: 对对对对。
0: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乡及时与附近两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3: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呢，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4: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5: 还有一个就是那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是吧？
0: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乡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抗营家园47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6: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三捆，然后主要搭配。
7: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6: 还有一个韭菜，
8: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物资。
9: 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10: 跟大自然里的亲近的，觉得这种感受非常美好。
11: 我一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还行吗？
12: 感觉还挺好。
11: 持平吗？
12: 啊，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0: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13: 几个月前，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小区的不少居民反映啊，小区北边一条美食街每天的餐馆油烟呢，让自己的生活饱受困扰。然而面对居民们的投诉呢，这些餐馆的经营者啊却表示自己店里排放的油烟绝对达标。可达标的油烟为什么会扰民呢？假如这里的餐馆油烟排放真的达标，而面对居民希望解决异味困扰的诉求，又有什么优化的办法吗？
1: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到你这个做饭的味道。
14: 我闻到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15: 您这太集中了，
16: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
17: 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它的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1: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着你这个做饭油烟味。
14: 你说
1: 你的家里报告我们
12: 都
14: 逼出来，
12: 空气
14: 排出来
12: 怎么说？
14: 那你如果说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只能一直举报。
18: 石景山区的这条美食街位于八宝山街道，57家大小餐馆分布其中，每天食客络绎不绝。然而，烟火气的背后是与之一路之隔的远洋山水小区居民常年面临的油烟困扰。每天一到饭点，小区最北侧楼栋的居民都能闻到浓浓的油烟味，甚至持续到半夜，居民不堪其扰。然而，面对居民的投诉，这里的商家却始终一口咬定他们的手续齐全，排放合规。
12: 这个烧烤季节已开始了，完了。
14: 我闻着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5: 特别夏天不敢开窗。
16: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然后的话，像一般的消防啊，什么部门什么部门过来查，我们手续非常全。
8: 只要有人间烟火，就是必须得有是您油盐酱醋茶的味道。
15: 您这太集中了，
9: 我每天都在闻。
18: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无奈之下，八宝山街道工作人员和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决定，在用餐高峰期到居民家中进行一次体验。
19: 是，确实是有这个异味儿，
14: 这味儿
19: 是是是，哎有对。
14: 你看你要搁这闻，味儿更大。
19: 对，确实是，
14: 是不是啊？
19: 它是风口嘛。
14: 炸鱼，什么炒辣椒，什么烧烤。
19: 这中间这个风洞，它正好风这么溜过来。不像大商场，
20: 后半夜
19: 9点10点就关门了。他这可能我看好多都是到夜里2-3点。
20: 是的，
19: 确实是。
18: 经过实地体验，美食街油烟扰民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商户却说自家的油烟排放完全达标，这背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8: 现场检查，他们的净化设施都已经安装，并且保证正常使用，并且我们也对他们重点的商户油烟排放情况进行

0: 监测结果均未达标。
1: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证实了商户们关于自身排放达标的说法。既然都达标，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大的油烟味儿呢？
2: 比2021年之前的商户可能会多有增加，这个也是产生这个原因之一。
1: 2020年以来，美食街的餐饮业态进行过调整，一些大餐馆拆分成多家小餐馆，商家总数由此前的41家增加到了2026年的57家。
3: 肯定是分散型的排放可能会更大，是吧？它错峰的时间可能也会更长。
1: 那么，油烟味儿是怎么产生的？餐馆的油烟渣堆集中排放造成的扰民问题有没有更优解呢？八宝山街道邀请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王海林，去到餐饮店排放口查看情况。检测设备刚一上线，测出来的数据却让闻讯而来的居民有些惊诧。
4: 这一会儿那瞬间比较高，但是咱那个标准呢，对，咱那个标准的话，咱是按一个小时的这个平均值来算，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它的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1: 检测数据显示，根据北京市执行的餐饮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这家餐馆排放的油烟在合规范围内，
4: 存在一个污染物这个聚集效应哈。如果说每个排放都是达标的，但它整个呢在一块儿，那么这时候呢整个浓度反而高起来，可能您有时候感觉到味道比较大，特别是咱这个中餐这块烹饪过程中呢，它会产生3项这个污染物，一个呢是油烟，一个呢是这个颗粒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挥发性有机物，大伙儿可能看不见，这个看不见呢反而是造成咱这个异味啊，包括咱这个感官呀不太适合的一个重要一个诱因。
1: 在对排烟设备进行查看时，王海林发现异味过滤不够彻底和现有排放设备的技术有关。
4: 它用的是这个静电处理技术啊，然后这个技术呢它对于这个餐饮这块这个油烟去除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这个油烟产生的异味，那么这一块呢它是去除不了的，所以说后续呢它还是需要一个技术的这个更新迭代啊，然后据说是既能够去除这个油烟啊，然后也能够去除异味，静电然后加上这个花精粉这种组合的这种技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针对餐馆个体达标、集中排放超标的问题，专家也在现场提出，最可行的办法是更新排烟设备，但是需要更换现有的排烟设备的方案，却让几家小型餐馆的商户坐不住了。
5: 它不单纯是换这一个净化器的开销，还有其他别的开销。
2: 即便他们现在用这些老设备，哎，这个居民所谓的有味的设备，但是他们每个月的维护费用还是在1000元左右。对我们上亿的中小企业来讲，每个月增加两三千块的清洗费用是相当有困难的。
6: 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比较大的帮助的话，他们或许会愿意进行这个设备的更换。
5: 50%的这个比例我们是可以定的。然后今天如果说您这块儿同意咱们这个50%的补贴方案，就我们负担一半，然后咱们的商户负担一半。
2: 那肯定不行。那我私下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把咱们商户的2年或者几年的这个烟道清洗费用咱们给免除了，每个商户的老板啊都会做这个记账啊，做一些支出跟这收入，哎，如果这笔支出替他省了，
7: 每个月都省一笔钱，
2: 那他们意愿会更强。
1: 为了减轻商户的负担，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商家和生态环境局各承担50%的新设备安装费用。新设备安装后，前24个月的清洗维护费用由生态环境局承担，第3年开始这笔费用由商家承担。
5: 这是每个月是固定那个成本支出，这是必须要交的。如果说能帮我们补贴前2年那个清洗费，我们的意愿能更强一些。
1: 面对最终补贴方案，11家重油烟餐饮企业同意了设备更新。新设备安装并运行1个月后，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检测人员再次来到这里，在上次检测的同一家店进行复查。
8: 看这个是不是炒的菜一样，这个烟的话就直接就抽走了，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棒。就这个地方现在厨师在里面炒菜，但是外面的话基本上已经没烟了啊，效果非常非常好。现在是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了。
9: 看那风机跟净化器电流，这证明风机跟净化器在开，
10: 是在炒菜了是吧？
9: 对。
1: 经过对比，3项主要排放物的瞬时指标较设备更新前均有明显降低，但是怎么保证设备在长期运行期间过滤效果不出现

0: 在无人的角落，实时检测系统也在持续运行。
1: 每次来检查，这个人们这边有人要陪着他。现在不需要了，检查的负担确实比以前轻了。
2: 有超标的时候，商家会第一时间知道，同时那个环保部门也会给我们及时打电话。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就会那个马上进行排查。如果实时的排放有点大的话，可以做一些优化调整。
3: 说实话，真的没有味儿了。
4: 现在开窗户多了，因为我是看到那天正好，我这都能看得见。
5: 正饭点时候，要像以前呢，就简直心里就得关窗户。你看现在油烟这不呛的了，开着窗户一看看也是个景，这还挺热闹的。
6: 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后街13号院，这两天呢特别的热闹，崭新的楼房、新铺的道路，处处透着喜气。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项目交付，235户老街坊在熟悉的大院拿到了钥匙，走进了新家。
7: 一大早，在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门前，欢迎回家的标语随处可见。红色的遮阳帐篷里，成桌排开，签到的、签约的、缴费的、领钥匙的，一站办理。这边刚办完手续，65岁的单春田老人就攥着新钥匙，打开了新家的大门。
8: 啊，真不错啊，真好。
9: 把这边往里上一下，然后把这儿留一门，把这门砌上。
7: 单大爷说，这48平方米的新房他打算好好规划一下，门往哪儿开，洗衣机搁哪儿，他心里都计划好了。可话头一转到过去的老房子，单大爷连连摆手。
10: 我们家在建一的时候，就那破房子58年建的，你要来一脚就快能踹塌了的时候。
7: 单大爷说的简易就是最早的简易1号楼，建于1958年。那时候这楼是北京陶瓷厂的单身职工宿舍。单大爷说，他在这儿住了30多年，最难的就是上厕所。
10: 就这一个楼道里的俩厕所，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你要想进厕所，你得先敲门。有人吗？要是有女同志，您就等会儿。
7: 20多户人共用2个厕所，早上高峰期都得排大队。厨房也是6户共用1间。单大爷说，那时候做饭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这么多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个像样的新房。2023年签约改造的时候，他是最早签字的。跟单大爷一样着急的还有李林，他19岁就到陶瓷厂工作，在平房里住了13年，
11: 太难受了。我一说，我那阵儿啊是销售，就是为了企业呀、啊，有时候一出去啊，20多天，屋里边那耗子啊，儿子跟床上晚上睡觉，耗子给我儿子耳朵都给咬了。
7: 更难受的是平房里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
11: 夏天热的跟那屋里边啊，真睡不着觉。晚上夜里边，我拿着自来水管子浇那房顶呢。
7: 曾经不方便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这次改建设计3栋简易楼、1栋塔楼和10排平房，一共235户，是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的项目。在户数不增加的前提下，将总建筑面积提升了30%，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11: 太高兴，太知足了。
12: 是不是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啊？就是毕竟有那个独立卫生间，有那个独立厨房了。
7: 自项目2021年被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以来，金隅集团成远公司积极促进改建协议签约、编制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旧房拆除等程序。
13: 这个小区呢，一共是235户，每一户的我们都是要一一的上门征求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改建，也都签了这个改建协议。最实在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原来是公房，这次通过居民出资共同参与改建，变成了个人70年的产权房。
7: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老邻居凑在一起说说笑笑。

0: 们中很多人都是十几岁就来到陶瓷厂，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一起进厂的毛头小伙，如今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改变的是居住的条件，从十几平方米到了有独立的厨卫，从承租房变成了70年产权房。不变的是老邻居之间的那份情谊。
1: 大家可以一块玩玩了，下一象棋，打打扑克，娱乐一下，也跟一家人一样。
2: 真是焕然一新，太好了，真的，这真是肺腑之言。
0: 235户老街坊回家了，在熟悉的地方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3: 这老旧小区啊，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置紧张，一些市民呢冒着风险呢就飞线拉线，拎着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了市民的日常烦恼，也影响了小区的安全。那么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4: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12区北里17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5: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5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3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6: 这周边5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5: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7: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8: 为了居民到处找出去不安全，最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9: 这确实方便还便宜。
5: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合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10: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11: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10: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12: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平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13: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5: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
14: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5: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喝
1: 了。
5: 是啊，
4: 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好。
4: 肉香，
6: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6: 豆是面的，稀了那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4: 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破壶
4: 5片，
5: 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2、3、4买4赠2，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4: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1: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5: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1: 走。
5: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2: 爱吃
5: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2: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5: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2: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5: 腻吗？
2: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3: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5: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3: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5: 值得推荐吧？
3: 值得推荐。
5: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1: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 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4: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1: 咱们
4: 就
1: 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5: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1: 因为咱们干的皮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4: 真的很香，
1: 那种
4: 爱闻这个
1: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4: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1: 对，
5: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1: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4: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4: 太方便了。
1: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4: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饭呗。
6: 好吃，我愣没夹起来，
4: 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买4送2，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0: 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还有三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买4赠2，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7: 茄子串卤，鸡蛋西红柿，
8: 炸酱面，
9: 西红柿面，麻酱面。
10: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8: 好不好吃？
10: 凉的嘛，凉快省事儿，是吧？
8: 对，
10: 省事儿，对对对。
9: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10: 你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9: 最少2-3回。
0: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11: 铁棍山药刀削面，
12: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着都挺方便的。
9: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是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特好。
0: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11: QQ 弹弹，哎，超级
13: 特别爽口，
1: 宽的，
11: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条。
0: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中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0: 精彩马上开始。
13: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摊，这人跑哪儿去了？
11: 来呀啦，煮得了！
13: 哎呦
1: 哎呦，
11: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
13: 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
11: 这面条筋不筋道？
15: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11: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3: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11: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3: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11: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3: 哎，正好一对。
11: 一、二、二三二四，再送您一
16: 二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11: 24 + 6，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14: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11: 对啊，3.3块。
13: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11: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4: 对，
11: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3: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4: 哦，
11: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14: 没错，
11: 都为大家想到。
14: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 + 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9: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8: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你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10: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8: 91啊，身体棒着。嗯，
16: 这
8: 好，好吃吗，老爸？
16: 好吃，
8: 好吃，筋道。
2: 弄一酱油串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这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11: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4: 嗯，
11: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14: 嗯，
11: 焦作
13: 原产地
14: 山药。
13: 嗯，
11: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13: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11: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仔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13: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0: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17: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我们买24 + 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

0: 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1: 嗯。
0: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粘多糖，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2: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三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
1: 嗯。
2: 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3: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0: 真是
3: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2: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初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4: 冰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
3: 3、2、1，
5: 爆表了！
3: 爆表了！
6: 我的天呀！
3: 我的天呀！
6: 我的妈呀，
7: 超了五倍多了，
8: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6: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4: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3: 我腹泻发热，危害指数5颗星。
4: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6: 一，不是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3: 降到了一，
4: 直接降到了一。针对不同场景，
0: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4: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0: 这次我们做了2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3: 价格不一样啊？
0: 对。
4: 精彩马上开始。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9: 大家好。
4: 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9: 好的，
4: 走。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7: 可以啊。
4: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9: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4: 看看怎么样。好吧，3、2、1。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9: 超过100就算脏了。
7: 那就超了五倍多了。
9: 对，
7: 这么多。
9: 其实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3: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6: 可以可以。
0: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3: 哎，数值出来了，408。
0: 对。
8: 我的妈呀，真的。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的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3: 1696的细菌，
0: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8: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6: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儿。哎呀，你自己看吧。
0: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6: 我的妈呀，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3: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个怎么办啊？
0: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3: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0: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热菌，
3: 不怕冷。
0: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冰箱里面常见的这些致病菌：
3: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褐氏菌、伊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0: 其中呢，你像伊尔

0: 真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冷菌。
1: 最关键，平红点，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2: 哇，腹泻、发热、剧烈腹痛，危害指数5颗星。
3: 那这怎么办呀？大姐说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1: 什么拉肚子
3: 啊？就是啊。
0: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肯定肯定冰箱保鲜棒。
1: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3: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1: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
3: 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菌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3: 好。
1: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4: 因为只放了2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5: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6: 这么点了？
1: 14。
6: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太好了。
1: 17，
7: 哇，
1: 就差
7: 这么管用这东西。
1: 是的，
7: 哎呦，好，那可真好啊！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3: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
1: 嗯，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0: 对，这是我们做了两个升级，这款棒也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3: 价格不一样啊？
0: 对。
3: 你多少钱买的？
1: 199九根啊，
3: 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
1: 就20或者20出头吧。
3: 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0: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2盒，总共6支，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1: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
3: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1: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3: 便宜了20%多。
1: 后边这个是什么？看
0: 后面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支，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1: 不到11.1块一根。
4: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4: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凝可灵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6: 那就超了5倍多了。
0: 对，
6: 这么多？
8: 怎么这么多呀？老梁，这还天天擦呢。
3: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4: 使用后，
6: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7: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5: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
1: 啊。
5: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4: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
1: 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4: 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好给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咱们家的这个产品这么神奇，它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保鲜灭菌而且去除异味，好不好？
0: 我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它是一根棒体样的，里面还有一个 成玻璃管，玻璃管里面装的是那种杀菌剂，然后呢塑料管里面呢有酸性活化剂，激活以后它就会产生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高效的杀菌剂二氧化氯，它可以作为自来水消毒，然后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方面它也用得到。
3: 那这个怎么用呢？应该
0: 需要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3: 哦，就这么掰一下，
0: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极细微的细孔释放出来，然后其他的物质都不会释放出来，这样更安全。
3: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场就看到这个效果？
0: 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下实验吧。
3: 好，
1: 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刀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0: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1: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这
3: 些细菌，有多少
1: 细菌
3: 哈？
0: 对对对对。
1: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0: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1: 小于
3: 超标7倍多。
1: 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0: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1: 3、2、1，
3: 多少？
1: 一，
3: 我还看，
1: 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3: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这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1: 哎，多少？
3: 哦，9999！
1: 我的天呀！
0: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1: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3: 还多。
0: 这是最大数值。
3: 我的天呀！
1: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
3: 8，那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1: 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3: 爆表了，
1: 也爆表了，看到没有？爆表了，
3: 千万不能吃了。
1: 多少？0000！
3: 哎呀，快快快，把那个大套组我来两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1: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4: 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两盒，每盒三支，送粘钩两卡，鞋子除臭棒两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0: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3: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0: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1: 其实这个品呢，你知道吗，在德国获过很多的奖项的。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个是生物安全奖第一名，所以对它的安全大家应该放心。还有一个食品保鲜技术的创新大奖。
1: 哎，那我要质疑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证明它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货物报关单。冰箱除味棒，这是原装进口的。
1: 所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奖项啊，包括报关单，让大家用的是更加的踏实和放心。
3: 是。
1: 陈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0: 我们大家可以用 那个正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30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
9: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1: 而且最关键一点的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2盒6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板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只，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块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只，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只，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3: 职场说第一期来了，
14: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3: 首期节目硬核拆解，
15: 以英国新加坡你们这种一年制的硕士为例，你通常一年的总花费算上你的学费生活费，其实已经在40到80万人民币，这是打底的。我们要算笔账，就是你未来3到5年你收入的增速能不能覆盖你当年留学的这笔投入。
13: 看完这一期少走一年弯路，
16: 到底该在哪儿去看这些靠谱的公告也好啊，招聘也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网上其实信息很多，有些是散播焦虑的，有些纯粹就是为了挣钱的。
13: 职场说，掰开揉碎讲真话，
17: 穿的一身柳丁的那种皮衣来面试，
16: 这么个性，
17: 对对对，然后两个耳钉，那都不用7秒，0.7秒可能就大家互相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对，
16: 有没有可能是他想别出心裁？
13: 首期上线，别错过，
16: 模拟面试一下，小赵压力给到，
15: 考验一下你，
18: 好的，
16: 来。职场说，我是主持人迪迪。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其实非常简单啊，发现了身边有很多留学生朋友啊，在对于该不该回国工作、怎么选工作、怎么准备这些问题上啊，反复的纠结，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答案。当然了，可以上网去找信息，但是我们知道网上的信息很多很杂，有的呢传播焦虑，有的说到一半呢就没了。所以呢，我们想用几期节目的时间呢，好好的把留 留学生回国求职这件事儿呢，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清楚。本节目由爱思义求职赞助播出。爱思义专注大学生民企求职13年，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职业未来。好的，我们先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一起聊的朋友嘉宾们。我们先来介绍爱思义求职公司创始人孙静博孙总。那么孙总呢，也是长期专注于留学生的求职策略，那帮助很多朋友呢做过清晰的路径规划。那在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呢带来非常实用的实操的工具。欢迎孙总。
18: 好 ，Hello， 大家好。
16: 好，还有我们恒都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李超李律，欢迎。
17: 嗨，大家好。
16: 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极昼数十融合负责人赵磊赵总，欢迎。
19: 大家好。
16: 好。那在我的身边这位呢是我们今天全场最年轻的面孔，也是我们的学生代表赵云娜。小赵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20: 大家好，各位老师们好。目前我本科刚刚毕业，然后今年9月份我将前往爱丁堡大学就读硕士。因为我在国外只有1年的学习时间，然后我将很快就步入职场，所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我毕业以后是选择留在国内还是选择留在国外？
16: 在这个阶段其实不仅是你自己，包括你身边的朋友还有同学，最关键的还有父母，我想先问一下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20: 我父母这边是非常希望我就是读完以后就直接回国就业，但我身边还会有一些同学和朋友，他们会选择读完硕士继续攻读博士，然后也是会想在国外工作这样。
15: 小赵探讨了一个，首先是意愿问题，就是想不想嘛。那我也结合我多年做大学生求职辅导以及呢海归求职辅导这个经验，给你提供一个思维的框架，然后你来权衡这其中的利弊。你像现在很多家庭送孩子出国读研，本质上是很大的一笔教育投资。比如说以英国新加坡你们这种一年制的硕士为例，你通常一年的总花费算上你的学费生活费，其实已经在40到80万人民币，这是打底的。我们要算笔账，就是你未来3到5年你收入的增速，对的，包括这个收入指的是净收入的概念啊，你要减去你在当地的开支，能不能覆盖你当年留学的这笔投入，对吧？给家庭一个说法，所以这是第一笔账要算。那咱们以海外企业为例，其实在海外表面它的薪资高，但是呢你扣完税费，对吧，然后你加上当地高额的生活成本，你像房租啊，然后一些其他的加上汇率的开销啊，你到手的净收入结余其实不一定有很多。那么你反观国内，对吧，一线城市应届海归年薪现在普遍是在20到35万，假设你去一个知名的企业，假设你住在家里，你要考虑包括你在这个一线城市或者是新一线城市租房，那么你留学的成本其实回本的速度你要做一个比较，所以这是第一笔账啊，你自己来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的点，其实呢就是留学生归国，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国内现在各个城市给到我们海归的政策。你要看一下你的目标就业城市，比如说以北上广为例，有没有这种留学的政策，住房补贴，你有没有落户的需求啊，包括呢你考虑未来的创业等等，对吧，各种各样的人才引进计划，具体的还要根据当地的政策来查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最重要的啊，其实你要考虑你自己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速度。国内呢其实我们的晋升相对来讲比较快，然后比较锻炼人，氛围呢也比较激烈，对吧，有些企业我们看到互联网公司还是相对卷一些，但是确实锻炼人能让你成长。国外呢就是非常的每一步晋升是非常循规蹈矩的，但是你要说锻炼的速度，我觉得按照当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讲，国内的这种挑战和速度节奏是更快的，所以这你要考虑希望什么样的职业发展，好吧，所以答案我不给你，自己去思考。
16: 那小赵听完孙总的分享啊，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比如说经济投入还有这个城市啊，个人的规划，我在想啊，这些问题是不是其实你之前多少也想过，但可能在脑海当中更多的像是一团乱麻。
20: 是的，之前其实就一直在考虑最后到底回国在哪个城市，然后包括在什么样的岗位和去什么样的公司，然后这些其实一直都非常焦虑
16: 啊。那我想问问李律啊，刚才孙总分享了很多，那您对于留学生毕业了该不该回国发展这件事，是直接给出一非常肯定的答案，还是说也是要分几个方向去综合考虑？
17: 孙总刚刚说的非常的理性，他 会有一个深度的分析，我觉得非常的专业。那可能我呢会更感性一些，
18: 嗯，
17: 我会认为喜欢最大，只有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你才会对于自己当下的选择没有遗憾。
18: 您也是说的特别的在理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7: 是的，
18: 还是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得多跟自己对话，听一听到底想要什么。那赵总，您会怎么看？
19: 该不该回国？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咱们国家的两弹一星的科学家曾经说过，
18: 嗯，
19: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8: 是，
19: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家长投资去做这个，将来投资咱们自己的身上是为了什么？就像过年的时候，我也跟家里边这个回家，我爸妈也会说我几句，啊，说哎呦，当年我给你投资了300-400万出国留学，我当年在北京三环买几套房子的话，现在我起码也是千万级的这个有钱人了。可是你这个回国之后什么时候能够赚回来？但是后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国外学习其实并不是用钱来去计算什么时候投资和回报率，因为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因为我回国是2012年，我突然间发现我从国外学习到的内容是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所以我觉得回国不需要理由。
18: 三位刚才是给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看好，就是对于回国发展这件事儿。但其实我们回到现实层面来说啊，其实对于留学生乃至我们所有国内的毕业生来说，其实他们也会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比如说非常具体啊，薪资的预期，还有他的对于国内的职场这个节奏，是不是会和您的期待很不一样？二位其实是作为企业的招聘方哈，其实可能角度不太一样。
19: 确实这样，在面试的过程中，其实我的心理状态是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留学生自带光环，所以来了之后觉得哎呦，这个 HR 好像没有我懂得多，就一顿输出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可能面试已经碰了好多壁，所以说他怕了，这个一面试的时候啥也不敢说。其实我面试过很多这种留学毕业回来的学生，所以说我一看到他们我就很脑袋疼。为啥脑袋疼？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他的自我表达来真正的知道他的真实水平和能力
18: 啊。比如说
19: 啊，比如说
18: 嗯，
19: 这个有的学生回来之后在面试的过程中说着说着中文突然间英文单词和中文又连接起来了，这个是
18: 对啊，夹杂着说，
19: 对，夹杂着说，这事儿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我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我回国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母语体系是中文，中文博大精深，我有什么词儿不能够形容非要用一个英文单词来代替，就会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哦，你好时髦，从国外回来的。
18: 我能不能这么说，就是说的也很直接，就您会觉得这样的话显得有点装。
19: 对，
21: 这个我特别深有体会啊！就我站在另一面给留学生说一说，因为我自己当时是在海外读了4年书嘛，然后每天都是纯英文的这种环境。然后我刚开始回国创业的时候，我也不适应，就是我跟我身边的人，包括合作伙伴说话，有时候会用英文的逻辑，就可能不用英文单词，但是因为习惯用倒装句，
18: 语法不一样，
21: 对，我反过来说，别人就要尝试去理解。
17: 没关系，山东也这样，
21: 是吧？
17: 对吧？
21: 所以适应所谓的接地气儿，其实用了一段时间啊，用了个两年左右，然后甚至啊，就是当时就是因为我两边找工作嘛，人在海外，然后跟国内的 HR 打电话，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19: 是，
21: 我当时心想是不是太装了，但实在没办法。就那会儿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我室友还说呢，说你怎么说英文，说梦话说英文，但就是语言习惯已经沉淀在这儿了。对，所以说就是留学生海归可能会遇到一些种种的一些客观情况，那也要适配。你既然在国内求职，你要符合对吧我们招聘官的想法偏好，然后让自己去适应，不能让别人适应你，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适配的点。
19: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在短暂的看简历和一面之缘就能够抉择用谁，因为这个沟通的时间太短暂了。因为在我们沟通学里边来讲的话，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只有7秒钟，而这7秒钟是什么？就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就这一打量，其实你的第一印象就在这儿了。有一个建议，就是指 你说什么不重要，主要的是看你怎么说。利率
17: 我觉得如果要是能不卑不亢最平等的交流是彼此都最舒适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互相去了解，才有继续聊下去的可能性。
18: 怎么样的算卑，怎么样的算亢？
17: 我说你之前在这家公司主要做了些什么，或者是这家律所主要做了什么，他其实说啊，那我们主要就是非常的怯懦的这种状态。我们还是
18: 有点不自信。
17: 对对对对，尤其是刚入职场很容易就是以这种状态去面试然后你要说过分的姿态高哈，那其实就见得太多了。
18: 比如说我特好奇，
17: 就是说你看我们给别人的印象，就像您说的这七秒很重要。来律所面试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商务的环境，我们前台接待到那个会议室的时候，我路过会议室透明的玻璃，我就会觉得这应该不是面试的人，我就走掉了。为什么呢？就是穿的一身柳丁的那种皮衣来面试，
18: 这么个性。
17: 对对对，然后两个耳钉，我说这肯定不是。他说前台跟我说李律就这屋，我说进去以后那都不用七秒，0.7秒可能就大家互相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对 对
18: 有没有可能是他想别出心裁让大家记住？
17: 我觉得别出心裁特别好，但是别出心裁的方式很重要
18: 所以这个度，哎呀，我们说经常说拿捏这个度挺难的是挺难的。
21: 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一下面试中的不卑不亢就刚刚我们说态度的谦虚和夸张嘛，其实在很多留学生或者说我们大学生在面试的过程中还有一种不卑不亢的体现就什么叫卑，就比如说面试的时候人家问你，哎，你这段校园经历我看你在学校做了一个这个学生组织工作，然后你讲一讲吧，然后结果你说哎，我那只是一个干事工作，其实没做什么，很普通，这就叫卑，就是你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和窗口去充分的展现自己。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对于自己经历的展示，既不要就是过于的谦虚藏着掖着，也不要过于的夸张，让人觉得哎，这小孩在说谎。
18: 哎，这样咱们落到实处我突然有个想法，咱们可以简单的花几分钟的时间，模拟面试一下。小赵，压力给到
21: 考验一下，
5: 好的，
18: 来考验一下。那三位哪一位当他的面试官或者群面都可以。
21: 好，那我先自告奋勇试一下。好，赵同学欢迎来面我们公司，请你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一分钟的时间。
20: 好的，你好，面试官，我叫赵云娜，然后我本科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表演专业，目前我现在是研龄的状态，9月份将前往爱丁堡大学，然后就读艺术管理专业，然后未来我将准备回国进入您公司，希望您公司给我一个就业的机会。
21: 你意向的岗位是什么呢？
20: 我对舞台执行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21: 好，那你能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你？你对这个岗位有什么独特性吗？为什么我不录其他人吗？
20: 因为我在本科期间在学校有参加过各大舞台的一个实习经验，然后像央视这种春晚都有参加过，然后但是其实在本科期间我参加的大部分都是目前的工作然后目前我已经体验过了，所以我非常想来体验一下幕后的一个工作。
21: 同样是幕后的工作，我们这边可能更希望招有经验的人，那对于你来讲没有经验，你能不能展示一下有什么其他的特点让我们去重点考虑你？
20: 我的学习能力比较强，然后因为我其实本科也有参加过学校很多活动，然后我的执行能力和那个组织能力也比较的强。
21: 我们还有其他几位同事今天一起面试这位是赵总，这位是李总
17: 您刚刚说您台前的这个工作有一些具体的体验对吧，然后想体验幕后的工作，那但是您要知道就是入职一家公司，入职我们公司它其实不单纯的是一个体验，您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责任，您怎么看待您刚刚的这个问题？
20: 幕后其实更多是为台前而做准备，你要保证台前的一些演员歌手什么的他们在台上不能有就是幕后工作的失误就是其实对于台前来说我觉得幕后工作会更加重要而且要更加的谨慎对待每一个工作
18: 面试告一段落。 络了啊，我来扮演一下这个 HR 的这种角色。说实话，刚才全程我心里也揪着，一下子也挺紧张的。来分析一下刚才的这场面试当中，来孙总您先说说，小赵同学表现怎么样？
21: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我可以给你打80分。80分好的点，就首先及格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的应变能力以及就是逻辑性是 OK 的，就是我问你的点，你是能答在点上，知道我在问什么啊，以及能马上组织自己的语言，这个是好的。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有学生思维，我有什么，我想要什么。比如说，你说你坐在台前，然后你想体验幕后。公司的思维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转换成他本位。我们公司去招人，对吧？招聘是有招聘预算、招聘成本的。OK， 然后我们录你以后呢，我们也是有用人成本的。那我们的成本是要换取效益的。所以我刚刚挑战你的点是，那比起其他做过幕后的这些候选人，你有什么优势？我干嘛不招一个人家有经验的、用现成的呢？对，所以说我们转变成他本位的思维之后，你就能更知道，哎，对方想要什么。
18: 李律觉得呢？刚才李律也问了一个这个责任的这个问题、
17: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整体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在你这个年纪，我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像你是这么对答如流。至少是说我们问的问题都有回应，而且是有自己思考的回应。其实这个对于临场的反应

0: 什么？其实很简单，其实时间很短，只有一分钟的介绍，我什么也没听到，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准则。但是我只侧重于听到了你的，学生的这个学历的这方面的介绍，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不太重要，啊，因为这个隔行如隔山，即使是您从上一家公司走了，来到我这儿，我也得重新给你培训适合我的内容。
1: 虽然扎心，但是我觉得杰威前辈老师也是实实在在的从你未来找工作的这个角度啊去说一些就是很狠但是呢其实是为你好的话。不只是小赵啊，其实很多同学会有这个学生思维，我想问问大家能不能提供一些干货。哎，咱们不能只讲说哪儿不对，那咱们讲应该怎么做。
2: 我觉得这里有太多了，我随便举一些。就比如说你在回答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无论那个问题是什么，对吧，你可以采取结构化的回答框架，让你的表述更加显得有逻辑性，对吧？首先第一个框架是先结果后过程啊，比如说人家问你，哎，这个你过往有没有领导力的一些经历，你说，哎，面试官我有，我过往曾经哎做过什么什么的工作，那这就是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展开一二三啊，一般是用2到3点去阐述比较好。第一啊，我做过学校里面的比如说学生会社团的主席，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协调了团队的一些沟通上的难题，然后带领团队完成任务。第二啊，你又做什么事情？第三做了什么事情？采取这个框架，能让你显得更加有逻辑性。
1: 赵总呢？
0: 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快速学习的能力。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多提高自己的情商教育。在这个整个的沟通中，你是在整个人在沟通，而不是脑子里边想着嘴说出来的那几个字儿就叫沟通了，
1: 机器似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更愿意相信肢体语言和无声的。
1: 听完三位的分享，小赵觉得呢？
3: 各位老师说的这些经验，我觉得对我未来的求职应该是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像我现在是一个学生身份，就是可能面临就是面试，等于说零经验，然后包括刚刚也特别紧张，然后可能对于我一年以后然后再回国求职这个面试方面，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进步。
1: 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其实是围绕着我们回不回国发展，然后又延伸着聊了很多。那回国以后其实就面临了下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哈，你对于想要去的城市有考虑吗？
3: 是的，之前其实就一直在考虑最后到底回国在哪个城市，然后包括在什么样的岗位和去什么样的公司，然后这些其实一直都非常焦虑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就是在对于政策这方面的城市，还有对于这个工作职位这方面应该怎么一个选择？
2: 关于城市怎么选啊，就是我给你一个思考的思路，就是你优先去看好的行业和岗位以及产业集群，这个城市有没有，其次再看你刚刚讲到的政策红利。你比如说啊，我们拿一线城市北上广的上海来举例，上海金融业，对吧，非常的发达，然后包括部分的互联网这些产业，比如说互联网和金融、券商、基金，是不是你想去的？如果是的话，优先选这个城市，对，因为它能给你带来的产业集群、后续的机会、跳槽、转行、行业之间的交流、人脉的搭建，都是不可拿你毕业的那些钱来量化的，对吧？然后其次呢，你再看政策红利，比如说有没有落户需求，那上海的积分落户政策跟北京的是不太一样的，你要去考虑这些点。我们做留学生求职这件事儿，大概做了有10来年了，然后近2年我们每年都带4-5千号同学，就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就常见的坑啊，就是我出国前没有太想这件事儿，因为毕竟求职嘛，传统的观念里说，我到了找工作投简历的时候我在想，甚至说身边人动起来之后我在动，但是往往这种情况呢，就会陷入到一个踩坑的状态。以你在英国为例，你实际上是参加来年的校招，就是你来年6月份结课啊，然后呢9月份交论文，你真正拿毕业证12月份，所以你的参加校招的时间点，很多留学中介可能会跟你说，你刚一入学就要参加国内的校招了，这是错的。你的毕业时间是来年12月，你参加的是来年的那个校招，所以这个时间信息你知不知道？
1: 到 底该在哪儿去看这些靠谱的公告也好啊，招聘也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网上其实信息很多，有些是散播焦虑的，有些纯粹就是为了挣钱的。
2: 对
1: 啊，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去找

0: 怎么看呢？啊，
1: 那我给你提供几个官方正式的渠道吧。首先呢，最官方的是一定是来源于企业的官网和官方招聘公众账号，这是 HR 一手授权自己去登录载入这种信息的。重点去看开岗位的时间啊，投递的截止时间、招聘对象和流程安排。其次呢，你可以看城市的人社局和政府的服务网，他们专门去核对落户、人才补贴啊、房租补贴、创业资助这些政策。你重点看你的学历、毕业时间、社保、工作单位、申请窗口等等这些。所以注意啊，政策类的信息不要只看自媒体上的网传截图，这个是官方渠道。第三一个呢，就是高校就业中心和校友的网络，对吧？上上你们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包括国内的一些高校，你们的一些同学人脉网络，可以到登录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一看，去补充你海外招聘会啊、这些行业分享会、校友内推真实经验这些额外的渠道。
0: 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
1: 认准官方渠道，不踩坑。对、
0: 听完孙总说的，我觉得确实收获很多，同时也觉得信息量特别大。那其实孙总呢，作为一直是SE 这边啊，一直是帮很多啊毕业生、留学生在做一个清晰的路径规划，那是不是也能够帮到他们？比如说把这些节点提前的告诉他们，我照这个准备，是不是思路也会更清晰一些？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说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去准备了一个我们时间框架表。对的，我们在每年的不同的月份啊，我们对号入座。比如说6到8月，刚刚讲到秋招提前批啊，暑期实习的申请、海外的专场都开了。9到11月份是秋招的热门，这期间会有3-4千家大型的企业，对吧？如果算上中小型的公司，数不胜数去开放，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准备笔面试，同步啊一些可能省考啊、事业单位考试啊、地方人才项目也逐渐的开启。那错过了这个也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去考研了等等，我错过了这些也没有关系。来年的开春3-4月份，我们讲金三银四、金九银十，3-4月份是春招补录，甚至是部分的国企银行再去集中的开放它岗位的时间，也都有机会。按照这个时间表去准备呢，我们可以让自己跟上节奏。
0: 嗯，确实一目了然哈，我觉得很多不仅是小赵，还有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啊，真的可以截图留存一下啊，做一个提前量，提前开始做好准备工作。本节目由爱思义求职赞助播出，爱思义专注大学生民企求职13年，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职业未来。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和一开头咱们再呼应一下。小赵听了这么多，我相信你是非常的有收获，咱们再用1分钟的时间再重新的捋一下逻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复盘。来，我们鼓掌给小赵同学鼓励一下，真的不简单，今天确实压力很大。
2: 好的，各位面试官，我叫赵云娜，然后我今年22岁，目前我本科刚刚毕业，9月份将前往爱丁堡大学就读硕士。我想对您公司的舞台方面的幕后工作这个岗位进行一个面试。然后在本科期间，我有担任助理辅导员，然后班级班长，还有学生会负责人这个岗位。然后在学业方面，我的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强，像我得过国家奖学金，包括连续3年得过学业奖学金、一等奖学金这种情况。目前我还是个学生身份，但是像实习这个背景，我可能目前还有一些的欠缺。在我出国的这一年，我会就是努力补全这个部分。未来我希望你们公司这个给我保留一个这个舞台的一个岗位。
0: 你看姿态一下变了，更大胆了。其实之前说到了很多点，也更细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已经是比第一版的这个呈现好很多了
1: 啊。小赵特别棒啊，而且学习能力确实很强。你看你刚刚讲的内容是有点有血有肉，对吧？我说我学习能力好，马上跟了一段我拿奖学金的这些经历作为这一个论点的支撑，你有论据，所以这个就体现出，哎，你说话这个的逻辑性。 性，其实我觉得比刚才是更强了，对，以及更加的自信。
0: 明明和赵总呢？
3: 我觉得自信程度上已经提升很多了。我首先很优秀，然后我希望企业能给我留住这个机会。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也会觉得那很自信，让人很舒服，
0: 也挺可爱的。
3: 对对对对，很好很好。
4: 是最后的这个，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就留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觉得你在整个的这个节目过程中，很快的就学习到了刚才的几个要点，沟通的目的性就呈现在这儿了。所以说这次你张嘴，目的实现了，这就叫成功。
0: 小赵，心情怎么样？分享一下。
2: 听完各位老师说的这些点评，就是心情还是挺开心的。我感觉就是一年以后回国，就是真正面试，就是还是有很大的需要补足的一些东西。
0: 哎，别担心，前方的路还长，而且呢，你并不是孤军奋战，相信这一年你会有一个华丽的蜕变和绽放。我们再给小赵同学鼓鼓劲，
3: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那其实今天聊下来，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关于留学生该不该回国发展，怎么选城市，怎么打破信息差。我们想告诉所有的留学生们的是，其实呢，留学生回国发展呢，它并不是一场非赢即输的博弈，它更是一次结合着成本、机遇、成长、热爱和个人的发展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讨论呢，可以让我们所有的留学生们呢，都可以去跳出焦虑，打破信息差，同时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还有留学期间的所有的沉淀，去好好的寻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我们把祝福送给大家，同时呢，我们最后也把感谢送给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同时还有我们今天的小赵。再次谢谢各位，这一期的职场说就是这样，我们下一期的职场说又会有哪些同学来到现场，又会有哪些困惑呢？我们下一期职场说不见不散，再会，再见。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那别老往右边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祝福，更是一番美好的寓意。老厂子，老品牌，源自经典，创造经典，
1: 皇家京都，
2: 京都二锅头，
1: 对，
2: 是吧？
0: 酒花丰盈云和，酒体晶莹剔透，酒香回味无穷，经久不散的清香回甘。
1: 你看这酒线，
3: 就他那种
4: 连不上溜，
1: 哎，对，啊，对，再看咱这个，
4: 哇，
2: 哦，哇，哦，这么高。
4: 是的，
1: 我看刚那瓶儿，我要说这么高就断了。
0: 传统的酿造技艺，
5: 纯粮固态酿造
4: 的，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0: 探秘酒厂历史，
6: 里面现在还有酒吗？
7: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
6: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7: 对呀，啊，必须的。
0: 严格的制作标准，
8: 这块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6: 啊，
8: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
0: 丰富的组合，
1: 人多来一瓶大的，品
4: 也想品的，
1: 就是它。
4: 哎，
0: 亲民的价格，让您想不到的实惠。
4: 你单买的话，平常外面25一瓶，相当于一瓶今天是16块都不到，17，
1: 对，
4: 便宜了8块钱，
2: 差不多是。
4: 那小瓶这一瓶就便宜了4块多钱，
1: 可不吗？
6: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0: 朋友小聚，欢庆节日，宴请宾客，为您助兴，为您祝福，精彩马上开始。
6: 窍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每天一日三餐，让咱叔叔阿姨能够小酌一口。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6: 哎呀，这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4: 啊，
6: 问专家呀。韩叔，
1: 哎，
6: 韩叔，
1: 来，谢谢老师好，
4: 专业人士来了，你好，
1: 梅老师好，
4: 哎。哎，到底是什么好喝的？
1: 这不就来了吗？
4: 哦，
1: 哎，
6: 哇，
4: 有备而来啊！
1: 哦，
4: 哎呦，
6: 哟，
4: 这还两箱，
1: 哎，
6: 这还两份儿，
1: 俩。
4: 哎，先看看这个大的，
1: 先看这个，
6: 满满的啊，一大箱。
1: 这小的啊，做的更有意思。
4: 哦，
1: 这是什么形状？
6: 小葫芦，
4: 小葫芦，感觉寓意也好啊。
1: 对，葫芦嘛。
6: 为什么有大有小啊？
1: 聚会
4: 啊，
6: 嗯，
1: 人多来一瓶大的，
6: 真想装。
1: 对，您在家里头一个人的时候品。
4: 也想品的，
1: 就是它。
4: 哎，
1: 出门来碗卤煮，
4: 啊，
1: 揣一个。
6: 哎呦，太有画面了，太有生活了。
4: 那这个牌子到底是啥？
1: 皇家京都，
6: 这我特别熟。
4: 小姐是
6: 小时候，那肯定一提二锅头，京都二锅头，
1: 对，
6: 是吧？
4: 你要说二锅头，我们就知道了啊，
1: 嗯，
4: 那确实北京的一道名片了。
6: 北京旅游来了，
1: 嗯，
6: 回去带点什么呀，
1: 嗯？
6: 哎，可能会准备点二锅头送给朋友们。
4: 对的，
1: 哎，
6: 是不是也得送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观众朋友们点礼啊？比如价格上更优惠。
1: 我来了就是带着礼来的，
6: 嗯，我先搜一搜，
1: 啊，
6: 这价格是多少，再看一看这韩老师有没有诚意。
1: 现场咱们扫一扫，
6: 现场扫啊，
1: 哎，
4: 25一瓶，小瓶多少？
6: 12块钱
4: 、嗯，
6: 大瓶这一箱是12瓶，
4: 12的25的话300块钱吧，嗯，
6: 这个小瓶呢
1: 24瓶，
6: 24
1: 对
6: 乘以12，
1: 嗯，
6: 288，
4: 哎，
6: 也是奔着300去的，
4: 嗯，你每一个再给我们稍微降点，
1: 这贾老师要求太低了，
6: 咱们节目常用的那个价格
4: 100多不到200，
6: 行，就是它了。
1: 这我得定一个吧，180不到190，
6: 就比它再优惠一点，
1: 行不行？
4: 这样算一下的话，这个是100多不到200，
1: 嗯，
4: 12瓶对吧？
6: 嗯，
4: 你单买的话，平常外面25一瓶，相当于一瓶今天是16块多不到17，
1: 对，
4: 便宜了8块钱，
6: 差不多是。
4: 那小瓶这一瓶就便宜了4块多钱了，
1: 可不吗？
6: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1: 那你买一箱便宜100，买两箱呢？
6: 那就相当于我挣了200。
1: 那要买三箱呢？
4: 那咱就便宜300。
1: 你看我是不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吧？
4: 是的。
0: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
9: 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百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叫酒腻子还是叫酒腻子？
1: 腻子特别好的解释
4: 啊，
1: 就是爱，
6: 比如亲昵，
1: 哎，昵称，对，
6: 都是亲近的意思。
1: 没错，
6: 这一款也是推荐给电视机前所有爱酒人士的。
1: 哎、为什么叫二锅头呢、
4: 啊？
1: 因为掐头去尾就要中间。我这儿啊特意做了一个
6: 小板子，
1: 小板子，
4: 啊、
1: 偏锅蒸酒器，好的粮食经过这个发酵、
4: 啊，
1: 经过加温，它会产生这个酒精。盖一个冷却的盖子，它就会把酒精提纯。
4: 啊、
1: 头锅蒸完了以后呢，度数差不多在70多度到80多，所以一般喝不了。第三锅就没什么东西了，
4: 太淡了，
1: 哎，就是水了，因为它老得有水进去。第二锅是精华，
4: 哎，
1: 所以叫二锅头。
4: 我开场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个皇家京都，那他们是不是在北京做二锅头品牌，历史也特别悠久？
1: 哎，得起源于这个康乾盛世，在京南地区呢有围场，每年皇家的得上那儿打猎。
6: 我知道哪儿，我就住那儿，南苑。
1: 住在那儿呢，他就得有饮酒的这个需要，喝什么？
4: 附近买，
1: 买
4: 啊、哎哦，
1: 当时就没有卖的，怎么着呢？
6: 哦、
1: 由这个
4: 现做，
1: 哎，由这个才形成当时南路有很多的烧锅，
4: no.
1: 就是做酒的作坊，开始供应他们酒。
4: 嗯，
1: 过去北京有四路烧锅，南路是最好。那跟着咱们呀、啊、一块儿上酒厂，咱们看看去。
6: 行，咱也一起参观了解一下。
1: 哎。
10: 这边是我们酒厂的勾调间，
6: 好多大罐呀。
10: 这是调好的成品，这个是43度的酒腻子的酒。
6: 大家能看到啊，我身后这一边这个位置就有好多的管，等于相当于其实从这些什么进酒口出酒口，然后一直从这个屋打到隔壁的就是灌装车间。
10: 灌装车间，现在我带你们去楼上参观一下85年的老酒款。
6: 行，走着。嗯，
10: 这边都是酒厂的85年的老酒，
6: 里边现在还有酒吗？
10: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继续陈化。
6: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10: 对呀、啊，必须的。
6: 这个写的我看看啊，1985年12月，
10: 在里边储存老酒，一年顶下边那个罐3年。这边是我们冲瓶车间，新瓶子过来以后去清洗和杀菌。这块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6: 啊、
10: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这边是杂盖，这边是风干。
6: 瓶子灌装完可能有水分，要在这儿给它吹干了。
10: 对对对，高温吹干它嘛。到那边以后就是打日生产日期，装成成箱，1箱12瓶嘛，扫二码发全国各地。
6: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然后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扫描二维码，然后订购回家了。
0: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9: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咱们这个瓶子上写的特别清楚，写的是优级。这个白酒啊，分3级，
4: 嗯，
1: 特级、优级、一级。这个优级的这个酒啊，在市场上您看吧，就没有我们卖的这个价格。
6: 这个讲什么典故啊、历史工艺，你很专业，但是价格你们谁也拼不过我，因为我刚去完超市，我们是优惠完的价格，这一大瓶的和16.6块左右啊，我比的是这个大瓶的一级酒，
1: 一级
6: 也是二锅头，也是大概的度数啊，这一瓶看到没有，20多块钱，
1: 你看
4: 哦，
6: 优级的啊，有60多的，
1: 便宜那40
6: 看45，
1: 你看
6: 最便宜的也得是38块钱，我们甚至有可能是市场上一级酒价格的一半，
1: 哎，
6: 让您喝的是30多、40多、50多、60多、70多的品质。
4: 没错，确实，你看这二锅头的品类很多、啊，怎么去分辨好的二锅头？也辛苦一下韩老师。
1: 我拿了2瓶酒，
6: 这是一咱们的，
1: 哎，一个咱们的，一个人家的。首先呢，一个方法呢是搓，人家这个倒的一个碗里，
4: 好。
6: 放在我的面前，
1: 放在那儿，完了这个呢，放在您的面前。
4: 哎呦，你一打开我都觉得已经开始就是有那个香气了，
1: 是吧？
4: 对的，哎，真的。
6: 你再闻闻我这个，
1: 不一样吧？嗯，拿手蘸点，搁在掌心，开始搓，使劲搓出热，哎，

0: 哎呦哎呦，
1: 哎，你吻我的，我真、
2: 啊
1: 哎、我真不是没洗手，
2: 甚至有点发臭。我这个闻闻就是搓完之后的那种什么粮食香，
0: 粮食香，这是说
1: 的眼泪都刚才一下呛的都快下来了，
0: 厉害，
1: 就是酸酸的味道，
2: 对，酸臭味儿、嗯。
0: 首先先说咱们这杯酒纯粮固态。
2: 酿造的
1: 哦，
2: 粮食酒，
1: 那你要
0: 为什
1: 么这么说
0: 酸？你看看它的配料表里是什么？
1: 哎呀妈呀，这不对比不知道啊！
0: 哎，
2: 我这边这原料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1: 我这有点长啊。
3: 水、玉米、食用酒精、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然后是乙酸、乙酯、乙酸、乙酯、乳酸、乙酯、乙酸。
2: 前面粮食还挺多，那后面是啥？
0: 后面就是液态勾兑出来的，
1: 就是你闻到的那个是酒香味儿、嗯。
0: 对，
1: 这个闻到的有点那种调的那种香精的味道，
0: 它叫纸香味儿，因为它里边要加入不同的香精，您这个喝嘴里头腾一下，您这个是绵柔。
1: 像这个的执行标准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液态发酵，
0: 哎，也不一样。对，
2: 嗯、
1: 我这是 GB-T2082，
2: 我这个是 GB-T1078.1.2，
0: 哎，就执行标准就不一样。
1: 刚才是一闻，
0: 一闻
1: 二
0: 搓，二
1: 搓
0: 了，
1: 嗯，
0: 三倒。咱们拉了酒线看看，咱看看它能拉起多。你看这酒线，能看出区别吗？
2: 就
0: 它那种
2: 连不上溜。
0: 哎，对、
2: 啊、
0: 对，再看咱这个，
2: 哇、
1: 哦、哇，这么高！
2: 是的，
0: 你看刚那瓶儿，我要搁这么高就断了。
2: 对的啊，回家也可以自己试试。
0: 对呀、啊，
1: 是的，是的。
0: 一个是更纯，一个更绵柔，
2: 绵柔。
0: 哎，而且它那个酒的这个，咱们说呀、
2: 啊，
0: 酒里头那个含的这个
2: 芳香物质，
0: 哎，特别好。
2: 哎，
0: 下一方法是什么呢？看酒花。把它倒过来。
2: 那我就用这个吧，咱一样的。
0: 可以晃。晃，
2: 你那个不是汽水吗？
0: 嗯，对，俩人晃一晃。看看这花，
2: 这个里面是有就一个那种小气泡一样的、
0: 哎、
2: 小颗粒状的，再往上，
1: 那个
2: 很
1: 快就没有了。
0: 对，
4: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5: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款酒的外包装啊，就是太简单了，你有没有发现？
2: 你如果是送礼需求，
0: 嗯，
2: 就排在前列的话，那你肯定去买那种里头里大包装的。
0: 对呀、
2: 啊。但是啊，我跟你讲，你如果送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爱酒人士，
0: 嗯，
2: 那你还真不如送到他心窝里做一种朴实包装的。
0: 就是，我们要是把这瓶换了，
2: 嗯，
0: 换个也是那瓷那花的，对不对？再灌上同样的酒，
1: 然后它还是优级的。
0: 对，我们还能16.6吗？
2: 不可能了。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咱们还是把实惠带给百姓。这儿啊，准备两样东西。
2: 嗯，
0: 我考考贾老师，
2: 这两个是干嘛？是我们做酒原材料，
0: 没错。
1: 其他的有用玉米的，
0: 嗯，
1: 有用豌豆的，有用绿豆的，有很、
0: 嗯、
1: 还有什么糯米的，
0: 嗯、
1: 对吧、
0: 嗯嗯？比如说加豌豆、加绿豆，那是加这个酒的甜度
2: 哦
0: 啊，因为它是起到这个发酵的作用。
2: 嗯，
0: 咱们这款酒呢，写的是水、
2: 嗯、
0: 高粱、小麦、
1: 嗯，
0: 高粱在前，小麦在后。过去古人呢，书里头曾经记载过，
2: 嗯，
0: 酿酒为使高粱比麦。要浓郁
2: 哦，
0: 所以这个古法尤其是纯粮酿造最讲究的是高粱，
2: 首选高粱，出名的都是高粱酒。
0: 对，
2: 今天这一款我们再跟大家盘点一下。
1: 好的、
0: 嗯、
2: 来自于我们的皇家京都的品牌
0: 对
2: 二锅头。
0: 嗯，
2: 你不用费劲巴拉到市面上去挑选了，
0: 嗯，
2: 全部来什么纯粮式的固态酿造的方法，
0: 没错，
2: 而且做到优等的级别。
0: 嗯，
2: 在市面上买1等酒的价格，今天可以让你喝到优级的，
0: 没错、
2: 啊、喝到优级的、
1: 嗯、大瓶装的扫码件是25块钱，
2: 是的，
1: 这个小瓶特别可爱的小葫芦是12块钱、
0: 哎、
1: 那今儿在我们这儿订购呢，大瓶装的这一箱呢是12瓶，市场价格是300，今天在我们节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0: 哎、
2: 是的，
1: 小瓶装的这个小葫芦非常可爱，一箱24瓶、
0: 嗯、
1: 然后扫码价也是288块钱
2: 小
1: 瓶装、
0: 哎、
1: 对、
0: 哎、
1: 那么我们今天是180多，不到190，24

0: 皮儿一整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哎，
0: 无论是您是选购大的还是小的，在快乐生活一点通订购都比您自己在外边买每箱便宜了近百元，
1: 实惠
0: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抢购起来吧。
2: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3: 看见没有，
4: 掰着吃、
5: 哦、
4: 对，
5: 你看这肉丝儿，
4: 这样是
3: 得这么来，这样吃才香，
5: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大肉粒，
2: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6: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0: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3: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2: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6: 43.8元打完折还得要39元呢，
0: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3: 不到二十，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3: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1: 嗯、
0: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2: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0: 窍门进我家，
7: 我
0: 家
7: 传
0: 给
7: 千
0: 万
7: 家。
0: 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
1: 嗯、
0: 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6: 没问题啊，
0: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1: 嗯、
0: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
1: 嗯，
0: 是什么、嗯、
6: 这肯定是火腿，
3: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0: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3: 嗯、哎，我跟你说啊，刚才 啊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0: 嘿，
3: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6: 哎，韩大厨，
3: 嗯，
6: 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3: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6: 我不光看了
3: 啊，
6: 我还吃了
3: 啊，
0: 漂亮，
6: 特别香。
3: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8: 我道具呢？
0: 我真谢谢你。
6: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1: 嗯。
0: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1: 嗯，
6: 怪它太好吃。
0: 确实怪它太好吃。
3: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6: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0: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3: 哎、刚才、那个、
0: 是不是、啊？
6: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3: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0: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6: 韩大叔给
3: 切着尝尝
6: 啊，没问题。
0: 还切点，切一根。
3: 嗯，就是这味儿，
0: 个果香味儿，
6: 对，
3: 就
0: 是
3: 那种烟熏味儿。
6: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丝、
3: 哎，整块肉，
6: 这就是整块肉、
0: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3: 哎，还真是，
0: 是吧？
6: 不是，
3: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6: 啊、
3: 哦，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4: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
3: 嗯，
4: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3: 哎，
2: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9: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
0: 嗯、
9: 而且也不咸，
5: 不齁，
9: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5: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
0: 哎，
5: 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9: 好像有层次感，
5: 很好吃、
9: 啊，感觉特别好吃
0: 啊、
9: 嗯，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2: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6: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
1: 嗯，
6: 对不对啊？
0: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
1: 嗯，
0: 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3: 没错、
6: 啊，
3: 还真是。
6: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1: 哦，
6: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
0: 了，知名度
6: 了。
3: 听说过，
6: 对吧？都听说过、
1: 嗯。
6: 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
1: 嗯、
6: 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0: 嗯，
2: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 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6: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3: 嗯，
6: 对不对？
3: 差不多。
6: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3: 嗯，
6: 啊、就这。

0: 网上销量特别多。
1: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0: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看
1: 的。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元、
0: 嗯、
1: 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元、
0: 嗯、
1: 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元，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元、
0: 嗯、
1: 再看这一款啊24.2元，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2: 也不贵、
0: 哦、
1: 为什么呢、嗯、看看知道吗
0: 为啥呀？
1: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嗯、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
0: 嗯、
1: 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
0: 嗯、
1: 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边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这个你看看、
0: 哎
2: 哦、
1: 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边加了鸡肉了、
0: 哎、
1: 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0: 啊、
1: 42.32元、
0: 嗯、
1: 看到了吗，
0: 就这么一根
2: 老火腿，
1: 老火腿、
0: 哎、
1: 一模一样，来自
2: 青岛
1: 的老火腿。
2: 咱们这多少钱啊？
1: 多少啊、
0: 嗯、
1: 来就带套组了，我
2: 哇，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
0: 嗯，
1: 一二
2: 嗯，
1: 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元一根、
0: 嗯、
1: 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0: 没错、
2: 嗯、
1: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
0: 嗯、
1: 一根2根3根、
0: 嗯、
1: 4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0: 还是
1: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2: 不到二
1: 十，
2: 十到二十。
1: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
0: 嗯、
1: 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
0: 嗯、
1: 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2: 淀粉多
1: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元的品质，
0: 没错、
1: 嗯、这个
0: 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2: 嗯、
1: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哎，
0: 对
2: 啊，
0: 它也
1: 是青岛原火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看起来感觉哎也很不错，
2: 差不多。
1: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0: 嗯、
1: 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
2: 肉，
1: 您看这肉粒儿
0: 颜色、啊、
1: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2: 肉泥做的，
1: 咱也切开试试、
0: 嗯、
1: 看一眼对比一下、
0: 嗯、
1: 好不好、
0: 啊、
2: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1: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2: 对，
1: 咱切两片尝尝，
2: 哎，切两片尝尝啊，
1: 就感觉哎呀
0: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2: 淀粉肠是吧，
0: 特别明显，
2: 就是吃不上
1: 什么
2: 感觉啊，
0: 对对对，
2: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0: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2: 对，
0: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2: 没有、
1: 嗯、咸死我啦。
2: 嗯，
0: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2: 看看咱们这个，
0: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2: 对，不是，
0: 对不对、
2: 嗯、
0: 啊？而且
2: 上的色，
0: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2: 对，
0: 是鸡肉。
1: 你看这一块这肉，
0: 对的呀，
1: 这
0: 看那个、啊，
2: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啊、特别费劲，
0: 没错，
2: 哎、里边肉特别
0: 特扎实。
2: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0: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2: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1: 什么的，
2: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1: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0: 嗯，
1: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2: 嗯，
1: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2: 哎呦，
1: 炸一个荷包蛋，
2: 嚯，
1: 再抹点酱豆腐，
2: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1: 会不会吃吧？
0: 酱豆腐真是灵，
2: 嗯。
1: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2: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0: 没错。

0: 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2: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1: 吃得出来不粘牙。
2: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0: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1: 哎
0: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1: 哎，底味了。
0: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1: 哎，
0: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1: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这个味道。
0: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1: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0: 对，
1: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0: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1: 非常
0: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2: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他那时候还能怎么做？
1: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2: 激发出来。
1: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0: 没问题。
1: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0: 好，翻炒一下。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2: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1: 真是
2: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0: 是的，
2: 对吧？
0: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2: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4: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

0: 会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在咱北京啊，有这么一个地名，最能考验是不是北京人，就是这仨字儿。这念起来啊，一定得是水对子，查字典也是水对子，但是北京人呢，都念成水锥子。那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得说到啊，在清朝，当时呢，这个旗人呢，一打落生就有钱粮，换句话说呢，就领这固定工资。但这工资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钱，一部分呢就是粮食。但这个粮食啊，它并不是咱现在精加工的大米，而是带着壳的稻谷，得找地方呢把这谷壳给冲掉。所以当时呢，北京啊有这类的对坊。那么因为呢是靠水力啊去冲这米，所以叫水对子。但是古时候这百姓啊识字的不多，认字的不广，所以水对子呢竟然约定俗成的给念成水锥子了。那么今天呢，咱要介绍的就是这附近一个陕西小吃店，但是味道掌门呢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而且呢是学这个西餐出身的。那为什么他就跟这个陕西的吃食较上劲了呢？
1: 我哪想呢，是吗？爸爸再陪你玩一下，然后爸爸就去上班了，是吗？奶龙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不？是不是？爸爸上班去了，拜拜。
2: 我走了啊，我走了啊，壮壮。
1: 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早起半小时，跟孩子玩一会儿。那我要是早上没见着他，等晚上回来都半夜了，都睡觉了。

0: 玩笑，地道的北京爷们儿，却是一家陕西肉夹馍店的味道掌门。
1: 您好，几位？没有您给拿个号吧 ？A68坐了是吧？90，您的吧。
0: 韩笑是餐饮行出身，学的是西餐专业。毕业后曾在多家五星级酒店做厨师长，但韩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2: 还是想在这个行当里做出一些名堂吧。2022年，跟我媳妇儿叫西安度蜜月，对，因为西安的特色嘛，肉夹馍啊，油泼面呀、啊，第一次去吃了猪肉的这个肉夹馍，还有丸子汤，确实非常的香，第一口下去就是面香，一吃就是用心了，然后炖的时间肯定一定是很长的。
0: 韩笑去的这家店在西安非常有名气，招牌的肉夹馍在当地获得过很多荣誉。能在北京开一家的想法在韩笑心中越来越强烈，但他当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西安这么有名的一家店，为什么在北京就一直没有分店呢？
2: 第一次去西安跟创始人去聊，然后第一次就被拒绝了，说我们西安人到了北京都做不成，你也做不成，你肯定做不成这事。他说你对你的地方美食你都没有太多的了解，你怎么能做成？
0: 西安的创始人早在5年前就曾在北京开过分店，但因为水土不服很快就闭店了，所以他并不认为韩笑能够做好，但他似乎也轻视了这个北京爷们儿的拧劲儿。
2: 第一次给我劝退回来，三句两句的给我打发了，我说我都抱着这么大信心去了，我说不能让这三句两句的给我打发回来了，你觉得我做不成我就非得给他做成了。然后再去找他的时候呢，他也很惊讶，因为一般可能这种情况就不会有第二次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还是要做这事，我说我必须要把这事做成。我在他面前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年轻人还算有一些韧劲儿啊，所以第二次我们谈的还相对较愉快了。所以我前后一共去了三次西安，也算得上三顾茅庐了。
0: 半年的时间，韩笑多次往返北京与西安，找团队学习上手练，为了和自己较劲，更为了心中的梦想，一刻也不敢放松。而就在马上要开业的时候，他面对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西安本地人都因为水土不服在北京没有开店成功，那么他到底要不要改良呢？
2: 它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它获过很多的荣誉，那我觉得就不要轻易的去改动它。肉夹馍呢，西安那边呢讲究的是呢铁圈虎背菊花心酥脆焦黄两张皮，不能用任何的预制馍，手工去做，这样才有面香那种焦脆感。
1: 每个师傅跟每个师傅的手法都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要找自己的节奏，就像中餐的师傅切墩是他们要跳切，要先空切几刀，然后再进到原材料里再切，一个意思。
0: 陕西肉夹馍的馍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潼关馍，外皮呈焦黄色，条纹清晰；另一种就是白吉馍，打馍是制作白吉馍的关键步骤，打的快慢和节奏全凭师傅的个人习惯。面胀的快速移动和变换方向，可以在面团表面形成自然的层次感，这就是馍酥脆口感的重要来源。上下飞舞的面胀是师傅技艺的展示，与面案的碰撞声也是吸引食客的一种方式。
1: 它要弄成一个小碗的形状，外边一层钢圈，先把虎背烙出来，中间的部分就是一个菊花心。
0: 钢圈虎背菊花心，焦黄酥脆两层皮儿，说的是馍。 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渣满嘴油，则说的是馍里加的肉。
1: 秘诀就是一定要用每天的鲜肉，只用猪前腿肉，前腿肉的肥肉比例就是28，它不会有变化。先把糖色做出来，我们的糖色跟普通的糖色可能要求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卤肉是不放酱油的，专门就靠这个糖色来上色。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单晶冰糖啊，做出来之后的糖色的颜色会更亮。要往老汤里加一些料，放盐，刚才炒过的糖色，啤酒，这要卤36个小时，到后天就是时间不够，软烂程度也不够，香气也不够。
0: 小吃大意，看似简单的肉夹馍背后是师傅们几十年在面案边做一件事的极致，是韩笑对传统技艺和味道的执着和坚持。
2: 打磨是一件非常累的活，所以为什么很多店都选择说用预制磨也是有道理的。预制磨它不会产生很多的麦香味，现烤才有这种口感，而且有很多呢西安本地的都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说哎，你们的口味做的确实很西安。很多人可能在外地生活久了，他都没有回去过，可能还是小时候儿时的记忆啊，吃上这一口之后他幸福感满满吧。
0: 下午短暂的休息时间，韩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2: 我儿子现在可废了，裤型纸尿裤 L 号，这个方便，好脱好穿，9公斤到14公斤，我儿子现在8.7公斤，应该可以穿了，穿得大一点，舒服一点，两边都想顾得上，也想多陪陪孩子，然后也别把工作落下，但是真的是挺难的。
0: 在西安，和肉夹馍搭配的是米皮儿和丸子汤。米皮儿在北京常见，而丸子汤却不常见。究其原因是制作麻烦，但韩笑还是坚持把丸子汤保留了下来。
1: 一定要用猪前腿，不加任何的淀粉，不加面粉，也不加鸡蛋，就是靠师傅的这个手劲儿把它打上劲儿。放一些这个葱姜水，然后调料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为了吃这个猪肉的鲜味儿，它没有那么散了，是一个整体了，这个丸子就打好了。不加水，全用这个汤，猪骨鸡骨熬出来就很白。觉得是肉加肉的组合，但实际吃起来会相对比较清爽，会很清淡的感觉，但是味道呢又很足。
2: 他在西安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老字号啊、非遗啊这些称号。这个事儿呢，我既然把他从西安搬到北京来了，我一定对他是有一个责任的。90的没盯呢，5号不是吧？
3: 不是。
2: 4号有一个套餐。
0: 店里第一天上外卖，虽然整体比较顺利，但还是出现了发错漏发的情况。韩笑很着急。
2: 都没到了这单子吧？这两天也是咱刚开这个外卖，所以呢，这个外卖呢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你看昨天，尤其是这种忘放东西、少放东西的低级错误，是绝对不能再犯啊！这种再跟客人联系什么的都很困难。
0: 初为人父，韩笑解锁了新的身份，人生中多了一份新的责任。韩笑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希望他能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

0: 掌门私房菜辣椒炒肉。
1: 大家好，我是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北京店的味道掌门，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辣椒炒肉。把这个猪五花去皮猪五花肉切成薄片，螺丝椒洗净之后呢，用手把它撕成一片一片的。先把这个辣椒煸一下啊，煸这个辣椒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盐，但是不要放油。煸到这个辣椒表皮有一些微微的虎皮色就可以了啊。肉微微发干就可以了，加姜片，加一些蒜进去，豆豉，切好的葱花，点的盐，稍微调个味。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

0: 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3: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就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3: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扯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 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3: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 哎呀，美女啊，
2: 漂亮，
1: 是不是？
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 师大女附中。
0: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还有我的姥姥。
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哎，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4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有吧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么现在我们选择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了，就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同样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加上小助理的微信，很多的信息您可以从中获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了，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石宇，
1: 大家好。
0: 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慧慧，
2: 大家好。
0: 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我们掌声送给她，掌声有请。你好，
3: 欢迎欢迎，
0: 来
3: 嘉宾好，
0: 你好，
3: 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观众，大家都好。
0: 你好，来请坐。
4: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啊，
4: 都是自己。哦，从来都是自己买衣服，这是很多年前买的。哦，啊，有20年了吧？
1: 说明身材没变。
0: 对呀，啊，这身材管理非常好呀。20年前的衣服，首先这个眼光也很好啊。
1: 对，
0: 20年前那时候还不流行新中式呢，然后这个身材咱也能穿上，这个可以的。看来是一个非常自律的阿姨哈，啊。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我们阿姨的基本情况。袁亮如，79岁，丧偶，
2: 公务员退休，
0: 北京人。那袁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进入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三个：工作狂人，每一秒都在发光；海量影像数据拼成滚烫的别样人生；终身学习者的通透与期许。这一看这三个关键词，那都是一看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一位阿姨。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哈，工作狂人。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4: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工程系毕业的，啊，机械专业的。哦，
0: 啊，您学这个专业啊，不管在哪个时代，女生都特别少，是不是？
4: 对，我们是当时是招了27个人，5个女生。
0: 那会儿电影机械要学什么呢？
4: 画图啊，包括其他的工艺啊，组装啊，生产制造什么的。哦，主要是搞设计。
0: 所以原来的电影制片厂，就是你们的电影学院学完了，可能大部分都去了电影制片厂，是不是？那真的是要生产很多电影设备的一个厂子，
4: 对对对。所以最开始分配工作是分配在北京电影机械厂。后来电影机械厂呢就改成了北京录音机厂。
0: 在您那个时候考电影学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影学院是很难考的哈，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难考？
4: 1960年招了第一批，当时是3个专业。嗯，第二批是64年招的，也是3个专业。嗯，我们是第3批。所以当时一入学以后，系主任就说你们是天之骄子。
0: 那个时候说要考电影学院，家里会不会觉得你以后将来要搞艺术了？其实不太同意。
4: 我们家呢原来一直都是在北京。在我临高考的时候呢，调到了南京。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个人做主。哦，啊，没有跟家长商量，也没人商量，我一个人在北京，全家都到南京去了。嗯，就在高考前夕吧。嗯，
0: 但您是在北京长大的？
4: 我在北京念书念了20年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20年都在北京念的。嗯，然后工作也是在北京，一直都在北京。嗯，
0: 所以虽然是老家回了南去了南京，但您其实整个轨迹也都是在北京。
4: 对，都是在北京。
5: 这印象当然
6: 印象
5: 肯定是好人，
6: 印象里很挺好的，
5: 属于知识分子那栏里头的。
0: 那您是一辈子都是跟这个电影事业做的是这个工作吗？
4: 我的工作分两个阶段。 开始是分到北京电影机械厂，那时候做，就说技术员吧，啊，助理工程师，那么做起来的。嗯，后来呢，在84年的时候，我就是，偶然的机会，工作需要就调到了国家卫生部，在国家卫生部是全国爱委会办公室做健康教育宣传处，啊，做这个工作。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卫生科普宣传工作，
0: 是全国的，是吧？
4: 全国的。我这块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影视方面新闻记者，摄影美术，电视片电影片都是科普片，还有我们出书什么的，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都有。
0: 那您也是够忙的。
4: 我是84年春节以后到的，卫生部，去了以后嘛，正好赶上35周年那个庆典。一个是在历史博物馆，就是天安门的历史博物馆，要办35周年的建国成就展览，啊，我就负责这个卫生口的卫生部这块的。同时呢，我们在那个电影片电视片的评比活动，也就在国庆节前后，同时呢还在天安门的午门搞一个卫生科普宣传栏的展览，所以同时都是在国庆节前后，工作量非常大，
0: 所以基本上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才能下班，是吧？

0: 上班倒是按时上，但是呢，工作量每天就跟打仗一样。嗯，因为每天我们接收到的东西资料也特别多，一报就是一大报。嗯，啊，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文件呐、啊，各种资料，都需要处理。
1: 对，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电子版就可以发到邮箱里，对吧？你报一个电脑，所有的事儿都能解决。
0: 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1: 是，是。嗯，哎，听说有您工作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您多大岁数的时候？
0: 这是86年，39岁吧。这是美术评奖，这是白鹤杯的评奖，84年有一次，91年还有一次。我们经常搞这些活动。这是91年在人大会堂那个召开全国爱委会，扩大会议拍录像的时候。
1: 那是您在拍吗？
0: 啊，是我。拿摄像机的是我，因为我是爱委会的工作人员嘛，所以这里的摄像工作、照相工作都是我一个人。
1: 您一人兼这么多职啊？
0: 你什么都得干呢，人家就要求你就3个人，你管这一摊的话，这一摊所有的工作你都要做。
1: 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形容您特别合适，
0: 反正是
1: 三头六臂，
2: 对，
1: 是不是啊？
0: 每天脑子里那是，说实话，天天就光接电话都来不及，4个办公室，4个处，哎呀，每天我们的电话一部电话根本没法不够用，各个屋子打不进来都打到其他处，然后我们去接，满世界跑，就这样的。所以天天是上班，说实话是真跟打仗一样，就是那种感觉。
1: 所以你看我们阿姨为什么都79了，这个脑子特别清晰，这都是年轻时候打下的底子呀。哈，我刚才说三头六臂，这管着那么多的事儿，想着那么多的事儿，这脑子一直在高速运转。
3: 我看她身体真不错，而且精神状态也好。耳朵啊听得清，眼睛啊也不晃。
0: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第二个关键词说海量影像数据，就说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丢丢，是不是啊？
0: 我的东西是特别多，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人做那个视频呢，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我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做呀，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喜欢拍摄，喜欢做视频。但是大量的都是胶卷嘛，胶卷拍的，所以要转化成电子版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1: 那怎么办呢？首先从胶卷怎么把它变成电子版？
0: 对，就是通过扫描仪。那时候也不知道扫描仪什么样，就打听啊，查呀，到商店里去看呢。知道扫描仪什么样，能够拿来以后，然后试着做呗，怎么能扫出来的质量要高一些。有时候经过反复的试，这次不满意还要再试啊，或者换不同的机器来试，就是容量大一些，清晰度好一些。
1: 不是那个时候是交给您这么一个工作了吗？就把这影像资料转换成电子版，是单位给您这么一个工作吗？
0: 不，这就是我自己想做。我是在09年开始做的，
1: 就退休了。
0: 退休以后开始
1: 做。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
0: 就喜欢这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热爱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转换为电子版以后吧，作为个人档案、家庭的档案，啊，留给后代都可以看到。
1: 所以您要先去买扫描仪是吧？一个扫描仪还不行。
0: 对，前后换过3个扫描仪，越换质量越好呗。有好的话，前边做的不满意得重新做。
1: 天
0: 哪，一定要做到满意为止。扫完了以后还必须要。
1: 等我问一下哈，大约扫了多少张照片？还有数吗？
0: 那扫的多了，我那一柜子里头全都是相册，分门别类的弄。自己的扫完了以后啊，又回到南京，又把父母他们的照片都带回来，然后又扫他们的，所以也是分成2部分来做的。
1: 但你们家都挺爱拍照的，首先是哈，因为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那个手机啊什么的电子的，比方说我们要拍一张，咔咔咔咔咔咔咔，你拍上20张其实也没啥，大 不了回头我再看看，删掉十九张就完了，对吧？但那个时候用胶片去拍照，你都不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效果，你还要洗出来，然后你还要再稍微挑一挑，
0: 喜欢照相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对。

0: 哎呀，那后来呢？然后把这些照片扫描下来，您做什么呢？
1: 扫描下来以后呢，然后这都是我小时候的啊，黑白照片嘛。
0: 哦，嗯，就您扫下来的。
1: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0: 哎呀，美女啊，
2: 好漂亮，
0: 是不是？
1: 这是初中时候的个人室内照片，我起的名字叫室内照片，个人室内。
0: 这叫什么？天生丽质的，是不是？
1: 嗯，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0: 师大女附中，
1: 这是80年代，啊，工作以后，这是家里的三姨到北京帮我们，帮我妈妈带孩子。嗯，她生了她的孩子，然后这是当时我们是还有两个弟弟啊，这还有我的姥姥。
0: 您怎么能记得这是57年2月份？拍的照片，因为我看您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了是在哪一年，甚至是在哪个月拍的。
1: 嗯，像这家里的照片吧，我父亲他们也都记，他也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0: 嗯，
1: 他直接把拍摄的时间写在照片上。
0: 哦，
1: 嗯，这是从他那儿拿来的，是这样的。
0: 哦，
1: 嗯，
0: 所以就家族的这个良好的习惯又被您给继承下来了，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一下。
1: 对，我父亲是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他是搞教育工作的。
0: 嗯
1: 嗯，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
0: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1: 修了，哎，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0: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1: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0: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然后还简单的这个备注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1: 对，每张都要编辑出来。
0: 对，所以您每一张
1: 修版吧，一般的照片，你过去的胶卷照片啊，都需要修版，它都有很多瑕疵，很多污点。你不修干净的话，这照片就看着很难看的。
0: 还有一张一张的，嗯，你想，最早
1: 所以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0: 你看这个哈，1950年，那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就你就保存得很好，它时间流逝也都已经变样了，或者皲裂了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就跟刚刚拍的一样哈，
2: 而且现在
1: 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
0: 嗯，
1: 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
3: 都说
1: 做成了 PPT，
3: 比较爱钻研，他就是说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
4: 这79，我看他这一辈子这思维都得会很清晰的。
0: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3: 嚯，
1: 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儿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一停就停了好几年，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就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爱好很多的。
0: 那我问问您，您这么瘦是因为没时间吃饭饿的呀？啊，一天干10几个小时，哪有时间给自己弄口吃的，喝口水就得了。
1: 现在是
0: 忙不完，
1: 就说家里的工作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做，但是做饭呢，我先生喜欢做饭，做饭就让他来做，
0: 所以他有
1: 他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也不挑剔。
0: 嗯，
1: 因为毕竟有个南北方的差别嘛。
0: 嗯，
1: 我就是只要能做我想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可以不睡觉不喝水，我一定要把我要做的事情要做好。
0: 连水都不喝了，当时我觉得你老伴儿也挺惨的，你也没工夫理他呀，是不是？人
1: 水放在旁边电脑桌旁边就顾不上，
0: 是不是？
1: 因为你一直在紧张的操作，紧张有时候完了以后胳膊都不能动了，就是绷得紧紧的，要速度啊，也要质量啊，所以就是工作高度紧张，眼睛要盯着，手这儿要不停的在换，在弄，还不能搞错了，啊，那是非常紧张的，不浪费任何一秒钟、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属于这样。
0: 就这么干了多少年？
1: 嗯，干了5年吧。
0: 哇哦！
1: 从09年的春节以后，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过年我都一直在工作，除了30的晚上和孩子要聚以外，都是在工作。而且停下所有的电话，基本电话都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耽误事儿啊。到了是哪一年呢？因为是太累了，太累了，突然就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我又试着坚持了干1个小时，不行不行，人晕的不行，不行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心想，我又不能不干活，从来没有那个习惯。那天正好我过生日，啊，大年初五的时候。然后我就想， 我做另外一件事情，缓一下，别老坐在这儿，腰也不行，腿也不行，坐时间太长了，每天坐电脑前时间太长了，太伤身体。后来我就给亲戚打电话啊，就是该打的，平常没时间打电话就打，就给我的在河南的舅妈就拨通了电话。这一拨通电话不得了，相见恨晚。我的舅妈和舅舅是非常了不起的科技工作者，一辈子科研成果无数，化了工最得意的弟子。
0: 然后聊的什么让您觉得哎呦终于碰到心意相通的人？
1: 他们的工作中的成绩，他们这一生的坎坷的经历，哎呀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没人能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又想，也想给他们把他们的事迹也做成视频。
0: 我就这么想，您肯定是又有新的动力了，是不是？
1: 所以后来我专门去到他们家去，专门到他们家把资料都收集了，把他们的有关的东西都搜集了。后来我的身体不行，因为这些年一直这么过度劳累，
0: 对颈椎
1: 过劳以后就觉得。人就晕呢，就到晚上一干到十一二点钟的时候，人就晕，就要晕死过去，到那种程度就太累太累了。尽管我特别能坚持，也不行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事儿停下来了。嗯，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视频，就是在那几年就做的就很少了。
0: 说了一顿，其实我们都特别想看看阿姨做的视频哈。刚才我们是看了照片的，有一段视频，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这也是我们阿姨这么多年自己付出的这些努力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我们来看一下。
2: 哦，这是
1: 出去旅游，一六年去美国。

0: 去那儿以后上船以后，这个我没上船，我在下边拍，是我先生拍的，拍了以后我做的视频。哦，他拍照拍得也很好，他给我拍得也很好，
1: 水平高哎。

这是我们团友，山东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能交到好朋友，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有联系。刚才这个女同志也是书法家，很厉害的。那儿的雕塑

0: 全面手，她是一个全面手，
1: 对，
0: 多能，你们全面，
1: 您知不？
0: 高优质的女士，
1: 看这个人就挺精明强干的，
2: 用她的时间和用她的能力和用她的技术，把这些都记载下来了，对社会也是一个贡献，小则是家庭，大则是社会。
3: 嗯，真是太厉害了，通过这样一些影像数据就能看到您这一生哈，就怎么样走过来的，就比我们真的单纯坐那儿听讲文字要生动很多。你就能想象当初一个小姑娘，然后慢慢的长，然后经历了那样优秀的学习的成绩，进到读了大学，然后从事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强，然后最后把这些全汇集成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我们面前展现，真的是必须得给您点赞，太厉害了。
4: 我们女附中的学生说实话个个都是被社会上的人称为女神般的人物。是不一样，他们这种评价很准确的。
3: 但是我一直也在想啊，其实我觉得这后边有个功臣呢，就您在做这个海量工作，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您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肯定您就忽略了一个人，您老伴儿是不是啊？
4: 他都插不上手，所以
3: 就给您端个茶倒个水做个饭呗，是不是？
4: 他主要是做饭，
3: 家务什么的应该都是人负担，
4: 主要是做饭
3: 啊。你们俩是同学吗？
4: 不是不是
3: 啊，
4: 他是军人。哦。

0: 怎么认识的呀？
1: 也是我的发小介绍的。啊，
0: 那您当时那么优秀的这个女附中的一位女神，怎么看上她的呀？
1: 当时学生也没想那么多。
0: 那你们俩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他喜欢做饭，就喜欢做饭，别的事情吧都是我来考虑，他都不管。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别人考虑，我都可以考虑得很周到。尤其是技术含金量越高的东西，都是我来做。你比方说买这个照相机啊，买电冰箱啊，买一些电器啊，高档的东西啊，空调啊，都是我一个人去选，选好了以后我就拍板就买。我买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因为我办事特别细心，特别耐心，而且特别认真。一般人没有我这么细心
0: 的。所以您是成功的从女神变成了女王。所以您老伴其实过得也挺幸福的，只要想想今天吃什么就行了，剩下的都不用操心了，是吧？
1: 对，因为从小我就是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父母因为老出差，都是在化工部工作。而且都是经常出差，全国各地跑。家里呢，我是老大，所以那时候凭劲儿啊，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是我去买。
0: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阿姨，就是因为咱太强了，是不是？其实不太需要一个男士，所以男士不耽搁我，别给我拖后腿，是吧？对对，挺乖的，挺听话的，这事儿就行。
2: 不是特能干的女士啊，那看见男士老看不顺眼的。
0: 你说是的，是的。
2: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饭去吧。
1: 他要是能做得好的话，那我就会让他做了；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都自己来。
3: 你知道一个特别能干的女士，她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或者男士也是这样，她太优秀了，所以说您随便找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可能大部分概率都会拉低我们的生活的平均值。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无非就给自己设的门槛就有点高了，因为你太能干了，以至于找不到跟你相匹配、跟你同频的这么能干的另外一位男士。
2: 男士有时候往往啊还弱化了，处处您都冲在前面，您的爱人只能做好后勤工作。
1: 他做他的工作呀，人家工作优秀啊。
0: 你们俩在家吵架吗？
1: 一般来说我从来不跟人吵架。
4: 人呢就活这一辈子，他不是说你这你没有来生了，对不对啊？都70多岁的人了，到时候该享受晚年的时候就得享受。你说他这个就是按他这个学历，咱就说房子也有，退休金也低不了，对吧？为嘛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
0: 那后来叔叔是病了是吗？
1: 生病了，体检的时候人家单位天天打电话，天天打电话，就说的你这个有点问题，你是不是要去复查一下？他不太听得进去。
0: 他听您的呀，您在家里说一不二。
1: 我跟他说了。他说的别理他。所以这个事儿就耽误了。
2: 什么病呢？
1: 他属于是肾癌，提醒的时候早一点注意的话，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身体很好，身体很好，没什么病。
0: 所以后来就是您一直在
1: 照顾。后来耽误了，等检查出来以后就是晚期了。
0: 后来到走要多长时间啊？
1: 21年的元旦以后我们就住院了，住进去以后一共前后住了5次医院，住院的时间呢一共加起来有2个月时间。
0: 这么快后来就走了？
1: 前后到了2、3年，6月。
0: 2年的时间。
5: 您像我们家那位又会跳舞，又打乒乓球，退休以后玩得好着呢，还跟我去山东，去三亚，我们玩得好着呢。平常一点儿说哪嘛说我肺这儿喘气儿或者咳嗽呢，没有，
6: 一点不舒服没有。
5: 爸，就胸疼，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了，
6: 这么快？
5: 就这么快。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就是他在病的这2年，您就没法再弄这些照片了。
1: 对，那时候就是全力以赴，

0: 就是照顾他，一天24小时嘛，夜里是2个小时一次，白天也是一样的，啊，随时拉，随时一拉，拉的还特别多，有时候拉完以后你要洗身上、洗被子、洗铺的东西，一洗就6个小时啊，刚洗干净又拉了。你一点辙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他失禁呢，大小便的失禁。
1: 孩子呢？
0: 孩子也忙，他们也忙。偶尔就说能有时间过来的话，都很不容易，都是趁着小孙子学校里要排练，孩子送过来，然后就赶快跑我这儿来看看。啊，因为他们照顾孩子也是全力以赴。啊。那是很尽心的。
1: 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这三年您怎么过呀？
0: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3: 这有这有皱纹，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3: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是生活比较自律。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3: 对对，
1: 尤其您啊，
3: 有点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 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聚，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聚，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5: 值了，值了，
6: 太值了。
3: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7: 咱们这个一日聚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
4: 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出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旗袍了？
8: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8: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是吧？
9: 闺蜜啊，找点一块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9: 感觉性价比不错。
10: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1: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1: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2: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3: 对，好吃、啊。
14: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款型、
1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2: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呦，珊珊，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16: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2: 真的是，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17: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2: 闻闻怎么样？哇，太香了，是吧？
16: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17: 先倒油，
16: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17: 哎呀，
2: 特别的香，咸香，
16: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子的水分。
2: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16: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2: 嗯，
16: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然后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2: 嗯，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啊，是吧？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
16: 啊，
2: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饭量大一点的，嗯，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16: 没问题。
2: 对，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之前先去他家店里。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
16: 啊，
2: 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
16: 嗯，
2: 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三碗呀，嗯，
16: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2: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7: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2: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2: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因为好吃，啊，
1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6: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2: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17: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2: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
16: 嗯，
2: 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12: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2: 好浓的葱香味儿，
12: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白腕，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是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2: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12: 已经炒了50分钟。
2: 第二遍葱花
12: 。
2: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12: 炸过的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煎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2: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12: 油酱分离
2: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12: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 豆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2: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了。
12: 炸酱熬到了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5: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6: 真好吃，
1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四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四季菜码热锅条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17: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2: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16: 香了？突然间就
2: 对，
17: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2: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17: 我这一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16: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2: 对对对，
16: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
2: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哇，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17: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16: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2: 哇，
16: 你看
2: 好漂亮啊。
16: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2: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一打开，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17: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16: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17: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吃留香，真的是
2: 就今天呢真的被2个酱折服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5: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6: 真好吃，
1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6: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17: 哦，也是2道葱上先。
16: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2: 闻到了，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16: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17: 哦，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2: 好吃。这个学会了。
16: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 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17: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就扑鼻而来、啊、
16: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17: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8: 还能吃。
2: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16: 好吃，
17: 我还没吃过这种方法呢，拌菜。
2: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三罐我们的炸酱，再送两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3: 别抢我的。
6: 真真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16: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
0: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17: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6: 这个吃的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纯耳尖部分，
17: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13: 还要再切点吗？够吗？还
0: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16: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嗯，我喜欢这猪耳朵。

0: 这个口是挺好的。
1: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2: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你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3: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0: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哎，
3: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1: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3: 哎，杨大厨，问问您 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0: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3: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1: 耳根是吗？
3: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0: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3: 哎。
0: 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3: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1: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3: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主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0: 对，
3: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1: 哎呦，赶紧买回家。
3: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4: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1: 没错，
0: 也是个老店了。
1: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3: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1: 对呀、
0: 您袋儿有点长了。
3: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1: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3: 能
1: 开袋计时啊？
0: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0: 就跟家里吃香肠似的，
1: 我买了，
0: 掰着吃，
1: 真的
0: 忽闪忽闪的吃，
3: 哎、
1: 特别
3: 的特别
1: Q 弹、
3: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1: 没有
3: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0: 其实你看咱们这猪耳朵，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3: 特好看。看里边这脆骨，
0: 其实
3: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0: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3: 哦，
0: 你看。
3: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1: 这买的不占地儿，
3: 对，
1: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3: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1: 是
3: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1: 比较一下，
3: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1: 七两
0: 左右。
3: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0: 对。
3: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0: 说没用，上秤，
3: 上秤啊，看看啊，198，
0: 4两
3: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0: 对，
3: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

0: 肥肉，
1: 嗯，
0: 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
0: 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了一只大肥肉，
2: 哎，
0: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3: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0: 都是这样，
3: 都是这个。
0: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3: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0: 嗯，
4: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3: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5: 好啊。
4: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5: 那你尝尝，可以。
3: 奶奶这牙口行吗？
5: 没问题。
3: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5: 慢慢吃，
3: 没问题。
5: 行，
6: 香
5: 香，
6: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5: 老北京人
3: 爱吃这口，哦，
5: 对，
6: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5: 就是爱吃。
3: 再尝一个，
6: 你看。
3: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5: 我91，
6: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5: 5香猪耳，哎，这不错，哎，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3: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5: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3: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5: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4: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0: 嗯，
3: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0: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3: 是
0: 吧？是
3: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0: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3: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0: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3: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7: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0: 西洋参。
3: 白纸，
7: 白纸，这是什么？白果，
3: 草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7: 肉
3: 蔻，肉
7: 蔻
3: 是吧？
7: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0: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7: 豆
0: 我都不用，都有了哈。
4: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0: 嗯，
3: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7: 嗯，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3: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0: 就能放下锅。
7: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0: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7: 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3: 我准备好了。
4: 今天给您

0: 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2: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1: 没有耳根、
2: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

0: 萨姆萨姆
1: 还有那个香味，
2: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3: 这挺正宗的，
1: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4: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1: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2: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5: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6: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5: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6: 刚出锅，
5: 闻闻
6: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6: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酥烂脱骨。
1: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
5: 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6: 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1: 它肉最好了，
5: 肉。
6: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5: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1: 我刚才特别口急化，
6: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啊。
1: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5: 啊，绝对香迷糊了。
6: 过年，
1: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5: 是什么？
1: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6: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1: 哎，那哎，
6: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1: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5: 更贵，
1: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5: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6: 哎、这都算便宜了
1: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5: 大篮子、哦、
1: 1、2、3、4、5
6: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1: 58.9，
6: 200多。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6: 多少？
1: 不到200块钱。
5: 嗯，
1: 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5: 太实惠了，
6: 是了。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6: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6: 闻闻，
5: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6: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5: 啊，是这样啊、
1: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6: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对吧，
5: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

0: 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味
5: 啊，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0: 香，
5: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5: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嚼的。
4: 太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 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

0: 哦，特别的好看、嗯。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哎、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嗯、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3: 其实是
0: 对，
2: 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嗯、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嗯，哦，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哎、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嗯、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哎、
1: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嗯，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1: 不行，
2: 米饭、嗯、
0: 是的，
2: 你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嗯，啊，嗯。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真好吃，
0: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
1: 嗯，
0: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2: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当个下酒菜，哎、开胆及时、嗯，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嗯，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嗯，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嗯，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哎、
3: 不然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5: 1、2、3，哇！
6: 我那边已经完全
7: 干不了了，
4: 坚固耐用，
7: 火爆炒。
5: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6: 一抹，点划痕都没有。
4: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5: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6: 哦，一模一样。
4: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7: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5: 今天不到。
7: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4: 精彩马上开始。
7: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泰锅，
7: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7: 有请郑经理。
5: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泰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给你搞定了。

0: 啊，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洗用上面十年八年都没问题。哇，非常漂亮啊！
1: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2: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
0: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钛这种啊金属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集成架，对吧？
1: 啊，
0: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1: 就馊了
0: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2: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1: 对，
2: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1: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2: 没错。
0: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2: 659，
0: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2: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1: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0: 今天不到200元，
2: 就不到200，
1: 100多，不到200块钱。
0: 是，
2: 天哪！
1: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0: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对，
1: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0: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1: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日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2: 不了了，
1: 坚固耐用。
2: 火爆手！哦，
0: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擦，一点划痕都没有，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3: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发锅。
4: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5: 长锈呗。
3: 啊，
5: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1: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6: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1: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3: 放你了啊！都不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0: 没错，
2: 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1: 这是什么？
0: 对，
2: 火爆什么？
0: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7: 一
0: 抹，一
7: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7: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7: 我炒大
2: 骨了
7: 都
2: 没
7: 问
2: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7: 这都不是面浆啊。
0: 对，
7: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了。
0: 对，是。
7: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7: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穿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7: 对，
0: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7: 哦，就可以这样。
0: 是，
7: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2: 哎，跟没用过。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是你
0: 它做的不脏，
2: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7: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
0: 安全
7: 的。对。
1: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
7: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2: 不了了，
1: 坚固耐用，
2: 火爆手。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7: 一
0: 抹，一
7: 点划痕都没有，
1: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7: 哦，一模一样。
1: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7: 对呀，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7: 这么下呀？
2: 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哦，
0: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7: 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你把那个再翻下去，
2: 你看看，哎，
0: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7: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7: 啊？
0: 对。
7: 啊？你看。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7: 对，
0: 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7: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7: 的
0: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7: 省油，
2: 没错，
7: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7: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2: 哦、
0: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
2: 嗯、
0: 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热得快，
7: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7: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啊、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2: 来，
0: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哦，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0: 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就
2: 很棒了，
0: 对
2: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
1: 啊，
0: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2: 我的天，
0: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0: 漂亮吧？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日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哇！
1: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了，
3: 坚固耐用，
2: 火爆！哦，
0: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就想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2: 哎，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
2: 哦，
0: 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实用级的硅胶铲，
0: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锅带回家吧。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上不来气儿，心里头慌，又救了我一次生命，我很感谢大家，很感谢大家。
1: 是。
2: 今年70岁的王女士，由于胸闷、喘憋导致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全面检查，确诊为重度心衰，目前正在接受全力救治。
0: 心口堵得慌，完了，就这样待着，这样待着才能行。早上刷牙，刷着刷着就得歇会儿，再刷着再歇会儿，都刷完了，咕嘟咕噜，咕嘟完了，吐了水以后。就这样来着，就觉得这地方够不着筋的事儿。一做饭，那火一开，一急就心里蹦蹦跳。从我家到汽车站，走着走着，马上不能走了，就得停下，应该是10分钟的时间。有一次走了30分钟，而且半截还吃的消肝。我就觉得是心脏有毛病了。
3: 哎呦哎，看得我直憋得慌，就这个喘不上这气儿，这个难受劲儿啊！我有时候也这样。我们邻居说你这个是不是心衰？我说不知道，憋闷，喘不上劲儿，就老想这样。他说呀，心衰呀，就是你这个上岁数了，这个心脏啊，这个跳动啊、收缩啊，它没有力气了，就跟人一上岁数都抽巴了似的，心脏也是没有劲儿了，跳不动了。
4: 我那个心动过速，当时我现在搞不动是不是心衰，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上楼的时候啊，就是上两层我都开始喘，带着劲儿，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舒服呢。
5: 心脏也砰砰跳吗？
4: 心脏砰砰跳，就是就感觉有时候一阵儿特别疼一下那种。所以说，我就刚才看着这个阿姨那个样了，我更担心了。
1: 确实是感觉太痛苦了。
3: 是
1: 啊，我认为是不是这个心脏衰竭，它就是好不了的那么一种病。
4: 但是怎么能判断你是心脏衰竭啊？
5: 哎，说到点上了。咱们来测一测自己现在心脏的功能如何，跟我做一个踏步实验。踏步的要求是我们每踏一步，腿都要抬到90度。咱们来看看2分钟的时间，我们达到标准的踏步能做多少个，好不好？来，请三位健康学员来，我们来到舞台的中间啊，来踏步实验，2分钟计时开始。感觉这步幅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慢啊，
4: 有点喘，冒汗了。
5: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时间，3、2、1，好，什么感觉啊？大家，
1: 有点出汗了，
4: 开始喘，冒汗。
5: 刚才踏了多少步？
4: 心动过速，140多，
1: 192下。
3: 我中间歇了2起，实在是接不上气儿了，然后是踏步是154。

0: 好，有请我们三位健康学员回到位置上哈。那这个数值到底意味的是什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重症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康云鹏。康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好。
1: 主持人好。
0: 来，有请。大家呀都是气喘吁吁的，
1: 是的，
0: 做完这个踏步试验之后啊，但是呢踏出来的这个数字不太一样。年轻人的确是啊身体好，190多下，两位阿姨，然后一位是150多下、一位是140多下、这应该是多少下比较合适？
1: 这个是要分年龄来计数步数。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踏步是一个挺简单的，挺简单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医学里我们有一个学名叫2分钟踏步实验。其实刚才呢我在后台的时候还特别去关注了一下大家怎么去做的踏步，其实到后边的时候你一累了就不规范了。
0: 也就是说他们记的这个数值
1: 不一定准确，
0: 可能还有水分。
1: 对，其实我们2分钟踏步实验呢对于老年人群去评价他的心肺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在座的两位阿姨应该年龄都在60岁以上，最少也要在75步。嗯，这是女性
2: 包了我们，
1: 对，
2: 说明咱们俩身体还好，没问题
3: 啊。
1: 男性呢最少应当在87次以上，这个是在60到65岁这个年龄层次。当然了，年龄更高我们就应当这个步数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我们今天呢三位学员如果说做的没有任何水分，确实标准完成了，那其实心肺耐量的水平在你这个年龄层次来说都是达标的。心力衰竭的患者一个最突出最早期最重要的症状其实就是他的体力下降，我们把它称为活动耐量水平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您踏步能踏107步，结果过几天觉得没劲儿的时候再踏步觉得体力明显下降了。
0: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大家做完这个2分钟的踏步实验之后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孙先生年轻啊，做完之后哎，感觉反而精神更饱满了。
1: 没错，
0: 但是另外两位阿姨做完了之后啊，就呼哧带喘的，这是不是也得看看他就是做完这个实验之后的反应和状态啊？
1: 是的，气喘吁吁不代表一定是心衰，但是如果真存在心衰了，就会伴随有刚才提到的体力下降、活动耐量水平下降、心肺功能下降，还有我们小短片中刚才我们病房那位患者，大家可能注意到细节里头他说话都会有些气短。
0: 君君康宝宝问，怎么确定是心衰？心慌无力是否算作是心衰呢？
1: 一个是要通过症状体征，我们还要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比如说抽血化验。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数值叫心房钠尿肽，这个呢就是心衰很特异的一项指标。
0: 抽血检查之前我需要空腹吗？
1: 对于这项检查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空腹限制。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给心脏做个彩超，我直观的看一看心脏跳得好不好，血能不能都打出去。对于心力衰竭，我想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到最后的康复，其实作为医生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一切要从细节入手。
4: 据相关媒体报道，武汉一名67岁钱女士随团外出旅行，每天狂奔10几个小时，因高强度特种兵式旅行诱发心衰，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0: 所谓的特种兵式的旅行过吗？
5: 有过，
3: 有过，我们也有过。可能到这个年龄就想抓紧时间最后折腾一把，然后好好玩玩，所以就是尤其是跟着那旅行社走，那就是跟赶三关一样。确实是早上你5点钟起床，然后你回去再到酒店大概10点多钟11点，你要再睡觉就11、12点了，所以你就玩一次得歇好长时间才能出去，就不敢出去。这个很普遍的。这个
1: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其实我们总觉得玩就是一个休闲，是一个特别放松的过程，结果因为一个玩呢反而还出现了心衰。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咱们当个侦探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因为这样一个特种兵式的旅游而发生了心衰。其实如果要是从整个的情况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视频里的主角已经67岁了，如果以这个年龄来算，很难避免他可能会有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第二个问题，早晨要早起，晚上要晚睡，睡眠不佳，睡不好就很有可能让我们之前有的基础疾病变得加重。

0: 另外，在整个玩的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一日三餐可能不规律了，
1: 没规律了。
0: 最重要的，吃药都有可能不规律了。
1: 嗯。
0: 那么好，再叠加到在这几天之内的快速的行走、休息不佳，所有的内因都叠加在一起了。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爆发了，可能发生了心力衰竭。
1: 他是突发的这种心衰，那他这个可逆吗？还能治好吗？恢复成正常人吗？
0: 其实呢，对于这种突发的心衰，我们叫突发，往往是提到了这个病情特别急。但是大家可能知道，心脏疾病就有这么几个特点：急、危、重。所以您问到是不是可以回到以前，当发生心衰之后，我们如果经过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让他的心脏功能稳定了，实际上就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可能虽然存在这个疾病，但是呢，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一样的。
2: 嗯，我们今天啊，看每个人面前呢都摆瓶水，
0: 我想让大家打开喝一下，平时都怎么喝的水啊？
1: 现在这种情况，我们
2: 看来是真渴了呀，
1: 特别热，回家进门了，吨吨吨吨吨，怎么喝？
2: 反正大家的一口都是半瓶起了。
0: 我看到了，
2: 哦，
0: 真的是喝的还挺猛的。好多人都说生了病以后要多喝水，
2: 嗯，
0: 但是呢，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在心衰的细节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水，因为心脏喜肝不喜湿。
1: 喜欢干
0: 一点，
1: 湿润不行。
0: 如果要是水过多，心脏的负担就会重。
1: 啊，那水还是往心脏走呢？
0: 它会进入到血液循环，会变成血液回心，
2: 哦，
0: 然后经过肺的氧合，然后再被左心打出，再供应全身。本身有心衰或者确诊了心衰的病人，在饮水上是要讲科学的方法的，因为水过多相当于心脏的容量负担过重，就会让它本身它就跳不太动，这个时候容量再多，相当于给心脏又背上了包袱。所以其实我们喝到的水啊、吃的食物啊，其实跟我们整个的心脏的负担等等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有心衰，或者处在一个疾病的治疗期，那一定要遵从医嘱，要根据你的治疗情况、个体化情况来去控制入量。我们经常跟病人讲一句话，叫量出为入，
2: 嗯，
0: 也就是要看你尿了多少，再决定你入多少，这样的话希望达到一个负平衡，心脏的负担就小了，只能喝到1.5升，甚至比它更低。
1: 这应该是330的，您说我们应该喝几瓶？
0: 一天总的摄入量1500毫升，大概就是5瓶。特别稳定期了，那可能在这个控水量上就没有那么严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在饮水方面，我们更希望做到的是小口啜饮，就是慢慢的喝，慢慢的喝，不要等到特别渴的时候一下喝进去特别多。而且从医生的角度呢，今天特别好，大家喝的都是白水，其实我们也希望呢以白水为主。当我们心脏打血打不出去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循环起来，它就会储留在肺里，储留在下肢。我们可以呢看我自己治疗的一个真实患者的下肢肿胀的情况，
2: 这块一个大坑，这块一个大坑，
0: 大家可以再看看脚背，
1: 它那脚都肿的，
3: 肿的都跟包子似的了。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心衰肿都是从下肢开始先肿，因为这个水啊有一个特点，水往低处流，它容易在下面先储留，所以往往它的肿从脚踝慢慢往上延伸，甚至都有可能过了膝盖的位置。而且它还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两侧对称，
2: 就像心衰的这种腿，它的浮肿跟我们肾病的这个腿肿，它有什么区别吗？
0: 心衰肿从下边开始肿，肾病的肿更多见的从上边开始肿。比如说早晨双眼睑肿得很厉害了，
2: 不，而说已经我现在可能有点出现心衰了，或者说可能我心脏的功能不像原来那么强了，那我也听过一个说法，说就得静，不能动，或者说得多养一养。您看，有一位啊，我们社群当中的粉丝开心宝贝也说，心脏不好需要静养吗？心衰患者做什么运动才能不增加心脏的负担？
0: 作为心脏科的大夫，其实我们主张患者不要完全静下来，而应当通过

0: 缓的这张纸飘起来，其实说明我们这个土气是匀速的，
1: 是一个匀速的小气流的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每天坚持练一练就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
2: 它从哪儿产出来呀？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唾液淀粉酶。
0: 99%的慢性病都与代谢酶不足有关，
3: 没有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
4: 没有酶
3: 对
4: 我就酶。
0: 代谢酶缺乏，人体会出现哪些症状？
3: 这个酶我可以有抑制剂抑制这个酶的作用。
0: 怎样做到酶和菌的巧妙搭配，助力消化系统更上一层楼？
3: 简单的说，成为我们益生菌的粮食。
4: 肚子里头这些好的菌群给它喂养起来了，
3: 没错，
4: 变成我的小宠物了，
3: 没错，
4: 给它吃点它爱吃的。
3: 保护好我们消化功能，就是保护我们消化酶。
0: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营养科专家告诉您如何调动体内消化助推器，改善消化不良，敬请关注。
5: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吧？
5: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6: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5: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3: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5: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3: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
5: 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6: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呢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3: 非常方便啊。
6: 它里面啊有6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10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5: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6: 阿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5: 停不下来。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酸甜苦辣咸，快乐呢赛神仙。这粉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6: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5: 没错啊，无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6: 没错，
5: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6: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5: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3: 秃噜法。

0: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总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5块多一桶，
1: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0: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0: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2: 您想，
0: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2: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啊。行吧，
0: 哎呦，太好了！
2: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好，
1: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
3: 口水
2: 了。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你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而且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4: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
2: 嗯，
1: 京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2: 嗯，
5: 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名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目。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2: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1: 哎，
2: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1: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3: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1: 哎，
3: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对，
3: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2: 对，我跟你讲一下张阿姨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1: 哎，
2: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1: 对，
2: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你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1: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3: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2: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3: 没错，
2: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

0: 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
0: 啊，
1: 我呀挺感兴趣的
0: 啊，
1: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2: 冰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
0: 啊，
2: 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过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2: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2: 雨桐
0: 啊，
2: 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1: 对，9袋
2: 够实惠的了。
0: 我买一送。
2: 冰冰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2: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2: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对，我还想送亲朋好友
0: 啊，
2: 这不够啊。再加1袋，
1: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1: 10袋，
0: 你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缤纷啊，
0: 嗯，
2: 咱可是一桌的呀，得谢你的关注，
1: 对，
2: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咬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1: 啊，
2: 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播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1: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
2: 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2: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3: 哎呀，这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落挂多少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盘啊就吃满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

0: 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1: 没错，
0: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1: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0: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
2: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
1: 啊，
2: 变着花样的吃。
1: 哎，
2: 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2: 炒
1: 是吧？
2: 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0: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蓝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
1: 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蓝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

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不管是天气还是个人身体原因，很多人经常会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嗽痰多的情况。民间有蒸枇杷炖梨来缓解的土方，但每次费火费电费时间，太牵扯精力，专家建议喝枇杷秋梨膏广受欢迎。民间还有一句话叫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说的就是它。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这枇杷秋梨膏啊是个宝，这一年四季都不能少。说到这儿，先问王阿姨啊，平常您喝吗？
2: 怎么能不喝呀？尤其是这几年，人们对这个喉咙、嗓子、肺部，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啊，那可是没少操心。
1: 哎，没错，
2: 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啊？不管是普通的蒸梨还是梨膏，枇杷秋梨膏全家人不断，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那可不能忽视。
1: 哎，那王阿姨您今天可来着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正基生物厂家销售经理宋珊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特别火爆的枇杷秋梨膏。这个产品啊，很金贵，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味道。
2: 这枇杷和梨子的果香味道特浓郁，有点淡淡药材的味道，喝到嘴里啊，清润甘甜，咽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丝舒爽在这喉间。嘿，这味道地道，
1: 哎，
2: 好喝。
1: 琥珀色泽深厚透亮，大家看啊，细可拉丝，一看就是熬到火候了。冲调出来的汤汁啊，清透无杂质，顺滑柔润，复合的果香味融合了多种食材的味道，香甜四溢。哎，喝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2: 宋总，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好东西吧。
3: 这是咱们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民族瑰宝，凝结了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智慧传承。它是采用枇杷、梨和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精华，提炼过后通过古法秘制膏方的工艺高度浓缩了，滴滴精纯，特别金贵。正所谓啊，浓缩岁月几十载，熬得梨膏二三两，形容的就是枇杷秋梨膏。还有啊，这批产品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食材选择更高级，外面你可买不到啊。大家看一下啊，深琥珀色，非常粘稠，能拉丝。
2: 哎呦，真不错，高度营养。
3: 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枇杷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膳食纤维，多种抗氧化剂，如类黄酮、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枇杷果、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啊，都是药食同源。好处啊，专家们经常普及，好多观众啊也经常用来泡水喝。此外啊，我家的包装设计也是亮点，
1: 还真是就这种立式管状瓶真的非常好用。哎，想喝的时候啊，你看随时挤出来，非常的方便。不像原来那种包装那种粗的厚的瓶啊，我觉得每次打开都特别不方便，还特别容易漏出来啊。这种啊真的是携带非常方便，您甭管是外出工作还是外出旅游，每次想喝的时候啊，咱们就挤出来矿泉水瓶或者您的水杯，哎，挤点进去一摇晃，随时就可以补给啊，嗓子随时可以润爽。
3: 老是带瓶盖的秋梨膏啊，用几次之后，老人、孩子、女士几乎就拧不动了。我家啊是挤压式瓶口，不滴洒，不费力，干净又卫生。如果啊我们的嗓子经常，你就每天早上喝一杯，一天都很舒服。
2: 宋总，这个膏就只能冲水喝吧？
3: 怎么会啊？可以冲泡、蘸面包、馒头、冲牛奶、冲麦片、做沙拉、拌水果都行。不想冲水啊，还可以直接吃，因为它一点都不齁甜。很多孩子和年轻人啊都这么吃。怎么吃都不错。
1: 看，像我啊，每天主持节目啊，用嗓子真挺多的。我觉得我就随时需要用这个枇杷秋梨膏啊，来润润嗓子。
3: 像工作环境差呀、啊，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人人都要用。经常用嗓，工作讲话多，换气状态不好的人。长期吸烟饮食啊，喜欢重油重辣的人，现在的人们啊，你不一定缺水，但一定少点润，多喝点这个有好处。
2: 这个产品太适合我们家人了，快点给个实惠价格吧。
3: 大家准备好手机，今天我宣传品牌不为赚钱，肯定是福利价。这种特殊便携挤压式瓶身设计的高品质枇杷秋梨膏啊，市场价要15-16块一瓶，今天放福利，10瓶特惠价不到100元。节目 目播出期间订购啊，多送一瓶，到手11瓶不到100元。大家伙说合不合适？
1: 宋总，首先感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觉得咱能不能再炸裂一点啊？你想啊，我们节目的播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能给你们工厂啊多出产量，量大就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3: 咱们就把省出来的这部分钱直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加2瓶，咱们13瓶不到100块钱，这样肯定卖爆了。
4: 这行吧，那就再多送2瓶，大家多多照顾。
2: 等等，宋总，人别的厂家都给观众见面礼儿，你家有没有啊？
4: 啊，怎么没人告诉我啊？这事儿弄的，是我考虑不周。哎，这样吧，我再送1瓶给大伙儿作为见面礼，大伙儿帮我送给亲朋好友做做宣传，这样14瓶不到100元，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种品质的枇杷秋梨膏。
1: 宋总，你稍等等，别着急啊，我还有个小请求。小请求？
4: 别请求了，没利润了，别让我赔钱呢。
1: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啊。你看啊，我们栏目组不像其他的平台玩套路，我们没有什么厂家进场费这些啊，厂家把多省下来的钱啊，直接咱们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产品的机会不是每个厂家都有的。要不这样，我们再给你们一次多卖一个产品的机会，咱们再加上1瓶，也就是说15瓶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大伙说话算话，对不对？
2: 对，就这样吧。
1: 对，就这样吧。
4: 行，那就15瓶，不过啊，让我少赔点，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哇，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好了，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0: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我喝这个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很润而且不甜、嗯、
1: 对，
0: 就是我特别害怕很多东西特别甜，因为我们喝过很甜的东西会发现你越喝越渴，
2: 对，
0: 越喝反而越不润，
2: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甜但是润、嗯、
2: 不齁的，
0: 对，不齁
3: 啊。
0: 朱莉高我们也知道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啊复合的材料，但是一点尝不出怪味来、嗯、总体的感觉就是润滋润。今天这款啊枇杷秋梨膏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你看我平常主持节目说话比较多真挺费嗓子的，就老觉得不舒服，哎，有了这个之后啊，你看我随时放一个在自己包里面，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啊，滋润呵护我的嗓子。
4: 这个梨膏的味道确实有特点，果香和其他食材的复合香味特浓郁，嗯，闻着就感觉很精华。确实和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5: 那是，这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制的，所有食材都是精选出来的，本草纲目、途经本草、食疗本草、千金方、本草通玄、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啊都有多次介绍，这些好食材啊历经八道工序12个小时熬制才能做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嗯，深琥珀色，非常粘稠，每一滴啊都锁住营养，多位药食同源食材的营养精华啊，每一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咱这个可是升级版，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品质。
4: 枇杷炖梨确实好，我经常给家里人做，嗯，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这几味食材啊都是平时泡水喝的，我估计啊吸取的这个养分啊和人家这个汤膏啊没法比，人家那个是12个小时的熬制，用老百姓的话讲啊，把这营养啊都榨干了，这每一勺啊都是浓缩的精华，我刚才买了两组，必须每天给家人都喝起来。
0: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两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证啊。
5: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啊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啊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
0: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6: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

0: 期枇杷秋梨膏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一下、想呵护家人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因为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少说也有十几万，这200个优惠名额真的是啊，一抢就没了。
1: 近几年啊，大家都在和自然疾病做斗争，极为重视喉咙和肺部的呵护，所以啊，枇杷秋梨膏非常受欢迎。精选道地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比，兼顾口味的同时，用心熬制，高度浓缩，不加一滴水，挤压嘴式瓶体设计，不滴洒，携带更方便。家里啊，老人、孩子、女士使用时不费劲，更方便。
2: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一组呢和孩子分着喝，还有一组啊给我哥哥家，还有跳广场舞的姐妹们都分点儿。我们呀每天晚上都唱歌，经常感觉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影响发挥呢。
1: 这款产品啊，适用人群非常广泛。平时咱家里啊，老人、孩子多喝点儿，补充营养，告别嗓子烦扰，纵享滋润生活。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啊，经常用嗓子，一定要把这个每天喝起来。别小看这一瓶普通的膏滋，制作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复杂，选材、火候的掌控、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价值和效果。
0: 关键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啊太优惠了，15瓶特供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啊，价格才不到100块钱。这种品质非常好的枇杷膏啊，它真的本身价格就是很贵的。甜香四溢，温润湿润的这种口感和味道，每天喝上两杯啊，全天都会非常舒服。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

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是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2: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
0: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0: 哎，
1: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0: 哎，
1: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

0: 儿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0: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陈月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下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0: 就是这么回事啊。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存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不是？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又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肉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10: 相约时光。
11: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一

0: 过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下面要说的这一位是来自海淀区的王先生，他呢就有一个一直操心他婚事的母亲。虽然说这小王呢也才25岁，但是母亲很着急，而且在网上呢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结果呢还真遇到了热心人了。评论区里边有一个网友说他可以给小王啊介�绍个对象。
1: 哎，这个网友呢今年是60多岁啊，对小王的事情甭提多热心了。但是啊，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尤其是隔着手机屏幕。您更不知道对面跟您聊天的这位他到底是谁。各位，您敢想象吗？这位六旬老人给小王介绍的所谓妙龄女子竟然就是他自己。而且呢，他隔三差五的还借钱，半年时间把小王的22万的积蓄全掏空了。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个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初恋
3: 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3: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

0: 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1: 蒙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0: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人分饰两角，就唱双簧。
2: 我很喜欢文学，我很喜欢诗词，他作诗作
0: 戏。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
1: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
0: 就跟小王说，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
3: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你买币子啊？
3: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是啊，是啊。
0: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她还比较时髦，她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其实挣了钱也帮她呀。你想，她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她，帮她买房。
1: 因为在孟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0: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1: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0: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1: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0: 就这8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报案。要要钱你跟我说啊，你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那你说说你
1: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3: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了？
2: 给你的，然后我
3: 上
2: 杠杆。
3: 上杠杆亏了。
0: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说事出反常必有妖。那接下来这个案子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要说咱平时开车啊，有点小剐小蹭，这也是正常，哎，好好解决就行了。但是接下来这位保时捷驾驶员呢，那可真是啊，把小事儿给弄大了，演绎到了极致。在停车场倒车，把人家车呢给蹭到了。您猜怎么着？他直接跑了。
5: 哎，这个操作呢，让人看不懂啊。更离谱的是呢，当时现场还有目击者，好心劝他别走，可是他呢愣是不听劝，油门一踩扬长而去。老话说呀，听人劝吃饱饭，这位倒好，油盐不进呢。
4: 等到民警找上门，他态度呢更是嚣张啊，矢口否认，说这个不是我开的车。可是您想想啊，这停车场里边有监控对吧，现场也有目击者，这睁眼说瞎话到底能瞒过谁呢？这心里为什么这么虚呢？
6: 你好，有人吗？啊，你好，交通队民警。
7: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8: 我那车怎么了？
6: 不敢说。
8: 违章吗？
7: 面对民警的问询，刘某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随即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6: 干嘛呢？开门。
8: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6: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9: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6: 你弟弟开的？
9: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10: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8: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9: 是在停车场啊。
8: 哪个停车场？
9: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6: 哪个停车场？
9: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在我这儿呢。
6: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9: 去哪儿啊？
8: 去你车那儿。
7: 刘某表示，昨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怕民警不相信，又给江某打去了电话。
9: 二弟，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7: 两边的说法看似没有任何漏洞，但事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并且还有一位目击者为民警提供了线索。
11: 我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7: 不过说完这话，刘某就开车扬长而去。第二天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的态度十分坚决。
6: 你说没喝酒了？
9: 我反正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8: 你昨天没开车？
9: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了？
12: 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谷营那边
9: 来广营、
12: 对，
9: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7: 到达肇事车辆停放地，在与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愈发激动，尤其是在听完目击者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6: 拦着没拦住，撞车跑了。
9: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6: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不在？
9: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6: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9: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
10: 监控录像能反映到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7: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并坚持称车就是他开的。
6: 回来谁开的？
13: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处理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您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9: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8: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9: 我真诚啊，特别真诚。
8: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9: 就他开的。
8: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9: 啊，没事，看吧。
8: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9: 就是他开的。
8: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9: 有地儿吃饭呢。
7: 您看看，刘某不仅否认自己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还表现得极其不以为然。随即，民警将刘某、江某二人带回交通队进行了酒精检测。经查，江某不涉酒，而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9: 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我现在在想，好像我在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了
14: 来了。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9: 涉嫌什么？
14: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9: 没有。
10: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叉八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叉八他是第二次饮酒。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7: 刘某自以为极力否认就能逃过法律的惩处，但换来的却 却是加倍的代价。
10: 上女司机现因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需要供述已被船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
5: 这纸里也终究包不住火，这刘某是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呢面临的是从重处罚，而他的弟弟江某呢也因为做伪证把自己搭进去了，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姐弟俩双双被拘留。在这儿呢给所有开车的司机朋友提个醒，这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咱别一时侥幸毁了自己还搭上了家人。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目前呢咱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降月明显增多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却频频能看到有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比如说有人冒雨爬野山结果被困了，有人拖家带口在深山里边迷路了失联好几天，还有的人呢在东陵山2米多高的牌楼上去做引体向上，结果呢把自己给摔伤了。
5: 咱们呢先来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6月12号那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到了13号呢，又连发了冰雹和大风黄色预警。这种天气啊，明眼人都知道，别说爬山了，咱出门都得格外小心。可是啊，偏偏有一位女士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去了门头沟清水镇爬野山。
4: 为什么这位女士敢一意孤行呢？因为之前啊，她来过一次，所以呢，她自认为她对路况和环境都很熟悉。当天呢，他独自驾车从朝阳区出发，上午11点左右上了山。当他攀到大概1800多米高度的时候呢，开始突然之间就变天了。这眼前是雷声轰鸣，闪电不断。女子慌乱折返，结果呢，走了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下山路。
5: 这结果可想而知啊，山里边是雷电交加，而且雨水浇透山道，路面是泥泞湿滑。途中呢，女子脚下一滑，不慎还扭伤了脚踝。剧吐当中啊，他再也没法站立行走了，只能报警求助。
4: 6月13号的15点10分，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之后，火速由10名队员组成了搜救队伍，携带着雨衣、卷式担架等装备，沿着女子所提供的路线轨迹进行了搜索。
5: 咱想知道啊，当时可是雷雨交加，这消防救援人员呢一头扎进雨幕笼罩的山林，大雨瞬间模糊了视线，每一步都踩在泥浆里，更是危险呐。这消防救援人员呢是稍不留神就可能会滑倒坠崖，但是啊，想到被困者衣着单薄还受了伤，队员们不敢停歇，咬紧牙关向山中挺进。终于在18点17分，经过1个半小时的攀爬，消防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
4: 当时呢，这名女子是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也是立即上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迅速拿出了备用的雨衣给她穿上了，并递上食物让她赶紧补充一下体力。就是这样，稍作休整之后，救援人员也是立即决定马上向山下撤离。当时的情况呢，也是考虑到雨天非常的路滑，如果说呢是使用担架来转移的话，不仅呢行进比较缓慢，还可能呢会发生这种侧滑和倾翻的一个风险，几乎是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安全下山。救援人员也是当机立断，采用了人力背这样的方法，把被困女子轮流背下了山。
5: 您想想，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啊，一名队员体力消耗殆尽，另一名队员立刻顶上去，队员们呢在狭窄的路上小心翼翼地交接，始终没让他受伤的脚啊沾一下地面。19点48分，背负了近3公里山路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地把被困女子护送到了山下。不知道趴在这个救援人员背上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有没有感到内心里边的愧疚？如果不是她的冒失和任性，队员们又怎么会兴师动众地冒险救援呢？
4: 女子最终被成功地获救了，实属幸运。因为山里边的天气啊，那真的是说变就变，尤其是野山，根本没有这种像我们城里边的一些避雷的设施和各种安全保障。好在呢，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迅速行动，顺利找到了该女子，否则的话，这个后果真是不敢设想。真心希望这女子啊，能够吸取教训，今后对生命、对大自然能够怀有敬畏之心。
5: 这话说的是啊，面对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啊，我真不明白某些人是哪儿来的自信。下边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更加离谱了。夫妻俩以身涉险去爬野山，还带上了年幼的一双儿女，这不是亲手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4: 据新京报的报道，就在入汛的前一天，5月31号，有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结果呢就兴冲冲的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去了这个被称为叫京西百慕大的一个铁驼山，结果进到山不到半个小时啊，这手机信号一下子就断了。
5: 哎呀，说实话呢，这个时候但凡有点安全意识啊，就应该立即原路返回。可是呢，这对夫妻啊，竟然想着，既然来了，怎么也得转一圈，继续往山里走。带着孩子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了。
4: 迷路之后呢，夫妻俩也是四处的找手机信号，还真的是在一个高处找到了时断时续的手机信号，打出了一个救援电话。然而呢，夫妻俩最先联系的是蓝天救援队，并没有拨打119来报警。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也是寻找了一天无果之后，还是报了警。在当晚10点左右，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公安部门的转警，随后呢就派出队员来进行搜救了。
5: 咱要知道，铁驼山呢可不是景区，因为呢沟壑矿坑密布，经常有人员被困，是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啊。更糟糕的是呢，被困期间一家人的手机电量耗尽，彻底关机了，和外界呢完全失联。这一家四口在山里边整整熬了4天4宿啊，这食物吃完了，水也没了，孩子出现了失温症状。
4: 最后呢，门头沟和房山两区来调派了将近300名的救援人员来进行搜救，还动用了警用直升机。最后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一家人呢已经是极度虚弱了，6岁的男孩最终呢是靠救援人员全程背下山的。
5: 咱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将近300人的救援力量，如果没有直升飞机，那么这家人会是什么后果？这哪是徒步啊，纯粹是玩命，而且玩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命啊。
4: 其实呢，野山的危险啊，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比如说呢，没有路，或者是全都是杂草和陡坡，手机也经常会没有信号，定位也用不了。一下雨，这路面就湿滑，特别容易滑倒，岔路也多，特别让人崩溃。所以一旦走迷路，还会有很多天上的一些天气的多变呀，这个风雨雷电也是说来就来。以上咱们说的这些种啊，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你身陷绝境。
5: 说到北京的野山呢，有一个地方不能不说啊，就是位于门头沟跟河北涿鹿县交界的地方，这个东陵山。在东陵山北京辖区的山顶上，有一个被叫做北京之巅的牌楼。据这北京晚报的报道呢，很多驴友为了拍一张所谓的大片啊，在2米多高的牌楼上做引体向上、单腿站立，这些动作经常有人因此摔伤。仅5月30号这一天，就有3名驴友在攀爬牌楼的时候手滑坠地受伤，最终呢不得不呼叫救援呐。
4: 其实呢，早在2019年，门头沟区文旅局就发布公告，禁止东陵山所有的旅游活动，东陵山不对外开放。
5: 那为什么不开放呢？您看看东陵山环境地貌特点就知道了。主峰海拔是2303米，山区天气变化是极为剧烈，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呢，昼夜温差很大，浓雾、强风、冰雹，甚至夏季降雪都可能瞬间发生。还有东陵山区域啊，是多陡坡、断崖、深谷、碎石坡，这路径呢是非常的崎岖难行，受常年风化、雨水冲刷等地质活动影响，滑坡、落石、塌方这些风险呢是极难预警的。此外呢，这个区域啊，通信的信号是很微弱，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信号，光是这些情况就足以让人揪心了。
4: 但是政府部门的禁令却还是挡不住有一些人对于东陵山的一往情深。在社交平台上，有人甚至发帖组织网友集体去打卡东陵山。当然了，在野山上拍拍照，你发一个朋友圈，在网上刷刷存在感，对一些驴友来说那是不可或缺的，这是规定动作。
5: 哎呀，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眼下正值汛期啊，相关部门是反复提醒，今年汛期前期降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经过连续降水啊，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一旦再出现短时强降雨，那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些自然灾害。
4: 也就是说，尤其是在野山里边，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能够吞噬生命，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5: 所以说呀，大伙儿真的不能再被社交媒体上那些此生必去的标题给忽悠了，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回，有时候面对大自然的狂飙啊，这人的生命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呢，记住这句话，珍爱生命，远离野山。
4: 少人呢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咬嘴唇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武汉的程序员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她的嘴唇呢长出了一个囊肿，只能通过手术来切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武汉市民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由于赶项目写代码压力巨大，焦虑时她总是不自觉地咬下唇。半年前，下唇冒出了一颗小米粒水泡，她误以为只是上火，自行用消毒针挑破，水泡暂时消失后又反复鼓包，半年时间就长到了花生米大小，这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
1: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突变性的瘤样病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反复刺激它，它会变大，主要是影响我们吃饭进食。
0: 医生介绍，李女士反复咬嘴唇产生的水泡，经过自行挑刺反复咬破的行为，会造成腺体纤维化，增加后续治疗难度。针对体积偏大反复发作的囊肿，医院采用微创手术完整摘除病灶腺体。
1: 就我们下唇里面有很多小唾液腺，是那种过硬过烫的食物或者我们的牙齿不自主的咬到那个下唇，使我们腺体受损，导致它的腺体破裂或者导管堵塞，就会导致我们的唾液在里面聚集，形成小水泡。如果它两周之内没有自己好，或者它逐渐变大，就需要及时就诊。
2: 有一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咱们老百姓最怕的就是这病啊来得快去得慢，可是呢，如果是找错了病根，这个抽丝的过程那就成了一场漫长的折磨。
3: 哎，可不是嘛，吉林呢有位张先生就遭了2年多的罪啊，这腰部反复的感染，创面是久久不愈合，跑了10来家医院，药是没少吃，罪也没少受，可就是不见好。直到最近呢，他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顺藤摸瓜，竟然在他腰部创面的背后找到了一个隐藏极深的真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发烧，低烧，找不到原因，在25年的清明节4月4号这块发炎的，整整1年了，不是在治病，就是在治病的路上。
5: 患者张先生介绍，从去年4月份开始，自己的右侧腰腹部就出现了反复感染，形成脓腔的情况，多次去医院清创医治后，仍旧反复发作，无奈之下来到了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派驻第4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就医。
6: 他来的时候呢，右侧腹壁的红肿疼痛，像盆腔的这个放射，非常影响他的生活，已经到目前为止都没办法上班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呢，就要发一次烧，他就得去消炎。
5: 经过病情分析，姚医生判定患者张先生的病根可能不像表面看起来的这么简单。
6: 他的病源从哪里方来？是从胃肠道来的，从这个脊柱上来的，啊，还是从别的，比如多囊肾啊感染来的，在这方面呢，我就细致的给他进行了排查，他的病源在什么地方。
5: 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很快医生在患者做的腹部增强 CT 的结果中找到了病因。
6: 他的病源呢是阑尾，是因为阑尾炎造成了他腹壁的感染，反复的发作。手术当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判定，就是阑尾炎钻到了他的这个右侧腹壁的里面去了，把他的阑尾切除了。第二天我们在问他的时候，他就感觉哎呀我好多了，来的时候的症状都已经完全消失了。
5: 术后张先生的腰腹肿痛完全消失，创面也平整愈合。张先生表示，自己怎么也想不到这顽疾的背后竟然是阑尾出了问题。
7: 高主任是非常非常负责任，一项一项的耐心检查，还非常耐心的给我来解释。医护这个团队吧，就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医者仁心。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3: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

0: 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望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十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啊，朝阳区和平街圣谷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2: 对，就是这意思。
3: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2: 这个带长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1: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2: 厨房
1: 这是邻居家厨房。
2: 厨房。
3: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2: 我们这改造一七年我们的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打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1: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2: 不存在。
3: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2: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1: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不是您家饭的味儿？
2: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3: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2: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的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儿有没有关系？
3: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2: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边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棉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3: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4: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的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3: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4: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先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面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3: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4: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就又抽到这边来了。
3: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2: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的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墙上，他也有一个，他不跟我们是一样的。
1: 您还不认可您儿子的推测？
2: 他们家呢，在他的墙那边也是这么一个风道，他不可能跟我的风道是在一起的。
3: 黄女士坚持认为，两家烟道相互独立，中间有墙体间隔，不可能互通。
5: 老叔啊，你这看当时图纸，
4: 我们这户跟另外一户对墙的都是厨房，另一 处对门的呢，跟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直着上去。
6: 有一道墙，
2: 有墙。
4: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2: 可真是特别大。
3: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2: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我们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7: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它真是有点呛。
2: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发着。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开开，拿油烟机抽。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开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我不开这门吧，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3: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0: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1: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吴老师您好。
8: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2: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它中间都有空隙，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3: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8: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2: 对，
8: 是这意思吧？
2: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8: 啊，那就说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2: 对，
8: 对吧？
2: 他那个
8: 他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2: 我觉得，
8: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都是金属的，是真的是个整管穿出来。
2: 我就说他在墙里的墙特别近，是不是又反回去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8: 那不会，
2: 不会的。
8: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从烟道里过来了。
3: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9: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就封到里面去了。
1: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隔绝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它这地方是有一个门，这个地方有一道墙隔开了。
9: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2: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8: 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2: 放在中间，
9: 这个没有吊顶，
2: 这没吊顶。
3: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8: 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儿吗？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看这边有没有风啊或者什么。
1: 可以。
8: 如果有这么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就能看到。
1: 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3: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1: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3: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8: 他不共用一堵墙吗？
1: 嗯，
8: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他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
9: 就像这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咱每一层呢搁这儿接一个口，哎，每一个接一个口，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1: 行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3: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6: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这因为我们家这窗户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儿，开缝儿。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1: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6: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10: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6: 所以都是从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3: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传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根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11: 已经开了吗？
1: 开着呢。
11: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1: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11: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1: 他也是这样的，
12: 都是开放的，
1: 开放厨房。
11: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的烟。原来就像这就原来的烟道，
12: 对，
11: 上面有个洞，接油烟机，
12: 对，
11: 是吧？咱现在把这个拆了，二楼也拆了，
12: 对，
11: 那应该
12: 四楼应该没拆，
11: 四楼没拆，那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又没有的，跟上面就是。
12: 跟这没什么关系了，
11: 没联系了。
12: 现
11: 在你说咱要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顶到下面来的？那只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3: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11: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都动，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

0: 哎，
1: 电灯管直接拍出去了。你看，我已经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0: 它都有一方，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1: 咱这个软管也不出气，
2: 你看火苗不动，
0: 一点都不动啊。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3: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0: 对
1: 对。
0: 那这味儿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2: 对，这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钟。
1: 但是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
0: 嗯，
1: 就一点风都没有，对吧？
3: 没动啊。
1: 火苗什么意思？
4: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儿的原因呢？
0: 我去隔壁看一下。
3: 咱俩你放心了，
0: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5: 找谁呀？
0: 你是这一家的吗？
5: 啊。
0: 哦，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
5: 嗯，
0: 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就是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我们
5: 家的油烟，
0: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3: 不管炒菜都不着，听我听啊，我一个人，
6: 您家有能闻？
0: 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5: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0: 那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5: 以前都没动。
7: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2: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0: 行，哎，阿姨，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5: 你开吧，
0: 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7: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2: 隔壁油烟机开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
8: 嗯。
2: 啊，刚才是纹丝不动，那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
8: 嗯，
2: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8: 行，您把窗户关上，
2: 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7: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2: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8: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2: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看看它是不是不动了。
8: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6: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9: 好，阿姨，我给关上啊。可以了，关了。
6: 好，现在关上了。
2: 现在火苗一点不动了。
6: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2: 对，再开。
6: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哈。
7: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6: 动了，16秒左右。
2: 那证明味是从顶棚上出来，从顶上下。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在顶棚上？我看看。
3: 这块儿。
2: 顶棚上有，
3: 没事，
2: 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嘛，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7: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2: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线盒这，估计找到点，这个洞。您这样让它
6: 再开一下。
0: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2: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7: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6: 确实是鸡蛋，
2: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7: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2: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墙上去的，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

0: 传到咱们这边的。他这边一做，油烟机一开，他是要把这往上吸。
1: 对，
0: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他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
1: 到这儿来了
0: 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2: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0: 找到原因了，对上下也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影，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3: 行，那黄女士您都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3: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1: 是找到了，真是不容易。
4: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6: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7: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6: 打了电话的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5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7: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6: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愉快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7: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8: 你买那个模块的吗？
9: 什么的？
5: 什么模块？
8: 2G换4G那个模块。
5: 没有。
8: 你买那个装上就没
5: 事。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8: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的基站。
7: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8: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5: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

0: 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1: 都是全新四 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2: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1: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服，跟客服说。
3: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4: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1G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一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一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在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升级4G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3: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3: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5: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6: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3: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的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3: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2G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7: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3: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7: 商家通过 APP 告知2G 升级4G，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

0: 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0: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

0: 清除这种虫子，希望关注。黄先生说呢，本人呢把房子通过一个中介公司啊对外出租了，现在呢中介公司拖欠一个月的房租不给，本人找到中介要房租，对方告知呢没有钱，但是租户已经把房租交到九月份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本人家有很多的邮票，不知道价值几何，希望栏目啊找专家帮忙鉴定一下。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爱生活每一天。
3: 玩点不一样的。
4: 快乐京郊游打卡新体验，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5: 什么叫特菜呀？
3: 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4: 市集漫步，香气扑鼻，特色美食别具一格。
6: 常德牛肉粉啊，就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好强，
5: 好强，
6: 好强，非常的好强。
5: 哦，烤生的鱼头，
7: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4: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8: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4: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9: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5: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乐享夏日京城寻味，正在播出。
10: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今儿咱们在菜虎营美学农场啊，玩点不一样的。哎，导演呢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任务啊，让我寻找药食同源九宫格。这个药食同源应该就是种的药材，不过到现在啊药材没找着。您就看这个菜虎营美学农场，这鲜花种的多漂亮啊，千朵万朵压枝低啊，满园都是这个蜜蜂蝴蝶，真是太美了。它这个药食同源是在哪儿啊？这块看着有点像种的药材，不像是蔬菜啊。你看，就在这旁边就闻到有一股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哎，你好，你好。哎，这儿种的是药材吗？
11: 对，我们这是藿香。
10: 藿香，
11: 摘一下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清香。
10: 哎呀，这藿香这个独特的气味啊，闻完以后真的是什么感觉呢？神清气爽。
11: 对，它对驱害虫也有一定的作用。哎呀，
10: 在这儿待着不会中暑。
11: 我们这叫九宫格药食同源啊，
10: 都有什么？
11: 一共种了9种药材啊。您看到这个是藿香，
10: 这那边是什么？
11: 再往前我们种的是紫苏啊，
10: 紫苏这个可以这个果肉吃是吧？
11: 它的叶子用来果肉，然后它的籽儿也是一味药材啊。
12: 菜虎营美学农场除了刚给您介绍的藿香和紫苏，还种植了急性子、茶菊、宅麦、百兰根、牛膝、黄芪、黄芩，共计9种药用植物。其中一部分药材属于药食同源品种，可以日常烹饪、食用或者是泡水代茶饮用。漫步在农场，既能欣赏田园风光，又能辨识中草药，收获实用的养生知识。
11: 您今天啊，任务就是采摘一些藿香，待会儿用来做蔬菜插花。啊，
10: 插花用这个药材啊？
11: 对，不仅用药材，待会儿还要用一些蔬果。现在我们先摘藿香。
10: 行，我这还真头一次听说啊。
11: 这个插在花里。

0: 它又香又能驱虫又能醒脑。
1: 嗯，可以放在家门口。
0: 哎，对。
1: 这都太漂亮了。这叫黑心菊，你看了吗？心是黑的，所以叫黑心菊。这叫美国薄荷。嗯，这泡水喝肯定好喝。你看我这摘的也差不多了吧。
0: 但是您还有第二个任务。
1: 还有任务啊？
0: 就是寻找特菜大棚。
1: 寻找特菜大棚。什么叫特菜呀？上次我摘过这个蝶形西葫芦，那算吗？
0: 蝶形西葫芦算啊。我们这儿不只有蝶形西葫芦，还有香蕉形西葫芦。
1: 啊，香蕉形西葫芦，这也是插花用的。
0: 对，我带您一起去黄香蕉西葫芦吧。
1: 走走走走。这个就叫香蕉西葫芦吧？
0: 对，您看它长得多像香蕉啊！
1: 哎，我能摘吗？
0: 可以摘。哎呀，
1: 对，又这颜色看着都有点舍不得摘它。哇，真的看着真像香蕉一样，是吧？
0: 对，它是西葫芦的一种，但是比普通的西葫芦更适合生吃。
1: 这生着吃啊？
0: 对，它比一般西葫芦更脆甜。
1: 哎，我这是插花用的是吧？
0: 也可以尝一尝，咱们插花还多着呢。
1: 行，你帮我拿一下。哎，我给你尝一尝这个哈，擦擦就可以吃是吧？
0: 是，我们这儿都没有药。
1: 哇，你看了吗？你看一下，掰开里边是白颜色的，好脆啊！掰的时候就感觉好脆。哇，这吃起来不像香蕉那个软软糯糯的，里边它是脆脆的，稍微带一点微甜，嗯，就是味道很清香啊。这是不是切成片儿，稍微放点油炒菜也好吃啊？
0: 对，清甜。嗯，
1: 这个孟园啊，又带我这个来采摘点这个小番茄，说是这个五颜六色的插花好看。哎，这是青颜色的是吧？
0: 绿色小番茄。
1: 绿色的，还有别的颜色的？
0: 咱还有黄色、红色、紫色的。
1: 走，摘点去。这都是螺丝椒哈。
0: 螺丝椒。
1: 这一进来啊，就闻到那个螺丝椒那个味道了。哎呀，捡俩。这个蘸酱吃也可以啊。
0: 蘸酱吃稍微有点辣。
1: 吃的就是辣的味儿。这螺丝椒真的看得这么卷，看着就辣。王源，咱这都齐了，咱去插花吧。
0: 还没齐呢，还有一样重要的蔬菜，您得去米饭换菜花。米饭换菜花，待会儿咱们就去插花。
1: 这萌宠乐园我感觉比上次来多了不少小动物啊。
0: 是，您仔细看，多了不少小兔子。
1: 你看那小窝里边一窝兔子呢。啊，
0: 这都是新出生一个月左右的啊。
1: 这小兔子就是刚出生的吧？
0: 对，这是叫猫猫兔，这边是垂耳兔。
1: 猫猫兔，猫猫兔，那叫垂耳兔是吧？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来然后自己插花。
0: 是，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鲜花和蔬菜。
1: 您教教我。
0: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爆花桶，现在我们选一只品相比较好的黑心菊作为一个主花。嗯，咱们先插在正中间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主花。嗯，然后再在它两侧再插一样，一边一朵，这样三朵花基本上咱们就把插花的这个位置给定好了。嗯，其他的咱们就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错落有致。
1: 错落有致，
0: 高一点的花材在后边，矮一点的花材在前面。嗯，然后就可以进行您那个 DIY，
1: 自己
0: 对
1: 自己动手，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对吧？
0: 进行设计一个自己的爆花桶。嗯，水果呢，我们给您准备了这种木签儿啊。嗯，像小番茄我们插上这个木圈木签，这样就可以，也是插在
1: 明白了。

0: 我们这花就插完了啊。虽然真是不像您这个这么错落有致啊，但是自己摘的自己插，体验的是动手的那个快乐哈。
1: 您这个也非常好看。
0: 我这有点高了。插完花出来呀、啊，我看这个桃也熟了啊。哎，这是油桃，那边还有盘桃啊。哇，桃好甜呀、啊。这个夏天啊，您来蔡福兴美食农场，不光能摘到新鲜的蔬菜，还有很多这种新鲜的水果可以采摘。找个周末带上家人来这儿玩一天吧。
2: 吃制的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制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3: 制子烤肉飘香，探寻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店。
4: 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3: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5: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6: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3: 涮羊肉同样惹人馋，这家涮肉馆肉好味香，小料藏秘方。
7: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6: 您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
3: 还有人气市集带来特色风味，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2: 夏天呢，在我心目中是属于烧烤的季节，炙子烤肉这绝对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今儿给您推荐一家非常不错的炙子烤肉啊，地儿也很好找。您看我身后那边呢嘛，就是鼓楼桥，从鼓楼这个桥啊往南大概有个100米就到了，就前面。而且一到他们家门口，您能看出来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店面，装修风格也是那种红墙碧瓦，人家那招牌底下全是那种祥云纹，特别有味道，而且据说环境还相当棒，咱去看看。谢谢。您说一进这门啊，就是老北京那感觉，一个锅笼子，然后包括它室内的装修设计也是那种红墙壁瓦，就那种感觉特别有老北京的范儿，就是是那种明厨亮灶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的窗口在这儿，就是食客的餐桌就在旁边，能看到师傅在里边拌肉，这样你对食材的这种安心度啊，包括食材的选择，你会觉得特别棒，很直观。而且他们家人气真好，这刚到饭点已经基本都上人了。然后这个地儿是我特喜欢的，来来，就是要知道啊，现在我待这个地儿是二环以里，鼓楼往南，这么寸土寸金的地儿啊，人家有这么一天井小院儿，这感觉就特别棒。尤其是你想，就是以前老北京都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然后呢院子里边有树，就是您想夏天傍晚，然后那种白天的热度暑气消散了，然后吹着点傍晚的小凉风，守着一棵老树，吃炙子烤肉，约上3-5好友，多惬意的一事儿。但是这屋应该得提前订啊。
8: 一般会点他们家哪款肉啊？
4: 就是沙葱羊肉啦，还有那个肥牛，都比较不错，
8: 都不错。
4: 哎，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9: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窝头串肉脯，这是必点的。对，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肥牛，包括这个羊肉、酸菜，还有这个沙葱，这个沙葱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脆嫩，吃的比较爽口，
8: 就基本上菜单点遍了呗。
9: 对，
8: 这点的是什么呀？
10: 这个是羊肉，上面菜单上写的是滩羊肉，这个应该对，一点腥味都一膻味都没有，这个特别好吃。
8: 您一般会点什么？
11: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酸菜羊肉，对，那个酸菜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吃，就是跟烤肉搭起来不会很腻，对，
12: 基本上每一桌客人来的时候都有帮烤，我觉得这个是挺少见的，
8: 就是服务还是很到位，
12: 对，服务非常到位，
8: 环境怎么样？觉得？
12: 我挺喜欢这儿的环境的，就待着比较舒服，而且在环境好的店里吃的也可能比较多，
8: 心情更好。
12: 对，心情更好。
8: 咱们这差不多能烤了是吧？
13: 咱那边的话，烤肉是200度。
8: 哦， 看一下温度。
1: 对，
8: 哦，哎，差不多了，差不多
1: 就
8: 可以了。我看那个好多师傅说你们是都能够帮烤是吧？
1: 对，我们家全程是帮客人烤的，不需要客人自己动手烤。
8: 哎，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因为毕竟大家就是技术有差别，万一我烤不好，其实是浪费了这个好食材了。
1: 不好控制嘛。
8: 对啊，油里边还有那个迷迭香是吧？
1: 是有迷迭香，
8: 加一点风味儿啊。而且看这底下是那个炭炉炭火去烤，
1: 对，
8: 火力也比较旺。这肉也是提前要去抓着腌一下是吧？
1: 对，咱家的肉都是现拌现腌。
8: 啊，现拌现腌的。
1: 对。
8: 哎，我跟你说，就是吃炙子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炙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0: 一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它的这个嫩和老的程度。你像它这个炙子一直是在加热嘛，所以你就是刚烤完直接吃是那种嫩的口感，然后再烤一会儿呢是那种稍微老一点的口感，也好吃。然后再时间长一点会出那种焦的口感，最后最后啊它甚至有一点糊边，吃的是那爆糊。哎，所以其实烤肉这四个口味啊，您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就行了。是这个沙葱羊肉再配上酸菜，比较独特的一个搭配啊。这个味道相当棒啊，就是它肉用的跟传统的那个炙子烤肉一样，应该都是羊腿肉，但是首先沙葱跟羊肉在我心目中是绝配肉，首先非常嫩，而且一吃就是腿肉，就是以瘦肉为主，但是带着一点点肥边那个油香。再一点啊，真的是摊羊肉，就是一丁点那种腥膻味都没有，特别纯粹的羊肉的香和嫩。现点，人家后厨现给你腌制，然后腌应该是很短时间，然后瞬间就上桌，所以它那个料啊，它是很淡的一层料味在那个肉的表面，然后你吃的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个肉本身的香味，料只是去辅助它，让它更提升一个层次而已。相当地道，真的是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炙子烤肉的味道。我觉得人家还是比较贴心的啊，就根据口味，还有那个小料台，就是它有干料啊，包括辣椒料啊都有。就是反正像我觉得我吃人家本身腌制那个底味儿，我觉得就很好吃了。但是如果您口比较重，您可以试试再蘸料吃。就是原切的肥牛，就是你看它的瘦肉肥肉，包括它那种完整度，一看就是原切的。就是它肥牛啊，首先切的片儿相对羊肉会大一些，然后呢稍微会略厚一点点，所以你吃到嘴里会特别有满足感，尤其是那个多余的油在炙子上被烤掉之后，那个肥腻的感觉减少很多，油香留下来了，哎，也相当棒。我还点了一个乾隆白菜啊，这也是京味菜里的招牌，甜口带一点点酸，尤其是芝麻酱，特别是二八酱啊，就这个花生的香和芝麻的香非常的浓郁，这是很多北京人特别爱的味道，尤其是到夏天，比如芝麻酱凉面啊，来乾隆白菜啊，这就是属于夏天自己的味道。刚刚吃了人家这乾隆白菜啊，觉得口味也特别棒，毕竟这是咱京味菜里很经典的一道凉菜。
1: 对，
0: 然后师傅说今天能教大家咱们做个家庭版的，怎么做这个乾隆白菜，
1: 不能用刀切，
0: 得手撕。
1: 对，手撕。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是让它撕完之后这个切口这块更好入味，
0: 它有断茬。
1: 对对 对，有断茬。
0: 那这个就是帮和叶都用吗？
1: 这个咱们只能用这个叶子，这个帮的口感会影响口感的。咱们只能用这种叶子。那么呢，麻酱大概是4勺，
0: 4勺是
1: 对，然后呢，香油1勺，
0: 1勺香油，
1: 是的。
0: 这个呢？
1: 这个是咱们用的蜂蜜，
0: 蜂蜜，
1: 蜂蜜是2勺，
0: 2勺蜂蜜。
1: 对对对，这个是老抽，
0: 老抽，老抽上色的，
1: 对，上色提味的。
0: 这来一点就行了吧？有个1勺，
1: 1勺半，
0: 1勺半，
1: 对的，白糖也是1勺半，
0: 1勺半，
1: 对的。将近2勺吧，老北京的那个米醋，然后呢，咱们开始搅这个麻酱，
0: 把它搅匀是吧？
1: 对，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哈。
0: 啊，有这么长时间？
1: 是的。然后咱们的麻酱调好了就，然后呢，咱们现在拌白菜。
0: 对，你看它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1: 对，
0: 已经完全没有液体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膏状。
1: 对，
0: 这时候就合适了。
1: 对。
0: 像这120克白菜大概加几勺？
1: 加3勺。
0: 3勺，
1: 是的。
0: 那像您这一盆大概能做几份乾隆白菜？
1: 这个一盆能做3份。
0: 3份，
1: 对的。
0: 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用量了，知道那白菜跟这个酱的配比是什么样的。
1: 现在咱们就开始现在
0: 抓匀了。
1: 对，这个不能抓，它只在捞。
0: 对，因为一使劲儿把那白菜捏碎了，它就没有那口感了。
1: 对，它只需要给它拌匀了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抓。咱家里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加几个山楂膏。第一是点缀。第二呢，它会解腻。对。然后呢，咱再少量的黑芝麻。
0: 啊，芝麻。
1: 对对。
0: 就是其实这几样属于叫锦上添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今儿呢您来的这一家，人家做的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那些比较经典的品种之外啊，其实人家还有很多比较创新的炙子烤肉。比如说你看这个奶香小牛柳也特别好，特别是点这个奶香小牛柳啊，店里还给搭配那种精心调配过的不同口味的盐，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您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款啊，是人家做的百里香薄荷去腌制的鸡腿肉，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比较创新的味道。另外我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就有很多那种经典的老北京的小凉菜，做的也都相当地道。特别推荐一个啊，就是最传统的搭配，臭豆配炸窝头，太香了，一定要来尝试。那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呢，就是除了整体环境很适合朋友聚会之外，交通也是特别便利的，从鼓楼地铁站往北走差不多也就100米就能到这儿了。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3: 接下来打卡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涮肉馆，
4: 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3: 独门调蘸料，一口醇香暗藏门道，
0: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1: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3: 逛市集看演出，美味休闲两不误，更多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0: 尝尝咱京城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美食，那就是铜锅涮肉。话说这天越来越热了啊，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吃这铜锅涮肉，反正我一直爱它。走，
4: 像我小时候吃的味道，因为从小我们就比较爱吃那个老北京火锅，也是吃着老北京火锅长大的，就觉得他家味道特别正宗。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它食材特别新鲜，肉质是非常好的，它的味道你吃过之后你会是一直在想来的。老的北京的传统火锅在他们家已经体现得很好，能体验北京的这种火锅的传统文化。
4: 吃老北京火锅的必需品就是炭火的铜锅，还有一个就是卫生特别特别好，因为我吃了这么多家老北京火锅，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2: 我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摆盘特别用心，特别是女士吧，赶到什么节日的时候来吃的时候，他们会送你鲜花的果盘呀，鲜花蔬菜的这些，让你的心情很愉悦。
4: 麻酱特别好吃，因为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那个麻酱小料了，一个人人均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然后朋友聚啊，家里人聚啊，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0: 我刚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正反两面满满当当的，选择特别丰富。比如说锅底啊，你看这一眼看过去得有10种左右的，然后呢4-5种小料，然后各种手切冻肉，哎呦真挺全乎的。反正大家常吃这些部位啊全都有。而且我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对于摆盘还是很讲究的。比如说你看这种拼盘，有那种做的跟天坛一样造型的，然后琵琶造型的，一米大板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怎么说呢，年轻人的社交属性，就是每个人吃之前一定会拿手机先拍一张发个朋友圈，还挺不错的。我选几样尝尝。刚才10个朋友聊了一圈啊，对他们家的肉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刚才我也点了几份，你看啊，就反正牛羊肉我都点了，就是这摆盘看着就是吃涮羊肉的感觉啊，吃的这种豪气痛快的感觉，尤其是这你看一米长的这个板儿羔羊肉，然后呢雪花肥牛，然后包括这边的鲜切肉，传统的这个手切就得是这一点，就是你拿过来之后它得倒盘不洒啊，说明这个肉够干，里边水分不多啊，肉品质好，而且你看明显这盘上很干净，也没有任何的血水。还有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你看人家的菜做的也特别浪漫，一束捧花的感觉。反正也可能是我年纪到了啊，我觉得你给我来一束鲜花，不如来这么一捧啊能吃的新鲜的蔬菜花更实惠。就是为什么说老北京吃这个炭火铜锅，它对这个肉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其实汤里没什么太多东西。我看看人家这店里做的啊，这按我们以前说已经算豪华版了，因为毕竟还加了什么香菇啊、枣啊、枸杞之类的。以前家里吃这个铜锅，基本就是葱姜往里一搁，顶多条件好的扔点虾米皮到头了啊。所以它这个汤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是清汤白水，吃肉本身的鲜味，因此它对于肉的品质要求就更高了。 但是你看煮完之后这一块汤一点没有浑汤，没有那种就是血沫子出来，说明这肉很干净，脆嫩脆嫩的，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嫩，它是有咬头的嫩，就这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就是腿肉嘛，肥瘦相间，又有油脂的香，又有瘦肉的香，非常好，一点那种膻气味没有，但是呢又有羊味儿，你吃起来这味道相当不错。然后再加上这芝麻酱啊，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你入口是微微有点咸的，这个咸能好好解腻，但

0: 你把它咽进之后，最后留在舌根是反甜口的，让你觉得特别鲜。这肉和酱啊，咱可以去看看人家肉和酱。师傅，我问问您，因为刚才那个肉啊，我觉得这品质相当不错，这肯定挑的时候得特别讲究吧？
1: 对对对，我们这肉是选的这个苏金特的，是来自一个8到10个月的熊牧羊。
0: 哦，苏金特羊。
1: 对，苏金特羊。
0: 就是那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照片，应该是全身白的，然后脸也是白的，两圈这边就眼睛这样是黑的，跟那熊猫似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我们家这个羊都是有原有的自有的牧场，都是来自这个苏金特的，就是8到10个月的。那个熊猫羊
0: 哦，哎，这点挺重要。就是首先这羊肉不是外边采购的，
1: 对对对，
0: 都是自己牧场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这样就是说能保证这个肉出品的稳定性，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怎么吃，来您家吃这肉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为什么，其实你去内蒙玩，你会发现当地的牧民朋友不太会吃小羊，对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小羊他们觉得没味儿，没羊味儿。
1: 对 对, 对。
0: 就是虽然它嫩，但它没羊味儿。但是要太大的羊，咱们作为非内蒙地区的食客，可能又吃不惯，它的膻味儿可能就有点起来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包括那肉质可能没那么好了，
1: 对，
0: 所以8到10个月刚好是黄金期，
1: 对，最佳时间
0: 最好吃的，
1: 对啊。
0: 你看，咱们吃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啊，一方面吃的食材新鲜，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吃这些蘸料，真的每一家的味儿都不太一样，都有人自己的秘方在里边，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对吧？
2: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刚看您这准备有韭菜花啊、酱豆腐什么的，但是我看吃那酱的时候没见到里边韭菜花、酱豆腐呀。
2: 我们这是韭菜花、酱豆腐放在料水一起打了，掺那个28酱。打出来的小料，
0: 等于就是上桌的时候，客人吃的时候，等于就是咱们自己的28酱，然后配上料水。
2: 对，
0: 这些料全是做料水用的。
2: 对对，是的。
0: 哦，哎，那您先给我说说这28酱。
2: 这个28酱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小磨28酱、
0: 嗯、啊，就纯自己做的。
2: 对，
0: 就不是市面上买那种，是吧？
2: 对对对。
0: 特别是28酱这个配比啊，就是哪个料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对味道影响其实都挺大的。
2: 对对，
0: 对
2: 吧？
0: 刚才师傅说了一句很重点，小磨，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就是小磨出来的它香，因为要是那种大工厂生产的，它热度一高，那芝麻香啊，包括花生香就全散了，它不够香，
2: 是这样的，
0: 对吧？这小磨出来那个香味特别足。然后那料水呢？料水是拿这些做的？
2: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有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0: 啊。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是咱们平时在家里吃这个芝麻酱小料啊，一般就是28酱加点韭菜花酱豆腐，然后加点葱花香菜，
2: 对对，
0: 顶多撒点芝麻，搁点蚝油，到头了，
2: 对
0: 对吧？但人家这其实后边做这料水的料是非常多的，那这些料是要提前去炒料吗？
2: 提前就是放在一个大锅里面去熬制，熬到1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啊、
2: 对，
0: 把这个料香熬出来，
2: 把料香熬出来，
0: 最后熬完是这料油。
2: 对，
0: 平时有时候家里做菜，把油锅热了之后，会把一些香料先搁去煸一下，把那香味煸出来，就是那种混合的香料加热之后那种浓烈的味道，而且你能闻出有韭菜花啊，包括酱豆腐那种咸鲜的那种感觉在里边，所以它这个味道其实已经是浓缩在这个料汁里。
2: 对对。
0: 今儿咱您来的这一家呢，吃的是铜锅涮肉，传统的铜锅加上这个肉的品质啊，我觉得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到这儿准没错。但是发现人家啊，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做了很多的环境上的创新，比如说你看整体装修环境是那种传统中带着时尚的，而且它这个菜品啊，很多做了摆盘上的升级造型，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感觉叫做拉满了情绪价值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家呢，除了散台之外，其实还有2个包间，每个包间呢大概能坐10人左右，但是您来的时候一定提前预定一下，而且在餐厅的后院呢也是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
3: 除了餐厅的特色美食，我们再向您推荐一个夏日逛吃的好去处，在朝阳公园的微博印广场，以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活动正在开展，现场还汇聚了演出、美食与文创等内容，为夏日休闲体验带来了多重感觉。那么在本次市集当中最不可错过的当属美食了，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因为一站式就能品尝到众多别具特色的美味，这些来自各地的美食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4: 湖南那个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新鲜牛肉做的，你看看好大片的，新鲜的，绝对不是冰冻的。
5: 好强，
6: 好强，
5: 好强，非常的好强。
6: 哦，烤三文鱼头，
7: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8: 只加盐，其他什么调料都不加，就是好饭一口口能吃出来。
9: 这个葱花馕，这个是芝麻的啊，然后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的啊。

0: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西瓜椰椰，它里边全是椰奶椰浆自己熬出来的。
1: 那么朝阳公园微博印广场举办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演出一般都是傍晚开始，市集的每天举办时间也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啊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具体日期，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了解，趁着时光正好赶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看演出逛吃打卡吧，感受这一份来自夏天的美好。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2: 这一口价值是后劲儿凉啊，
3: 好吃，真好吃！
4: 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1: 老字号里镇店美食，吃出满满回忆。
5: 不光啊，北京人知道，很多呢来北京旅游出差的外地朋友都会来这家店打卡。
6: 先来看先烤串呀，
7: 1300斤嘛。
1: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8: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1: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8: 这个差别就好了。
9: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1: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3: 滋啦滋啦的铁板鱿鱼啊，这个在市集上根本就拒绝不了它的诱惑。
10: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道道经典，样样美味，好吃别错过。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5: 卡酷七色光，
16: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9: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不是？
2: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3: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3: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1: 相信我，
1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同为低密住宅用地，通州九棵树两大地块同台角逐，谁能领跑副中心楼市新行情？
1: 从我们的角度讲，它是操盘很有难度的，除非产品做的有很大的突破。
0: 3公里咫尺之差，造就截然不同的居住价值。两块地暗藏通州置业全新逻辑。
1: 通州去年其实就供地不少，但是今年以后呢，我倒觉得不一定会延续之前的供地节奏。
0: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2: 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近两年国家对于楼市的政策思路中一直都有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这句话，那么公积金制度将如何改革，最近终于有了具体的信息。近日住建部就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拓宽了公积金的适用范围。按照原先的条例啊，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只有6种情况，而今天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中可以提取的情况增加到了9种。那这次新增的3种呢，分别是：一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意味着将来大家装修自己住的房子以及交纳物业费都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了。而第三点呢，虽然比较笼统，但是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也就是将来可能有更多的住房消费可以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此外，条例修订还扩大了公积金的缴存范围，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公积金以及房产行业其他的情况，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大家。今年通州土地市场再掀波澜，九棵树板块一次性推出了2宗黄金地块，6016与6037，两宗地块同属于一个街道，直线距离却超过3公里，并且配套和产品潜力那都是天差地别。那么他们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门道？谁能复刻通州近年来的爆款盘神话呢？接下来跟随我们的前方记者和行业分析师一起深入地块一线，带来地块的实探对比。
0: 通州这次供应的2宗住宅地块不仅同属通州9棵树街道，而且都是5环至6环的低容积率地块。当9棵树6016遇上土桥6037地块，3公里的直线距离拉开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差距，更是配套、客群、产品与市场定

0: 味的全维度角逐。
1: 其实如果您关注中海九棵树的热销红盘的话，应该就对6016地块不陌生，因为中海九棵树的新房项目就是挨着6016地块，所以他们呢是共享一样的配套。刚才呢我是从地铁八通线九棵树站过来，大概走了91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往南一步呢就是云景公园，妥妥的九棵树核心区的这样一个位置。整体呢地块属于九棵树的南棚改组团，周围还规划了教育绿地，是一个现有配套成熟，未来配套会更加齐备的这样一个组团地块。
0: 这次供应的6016地块步行可到地铁九棵树站和两个商场，而且地块南侧挨着云景公园，是典型的通州老城区的生活氛围，再加上地块西侧贴身规划有教育用地，因此让这个居住板块的配套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但是该地块的方位和中海的新房项目一样，非正南正北，因此要注意后期楼座排布和采光。除了九棵树的6016地块，沿着九棵树东路向东，地铁三站地就来到了位于土桥地铁站的另一宗低密住宅用地6037地块。
1: 那我们坐地铁三站地呢，就从土桥地铁站的 B 口出来，来到了6037地块。和刚刚的6016地块相比呢，这里它的地块形状明显要更方正一点。6037地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它要比6016地块离地铁站要更近一些。那我们从 B 口出来到地块也就是500米，甚至我们站在天桥上就能够看到这个6037地块的位置就在我身后，绿色这一大片空地。那所以说未来您在这块要是地铁出行的话确实很方便，但是相信大家也看到了，那在地块和地铁之间呢会看到有这个绿色的环屏来进行一个隔音，但是说实话，当地铁从我身后穿行而过，您现在可以听到它的这个隔音墙的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也就是说在噪音这块值得大家去注意。
0: 土桥的6037地块就在土桥地铁站旁边，面积不大，地块紧邻一个二手房小区，这里的生活氛围不如九棵树。以地铁旁边的天桥为界，土桥6037地块在南侧，而主要的生活配套在天桥东北侧，距离地块最近的超市也要步行约1.6公里，商场大约步行1.1公里，因此该地块贴身的生活配套略显不足。
1: 咱们可以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地块啊。第一呢，6037地块所在的组团呢，它一共是有两宗住宅用地，6037是其中一块，也就是说未来还有一宗地块要供应。但6016地块呢就不一样了，虽然说都是组团地块，但是6016地块呢其所在的02街区规划的是最后一宗住宅用地，可以从购买的心理上给大家一种更加稳定踏实的感觉。那第二点呢，就是从我的实际感受上来说，两个地块所在的城市界面啊，包括配套的成熟度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6016地块它的贴身配套会更加多一点，而且生活的便利性会更强。那6037地块它要是去湾里奥莱呀，或者说环球影城这样的配套会更近一点，大约是2.5公里，所以就看大家怎么来取舍了。
0: 近两年通州新房项目的销售情况长期蝉联北京新房成交榜前三位，由此可见通州尤其是6号线八通线沿线的梨园板块和八里桥板块的新房项目销售情况更是火爆，板块和产品的市场认可度非常高。相比较而言，土桥板块之前供应的新房项目由于产品面积大，因此销售速度相对较慢。
1: 我们梳理了近一年通州的新房成交数据，发现6016和6037这两宗地块所代表的板块呢，在新房销售情况的表现上分化是非常明显的。九棵树梨园板块的临铁刚改盘，去化率长期是霸占着通州首列的这样一个位置，是名副其实的流量板块。而环球影城周边这个新房项目呢，多以改善盘居多，上车门槛呢也更加的高，再加上两个板块周边的配套成熟度和城市界面的差异呢，也决定了两个板块新房项目的销售速度。但是细心的您应该发现了啊，这两个板块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临铁盘，尤其是6037地块，它到地铁站的距离会更近，而这也算是具备了爆款楼盘的一个关键流量密码。其次就是要看产品面积和定价了。
0: 地块素质决定了产品的天花板，市场行情决定了价格的底线。从地块的综合情况 情况来看，九棵树6016地块因离城区更近，且前期有很成功的爆款楼盘案例，因此复刻流量红盘的可能性更大。
2: 我觉得6037其实比6016的操盘难度大很多。6016地块有优势，其实一方面是价格的优势，一方面是距离城区的距离，第三就是它的定位，所以总价呢也有优势，适合刚需人群去购买，也没有未来八里桥地块要出让的那么多土地。我觉得6016不会做大的，因为之前中海九数买合操盘的过程中，其实给了大家一个很好参考。因为这块地相对来说九数买合的好成绩，带来了大家对市场的信心。我倒不一定觉得它一定会比九数买合卖的更便宜。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它这个总价段，它这个单价段很好卖。那么大家是不是会挑战一下？我把一些品质层面提高一点，然后我卖的稍微贵一点，然后再去通过这种自己的这种测算方式去跟其他开发商竞争。
0: 对于土桥6037地块来说，周边的生活配套便利度略逊色于九棵树6016地块，但好在地块离地铁站足够近，如果土桥6037地块的产品定价能略低于九棵树的6016地块的话，或许还有成为流量红盘的可能性。
2: 是因为的确很多客群，就是他离地铁越近，对地铁的需求越旺盛的人，他可能对这个价格越敏感，所以价格低点他就很有生存空间，可能都不用低很多。有一个优势我们可能要考虑进去，就是因为他离地铁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就他应该算是一个绝对地铁盘。我觉得对绝对的性价比追求比较高的人，我觉得大概率当6037来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优势啊，或者你对地铁的距离有绝对要求，就是少走，那他要做地缘性客户。其实地缘性客户也被金宇其实消化了非常多的客群，所以这个地块从我们的角度讲，它是操盘很有难度的，除非产品做的有很大的突破。
0: 而且值得提醒的是，离地铁近的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噪音问题。
2: 临地铁虽然它优势，但一大劣势是毕竟这个地铁是在地上跑的，也不是地下，但地下它这么近的距离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地上跑其实实地的感受还是会有一定的噪音的，然后尤其是北侧楼栋在设计的过程中，其实包括南侧楼栋，因为绝对的距离很近，所以我们可能小区里都会有这个铁路噪音的影响。其实很多客户会关心或者是担心自己对这种噪声的影响。
0: 曾经中海九棵树新房项目的成功占据了拿地成本低、产品实用度高、城市界面好三大优势，而这次入市的两宗住宅用地能否接棒九棵树爆款红盘，关键还是取决于产品定价以及通州后续土地市场供应情况。
2: 通州去年其实就供地不少，但是今年以后呢，我倒觉得不一定会延续之前的供地节奏。前两年的表现也不错，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比较优质地块的供给，且从来没有出现过好房，它应该算好房的出现比较晚的区域了，所以有这么两个时间节点的加成，导致过去的两年它的成绩都很好。那未来成绩是不是能一直持续走好，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客群的基数的变化，同时大家是不是有朝阳还会供出一些，比如地总价、低预算，甚至朝阳的二手房如果有一些调整的价格之后，客户会不会在有一些年代感的二手房但是总价段差不多的情况下做一些犹豫的选择。
0: 一个是稳扎稳打的板块中间，一个是潜力无限的新星。九棵树的6016与土桥6037的对决，既是通州土地市场的一次供给升级，更是副中心居住需求的一次精准匹配。谁能最终赢得市场的认可，时间会给出答案。
1: 看完片子之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6016地块呢是稳健型的选手，适合看重配套确定性的刚需刚改群体，而6037地块是潜力型选手，更适合追求产品力和性价比的家庭。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这两个地块的拿地和上市动态，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市场报道。
3: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 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4: 作为北青路沿线的热门置业板块，昌平朱辛庄一直是很多买房人重点关注的地方。现在呢，板块又有了新的动静，备受瞩目的0055地块已经入市。这块地紧邻地铁，拿地成本更低，主打中小户型，一时间引发市场热议。很多看房人最关心的是，新地块一来会不会打价格战，开发商会不会又开始卷产品。那今天我们就直接说重点吧，新地块对现有在售项目到底有什么影响，房价会不会有波动，产品会不会越做越好，价格却越来越低呢？准备在朱辛庄买房的朋友，现在该出手还是再等等？我们从地价、户型、价格、销售情况好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0: 朱辛庄在昌平南部，十几年前第一个住宅楼盘开售之后，就一直是北京楼市关注度很高的片区。这儿离海淀各大产业园区很近，开车10多分钟就能到，还有2条地铁线路换乘，日常通勤省心。商场、学校等生活配套全都配齐，居住氛围已经十分成熟。当初中海的项目在朱辛庄被认为是当地的收官之作，如今只剩尾盘。但是今年0055地块的横空问世，对朱辛庄片区的楼市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2: 005地块是我们之前觉得非常意外的一块地块。
0: 0055地块在昌平的朱辛庄可谓是意外之喜，这还得从当初的规划说起。
2: 在最早的规划里，其实这块地它并不是住宅用地，然后我们讲中海的未来之境已经是最后一块朱辛庄啊地铁能辐射到的板块里最后一块住宅用地了，所以整个的板块里突然又出现一块调规了之后的住宅用地，其实对整个板块的无论是购房者、开发商还在有房子在售的来讲，它都是一种相对来说一种焦虑的存在。
0: 新地块的出现确实让一些人心里犯嘀咕，比如已买房的置业者会想，新地块的产品会不会比我买的更好？刚刚拿地的企业则在思考，对标0055地块，我的产品需要怎么卷，价格定多少才能赢得市场？而对于目前的在售项目，恐怕纠结点在于新地块会不会分流市场客群，我的房子要怎么卖？针对这些顾虑和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说第一个，对于还没在朱辛庄买房的人来说，0055地块未来的产品确实有吸引力。
5: 朱辛庄0055地块呢，是目前朱辛庄在售项目当中的距离地铁最近的一个盘，它的东侧呢就是地铁的朱辛庄站，这里呢是这个双轨交汇。
0: 目前朱辛庄核心区有4个在售项目，而0055地块是这4个项目中距离朱辛庄地铁站最近的一个，从地块走路大概400米就可以到地铁站，可谓是真正的地铁盘。不过有不少人担心，距离地铁太近，会不会日后会受地铁噪音的影响呢？
5: 而0055地块呢，东侧是0057的产业用地，然后再东侧才是这个回昌东路和地铁线路，所以它会有这个东侧的产业用地的这种建筑呢，给它做一些这个噪音的阻挡。
0: 别看0055地块离地铁很近，东边产业地块的楼房能够挡住一部分轨道交通噪音，而大家最关心的则是这块地将来卖多少钱。
5: 但 是呢，地块未必会像大家想象那样会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面向市场，因为地块本身呢还捆绑了一个0057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用地。从开发商未来科威城的角度上来考量的话，也还是要考量这个综合评判多功能用地它的一个建设成本、运营成本，来评判这个住宅地块它的实际的综合楼面地价，从而来倒推它的房价水平。
0: 据业内机构预测，0055地块未来产品开盘均价将维持在5.5万至5.8万元每平方米，整体定价和周边四个在售新盘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线。不过，与周围四个在售新盘不同的是，0055地块未来。

0: 来产品主要集中在中小户型。
1: 005地块如果从规划的合理性上讲，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要做一个刚需类的产品，因为它本身地块面积不大，整体来讲它也就是200套房子啊。如果你供的面积大，首先房子很少，其次你的总价段会和你的其他板块有一定的冲击。如果你做一个临铁的这个整个周边生活配套比较齐全的房子，而且市场也验证了整个昌南还好还是后沙峪把这种近郊的地铁盘，你从400万啊到600万之间销售速度是非常快的。
2: 相比较来说，它的这种拓展面积啊、得房率啊、户型的设计啊，都会做得更优于前期的产品。
0: 朱辛庄现在这四个在售楼盘里，两个已经卖得差不多，进入尾盘了。剩下两个虽然房源还挺多，但主推98至145平米的三居四居，偏向改善型大房子。那么如果0055地块接下来主打60至100平米的中小户型，正好能补上片区刚需买房人的缺口。
1: 第二是由于现在好房子标准变高了，所以你可能同样做60多平，之前可能做一居，你现在只能做两居；以前你做70多平只能做小两居，现在你能做个三居，甚至后沙峪都出现了3居1.5倍。第二个卫生间虽然空间不完整，但是除了淋浴的全都有，所以整个来看面积小一点也能绝对满足这个购房客群的需求。
0: 据了解，0055地块产品会按照北京好房子标准来打造，日照、隔音、层高等硬性指标全都能达标，户型经过优化设计后实际得房率更高，预计在90%到95%之间。精装配置不仅一步到位，小区园林、邻里活动空间等配套也一应俱全。
2: 其实朱辛庄0055地块呢，它可以搭载目前昌平南已经推行的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四代宅的产品，再叠加它的地段条件和它的价格优势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昌平南的这个大的片区成为继东小口之后又一个热销案例。
0: 朱辛庄0055地块确实被业内十分看好，但是对于买房人来说，这却是纠结所在。当下区域内还有两个新盘在售，且房源并不少，尤其是98平米左右的三居产品，有可能和0055地块未来产品面积段重叠。到底是等0055地块新产品，还是买现有房源呢？
2: 其实对于买房人来说，要读懂自己的需求。一方面呢，其实朱辛庄这个片区确实是一个发展非常向好的一个区域，有产业、有配套、有地铁。那么如果选择当下在售的一些项目呢，基本都在一个现房、准现房的状态下兑现。其实大家已经可以所见即所得了，社区的品质呢，基本上可以直观可见，它会规避掉可能建设的过程中2到3年的一个租房的周期、租房的成本，同时呢，也可以享受到即买即住的一个状态。那么选择未来这种未来可以成的新的项目的话，我觉得它的这种居住的体验和舒适性应该会更高，而且呢，这个新一代的产品它在二手房市场的这种稳定的保值能力也会更强，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不同的需求去做适配自己的选择。
0: 打算在朱辛庄买房的朋友，0055这块新地诱惑力确实不小，要是你不急着入住，是完全可以等等这个新楼盘。而目前该地区的一些在售楼盘也纷纷开启了福利促销活动，有的还推出尾盘房源做特价，再加上他们大多是现房准现房，不用等待漫长的交房时间，所见即所得。
1: 但是对于已有的购房者和已有的这些开发商还在售的项目来说，一定是一定的冲击，大家要调整心态嘛。因为不止这一个板块的问题，北京各个的城市空间其实都随着好房子标准的推进啊，整个城市更新的进度的变化呀，土地的性质变化，然后包括产品力的提升，这也是一个这个时代往前发展的这么一个迹象。但事实是有一些牺牲嘛，但是我觉得长期看北京还是整体向好的，把房子就回归到居住属性，然后长期持有这个资产，在北京这种一线城市，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如果是自住买房，朱辛庄当下还有两个在售项目，分别将于今年、明年能陆续交房。反观0055地块，虽说紧邻地铁，还按照高标准好房子打造，但地块刚刚完成土拍，开盘时间尚且未定，最快也要等到2029年才能交房，等待周期比较长。打算在朱辛庄置业的购房者，可以结合自己实际的入住时间需求，理性挑选楼盘。若是买房拿不定主意，楼盘选择上心存纠结困惑，欢迎随时联系我们第一房产咨询。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息。

气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我们喜欢高尔夫的安静，喜欢球场的开阔，它能让人慢下来，也能多陪陪孩子。后来就会发现，我们想要的生活其实就是高尔夫运动的那种感觉，自然从容不匆忙。所以选房子的时候标准也特别清晰，能安放生活，也能安放热爱，就像在球场一样舒服安静亲近自然。我和女儿呢都特别喜欢打高尔夫，她很安静也很优雅，能让我沉下心来，有更多的时间去好好陪伴孩子。我一直都觉得呢，生活就应该像打高尔夫一样舒展从容，所以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和高尔夫球运动理念一样高度契合的地方，自然舒服，适合一家人长期居住。当时我就给我们家立下了一句 slogan， 叫做以高尔夫的从容定义生活的节奏。真正懂高尔夫的人都知道，理想的球场既要远离喧闹，拥抱自然，又不能脱离城市的繁华与便利。而颐和公馆恰恰把这份静与变的平衡变成了日常。从品牌实力到地段价值，从生态环境到成熟配套，每一处都精准契合了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把高尔夫式的生活理想稳稳落地在眼前。首先是品牌，中建一品和星创两大央国企联合打造的，它的品质和实力都特别让人放心。住在这样的社区里呢，我觉得既安全又特别的踏实。其次还有它的位置，这里是大兴新城的核心区域，紧挨着念坛公园，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去公园里边走走，亲近一下大自然。离地铁四号线呢也特别近，而且周边有几个特别大的商圈，不管是出门购物呢还是通勤都特别的方便。而且这几年大兴发展的也特别好，身边的朋友呢经常跟我说，你们大兴发展的真不错，不光居住条件好，而且还能享受生活。我说呢，这里是繁华与宁静一步切换，好像一点都不过分，这也是我们特别看重的一点。高尔夫的魅力在于开阔的视野、舒展的空间、从容不迫的节奏，这份美好不该只停留在球场，更应该延伸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延伸到我们每天居住的家。颐和公馆用低密的社区、雅致的园林、阔绰通透的户型，把球场的开阔、自然、舒展一一复刻进生活的日常。在这里，家就是另一片可以安心挥杆、自在生活的天地。整个舒适区呢属于低密的纯洋房，住起来舒适性就很高。然后而且在小区里有不同的空间区域，既有适合老人的，有适合小孩的，而且平时比如我想锻炼呀，都能找到适合的空间。平时不打球的日子呢，我就会和我的女儿走走步啊，看看书，晒晒太阳，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治愈，也很舒服。我们家选的是224平的大户型，空间真的特别开阔。我们家的客厅都足够于打乒乓球和打台球了。朋友经常调侃我说，你们是不是打球打习惯了，都适应不了小空间了。当时想的是日常生活呢，还是家庭聚会、朋友聚餐，我都觉得这个空间是足够的，一点都不急促。我们家的这个户型呢，属于客餐厅和厨房是打通的式的那种。平时来朋友呢，我做饭，然后朋友还跟我有一些交流与互动，我也不会觉得做饭是特别无聊的一件事情了。然后这也是我追求的一种生活，就是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感特别的强。而且这个空间设计的是特别贴心，动线也特别的合理。比如我回到家呢，一进家门，这个高尔夫球包和一些健身的装备就能直接放在柜子里，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贴心。这样家里看着就特别的整洁。我女儿对她自己的房间设计也特别的满意，既安静又温馨，而且采光也特别好，既能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空间，又能让她从小养成自律的习惯。这和高尔夫运动培养孩子沉稳专注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对我们一家人来说，高尔夫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刻在生活里的热爱。买房子这件事儿，也绝不只是找一个居住的空间，更是一个可以安放身心、陪伴家人的归宿。因为热爱高尔夫，所以懂得生活的从容，因为追

0: 追求从容生活，所以选择了颐和公馆。从此，两种美好，一种从容，在这里完美相遇。
1: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3: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酥米猪猪肉丸，这外壳呢是焦香酥脆的米香，里面的肉丸呢可不一般，更加的油润，而且呢还是多汁不柴的口感，另外呢还有满满的胶质，非常的美味啊。那问问马老师，看来咱们今天的肉丸呢很有玄机，对不对？
6: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肉丸啊是猪猪组合，不光光是有咱们平时常见的猪肉馅，还有啊另外一种猪的一种食材，而且呢它的一个搭配啊对于咱们今天保护软骨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知道啊，猪肉呢它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骨因为它缺乏神经还有血管，它自我修复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蛋白质呢作为重要的一个修复原料本身啊发挥重要的作用。猪的这另外一个部分所含的营养素啊就叫硫酸软骨素。那硫酸软骨素呢不仅仅是说像改善骨关节炎一些症状呀，改善骨密度呀，那此外呢它还是能够去促进咱们这种软骨形成细胞增殖的，所以说对于咱们保护软骨带来了猪猪组合。
7: 做好料的菜里边有三锁，要锁什么呢？第一呢要锁糯米的香啊，那第二呢要锁肉汁的鲜，那第三呢就是要锁住外壳的脆。肉馅呢咱给它放到碗里，首先要给到一点点的这个一些的布丁或者是马蹄丁都可以，
5: 这样就有爆汁的口感了。
7: 对的，给到一些藕丁之后呢，我们开始来进行加一些的这个葱姜料酒。生抽呢其实哈，我们给到一个提鲜，给到一个提底味啊，完全没有问题。再给到一颗的蛋清，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到

0: 一些的水淀粉，来，你看这个水淀粉啊，成一个基本上这种自然流体的一个状态哈、稍微的粘稠一点。
1: 看到这个水淀粉是那种很粘稠的，
0: 对的，
1: 是不是这也是这个锁汁的一个关键呢？
0: 是这样的，快速来搅动，给它上劲儿就可以了。
1: 好，
0: 上完劲儿之后呢，其实这个看起来就比较的紧实了，就可以做成丸啊，可以做成饼啊，都是可以的
1: 了。没错，
0: 今天猪猪组合的另外一个猪肉的食材呢，加入进来进行搅拌。
1: 这个顾大叔手里现在拿的这个食材，就是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关节的一个好食材啊，有点像那个肉皮冻，
0: 哎，有点像，但肯定不是了啊。
1: 营养和这个美味都在线、啊。
0: 对的，对的。好，咱给它搁进来，然后呢就开始来继续搅拌，
1: 充分的融合了。
0: 对，糯米呢，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锁香，那如何锁香呢？来看一下我手里提前泡了5小时的糯米的状态，是不是很特别？
1: 对，这个颜色就不一样，一般那个是白色 的，这个怎么是这种颜色呢？
0: 今天呢，我在浸泡的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些处理，那就是给到了一些料酒，还给到了一些生抽，基本味儿的一个加持。另外呢，也能够很好的锁住糯米的香。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在这道菜当中的味道香气来说的话是很有用的。我们给这个肉馅啊，给它团成丸子，每一颗啊都均匀的蘸上这个糯米。做的时候呢，尽量的呢给它压实。对，那我们蒸制的这个时间哈，一定是事先要把温度烧起来。
1: 好，那我们入锅以后大概要蒸制多长时间呢？
0: 入锅之后我们转成一个中大火啊，然后呢我们蒸制最多10分钟就可以了。
1: 在蒸制的时候，我还想问问顾大厨，怎么能够让我们今天这道菜肴更加有风味呢？
0: 肉丸做好以后呢，它味道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爽一些的，但是让它复合味更浓呢，我们调一个简单的一个料汁就可以了。这个料汁呢其实也是奉俭由人啊，今天我调一个比较清爽一点的，那如果是口味重点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放一点辣的一些调味汁也可以。那我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给到一个3勺的料酒。
1: 3勺的料酒。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到一个1.5匙的一个生抽，给到1点的胡椒粉，增加一点复合型的辛辣的味道。然后呢，稍微的再补到1点点的水，再给到1点的这个黄彩椒粒啊、绿彩椒啊、还有红椒啊等等这些放进来。
1: 好，
0: 对，
1: 增加颜色。
0: 对，还可以再给到1点的香葱。好，那我们这个汁水就算是调整完毕了。
1: 非常家常，非常简单。
0: 对的。
1: 好，那我看到了，咱们现在肉丸呢已经蒸制了有10分钟的时间了。
0: 对的。来，我们看一下哈，你看，这种弹度，哎，这种质感是非常的诱人的。
1: 对，粒粒饱满啊。
0: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来。保持一个小火就可以哈。
1: 蒸制以后啊，它的口感是那种软糯的，特别适合家里的这个老人。那另外呢，我们经过这个煎制以后啊，焦香的，金黄诱人的，特别适合这个家里面的这年轻朋友啊。
0: 没错。
1: 所以呢，各有各的风味。
0: 好了，我们经过一个简单煎制以后，大家看一下啊，表面是不是起了一些焦壳？所以说这个锁脆的这个环节，也就是煎制的这个环节啊，一定是油脂不要太多，然后呢，充分的让这个表面的糯米呢，出现这种类似于锅巴的那种口感啊，这就是我说的锁脆了。
1: 就是少给一点底油，然后煎出这种金黄诱人的小焦壳。
0: 那煎到两面啊都是出现这种焦壳以后，我们刚才调的这一碗清爽的料汁啊就可以把它入锅了。入锅的时候啊，这里还有个小小的一个技巧，那就是一次性快速的倒入。哇，
1: 快速烹汁。
0: 对，好，简单的晃一晃勺，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啊，我把它翻过来，好，快速的吸入汁儿。什么叫快速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调的这个汁水的比例啊，是刚刚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出锅的时候呢，就没有多余的汤汁了，好像是有点像香煎菜肴的一种烹制方法。哎，你看汤锅里几乎是没有汁水了。
1: 对，我感觉这一道肉丸呢，它的滋味呢会非常的醇香啊。
0: 对的，
1: 非常的浓郁。
0: 对的，你看是不是刚才那些汁水全都锁到这个我们的肉丸里了。哎，好，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赶快问问马老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帮助大家保护软骨的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2: 就是猪蹄筋。所以说你看，猪蹄筋放到咱们这个肉馅里面，首先它的口感是更有层次感，另外呢，猪蹄里面呢它是含有刚才我所说的硫酸软骨素， 素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连肉带筋一起做的软烂以后啊，一起吃下去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包括其实像咱们吃那个羊蹄呀、牛蹄呀，包括那个鸡软骨呀、鸡脆骨呀等等的啊，都是要给它做的软烂一些。

0: 也一起吃下去，咱才能把这个软骨素啊，才能吃到咱们的肚子里去。
1: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2: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3: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2: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副眼镜，我看看啊。
3: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2: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3: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2: 对对对，没错。
3: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2: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3: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来来，挺好的茶呀、啊。
2: 我来，我看看，给我看看。
3: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2: 对，
3: 这喝茶都喝不出来、
2: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3: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2: 对对。
3: 这一副眼镜
2: 能解决呀、
3: 啊？能解决，
2: 那太好了。
3: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2: 是不是？
3: 你想，
2: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3: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2: 想想，当然想了。
3: 我带您去个地方。
2: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3: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2: 走。
1: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4: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1: 那可不嘛，那带
4: 太好了，太好了，
1: 满北京城的转悠。
4: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
4: 好好
1: 走，
4: 好好好，
1: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5: 哎，
1: 您好。
5: 您好。
1: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5: 好嘞。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5: 啊、哦，师傅您好。
4: 啊，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5: 是吧？
4: 啊，
1: 要两副换一副。
5: 是吧？
1: 啊，您给安排一下。
5: 好嘞好嘞，没问题。
6: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4: 好，谢谢。
6: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4: 没有，
6: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4: 哎，好的。
6: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4: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6: 应该的。
1: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4: 哦。
1: 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4: 是不是太棒了、啊？
1: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4: 哎，好的好的，
1: 一会儿去感受。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

0: 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你好，郝叔叔。
3: 哎，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1: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1: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1: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1: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1: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1: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嗯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嗯，
1: 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5: 啊，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
5: 哎，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5: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5: 深有同感，
4: 深
5: 有
4: 啊。
5: 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5: 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行。
1: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7: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
3: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0: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 您八十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2: 这有这有这么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2: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的生活比较自律。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八十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2: 对对，
1: 尤其您啊，
2: 有褶有褶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 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3: 都是自己。
4: 印象当然，
2: 印象
4: 肯定是好人，
2: 印象里挺好的。
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3: 修了、哎、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啊，那这
3: 三年
1: 您怎么过呀？
3: 这3年我一个人过呗。
1: 您还做这些？
3: 现在我就是一直在听课什么的。
1: 哦，还在学习呢，是吧？
3: 一直在学习，学新东西。
1: 最近在学什么呢？
3: 中医，因为想着他有病嘛，这方面应该懂一些。所以我当时还学了中医，啊，上了好几次课，同时还有摄影课。摄影课是平时老年大学就我一直在上，只要他有这课我都听，哪怕我能学到一点东西我都觉得有收获，我是这么一种心态啊。所以这是23年，24年呢，那时候就中医就是舌诊啊，那个穴位什么的啊，也学了挺长时间的，好几个月，
1: 所以叫终身学习者啊。我们阿姨
3: 都是喜欢的东西，
1: 真是做到
3: 这点，都是喜欢的东西，而且是以前就学过，就自己买书学，没有人讲。后来这学的都是在消费，上网课，这么学的。
1: 那您最近有没有学跟 AI 有关的东西啊
3: ？AI 东西是24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学的，我觉得新的东西我喜欢。我就想学，我就一定要学，3000块钱的学费，啊，学的还是挺系统的，就说整个你这个提示词应该怎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AI 最重要就是提示词，怎么做这个图，怎么写提示词，这一系列的吧，包括音乐创作，其实我当时是真是没时间，要有时间的话。这都好多想做的事情呢。
1: 有没有用 AI 做出来一个什么作品给我们？
3: 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做，后来就都没做。只是把这些东西学会了，一直因为不停的有新东西出来嘛。到25年的时候，就是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有那个营养食疗，啊，所以我又参加这营养食疗9个月，从2月份一直到10月份。
1: 哎，您可以现在我们有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了，您就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关于食疗的一个健康的一些方子。
3: 我参加了，
1: 加入了是吗？
3: 我一看到就马上加入了。哟，
1: 真棒！您
3: 学得非常好，
1: 是不是？
3: 而且这几天讲的课吧，非常喜欢哦，啊，非常喜欢，我还推荐给朋友来看。
1: 对，
3: 他们说太长了没时间看。我说的，我头一天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第二天要讲那个痰湿，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想学的。
1: 怎么排湿气？
3: 对，这个因为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免疫力啊，各方面影响都和痰湿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课特别好。而且那个医生品德也特别好。啊，我听他的课也非常受感动，这几天一直在听。
1: 所以能帮到大家，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你不管是这个从中学到了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5: 他能力强，学什么都行，只要他有心，就没有他学不会的东西。

0: 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不过我现在越想，阿姨，您要是再找的话，就我们吴叔啊特别火，我都觉得他配不上您。
2: 肯定配不上。
3: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好多女士都想找，
1: 是不是？都很喜欢他，但他都配不上您。
2: 配不上，绝对的。就您这精神，就是这种刻苦学习吧，而且有一种前瞻性，我真不行。还有你比方说学 AI 什么的，我是学了就忘了。您学完以后都没实操，那您忘不忘啊？还记得住吗？
3: 我都打印出来了，随时可以看，而且重点我都留有，所有的资料都留着。
2: 哦，
3: 我光这个就听课，每天听课我都要打印资料，随时可以看，而且你看文字的东西比那个什么更方便，可以反复看嘛。所以我那个打印资料都是一摞一摞的。
1: 对，我们都想去您家看看了，您家什么样啊？您家是几居室啊？先说。
3: 我们家是因为他部队嘛，他都是按职务来安排分房的，或者买房。
1: 怎么着？40？
3: 180多平米。
1: 那是不是
3: 40两厅2卫？
1: 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在三室全放了您这个资料了吧？
2: 还没放下，
1: 是不是？我估计你们家东西特别多，是不是？
3: 东西多就是东西多，省事。
1: 所以您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啊？
3: 就能够和我有共同语言的吧？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好，希望能找一个同频的，能说得来的，能懂我的人。
1: 这有共同语言，我就觉得吧，就像我们仨加起来学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没您一年学的多，所以我觉得一般的叔叔啊根本就跟不上您的脚步。
4: 对，那这个共同语言到底是比如说是学识方面的，比如说像我及时更新我的认知啊，我学了 AI， 我学了摄影，我学了编辑软件，您是指这方面的共同语言，还是说你对生活的态度啊？它也可以，好像我没有学过 AI， 我不会用，你可以教我，是哪一种共同语言？
3: 就说反正两人在一起能有话说吧。你
4: 但我真的害怕，就是这位叔叔他如果没有像您一样这么快的更新他的这种认知啊，学了一些新的知识的话，他能不能跟您说到一块儿？
3: 那性格好，
1: 那就得听话，对不对？
3: 你起码性格好吧？
1: 对呀，你不能跟我犟嘴，你还得听我话，是不是？我说一的时候，你别老说，要不咱二不行，咱1.5都不行。
3: 那还不至于。反正只要是能合得来，性格合得来，能有共同的爱好就
1: 可以。您看吴叔这种性格行不行？
3: 那个，这是很多人的那个崇拜的。
2: 我给您当学生，您给我讲课不就完了吗？我还得认真记笔记。
3: 您就爱学爱看书啊，这些都是共同爱好。我是特别喜欢看书。有的人说你把那些书都处理了吧，你家里东西太多了。我说我已经处理了好多了，现在都有点后悔。那个，因为我买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都是我喜欢看的，好多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都是我喜欢的。你让我处理掉，我真舍不得。喜欢看书，我觉得我最近还多了，根本顾不上，就说喜欢的东西。
2: 但是现在有电子书了，您可以少买点了，真的。
5: 一张纸可以看8遍。你电子书
3: 可以反复看
5: 啊，
3: 你重点我都喜欢在上头标注。
5: 对啊，可以随时标记啊。电子版没有它的缺点。
3: 电子版你就没办法了，太费眼睛。
1: 那您这也特别爱看书呗？啊，
5: 我肯定，我们家有很多书，现在我都不敢看了，我看一会儿我就眼睛疼，累。
3: 对。
5: 我现在变成收藏了，收藏了很多书，各种类型的。
1: 这位先生怎么样？您介绍一下自己。
5: 不用介绍，我是
1: 不是先说自己的情况合适不合适的？对，
2: 这就不听话，
5: 这就不听话了。
2: 让你介绍就介绍。
5: 您把您的爱好变成一种事业，您再找呢，不能找两个人都有共同爱好的，您爱好这个，他爱好那个，最后饭都没人做了。您必须找一个后勤部长全力支持您的爱好的。
3: 是啊，支持我爱好也行，我喜欢摄影，喜欢旅游。
6: 他们的高知的就是这个学历是非常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你不在同一个频道，他谈不在一块儿，他主要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了吧？
7: 我要找一妹妹温柔贤惠听话就行了。
6: 你这是你的标准。

0: 准，明白吗？
1: 不是，
0: 这是你的
2: 不是学历，还有你退休钱多少，我都不管。
0: 这是你的认知，这是你的这个择偶的条件，人家可不一样，
2: 他不一样。哎呦，我说您到这岁数还早长。
0: 那不一样，人家这个不会凑合生活，知道吧？人家要过高质量的生活。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这是我的同学，大学同学，
5: 对，您也喜欢，
4: 都是摄影专家
6: 啊。哦，大学同学啊，那你们也认识好几十年了哈。
7: 对。
6: 你也学什么专业？也是那五个女生之一是吗？
7: 五分之一，他是五分之一，我是五分之二。
6: 哦，
0: 那真是
6: 都是学机械的啊。
7: 那个我们一届招生就招的就是机械专业，那时候还是电影还是放映嘛。
6: 嗯，这阿姨脾气性格怎么样？
7: 我这个同学袁亮如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漂亮，
6: 嗯，
7: 不输表演系的那些学生，
6: 嗯，
7: 然后吧，能歌善舞，而且学习也好。因为我们是65年入学嘛，前一个月可能是学校指定的班长，以后呢就是选了，这位就是我们的班长。
6: 哦，原班长呢？原来
4: 这是我们前任班长。
7: 因为后来分配以后嘛，都结婚生子成家，那时候也来往过是吧？好像他生老二的之前也来往过，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就是最近几年我们俩经常。他约我，我积极响应，出去旅游一块玩，这两三年我们每年都要出去3、4、4、5次。
6: 那你老伴儿怎么办呢？
7: 我老伴儿他不喜欢去旅游，所以我们俩就结伴儿。因为他老公去世以后吧，我觉得是需要温暖的。作为老同学，我们大学就住一个屋，闺蜜，我觉得我们俩玩能玩到一块儿，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4: 都喜欢摄影。
7: 我就发现他很多就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优点，
6: 嗯，
7: 热情、认真、善于交流、爱学习，我觉得是我有的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好学，什么都学，只要有兴趣就学，不但学了，学进去了，还在操作，在运用到生活当中。
6: 嗯，
7: 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做到的。我也爱听，我也爱学，学完就完了，好像也对自己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
6: 那阿姨，您想过没有？我们袁阿姨的这些优点啊，对于很多先生来讲，比方说爱学习又特别认真，他们听了以后那心里咔都一哆嗦，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一说这么爱学习，这么上进，有点害怕。要找这么一媳妇儿怎么办？
7: 是啊，就是因为今年他才跟我说有想再找生活伴侣的这个想法。
6: 嗯，
7: 说实话啊，我觉得比较难。
6: 嗯，难在哪儿？
7: 我觉得难在哪儿呢？第一，我们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有这么多的过往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处事态度，对这个外界世界和自己内心的认知，我觉得这些是很难改变的。不像有些年轻人，他可以调整自己呀，比如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些形成多年的习惯了。你现在又再接纳一个人到你的生活当中，到你的这个思想境界里来，我觉得这个人必须和你匹配，
6: 嗯，
7: 必须得和你同频共振才可以，
6: 嗯，
7: 啊，不是说我可以再包容你，你再改变，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6: 嗯，
7: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都有过往嘛，都有家庭，都有子女，都有亲朋，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就比较复杂。虽然希望渺茫，比较我这说的比较悲观，可能，但是不是没有希望，不是这个大概率吧，除掉还有小概率，也有可能遇到合适的。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碰到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哎，大家性格很合得来呀，哎，挺那什么。但是呢，这大多数的男士都想找小的。小10岁、20岁的，甚至于
6: 为什么你们？
7: 所以
0: 我呀，姐姐，我觉得吧，假如就是想。

0: 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较难的，但是只要走上选择平台，我觉得就不难了。而且现实当中就有这样的人，没准观察室的人就是很适合您，您一定要见一见。
1: 哎，我还说呢，旁边这小伙子，就是阿姨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点头，你是表赞成哪部分？
2: 这位阿姨还有各位嘉宾说的都挺有道理，所以在频频点头。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呢，一个是给我父亲做支持，做给他鼓励打气。另外来讲呢，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啊，
2: 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1: 哎，做到现在，从录制到现在，其实我们是第一位阿姨上场。
2: 就
1: 你到现在的这种体会是什么？
2: 我看到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觉得太棒了，真的特别棒。但是来讲呢，您可能会给一般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比较强势，就是我的一种作为旁观者的一种感受啊。但是您不是强势的人，您自己本身内心不是强势的人。
3: 那
2: 么
3: 我非常包容，
2: 是的，
3: 非常包容，
2: 是的。但是来讲呢，我认为就是对于您而言，您刚才谈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在您身上的关键词，您在意的是什么？您对优秀是非常在意的，您对，因为这个来讲，您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您对别人的要求也会高。
1: 嗯，
2: 然后另外来讲呢，就是您很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3: 对，
2: 这是我听到的。就是您一旦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您可以全情的去投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谈到共频共振、同频共振，我觉得是这两点，一个是要足够优秀的人，他并不一定和在您在同一个领域足够优秀，他身上要有您觉得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同样来讲，他能够欣赏到您的优秀。
1: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特别对哈，就是其实我们阿姨真的不是强势，本质上是一个工作型，不是一个生活型。但是如果我们阿姨想把她的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她一定可以把这方面做好。慧慧怎么看？
4: 我觉得阿姨特别让我敬佩的就是一生特别勤奋，我觉得这种勤奋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延伸到她的家庭当中，其实也特别能理解。你看他在工作上闪闪发光，他在生活当中又能俯下身去做事，他不是一个高傲的人，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我觉得他就是太过于优秀，太过于勤奋，太过于严格的要求自己。我觉得如果想要找另一半的话，就是能多一点时间给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一点能做到就更好。
5: 他很优秀，所以呢他对自己要求的很高，实际上他对对方要求的也是高的，虽然嘴上没说具体的条件，人家一把这个条件说出来，他感觉不是很优秀，那就不在一个平台上，
6: 不好匹配。
7: 我发现会看到叔叔阿姨们的人生经历和你们的故事真的是活生生的，特别特别精彩。我也从这个故事当中会能学到很多，也有很多的反思。所以从阿姨的故事里面，我就真的刚才一直在想，到底是全情投入好，还是一张一弛好？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想清楚，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会有不同的含义。这个好和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又完全的会反过来。所以我在想，阿姨当她自己已经退休了，给自己安排的工作都能要加班加到每一天超过十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阿姨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就是脖子啊怎么样，身体已经有很严重的这种反应，甚至做到视频做到最后都有一点晕厥的感觉，所以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躯体反应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真的一定要全情投入，真的要把自己累到不行我们才退下来吗？因为身体已经在给你发信号，说你太辛苦了，我们能不能停一下？而且我们在全情投入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产出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其他人会需要我们的这么努力？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边享受生活，也一边去工作，一边去看风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相悖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清楚，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会有什么样的答案。
3: 我这几年老伴儿走了以后，一直就说在他 在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出去旅游。
0: 对，看照片能看到。
3: 经常出去旅游。
1: 我是特别理解阿姨，咱们就是找一个能够理解您的叔叔。哎，刚才我们这个小伙子说了，您今儿是陪着老父亲来的，应该是对吧？你觉得你爸
0: 怎么样？你爸，
2: 这个来讲，我觉得我是一样的观点，就是我父亲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来讲呢，他的世界也是他的世界。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这个世界来看这位阿姨的话，那我觉得非常优秀，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认为和阿姨来讲是有共处之道的。这个相处之道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极致的尊重，因为她的价值、她的喜悦、她的情绪价值就来自于她的投入。
1: 那据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你觉得跟阿姨能匹配吗？
2: 我这个来讲，我坦率说，我对我父亲而言，可以说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的去想去了解。因为是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看法也是这几年我形成的。我们在没有形成这种观念的时候，你不会打开别人的那个世界想去了解他。
1: 明白了。
2: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可能让我父亲他自己去做决定、做选择就 OK 了。
1: 你说完这个，我就想到吴叔了。吴叔在憧憬自己未来的生活。吴叔说：“什么时候我儿子也能开始打开来了解我呀？”吴叔会有那么一天的。
0: 我现在想到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位大姐啊，专业上、兴趣上发出的光芒，就像这盏灯一样，所以在生活上呢，就投了有那么一个阴影。实际上那个阴影比一般的亮度可能还要更大，但是往往被我们这些人所忽略。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您同样也是很出色的。
1: 对，阿姨肯定行。聪明人，我跟你讲，干什么都行。
0: 对，
6: 应该向他学习。我认为我70岁就老了的概念，我今天看到这个有启发，是吧？跟那大哥聊也是，80了还有这个，这叫找自己的幸福生活，
7: 这个想法
6: 应该是向他们学习。哎，我不老，我还年轻。
8: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咱这样看看哈，今天来的两位先生，我们让阿姨挑一下跟谁来沟通沟通。两位先生是有10个方面，您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先挑一下，然后我们来决定跟谁聊。一位高先生，一位邵先生，您可以挑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3: 职业、学历、收入。
1: 高先生事业单位退休，中专学历，收入在10000以上。邵先生教师退休，本科学历，收入在9600以上。这已经都算是退休金里边高收入人群了。
3: 这个因为也不知道多大岁数哈。
1: 我给您再开一下吧，您看一看，把年龄放出来，你们看一下。
3: 那就选择上头一个吧。
1: 哎，70岁跟您比您小9岁，但您会考虑比您年轻的吗？
3: 我不在乎年龄，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1: 那为什么不挑邵先生呢？
3: 我是觉得年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尤其像我吧，非常注重身体健康。我这些年就说从老伴儿走了以后，我在这方面非常的努力，心态很年轻，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好，也比一般人要好。
7: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身体检查状况的指标，体检的指标比我们中年人或者年轻人状态还要好，活力老人。
3: 这个很重要。
7: 对，
3: 身体状况是第一位的。
1: 那我们就请上我们的1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叔叔。
0: 你好。
1: 来，阿姨坐这边来。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9: 这有皱。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9: 比较自律吧，生活。
0: 哦，晚年的生活比较自律。
1: 那怎么着？是什么不吃啊？
0: 那个五脏不吃。哦，主要是对于什么猪肝啊、猪血呀、啊、这个肥肉啊、这个油腻的东西啊。就是、甜的呀，这是这些东西。
1: 甜的不吃啊？
0: 就是很少吃，也不是不吃，很少吃。
4: 因为喜欢吃含胶原蛋白丰富的，
1: 是吧？
0: 食物，对，
4: 所以它的面部比较饱满。
0: 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营养比较搭配，主要的就是说能够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受到就是全面的。
1: 您这不光是健康了，您看您这个，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0: 对的。
1: 尤其您啊，
0: 有褶在这儿了，都没看见。
1: 尤其您要跟那个任女士，比方说生活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做保养的，跟您站在一块儿，这还有点自卑呢，是不是？我们来认识一下叔叔啊，他的基本情况：高维亮，80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户籍。
9: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吗？
9: 不是，是老家山东济宁的。哦，曲阜就是孔老二的家乡。
1: 哦，孔孟之乡。嗯，对，现在那边也很好，建的特别好。
0: 对，嗯，
1: 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9: 高知，中国的女性的代表。啊、
1: 哦，这不是一般的代表，你知道吗？
9: 是啊，高知。
1: 咱们先聊聊哈、聊5分钟的好不好？嗯，
3: 您介绍介绍自己情况吧。
9: 军事院校毕业。
3: 军事院校。
9: 哎，军事院校毕业，徐州军事院校毕业之后。
3: 哪个学校？
9: 就空军后勤学校。
3: 空军后勤学院。
9: 哎，然后就是转业之后到了交通部船检局工作。
3: 到哪儿？
9: 船检、船舶、船舶检查啊，就是跟那个汽车要检查，给发证啊，就给认证这个汽车合格不合格，产品合格不合格。哎，就是主要就是进行把关，代表咱们中国的话呢，你比方咱们中国的船到外国，它得有一个证明，你才能考你的案。你有这个，我们就代表中国发的这个证，你才能到人家那个国家靠岸。人家一看你有这个证，才叫你靠岸。然后有我们这个证之后呢，你保险才能够，就是保险公司才给你入保险，不按保险公司。不接受你的保险。
3: 你几个小孩呢？
9: 我两个。哦，一个是闺女，一个是儿子。女儿呢是本科二外的，学英语，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他们已经在那儿去了20多年了，跟那儿有了自己的住房，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呢在也是北京大学分校学日语的，日语专业，现在他也有自己的家啊。
3: 学外语。
9: 外语，日语的，学日语，专门学日语的。哦。我给他们选的，因为我在交通部工作嘛，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性，所以说一个呢，从小的就是要抓他们学习，大概这么个。还有什么？
3: 你还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9: 详细介绍哪个方面的？你想了解？
1: 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
3: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9: 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9: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9: 哦，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9: 好看。
1: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9: 这个太优秀了。
7: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7: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7: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嗯，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实验。

0: 长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并不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石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

0: 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2: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2: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1: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1: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1: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 阿姨您看。

0: 软又弹的，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精益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2: 哎，没错啊，无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0: 没错，
2: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0: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2: 秃噜法啊。
0: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2: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耿总，耿总，嗯，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2: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嗯，5块多一桶。
2: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0: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2: 哎，
0: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
2: 哎，
0: 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行，
0: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是朋友呗。
2: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2: 嗨，给
0: 了，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哎，好，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100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 不燥，先到剁角，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你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啊，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嗯，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
1: 嗯，
3: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1: 嗯，
3: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1: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1: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1: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啊，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0: 对，
1: 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炒
0: 虾仁，
1: 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啊，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1: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0: 你
1: 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0: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
0: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
0: 啊，
2: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 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嗯，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嗯，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嗯，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嗯，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嗯，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嗯，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冰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嗯，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嗯，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对，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啊，
1: 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0: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
0: 我买一送。冰森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0: 成了啊。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0: 啊，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0: 嗯，再加1袋，
1: 我就买。
2: 哎呀，阿姨，
1: 你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缤纷啊，
1: 嗯，
2: 咱可是一桌的呀，得谢谢观众朋友啊，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咬一袋。嗯，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
1: 雨桐
2: 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0: 自己争取是吧？
1: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0: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
3: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半斤的虾仁。
3: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4: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啊。
0: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

0: 渠道了啊，真的是落挂多少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十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1: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

0: 就吃晚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2: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2: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3: 对，
1: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2: 炒虾仁
1: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2: 对，
1: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2: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1: 对，
2: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
3: 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蚕豆

0: 炒虾仁，
1: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2: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1: 没错，
2: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
0: 所以呀、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3: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3: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中了，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不管是天气还是个人身体原因，很多人经常会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嗽痰多的情况。民间有蒸枇杷炖梨来缓解的土方，但每次费火费电费时间，太牵扯精力。专家建议喝枇杷秋梨膏，广受欢迎。民间还有一句话叫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说的就是它。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这枇杷秋梨膏啊是个宝，一年四季都不能少。说到这儿，先问问王阿姨啊，平常您喝吗？
2: 怎么能不喝呀？尤其是这几年，人们对这个喉咙、嗓子、肺部，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啊，那可是没少操心。
1: 哎，没错，
2: 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啊？不管是普通的蒸梨还是梨膏，枇杷秋梨膏全家人不断，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那可不能忽视。
1: 哎，那王阿姨您今天可来着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欢迎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正基生物厂家销售经理宋珊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特别火爆的枇杷秋梨膏。这个产品啊，很金贵，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味道。
2: 这枇杷和梨子的果香味道特浓郁，有点淡淡药材的味道，喝到嘴里啊，清润甘甜，咽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丝舒爽在这喉间。嘿，这味道地道，
1: 哎，
2: 好喝。
1: 琥珀色泽深厚透亮，大家看啊，细可拉丝，一看就是熬到火候了。冲调出来的汤汁啊，清透无杂质，顺滑柔润，复合的果香味融合了多种食材的味道，香甜四溢。哎，喝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2: 宋总，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好东西吧。
3: 这是咱们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民族瑰宝，凝结了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智慧传承。它是采用枇杷、梨和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几位药食同源的食材精华提炼过后，通过古法秘制膏方的工艺高度浓缩了，滴滴精纯，特别金贵。正所谓啊，浓缩岁月几十载，熬得梨膏二三

0: 亮，形容的就是枇杷秋梨膏。还有啊，这一批产品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食材选择更高级，外面你可买不到啊。大家看一下啊，深琥珀色，非常粘稠，能拉丝。
1: 哎呦，真不错，高度营养，
0: 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枇杷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膳食纤维，多种抗氧化剂，如类黄酮、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枇杷果、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啊，都是药食同源，好处啊，专家们经常普及，好多观众啊也经常用来泡水喝。此外啊，我家的包装设计也是亮点，
1: 还真是就这种立式管状瓶真的非常好用，哎，想喝的时候啊，你看随时挤出来，非常的方便，不像原来那种包装那种粗的厚的瓶啊，我觉得每次打开都特别不方便，还特别容易漏出来啊。这种啊真的是携带非常方便，您甭管是外出工作还是外出旅游，每次想喝的时候啊，咱们就挤出来矿泉水瓶或者您的水杯，哎，挤点进去一摇晃，随时就可以补给啊，嗓子随时可以润爽。
0: 老是带瓶盖的秋梨膏啊，用几次之后，老人、孩子、女士几乎就拧不动了。我家啊是挤压式瓶口，不滴洒，不费力，干净又卫生。如果啊我们的嗓子经常，你就每天早上喝一杯，一天都很舒服。
2: 宋总，这个膏就只能冲水喝吧？
0: 怎么会啊？可以冲泡、蘸面包、馒头、冲牛奶、冲麦片、做沙拉、拌水果都行。不想冲水啊，还可以直接吃，因为它一点都不齁甜。很多孩子和年轻人啊都这么吃。怎么吃都不错。
1: 看，像我啊，每天主持节目啊，用嗓子真挺多的。我觉得我就随时需要用这个枇杷秋梨膏啊，来润润嗓子。
0: 像工作环境差呀、啊，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人人都要用。经常用嗓、工作讲话多、换气状态不好的人，长期吸烟、饮食啊喜欢重油重辣的人，现在的人们呀、啊，你不一定缺水，但一定少点润，多喝点这个有好处。
2: 这个产品太适合我们家人了，快点给个实惠价格吧！
0: 大家准备好手机。今天我宣传品牌不为赚钱，肯定是福利价。这种特殊便携挤压式瓶身设计的高品质枇杷秋梨膏啊，市场价要15-16元一瓶。今天放福利，十瓶特惠价不到100元。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啊，多送一瓶，到手11瓶不到100元。大家伙说合不合适？
1: 宋总，首先感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我觉得咱能不能再炸裂一点啊？你想啊，我们节目的播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
3: 能给你们工厂啊多出产量，量大就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1: 咱们就把省出来的这部分钱直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加两瓶，咱们13瓶不到100元，这样肯定卖爆了。
0: 这行吧，那就再多送2瓶，大家多多照顾。
2: 等等，宋总，人别的厂家都给观众见面礼儿，你家有没有啊？
0: 啊，怎么没人告诉我啊？这事儿弄的，是我考虑不周。哎，这样吧，我再送一瓶给大伙儿作为见面礼，大伙儿帮我送给亲朋好友做做宣传，这样14瓶不到100元，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种品质的枇杷秋梨膏。
1: 宋总，你稍等等，别着急啊，我还有个小请求。小请求？
0: 别请求了，没利润了，别让我赔钱呢。
1: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啊。你看啊，我们栏目组不像其他的平台玩套路，我们没有什么厂家进场费这些啊，厂家把多省下来的钱啊，直接咱们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产品的机会不是每个厂家都有的。要不这样，我们再给你们一次多卖一个产品的机会，咱们再加上一瓶，也就是说15瓶不到100元，行不行？大伙说话算话，对不对？
2: 对，就这样吧。
1: 对，就这样吧。
0: 行，那就15瓶，不过啊，让我少赔点，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哇，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好了，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元，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4: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

0: 我喝这个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很润而且不甜，
1: 对，
0: 就是我特别害怕很多东西特别甜，因为我们喝过很甜的东西会发现你越喝越渴，
1: 对，
0: 越喝反而越不润，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甜但是润，
1: 不齁的，
0: 对，不齁啊。朱莉糕我们也知道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啊复合的材料，但是一点尝不出怪味来，总体的感觉就是润滋润。今天这款枇杷秋梨糕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你看我平常主持节目说话比较多真挺费嗓子的，就老觉得不舒服，哎，有了这个之后啊，你看我随时放一个在自己包里面，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啊，滋润呵护我的嗓子。
2: 这个梨膏的味道确实有特点，果香和其他食材的复合香味特浓郁，闻着就感觉很精华。确实和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3: 那是，这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制的，所有食材都是精选出来的，本草纲目、途经本草、食疗本草、千金方、本草通玄、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啊都有多次介绍，这些好食材啊历经八道工序12个小时熬制才能做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深琥珀色，非常粘稠，每一滴啊都锁住营养，多味药食同源食材的营养精华啊，每一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咱这个可是升级版，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品质。
2: 枇杷炖梨确实好，我经常给家里人做，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这几味食材啊都是平时泡水喝的，我估计啊吸取的这个养分啊和人家这个汤膏啊没法比，人家那个是12个小时的熬制，用老百姓的话讲啊，把这营养啊都榨干了，这每一勺啊都是浓缩的精华。我刚才买了两组，必须每天给家人都喝起来。
0: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两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障啊。
3: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啊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啊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
0: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4: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

本期枇杷秋梨膏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一下、想呵护家人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因为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少说也有十几万，这200个优惠名额真的是啊，一抢就没了。

0: 近几年啊，大家都在和自然疾病做斗争，极为重视喉咙和肺部的呵护，所以啊，枇杷秋梨膏非常受欢迎。精选道地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比，兼顾口味的同时，用心熬制，高度浓缩，不加一滴水，挤压嘴式瓶体设计，不滴洒，携带更方便。家里啊，老人、孩子、女士使用时不费劲，更方便。
1: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一组呢和孩子分着喝，还有一组啊给我哥哥家，还有跳广场舞的姐妹们都分点儿。我们呀每天晚上都唱歌，经常感觉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影响发挥呢。
0: 这款产品啊适用人群非常广泛，平时咱家里啊老人孩子多喝点儿，补充营养，告别嗓子烦扰，纵享滋润生活。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啊，经常用嗓子，一定要把这个每天喝起来。别小看这一瓶普通的膏滋，制作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复杂，选材、火候的掌控、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价值和效果。
2: 关键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啊太优惠了，15瓶特供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啊，价格才不到100块钱。这种品质非常好的枇杷膏啊，它真的本身价格就是很贵的。甜香四溢、温润湿润的这种口感和味道，每天喝上两杯啊，全天都会非常舒服。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

0: 这个能给解决吗？
1: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2: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1: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2: 是，一般的鱼呀，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1: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2: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2: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1: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1: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2: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2: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2: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1: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1: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1: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1: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是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2: 对，
0: 行不行吧？
1: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1: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2: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2: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1: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1: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1: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存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2: 说得真好，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

0: 咱就做这么一大锅。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建立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6: 慢走吧，
7: 慢点，慢点，慢点。
8: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9: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名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0: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

0: 这个报纸，这上面说的什么呀？他柳碧云是最好的演员，没人比得上。
1: 这报纸上说的也没错呀，人家柳碧云确实唱得好呀。
0: 我不管，你现在就去跟团长说，我演 A 剧。
1: 我不同意。
0: 说什么你？
1: 我说不行，我不会同意把柳碧云换掉的。再说了，人家是值得尊敬的好演员。
0: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我告诉你，咱俩鱼死网破。我要是演不成这个 A 角，你也别做你的导演了。
1: 秦红梅，
2: 恭喜啊，演出成功，看来我要拜您为师了。
3: 为师不如为友，秦红梅，如果你真愿意学，我会认真教。

0: 刘老师，这两天让您见笑了。那是你们的私事，我没兴趣听。不过他想演
1: A
2: 角，我是不会让位的。刘老师，您刚才是没听到，他说他要跟我鱼死网破。你说这事要让我家人知道了，我这个家就算是完了呀，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我的孩子？
1: 有什么脸面去见我的爸妈呀？我刘老师，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他顶替您的位置的，这都是您应得的。我也想开啊。王导，你不要干傻事儿，你10年都熬过来了。
2: 熬得过10年，可我熬不过秦红梅啊！她都告我去了，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呀？

0: 侯团。
1: 师姐啊，坐。今天报纸看了吗？
0: 看了。
1: 这上面一大板块都是夸你的，太好了。
0: 我跟天怀都读了好几遍了。
1: 真羡慕你们两口子，还跟刚恋爱的时候一样。
0: 怕流水年华春去秒。侯团，
1: 哎，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还是让秦红梅演一角吧。
1: 为什么呀？我正打算找她去商量呢。
0: 虽然我们两个人有矛盾，可是现在咱们团里能培养出来的苗子也就是她了。这个团是因为咱们师傅才成立的，我们两个人都有责任把这个团发扬光大。我也愿意跟他在台上互相切磋，这样他能有进步，也能让他心服口服。演戏不光是理论，是要见观众的，是骡子是马要上台溜一溜的嘛。
1: 师姐，这次机会对你来说
0: 就这么定了吧。他那两场演出都没演好，现在他很想上台，说明他心里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所以我们一定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1: 师姐，这个事儿我得考虑一下。
0: 谢谢你啊侯团，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我走了。
1: 哎。

0: 刘老师
1: 啊，有事儿？
0: 我等您呢。
1: 等我？
0: 刘老师
1: 啊，
0: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告诉您，跟您同台演出真好，我们都特别享受跟您同台唱戏。
1: 悠悠岁月，流水年华，春去春来，
0: 我们想一直跟您唱下去。
1: 好的呀，不管 A 角还是 B 角，排练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多交流多探讨。

0: 天有事想跟我说。
1: 我怕得罪他们，不敢告诉你。但我要不说的话，我良心上过不去，我必须要告诉你。
2: 是不是王导演和齐红梅逼着你演闭角了？嗯，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他们两个现在恐怕在北院饭店庆祝。今天在排练室您遇到的事儿，都是他们商量好演给您看的。我家昨天晚上来亲戚，我睡在排练厅，无意中听到他们商量怎么对付你。

0: 猜那天我贴海报的时候碰见谁了？
1: 李冰。
2: 他在干嘛？
1: 他也在贴海报。

0: 你戏可真好，愣是把那个柳碧云骗得主动退出了。
1: 我跟你说，那才是第一招，我都想好了，如果他当时没有触动的话，我就出门的时候一头撞在门框上。
0: 呸！你真的撞死了怎么办啊？
1: 能能能，为了你抛头颅洒热血，
0: 傻丫儿。
1: 铁柱大功才功才功，看前边有人逃走，后边追赶厮杀。刘老师，我们拍戏呢。
0: 行了，别演了。
1: 您请坐。
0: 你请坐。哎，你们俩说的话，我在外面全都听到了。你们应该把功夫用在台上。这个 A 角，只要我还能演，我就不会让了。
2: 戏可真好啊！
3: 同志，江伟同志你好，我是陈向东。啊，给我吧。
2: 啊，你好，这么多人，你是怎么一眼就认出我的？
3: 几个照片上一模一样。
2: 我的照片呢？
3: 哎呀，我没带在身上。啊，上车吧。

Thank you.

0: 怎么了？想草原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刚从草原回来的人都这样，看见城里密密麻麻的人，心里就会发毛，就会不由自主想起草原。
1: 你在草原上待过？
0: 当然，我在锡林郭勒草原当过3年兵呢。
1: 你也在锡林郭勒？
0: 嗯，
1: 那我们算老乡了。
0: 你插队在哪个旗？
1: 乌珠穆沁，你听过吗？
0: 我当时的部队就在乌珠穆沁。哎呀，那咱们真算是老乡了。
1: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到草原的老乡。你回来多久适应的？
0: 怎么也得半年吧。我当时刚回来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做梦，因为梦里面都是草原。知道吗？我当时啊，经常梦见我追着一匹早丢马带跑。可是每当我快追到的时候，我就醒了，那种失落感，没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根本体会不到。
1: 可能我回来是个错误，应该继续留在那儿的。
0: 不好意思啊，又让你心情不好。

0: 我了。
1: 没事，我能行。
2: 小雪，妈，这么大力气了，快把箱子放下。
3: 好，
2: 让妈看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了，
3: 长青春痘了。嗯，
2: 怎么有羊奶味儿？妈以前小棉袄的味儿没了，
1: 现在成羊皮袄了。
3: 妈啊，你怎么还这么瘦啊？
2: 我这叫身材依旧。哎，小陈儿，一起吃饭吧。
4: 谢谢刘老师，不用了，我呀就请了一个小时假，得赶紧回去。局里的领导都在等您开会呢，现在也快结束了。
2: 好，不留你了啊，今天辛苦你了，谢谢。
4: 不用客气，我走了，刘老师。
2: 好好好，
3: 慢点吧，
2: 我知道。
3: 妈把自行车放下啊。

0: 你看，这房子真大，妈带你们看看。过来。这是你姐的房间，她在睡觉呢。江梅醒了，这是您妹江雪。
1: 姐，你好。
2: 嗯，回来了。
1: 姐。这是我给你带的牛肉干。
2: 嗯，谢谢啊，你放那吧。
0: 好了，先吃饭吧。
1: 我跟你一起坐。
0: 对，你陪妈说说话。哦，是你爸开车接了你吗？
1: 不是，是小陈自己借的车。妈，别让爸知道。他说前几天因为借我爸车去接人，刚被批评了。

0: 局长，那我走了。
1: 行，开车慢点。哎，
2: 爸。哟，
1: 小雪，什么时候到的？
2: 上午刚到。哎
1: 呀，弱不禁风的小丫头，都变成大姑娘了。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2: 哦，我给朋友带了点东西，给送过去。
1: 哪个方向？
2: 北苑街。
1: 哎，正好小陈顺路，你送下他。
0: 好。
2: 行，谢谢爸。那你等我一下，我再多拿点东西。
0: 行。
1: 哎，小山，哎，辛苦了啊。
0: 应该的，局长。
1: 那回了，
0: 局长再见。哎。
3: 小东。
0: 江梅。
3: 你在哪？啊。你怎么不进屋啊？
0: 不用了，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呢。
4: 秦叔叔，什么时候叫我开车呀？
3: 别瞎叫，他跟大姐一样的，叫他哥。
4: 姐夫再见。哎，
3: 这个江林。哎，对了，小东，我奶奶做的酱好吃吗？啊，
0: 挺好吃的。
3: 那回头我让奶奶再给你做啊。
0: 不用不用，我还没吃呢。啊，
3: 哎，其实我做饭也可好吃了，等哪天我给你露两手。
2: 大姐回来了啊，姐，我们走了啊。再见。

0: 凭什么李雪就可以用车，我用车您就上纲上线把我一顿骂？
1: 不了解情况就别瞎说。首先啊，我纠正一下啊，小雪姓江，你和她都是我的亲女儿。其次呢，小雪是去北院送东西，正好跟小陈呢回单位顺路。
0: 那也是做了，您就是偏心。
1: 哎呀，你呀，多大的人了啊，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做姐姐的就应该有做姐姐的样子，对吧？小雪是个很懂事的孩子，我跟碧云在干校劳动的时候，是她照顾着家，照顾着江林，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你就应该多关心她，跟她处的跟亲姐妹一样。
0: 怎么可能啊，非亲非故。
1: 什么非亲非故的，你们俩就是亲姐妹。
0: 我说不过您，反正您就是偏心眼儿。

0: 给。
1: 呀，奶酪啊，是真是好久都没吃了。嗯，太香了，全是草原的味道。
0: 就当是带你回草原了吧。
1: 哎，草原上可不仅有奶酪啊，还得有歌啊。
0: 那就彻底让你回到草原。天上没有不散的云。

0: 姐，你要出去。
1: 君悦，
0: 明天我去陪床。
1: 你过来。
0: 什么事儿？
1: 你怎么回来的？
0: 我坐的公交车。
1: 陈向东呢？
0: 不知道，他送我到北园路后就自己走了。
1: 啊，行，那没事了，你回去吧。
0: 姐，再见。
2: 大妹子，
1: 嗯，
2: 你问小陈的事儿怎么样了？
1: 他拒绝我了。
2: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奶奶，

0: 这样的傻，我越来越喜欢。傻丫头，人家都拒绝你了，你喜欢他有什么用啊？奶奶您不是说过吗，女追男隔层纱，这不是什么啥，你大姑娘害不害臊啊？这有什么可害臊的，我是真心喜欢他。就算他是72变的孙悟空，也难逃出我的如来神掌。
1: 你这么有把握？
0: 必须的。
1: 哎，你这股倔劲儿啊，还真像奶奶。
0: 我是您亲孙娘吧？
1: 哎，大梅子，嗯，你说小姨怎么样？
0: 小姨挺好的呀。小姨跟我妈长得也像，性格也像，我最喜欢小姨了。来，再吃一口。

0: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给你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1: 这是你做的？
0: 这是妈做的第一个生日蛋糕，你想学吗？
1: 我不想。
0: 哦，你尝尝吧。等一下，妈给你唱首歌。祝你生日

0: 有蜡烛，你许个愿吧。你把眼睛闭上，你就想一个你心里的愿望。
1: 我爸会把人走吧。
0: 想跟妈一起生活吗？
1: 你走吧，我爸回来看见你不开心了。
0: 哦，这个是那个江叔叔给你写了一个贺卡，他搞得很神秘，装在信封里不让我看。嗯，妈走了。
1: 妈，那这个蛋糕我能和侯凯一起吃吗？
0: 只要你愿意，跟谁分享都可以。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定要开心啊。

0: 奶奶，我小姨做的汤好喝吧？
1: 当然好喝了。这两天啊，月平啊忙前跑后的，真是辛苦她了。天怀，
2: 嗯，
1: 回头啊，你赶紧找上月平啊，好好的感谢人家。
2: 哎，
1: 当初啊，你要是娶了人家月平，现在他照顾我，不就是名正言顺的了吗？
2: 你呀，又说这个。
1: 我说我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0: 奶奶，再喝一口。
1: 我不想喝了。我要是回去了，月平又不能照顾我，光听唱戏有什么用？你喝了吧，挺好喝的。
2: 江梅，
0: 嗯，
2: 奶奶出院以后回家，你还是跟江雪住一屋啊。
0: 随便，反正我也在家住不了多久。
2: 住不了多久啊？什么意思？
1: 哎，你这个当爹的，你亲生女儿的事儿你也不关心关心，竟关心别人的女儿了。大梅子，喜欢你的司机小陈儿啊？
2: 哦，这个我知道。哎，丫头，你们俩确定关系了？我没听小陈说呀。
0: 嗯，爸，您是局长，他是司机，他敢跟您说吗？您跟他说，反正我是认准他了。
2: 你喜欢他什么？
0: 嗯，他人长得精神，很正直，做事认真。这就够了。
1: 就是，
2: 妈，我跟你说，真是好小伙子，
1: 就是
2: 我也喜欢。
1: 那你就赶紧找小陈谈一谈啊，让他跟我们大梅子好好交流交流。
2: 放心，交给我了。
1: 还有啊，大梅子的婚事啊，你得给他办的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可不能委屈了没妈的孩子。
2: 你要放心，一定热热闹闹、风风光光、体体面面。
3: 哎，

0: 小美。
1: 哎，
0: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有话跟你说。
1: 陈向东，明天陪我看电影吧。
0: 明天啊？
1: 嗯，
0: 明天我没时间啊。
1: 为什么？
0: 我得送几个同志去下林场。
1: 哦，嗯，走几天？
0: 我走。小美，我今天来其实
1: 我能把地道战里边所有人的话都背出来，你信吗？
0: 我信。
1: 他们都说我不当兵可惜了，不过能嫁个当过兵的也算是弥补我的遗憾了。
0: 小美，你听我说好吗？
1: 你已经说过了，但我说的也已经很清楚了，我江梅非你嫁。
0: 江梅，我现在已经
1: 我到家了，明天出差开车当心点啊，再见。
0: 江梅，江梅。
1: 哦，对了，咱们俩的事儿我已经跟我爸说了，他是赞同的，再见。
0: 江梅，你怎么了？
2: 哇，外国人过生日就吃这个吗？
3: 嗯，哎呀，这有跟咱们这边过生日吃那个潮汕面一样，他们过生日就吃这个，叫什么来着？
4: 叫蛋糕。
3: 哎，对对对，生日蛋糕。
2: 那这个怎么吃啊？
3: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用刀叉。
4: 没有刀叉，就拿这个吃吧。
2: 勺子。
5: 生日快乐，很想和你妈妈一起给你庆祝生日，分享你的快乐。你母亲虽然在你两岁的时候离开了你，但她对你的爱却没有因此而减少。父母的离异是社会的。
4: 好吃吗？
3: 嗯，真甜。

0: 妈，早饭呢？
1: 天怀，
0: 今天是他侄日做早饭。
1: 什么？
0: 我儿子做？家庭成员轮流值日，人人都有参与感，这个家就更团结了。
1: 呀，我就没见过比你更懒的媳妇儿了。
0: 这不叫懒，这叫民主。
1: 什么民主？我不懂。按你这种说法，我老太婆也得安排干活了。
0: 这个提议好，等你腿好了，全家开会决定。
1: 哎呀，我都快饿抽了，你还琢磨着给我找事儿做？你是要把我气回医院去吧？
0: 你先喝口水，早上醒来先喝杯温开水，保护心脏，还排毒。
1: 排毒？嗯，你是要把我当毒给排掉？你要连我走吧，你就明说啊，指桑骂槐的，我听得懂。
0: 我走。
1: 哎呀，这是老江家，也用不着外人在这儿赶我走吧。
2: 老太太，您老刚出院，别动那么大的火气。
1: 那什么火气啊？我是恶气，快做饭吧。
2: 好好，马上做，马上做啊！哎，
0: 奶奶，早上好。爸，早上好。
2: 哎，好好。哎，
1: 你在家也有几天了吧？你还不去找工作，像老太婆一样在家等着吃闲饭呢？
0: 哦，奶奶，我今天就去找工作。
2: 妈，小雪那么懂事的孩子，您对她呀态度好一点。
1: 哎，你赶紧啊，把我们大孙子给调回城里来呀！这江森啊，才是我们老江家的长子长孙，你不能把他丢在农村不管啊！
2: 你老放心，已经想办法了啊。
3: 多少家？你多少家了？
4: 我这个第四家了，
3: 对吧？我们十来家了。没戏，啊，等你多少了？
4: 哎，我看咱俩这个挺合适这家的。哎，来了
5: 。哎，来了。哎，下来
6: 哎，贴粉，
4: 来来来来，
7: 周六一满，
8: 什么玩意儿啊？哎，你们说说啊，这么大的厂子，才招30个人，还不够关系户分呢？
9: 是啊，
10: 要我说啊，咱这种没关系的，根本没必要在这凑热闹。
8: 对，咱呢趁早靠边站，回家继续喝咱的西北风去。
0: 走了。阿姨，您吃水果吧。你给妈把韭菜摘出来。
11: 这你闺女都这么大了，长得跟你一样漂亮，真羡慕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那么年轻。
0: 早结婚早生孩子还是有好处的。
11: 你们搞艺术的就是不一样，把这家收拾的焕然一新，真好。
0: 我这都瞎折腾。
11: 瞎折腾都弄那么好啊。这纱帘真好看，哪儿买的？
0: 这是我自己勾的。那你先坐会儿，我去做饭。
11: 啊，那我帮你。
0: 哦，我听江梅说你厨艺了得，那你教教我
11: 啊。行，咱俩互相学习。
12: 小姨，
11: 哎，回来了。
1: 你做个饭要月平帮着，你自个儿做呀。
0: 对对对，妈说的对，月平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做饭的啊？
1: 谁是客人啊？这个家没有你的时候啊，就有人家月平了。
0: 哎呦妈，我把月平当家里人，让他教我做个饭，你不乐意。我说他是客人，你不高兴，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1: 应该做饭啊。
0: 好的，你陪会儿老太太啊。啊，
11: 小姨快来。您去哪儿了呀？这是，
1: 这不是听你的话出去转一转吗？
11: 啊、哦，看着气色挺好的。最近有没有胸闷、头晕、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1: 有的时候啊，是头晕。不过这年纪大了呀，身上零件都不好使了，全身锈了，好一天歹一天的，活着呗。
11: 瞧你这话说的，我都看了，好着呢。就您这身子骨啊，活到100岁没问题。
1: 你看， 就你小姨想着我，
0: 嗯，
1: 100岁还不敢想，能看着大梅子给我生个从外孙啊，我就知足了。
0: 嗯，奶奶，我才不生孩子呢，
1: 哪有女人不生孩子的？大梅子，去看看他饭做的怎么样了。你小姨呀，饿了。
0: 二，小姨，我给你看看去啊。
1: 啊，
0: 怎么才开始刮鱼鳞呢？我小姨都饿了，
5: 鱼鳞不刮就能下锅啊。
0: 快了，等着吧啊。小姨，
5: 哎，
0: 还得等一会儿呢，刚开始刮鱼鳞。
1: 不急不急，这都几点了？你看。他除了会唱戏什么都不行。
5: 雪儿，
0: 哎，
5: 快去喊江林回来吃饭。
6: 好嘞。哎呀，又得挨说了。
1: 还有菜吗？
0: 还有个鸡蛋汤，再等等啊。
1: 啊，江林呢？
0: 小雪去叫了。
1: 哦，
5: 啊，柳大姐，您别忙了，要不也出来一块儿吃？
0: 你们先吃吧。
1: 别等了，先吃吧。月平啊，你得多吃点，这啊都是特意为你做的。来，
5: 哎，谢谢婶。
1: 这个鱼怎么做的？
0: 碧鱼
5: 啊，怎么了？
1: 你这鱼皮呢？
5: 我刻意去了皮，这样看着漂亮。
1: 看他饭不会做，他狡辩倒挺厉害的。
5: 你这总算听到你一句夸奖了。
1: 来吃吧，
5: 我来尝尝。
1: 我当媳妇的时候啊，要是做了这个菜啊，准得挨板子。你看做什么得有个什么样吧？啊，他做个菜呀、啊，哼哼唧唧的唱歌。
5: 古人云：“食不言，寝不语，健康啊。”
1: 古人说什么？我不懂，我也不想懂了。
5: 慢慢
1: 吃吧，姐。
5: 婶儿，我觉得这鱼做的真的挺好吃的。
1: 好不好吃啊？啊，都得对付着吃，那总不能倒了吧，是吧？哎，不是这婆婆啊挑剔你，你说你啊，除了会唱戏，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这个居家过日子啊，这女人最重要的是一双灵巧的手。
5: 妈，我这手不灵巧吗？你看看，
1: 你看，你看。
0: 哎呀，你显摆什么呢？我奶奶说的呀，那是过日子的手，
5: 是人有长处和短板。做饭我确实是差了一点，但我吃。

0: 师傅说了，能把戏学精的人就没有干不好的事情。回头我买本菜谱，我研究一下。
1: 行了行了，
2: 小姨来了。
3: 哎，快，嘉玲回来了。
2: 鱼，这么丰盛呢？
0: 哎呀，连皮都没有，你凑合吃吧。
2: 好吃，就喜欢吃妈做的菜。
0: 妈脾气，
3: 小心刺儿。哦。小雪呢？
2: 我不知道。
3: 洗手了吗？
2: 没有。
3: 你去洗手吧。
2: 奶奶来真好，每天都有肉吃。
0: 小子，这找人的人自个儿找丢。
3: 你们先去吧，我去看看。

0: 你们先吃吧，我去看看啊。这糖醋鱼啊，哎，就是大梅子他妈做的最好了，要咸有咸，要味儿有味儿的。
1: 奶奶，那叫色香味俱全。嗯，
0: 吃。你看这天怀呀、啊，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找这么一个女人。当初啊，要是找了你多好啊，这亲上加亲，是吧？
1: 就是的，小姨，我都听我奶奶说了，您那会儿为什么不坚决一点？要不然哪能轮到他呀？

0: 他们不想我们待在江家，咱们就走吧，何必寄人篱下呢？
1: 这是我的家，我不会寄人篱下的。尊老爱幼是我应该做的，他们不应该这样对我们，那是他们的问题。妈，家是什么？家就是这样的吗？妈在哪儿，哪儿就是你的家。爸回家吃饭吧。
0: 我不想回去，也没胃口。
2: 那你不回家也得吃饭呀，下馆子去吧。妈掏掏看看有没有钱啊。你闭上眼睛啊，你猜左手还是右手？
0: 妈，我有钱，我以后要自己找工作养活自己。
2: 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你不有钱吗？有钱你赶紧下馆子去吧。
0: 我想自己再待会儿。待会儿吧。
3: 慢点啊，这有点滑。走，
0: 我来吧。
3: 不用了，这离你家可不近，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慢点啊。嗯。哎，你家里不是有自来水吗？怎么还在江边打水？
0: 自来水不得花钱吗？
3: 主要是浇菜地费水。嗯。真没想到啊，局长家里也这么勤俭节约。
0: 主要是我妈，她在节约上很有心得。
3: 哎，像刘老师这样的艺术家也懂得勤俭持家啊。
0: 艺术家下了舞台也是普通百姓，你得为家人的吃穿精打细算过日子。
3: 说的也是，不过我觉得你倒是遗传了他的优良品德。
0: 我跟他可没法比。

0: 我来吧。
1: 你能行吗？
0: 能行，谢谢。
1: 小雪，
0: 怎么了？
1: 我今天来其实是有事儿跟你说。
0: 哦，什么事儿？你说。
1: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几乎特别好看。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去看吧。
0: 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了。
1: 那明天呢？或者后天也行。
0: 不好意思，我最近都没有时间。你先回去吧，我很快就到家了，你不用送我了。
1: 那小雪，我就在这站着，如果你要是累了的话，就回头喊我。

0: 月雪，累了吧？
1: 不累，你在草原上干活啊，轻松多了。
0: 你们在草原上都干啥了？
1: 捡牛粪、牧马、驯马。
0: 什么？不是，你一个小姑娘，你还驯马？
1: 当然了，我不仅驯过马，我还驯好过两匹马呢。
0: 快快快，跟爸爸说说。
1: 那会儿啊，是我插队的第三年。那次我参加纳达慕大会。
2: 你参加纳达慕大会？
1: 是啊，纳达慕大会邀请你呀。没人邀请我，我们一群知青一块儿去的。那天大家特开心，都喝多了。然后呢，就不知道怎么了，要闹着套马，我也稀里糊涂上了马。结果啊，我刚上马背就摔了个狗啃泥。但是那次以后，我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套次马。最后还真被我训成了。
2: 看看我女儿，受伤了没有？
1: 没有没有，
2: 还没受伤。以后不要再干这种危险的事情。
0: 哎呀，可惜啊。咱们都没看到咱丫头的英姿。
1: 等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块儿去草原，我给你们露一手。
2: 她可算是回来了，留在那儿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0: 他们在院子里干嘛呢？
1: 不知道。
0: 电影这么快就结束了？
1: 不知道。
0: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小司机惹你生气了？
1: 我压根就没见着他人。奶奶，您说他是不是有意躲着我呢？你连两天下班都没见着人影了，而且他们单位的同事都说他最近神出鬼没的。
0: 哪个男人啊，没几个好朋友下了班在一起啊，喝酒吃饭，正常，正常的。
1: 正常吗？
0: 正常。
1: 奶奶，您说他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不可能，谁家姑娘比得上我们家大梅子？
1: 我觉得他像是有人了。
0: 哎，你别瞎想啊，你直接去问问他呗。
1: 那要是我问了他，他说是呢，我怎么办啊？
0: 那就没办法了。
1: 哎，奶奶，
0: 老话说呀，男追女啊各座山，女追男呢各层纱。一个大姑娘都没追上，就是没缘分嘛，也是他呀没福气。
1: 我要让他有福气。哎，奶奶，要不你现在就去找我爸，让我爸跟他谈。
0: 现在？
1: 嗯，就现在。哎呀，你就别干了，走走走，我扶你去啊。
0: 慢点
1: 啊，慢点慢点。
0: 好，
1: 哎，走，
0: 找你爸去。天怀啊。
2: 对吗？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哎，你们俩。
2: 老太太，什么事儿那么神秘？
0: 天怀啊，你那个司机呀，小时候我挺喜欢的，我觉得这孩子啊跟大梅子挺合适的。
2: 哦，然后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闺女的终身大事啊，你也得张罗张罗呀。
2: 哦，这可是件大事啊。
0: 可不嘛，挺大的事儿。你呀跟小陈谈谈啊，让他抓紧准备准备，上咱们家来提亲。
2: 嗯，您说我是以领导的身份命令他来提亲呢，还是以爸爸的身份逼着他来提亲呢？
0: 这个
2: 你也觉得不合适吧？
0: 什么呀，你把我绕进去了。不是命令啊，也不是逼着他，你呀就跟小陈啊谈一谈，你告诉他呀大梅子喜欢他，我呢也挺稀罕这孩子的，你不也夸他不错吗？你呀就把这几层意思啊都告诉他，他不就明白了吗？
2: 以江梅那个性格，这些话他肯定跟小陈都说过了。
0: 他说归他说呀，你说是你说啊，这分量啊不一样。
2: 对，要说分量的还是我这个局长更有分量，对吧？
0: 对呀，局长有分量。我不管了，反正啊我是喜欢小陈了，我就是想啊他跟大梅子结婚。
2: 江梅出来吧。
1: 爸，你找我？
2: 你看你把奶奶给逼的啊，不是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啊？
1: 我矜持不了，我就是喜欢她。
2: 啊，你。

0: 喜欢他就要让我这个做领导的逼着下属。爱情是两情相悦啊，不是硬碰硬。
1: 对，爸，您说的都对，但是吧，他有的人呢就是后知后觉，你就得敲打敲打他。哎，这不是逼他啊，这是在唤醒他内心爱情的种子。爸，爸，
2: 妈，你跟他谈谈有什么不行的呀？你这是在为女儿争取幸福的同时，也解决了你下属的婚姻大事，两全其美嘛。
3: 说得好，你看他梅子多有文化呀。
0: 妈呀，我的亲妈，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等着他们自己开花结果吧。
3: 我等不了了。哎，我看出来了，你心里呀、啊、只有那一对母女，你咋管你亲闺女的婚姻大事儿啊？
2: 大梅子，奶奶去说去。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就别掺和了。
2: 有奶奶呢。
0: 哎呀
3: 呀！哎呀，我都快被咬死了。大梅子，啊，咱们回去吧啊！
1: 奶奶，再等会儿啊，你抹点清凉油。
3: 抹了没用啊！你看，你看看，哎呀，哎呀，我都受不了了，真的。哎呀，快，大梅子。
1: 来，给我扇子来，给你扇上啊！
3: 你把奶奶搁在这儿喂蚊子呢？
1: 奶奶，你再坚持一下嘛啊！
3: 我们还是回去吧啊！
1: 奶奶，是谁说要陪我来的？

0: 这能懂吗？
1: 嗯，懂了。你这个解题思路啊，特别清晰，我一看就明白了。李斌，这周日有空吗？
0: 有。
1: 那我们去动物园吧，我这有两张票。
0: 那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不想去。哎，
2: 不是玩火吗？小王，小王，你看，上上上上。哦。怎么了？心情不好，想什么呢？
1: 打你的球去吧。
2: 什么意思啊？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
1: 千疮百孔。我请人家去动物园，但拒绝了。
2: 谁啊？胆子这么大，说出来，帮你揍他。
1: 你兄弟李斌。
2: 他呀，他就是个木头人，你不用理他。
1: 可是他有时间也不陪我去。
2: 啊，他就不喜欢动物。
1: 你怎么知道的？他不喜欢动物。
2: 他都不喜欢动物，怎么会喜欢动物呢？嗯，你票都买好了。嗯。这样，别浪费了，我陪你去。
1: 那这一张也给你了。嗯。再见。向东，向东。

0: 我啊，见了小陈就跟他说，你们局长让我问你，您什么时候来提亲啊？啊？那会不会有点太直接了呀？
1: 就得直接啊，我还得加上一句，你要是娶了我们大梅子，你就有前途了，不然的话，
0: 不然什么？
1: 你傻呀，这个话不能全说出来，留一半啊，让他自己去想啊。
0: 哎，那他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逼他呀？
1: 这就对了，就得啊给他有压力。哦，
0: 有道理，姜还是老的辣。哎，不过奶奶，您一会儿跟他说话的时候啊，你不能太凶，别吓着我们家向东。
1: 奶奶都心疼你了，一个女人啊，一旦对自己的男人太好了，这将来的日子啊就要受罪了。
0: 哎呀，为了他受罪，我心甘情愿。

0: 他不是不在，就是故意在堵着我。
1: 依我看啊，小陈啊就不是什么好男人。
0: 奶奶，您不知道别瞎说啊，他是个好男人。
1: 是好男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0: 也许大概。奶奶，他要是真有人了，那我怎么办呀？
1: 哎呦，倒霉死，倒霉死，总有办法的。要不啊，明天晚上啊，我们再去，见不着人啊，我们就不回来了。我们啊，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我就不信搭不下一个小司机。
0: 奶奶，他不是小司机啊。
1: 哦，对对对，大司机啊。你看你看看这钉子。
2: 阿姨，你抹点清凉油嘛。
1: 这抹什么？
3: 胃还难受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4: 没事儿，水土不服，过两天就好了。
3: 从小胃不好，就是不按时吃饭。
4: 这得怨你把我生那么娇气。
0: 江梅怎么还没回来啊？
4: 姐姐，她最近总往陈向东那儿跑。
3: 哎，你姐对陈向东那真的是一往情深。这陈向东也是，行不行的就给句痛快话，这么吊着江梅算怎么回事？
4: 哎，你还没跟我说你跟陈向东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哦，我给我爸写的信被他弄到水里了，就这样认识的。
3: 你给你爸写的信掉到水里了，那然后呢？
4: 然后我给我爸打电话，是他接的，他问你是江雪吗？嗯，
3: 他偷看了你的信吗？那是你让陈向东去车站接的你啊？
4: 也不算，是他非要弥补我，我才让他去的。
3: 那他是不是对你有那个意思？
4: 没有，
3: 有也很正常。
0: 江雪，
3: 你说陈向东对你有意思？
0: 难怪这两天他不在宿舍，
3: 原来是被你给勾走了。你了解情况吗？指责人也要有真凭实据，那都是未婚青年，都有恋爱的权利。
4: 姐，你误会了，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0: 狡辩！你们俩最爱狡辩了。告诉奶奶去。
3: 没事儿，别怕，兵来将挡。

0: 你是饿死鬼投胎吗？
1: 你心情不好冲我发什么火呀？
0: 我是你姐，我对象都要被人抢走了，你还有心情吃饭？
1: 脾气这么差，谁会喜欢他呀？
0: 你是找打你？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江振宇怎么不说话呀？你跟陈向东到底怎么回事？
0: 小雪都说了没关系，
2: 他胡说，
0: 没关系，陈向东会开车去接你啊。这件事情已经给你解释100遍了，信不信是你的事情，你不要诬陷江雪。
2: 碧云，这孩子的终身大事儿，这不是小事儿。这陈向东到底是喜欢我们大梅子还是江雪，总是要把他搞清楚的嘛。
0: 怎么搞清楚啊？
2: 去问问陈向东，你们两人敢去对峙吗？
0: 为什么不敢？去就去。那我也去啊。
2: 哎呀，大姑娘的，你去干嘛呀？被人家知道的笑话呀。
0: 那现在就去，我爸在市委开会呢，他肯定也在那儿。吃了饭再去吧。吃饭。

0: 待会儿我问他，你少多嘴啊。
1: 陈向东。
2: 啊，刘老师，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等天怀呢。
2: 啊，局长开会呢，可能还得有一会儿。
3: 哦，没事儿，你擦你的车吧。
2: 那行。嗯、啊，
0: 小陈啊。
2: 哎。
0: 听大梅子说啊，他找你没找到，大晚上的你到哪儿去了？
2: 啊，我这几天下了班啊，都会去江边走走，也是没事瞎溜达。
0: 跟谁瞎溜达呢？
2: 就我自己啊。啊，怎么了，奶奶？
0: 没什么啊，我就问问。
2: 啊，
0: 小伙子这么精神，一定不少姑娘、啊、围着你吧？
2: 奶奶，我这身边啊，都是一群汗臭味的糙老爷们，哪来的姑娘？
3: 江雪回城是他让你接他的呀？
2: 啊，是我接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不小心把他寄给局长的信给弄湿了，所以为了表达歉意，我去接的站。
0: 那后来你们见了吗？
2: 后来我们还见过一次，我想请他去看电影，不过他没答应。奶奶，刘老师，如果这件事儿是我给他造成了困扰的话，那么我保证以后我不会再去打扰你。
0: 大梅子找你，你玩失踪，你倒跑去约别人看电影啊？
2: 奶奶，我跟江梅不是那样的关系。
3: 我们就是随便问问，你不用紧张。
2: 那刘老师，你要不然在旁边歇会儿？
3: 没事儿，我们到旁边去溜达溜达。
2: 那行。啊，刘老师再见。
3: 哎，
2: 奶奶再见。
3: 啊，好。
4: 哎，不是，你们俩这也没帮我说话呀。
5: 我看说什么也没用了。
4: 什么意思啊？
5: 我累了，我回去休息了。
4: 奶奶，刘斌，陈安东是不是说什么了？
3: 他说你们两个人不是恋人关系。
4: 他直接就这么说的？
3: 是的呀，你奶奶也听到了。
4: 那他还说什么了？
3: 多给小陈些时间，先以普通朋友慢慢相处着看看吧。
4: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跟快慢有什么关系啊？
3: 你说的有道理。
4: 那你说，怎么才能让他喜欢上我？
3: 我看他车上有一本《复活》，他应该是喜欢文学。你也看一些名著，跟他聊聊文学，不懂都没有关系，你可以请教他。这样你们两个人不就有了共同话题了？
4: 他能看文学小说，他要是喜欢什么武侠，打个弹弓什么的，这个我擅长。
3: 人家在说托尔斯泰，你在说弹弓打鸟，你觉得你能打动他？
4: 那没别的招了。
3: 你也可以让自己淑女一点，多点女人味儿，这样会让男人对你产生保护欲。
4: 哎，不对，柳碧云，你是故意羞辱我的吧？专挑我不行不喜欢的说。
3: 我没有羞辱你的意思，是你在问我。这些话
4: 留给你亲闺女。
3: 江梅，事情已经说清楚了，你是不是应该道歉了？
4: 那么想听啊？
3: 是你应该做的。
4: 对不起，满意了吧？
3: 会承认错误， 就多理解你。

0: 回来了。
1: 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啊，干嘛？你说。
1: 你看，
0: 您去学校查我成绩了？
1: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这个成绩上不了高中。
0: 这还有一段时间吧，不着急。
1: 不着急，只争朝夕。妈给你找了一个秀才爷爷，课外辅导。
0: 课外辅导？那还叫课外吗？我不去。
1: 不去。那我只好把你偷钱的事告诉你。
0: 大人，我不说了。
1: 不说是有条件的。
0: 你要挟我？
1: 这就是要挟。
0: 好吧。
1: 真乖。
0: 被逼的。那个秀才爷爷是什么人啊？
1: 这个秀才爷爷可不是一般人，十几岁中秀才，后来去日本留学，今年已经快90岁了，依然坚持退休以后义务辅导中小学生。
0: 这么厉害的人会愿意辅导我这种差生吗？
1: 他开的这个班专门是辅导比较差的学生。
0: 啊，差生班？

0: 行花路之远近，出风桃花林，下岸数百步，终无啥树。谁在外边呢？
1: 报告，
0: 进来。你叫什么呀？
2: 莲花巷江二爷，幸会老先生。
0: 哦，昏名霸气，老朽诚惶诚恐啊。
2: 老先生您真幽默，我喜欢。
0: 成绩单拿来。坐那儿吧。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以为你成绩比我好呢，拿下。

0: 静二爷，是你继续讲啊，还是老邱讲啊？
1: 学生江临，老先生您讲，您讲。
0: 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啊。

0: 想得好，想得好。
1: 临近水源，便有一山，山有小口，
2: 便多一山。
1: 便多一山，仿佛若有光。
0: 哎，你等等我呀，
2: 我家远要先走了。
1: 烦人。

0: 哟，是那么素呢？
1: 什么呀？可以呀、啊，看你的样子。
0: 慢点，慢点，慢
1: 点。嗯，
0: 是吗？
1: 嗯。
2: 五分出来了，
3: 是鱼汤。
2: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爸，你这是给谁包的？
2: 给你补补脑。拿去补习班，跟你冰一起吃。
0: 我不要了。
2: 为什么？
0: 我不想跟那傻瓜一块儿。
2: 这样说你兄弟，你觉得合适吗？李斌的性格是有点孤僻，不太容易和人相处。但是作为家人，能看着他摔倒不去扶，还要踩上一脚吗？哎，你知道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区别吗？
0: 不知道。
2: 这个本来啊，天堂和地狱都有一锅非常美味的汤。哎，地狱的人呢，为什么瘦得皮包骨头？因为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把一丈长的勺子，他们不能把这个汤喂到自己的嘴里。天堂的人也有一把一丈长的勺子，可是他们为什么过得很幸福，吃得也饱呢？
0: 因为他们直接拿手抓，
2: 因为他们懂得分享。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不就吃饱了吗？
0: 那是他们太笨了，直接拿手抓不都能吃到了吗？
2: 这鱼汤你抓一下试试看。
0: 我试试。
2: 行了行了行了，我送到补习班里去给李冰吃吧。
0: 我去送。我去送，分享就分享。分享快乐。分享快乐，要学会分享，分享快乐，分享快乐。

0: 奶奶，哎呀，
1: 奶奶，我听说我爸分到了一个可以安排工作的指标，
0: 太好了。奶奶，那你要跟我爸说，把这个工作指标给我啊。
2: 不给你，给谁呀？难不成你抢血？
0: 我倒不至于。可是还有我大哥嘛。
2: 对呀，还有我那大孙子呢。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下面要说的这一位是来自海淀区的王先生，他呢就有一个一直操心他婚事的母亲。虽然说这小王呢也才25岁，但是母亲很着急，而且在网上呢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结果呢还真遇到了热心人了。评论区里边有一个网友说他可以给小王啊介绍个对象。
1: 这个网友呢今年是60多岁啊，对小王的事情甭提多热心了。但是啊，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尤其是隔着手机屏幕。您更不知道对面跟您聊天的这位他到底是谁。各位，您敢想象吗？这位六旬老人给小王介绍的所谓妙龄女子竟然就是他自己。而且呢，他隔三差五的还借钱，半年时间把小王的22万的积蓄全掏空了。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个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初恋，
3: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3: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4: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3: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唱双簧。
2: 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他作诗作得非。
3: 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
4: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
3: 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
5: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买地子啊，
5: 买地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是啊，是啊。
3: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她还比较时髦，她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其实挣了钱也帮她呀。你想他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他帮他买房。
4: 因为在某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3: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

0: 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1: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0: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1: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0: 就这八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报警。要钱你跟我说啊，你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那你什么叫人性？天这么黑。
1: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3: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了？
2: 给你的，然后我们上杠杆。
3: 上杠杆亏了。
0: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说事出反常必有妖。那接下来这个案子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要说咱平时开车啊，有点小剐小蹭，这也是正常，哎，好好解决就行了。但是接下来这位保时捷驾驶员呢，那可真是啊，把小事儿给弄大了，演绎到了极致。在停车场倒车，把人家车呢给蹭到了。您猜怎么着？他直接跑了。
5: 哎，这个操作呢，让人看不懂啊。更离谱的是呢，当时现场还有目击者，好心劝他别走，可是他呢愣是不听劝，油门一踩扬长而去。老话说呀，听人劝吃饱饭，这位倒好，油盐不进呢。
4: 等到民警找上门，他态度呢更是嚣张啊，矢口否认说这个不是我开的车。可是您想想啊，这停车场里边有监控对吧，现场也有目击者，这睁眼说瞎话到底能瞒过谁呢？这心里为什么这么虚呢？
6: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类民警。
7: 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8: 面对民警的问询，刘某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随即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7: 干嘛呢？开门。
6: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7: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9: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7: 你弟弟开的？
9: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10: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6: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9: 是在停车场吗？
6: 哪个停车场？
9: 不会他开车出去吧？
7: 哪个停车场？
9: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是在我这儿呢。
7: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9: 去哪儿啊？
6: 去你车那儿。
8: 刘某表示，昨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怕民警不相信，又给江某打去了电话。
9: 哎，弟，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8: 两边的说法看似没有任何漏洞，但事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并且还有一位目击者为民警提供了线索。
11: 我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8: 不过说完这话，刘某就开车扬长而去。第二天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的态度十分坚决。
7: 我说你喝酒了。
9: 我晚上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10: 你昨天没开车？
9: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了？
12: 3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莓园那边
9: 来广营。
12: 对，
9: 他去来广营。

0: 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1: 到达肇事车辆停放地，在与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愈发激动，尤其是在听完目击者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2: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0: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2: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不在？
0: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2: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啊？
0: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
3: 监控录像能反映到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1: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并坚持称车就是他开的。
2: 回来谁开的？
4: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处理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我们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0: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5: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0: 别老真诚，特别真诚。
5: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0: 就他开的。
5: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0: 啊，没事，看吧。
5: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0: 就是他开的。
5: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0: 我有地儿吃饭呢。
1: 您看看，刘某不仅否认自己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还表现得极其不以为然。随即，民警将刘某、江某二人带回交通队进行了酒精检测。经查，江某不涉酒，而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0: 犯什么醉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是？我现在在想，好像我在滔天。大
6: 罪
0: 了，我让你们审了
6: 呀！什么叫偷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0: 什么？
6: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0: 没有。
3: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叉八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叉八他是第二次饮酒。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1: 刘某自以为极力否认就能逃过法律的惩处，但换来的却是加倍的代价。
3: 上女司机现因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长安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
7: 这纸里啊，终究包不住火。这刘某是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呢面临的是从重处罚。而他的弟弟江某呢，也因为做伪证把自己搭进去了，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姐弟俩双双被拘留。在这儿呢，给所有开车的司机朋友提个醒儿：这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咱别一时侥幸，毁了自己，还搭上了家人。
8: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目前呢，咱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降雨明显增多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却频频能看到有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比如说有人冒雨爬野山，结果被困了；有人拖家带口在深山里边迷路了，失联好几天；还有的人呢，在东陵山2米多高的牌楼上去做引体向上，结果呢，把自己给摔伤了。
7: 咱们呢，先来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6月12号那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到了13号呢，又连发了冰雹和大风黄色预警。这种天气啊，明眼人都知道，别说爬山了，咱出门都得格外小心。可是啊，偏偏有一位女士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去了门头沟清水镇爬野山。
8: 为什么这位女士敢一意孤行呢？因为之前啊，她来过一次，所以呢，她自认为她对路况和环境都很熟悉。当天呢，他独自驾车从朝阳区出发，上午11点左右上了山。当他攀到大概1800多米高度的时候呢，开始突然之间就变天了。这眼前是雷声轰鸣，闪电不断。女子慌乱折返，结果呢，走了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下山路。
7: 这结果可想而知啊，山里边是雷电交加，而且雨水浇透山道，路面是泥泞湿滑。途中呢，女子脚下一滑，不慎还扭伤了脚踝。剧图当中啊，他再也没法站立行走了，只能报警求助。
8: 6月13号的15点10分，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之后，火速由10名

0: 员组成了搜救队伍，携带着雨衣、卷式担架等装备，沿着女子所提供的路线轨迹进行了搜索。
1: 咱想知道啊，当时可是雷雨交加，这消防救援人员呢一头扎进雨幕笼罩的山林，大雨瞬间模糊了视线，每一步都踩在泥浆里，更是危险呐。这消防救援人员呢是稍不留神就可能会滑倒坠崖，但是啊，想到被困者衣着单薄，还受了伤，队员们不敢停歇，咬。
0: 咬紧牙关向山中挺进，终于在18:17，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攀爬，消防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当时呢，这名女子是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也是立即上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迅速拿出了备用的雨衣给她穿上了，并递上食物让她赶紧补充一下体力。就是这样，稍作休整之后，救援人员也是立即决定马上向山下撤离。 当时的情况呢也是考虑到雨天非常的路滑，如果说呢是使用担架来转移的话，不仅呢行进比较缓慢，还可能呢会发生这种侧滑和倾翻的一个风险，几乎是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安全下山。救援人员也是当机立断，采用了人力背这样的方法，把被困女子轮流背下了山。
1: 您想想，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啊，一名队员体力消耗殆尽，另一名队员立刻顶上去，队员们呢在狭窄
0: 窄的路上小心翼翼地交接，始终没让他受伤的脚啊沾一下地面。19:48，背负了近3公里山路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地把被困女子护送到了山下。不知道趴在这个救援人员背上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有没有感到内心里边的愧疚？如果不是她的冒失和韧性，队员们又怎么会兴师动众地冒险救援呢？
1: 嗯，
0: 女子最终被成功地获救了，实属幸运，因为山里边的天气啊， 那真的是说变就变，尤其是野山，根本没有这种像我们城里面的一些避雷的设施和各种安全保障。好在呢，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迅速行动，顺利找到了该女子，否则的话，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真心希望这女子啊，能够吸取教训，今后对生命、对大自然能够怀有敬畏之心。
1: 这话说的是啊，面对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啊，我真不明白某些人是哪儿来的自信。下边说的这个事儿呢， 就更加离谱了。夫妻俩以身涉险去爬野山，还带上了年幼的一双儿女，这不是亲手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0: 据新京报的报道，就在入汛的前一天，5月31号，有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结果呢就兴冲冲的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去了这个被称为叫京西百慕大的一个铁坨山，结果进到山不到半个小时啊，这手机信号一下子就断了。
1: 哎呀，说实话呢，这个时候但凡有点安全意识啊，就应该立即原路返回。可是呢，这对夫妻啊竟然想着，既然来了，怎么也得 转一圈，继续往山里走，带着孩子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了。
0: 迷路之后呢，夫妻俩也是四处的找手机信号，还真的是在一个高处找到了10段10序的手机信号，打出了一个救援电话。然而呢，夫妻俩最先联系的是蓝天救援队，并没有拨打119来报警。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也是寻找了一天无果之后，还是报了警。在当晚10点左右，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公安部门的转警，随后呢就派出队员来进行搜救了。
1: 咱要知道，铁坨山呢可 不是景区，因为呢沟壑矿坑密布，经常有人员被困，是驴友口中的北京10大夺命野山之一啊。更糟糕的是呢，被困期间，一家人的手机电量耗尽，彻底关机了，和外界呢完全失联。这一家四口在山里边整整熬了4天4宿啊，这食物吃完了，水也没了，孩子出现了失温症状。
0: 最后呢，门头沟和房山两区来调派了将近300名的救援人员来进行搜救，还动用了警用直升机，最后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一家人呢已经是极度虚弱了。6岁的男孩最终呢是靠救援人员全程背下山的。
1: 咱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将近300人的救援力量，如果没有直升飞机，那么这家人会是什么后果？这哪是徒步啊，纯粹是玩命，而且玩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命啊。
0: 其实呢，野山的危险啊，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比如说呢，没有路，或者是全都是杂草和陡坡，手机也经常会没有信号，定位也用不了。一下雨，这路面就湿滑，特别容易滑倒，岔路也多，特别让人崩溃。所以一旦走迷路，还会有很多天上的一些天气的多变呀，这个风雨雷电也是说来就来。以上咱们说的这些种啊，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你深陷绝境。
1: 说到北京的野山呢，有一个地方不能不说啊，就是位于门头沟跟河北涿鹿县交界的地方，这个东陵山。在东陵山北京辖区的山顶上，有一个被叫做北京之巅的牌楼。据这北京晚报的报道呢，很多驴友为了拍一张所谓的大片啊，在2米多高的牌楼上做引体向上、单腿站立这些动作，经常有人因此摔伤。仅5月30号这一天，就有3名驴友在攀爬牌楼的时候手滑坠地受伤，最终呢不得不呼叫救援呐。
0: 其实呢，早在2019年，门头沟区文旅局就发布公告，禁止东陵山所有的旅游活动，东陵山不对外开放。
1: 那为什么不开放呢？您看看东陵山环境地貌特点就知道了。主峰海拔是2303米，山区天气变化是极为剧烈，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呢，昼夜温差很大，浓雾、强风、冰雹，甚至夏季降雪都可能瞬间发生。还有东陵山区域啊，是多陡坡、断崖、深谷、碎石坡，这路径呢是非常的崎岖难行，受常年风化、雨水冲刷等地质活动影响，滑坡、落石、塌方这些风险呢是极难预警的。此外呢，这个区域啊，通信的信号是很微弱，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信号，光是这些情况就足以让人揪心了。
0: 但是政府部门的禁令却还是挡不住有一些人对于东陵山的一往情深。在社交平台上，有人甚至发帖组织网友集体去打卡东陵山。当然了，在野山上拍拍照，你发一个朋友圈，在网上刷刷存在感，对一些驴友来说那是不可或缺的，这是规定动作。
1: 哎呀，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眼下正值汛期啊，相关部门是反复提醒，今年汛期前期降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经过连续降水啊，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一旦再出现短时强降雨，那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些自然灾害。
0: 也就是说，尤其是在野山里边，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能够吞噬生命，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1: 所以说呀，大伙儿真的不能再被社交媒体上那些此生必去的标题给忽悠了。生命对任何人来说啊，都只有一回，有时候面对大自然的狂飙啊，这人的生命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呢，记住这句话，珍爱生命，远离野山。
0: 不少人呢，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咬嘴唇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武汉的程序员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她的嘴唇呢长出了一个囊肿，只能通过手术来切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武汉市民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由于赶项目写代码压力巨大，焦虑时她总是不自觉地咬下唇。半年前，下唇冒出了一颗小米粒水泡，她误以为只是上火，自行用消毒针挑破，水泡暂时消失后又反复鼓包，半年时间就长到了花生米大小，这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
3: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突性的瘤样病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反复刺激它，它会变大，主要是影响我们吃饭进食。
2: 医生介绍，李女士反复咬嘴唇产生的水泡，经过自行挑刺反复咬破的行为，会造成腺体纤维化，增加后续治疗难度。针对体积偏大反复发作的囊肿，医院采用微创手术完整摘除病灶腺体。
3: 就我们下唇里面有很多小唾液腺，是那种过硬过烫的食物或者我们的牙齿不自主的咬到那个下唇，使我们腺体受损，导致它的腺体破裂或者导管堵塞，就会导致我们的唾液在里面聚集，形成小水泡。如果它两周之内没有自己好，或者它逐渐变大，就需要及时就诊。
0: 有一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咱们老百姓最怕的就是这病啊，来得快，去得慢。可是呢，如果是找错了病根，这个抽丝的过程，那就成了一场漫长的折磨。
1: 可不是嘛！吉林呢，有位张先生就遭了2年多的罪啊，这腰部反复的感染，创面是久久不愈合，跑了10来家医院，药是没少吃，罪也没少受，可就是不见好。直到最近呢，他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顺藤摸瓜，竟然在他腰部创面的背后找到了一个隐藏极深的真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发烧、低烧，找不到原因，在2025年的清明节4月4号这块发炎的，整整一年了，不是在治病，就是在治病的路上。
2: 患者张先生介绍，从去年4月份开始，自己的右侧腰腹部就出现了反复感染，形成脓腔的情况，多次去医院清创医治后，仍旧反复发作，无奈之下来到了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派驻第4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就医。
5: 他来的时候呢，右侧腹壁的红肿疼痛，像盆腔的这个放射，非常影响他的生活，已经到目前为止都没办法上班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呢，就要发一次烧，他就得去消炎。
2: 经过病情分析，姚医生判定患者张先生的病根可能不像表面看起来的这么简单。
5: 他的病源从哪里方来？是从胃肠道来的，从这个脊柱上来的，啊，还是从别的，比如多囊肾啊感染来的，在这方面呢，我就细致的给他进行了排查，他的病源在什么地方。
2: 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很快医生在患者做的腹部增强 CT 的结果中找到了病因。
5: 他的病源呢是阑尾，是因为阑尾炎造成了他腹壁的感染，反复的发作。手术当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判定，就是阑尾炎钻到了他的这个右侧腹壁的里面去了，把他的阑尾切除了。第二天我们在问他的时候，他就感觉哎呀，我好多了，来的时候的症状都已经完全消失了。
2: 术后张先生的腰腹肿痛完全消失，创面也平整愈合。张先生表示，自己怎么也想不到这顽疾的背后竟然是阑尾出了问题。
6: 姚主任是非常非常负责任，一项一项的耐心检查，还非常耐心的给我来解释。医护这个团队吧，就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医者仁心。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 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10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朝阳区和平街圣谷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2: 对，就是这意思。
3: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2: 这个带长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1: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2: 厨房
1: 这是邻居家厨房，
2: 厨房。
3: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2: 我们这改造2017年我们的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打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1: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2: 不存在。
3: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2: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1: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不是一家饭的味儿？
2: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3: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2: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的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儿有没有关系？
3: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2: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边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连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3: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4: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都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3: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4: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先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3: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4: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就又抽到这边来了。
3: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2: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这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

0: 不可能是值得上
1: 一。还有一道钱，
2: 有钱。
0: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2: 可真是特别大。
3: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4: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我们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5: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它真是有点呛。
4: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完了。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开开，拿油烟机抽。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开油烟机，这冬天你看都长霉了。
6: 我不开这门吧，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3: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7: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8: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吴老师您好。
9: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4: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它中间都有空隙。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3: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9: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4: 对，
9: 是这意思吧？
4: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9: 啊，那就是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4: 对，
9: 是吧？
4: 他那个，
9: 他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4: 我觉得，
9: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都是金属的，是真的是个整管穿出来。
4: 我就说他在墙离的墙特别近，是不是又反回去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9: 那不会，
4: 不会的。
9: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从烟道里过来。
3: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10: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就封到里面去了。
8: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隔绝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
11: 它这地方是有一个门，
8: 这个地方有一道墙隔开了。
10: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4: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9: 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4: 放在中间了。
10: 这个没有吊顶，
4: 这没吊顶。
3: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9: 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儿吗？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看这边有没有风了或者什么。
8: 可以。
9: 如果有，证明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就能看到。
8: 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3: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8: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3: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9: 它不共用一堵墙吗？
8: 嗯，
9: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它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儿，
10: 就像这个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
9: 咱每一层呢搁这接一个口，哎，每一个接一个口，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8: 行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3: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1: 反正就是

0: 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这因为我们家这窗户的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儿，开缝儿，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1: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0: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2: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0: 所以都是从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3: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传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个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4: 已经开了吗？
5: 开着呢。
4: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1: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4: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1: 他也是这样的，
6: 都是开放的。
1: 开放厨房，
4: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到一楼。
7: 原来就像这就原来的烟道，
6: 对，
7: 上面有个洞，接油烟机，
6: 对，
7: 是吧？但现在把这个拆了，二楼也拆了，
6: 对，
7: 那应该
6: 四楼应该没拆，
7: 四楼没拆，那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又没有的，跟上面就
6: 跟这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7: 没联系
6: 了。
4: 现在你说咱要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顶到下面来的？
7: 那只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3: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7: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都动，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
6: 对，
7: 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1: 这都有吗？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7: 咱这个软管也不透气，
4: 你看火苗不动，
1: 一点都不动，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6: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1: 对
7: 对。
1: 那这味儿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4: 对，这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钟，
7: 反正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就一点风都没有，对吧？
6: 没动啊，
7: 火苗是问题。
8: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的原因呢？
1: 我去隔壁看一下。
6: 再让你放心了，
1: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9: 找谁呀？
1: 您是这一家的吗？
9: 啊，
1: 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居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我们
9: 家的油烟，
1: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9: 不管炒菜都不着，给我挺熬着。我一个人，
0: 您家有能闻？
1: 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9: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1: 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9: 以前都没动。
3: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4: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1: 行，哎，阿姨，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9: 你
1: 赶快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3: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4: 隔壁油烟机开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刚才是纹丝不动，那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10: 行，您把窗户关上，
4: 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3: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4: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10: 那这个
2: 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4: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嗯，看看它是不是不动。
2: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0: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10: 好，阿姨，我给关上啊。可以了，关了。
0: 好，现在关上了。
4: 现在火苗一点不动了。
0: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4: 对。再开一下，
0: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哈。
3: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0: 一个动了，16秒左右。
4: 那证明味是从顶棚上出来的，从顶上下。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
7: 在顶棚上，我看看。
9: 也是一块是这个。
4: 顶棚上有。
9: 扶着点了。
4: 没事，没事。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吗？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3: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7: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线盒这，
4: 估计找到点了。这个洞，
7: 您这样让它
0: 再开一下，
4: 再开一下。
1: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4: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3: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0: 确实是鸡蛋，
4: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3: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4: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墙上去，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串到咱们这边来。他这边一做，油烟机一开，他是要把这往上吸。
6: 对，
4: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他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有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3: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4: 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就像和面一样，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1: 行，那黄女士您都听明白了吧？
6: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1: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6: 对
1: 是
6: 找到了，真是不容易。
8: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12: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 开车也得是七八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13: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12: 打了电话的三番五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13: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12: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愉快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13: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14: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15: 什么的？
11: 什么模块？
14: 2G换4G那个模块？
11: 没有。
14: 你买那个装上也是。
11: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14: 你得花钱给那个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4G的基站了。
13: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14: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11: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4G 的，
14: 都是全新4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他换上，
15: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14: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3: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16: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一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升级4G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可以申请退款。
13: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16: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3: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12: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8: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3: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1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1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的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 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3: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17: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3: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17: 商家通过 APP 告知2G 升级4G，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3: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17: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8: 咱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汤女士说呀，本人家窗户外头有一个鸟窝，最近呢发现家里边有一种特别小的虫子，上网查呢是鸟身上才有的，现在孩子身上起了红疹，本人怀疑呢就是这种虫子给咬的，不知道该怎么清除这种虫子，希望关注。黄先生说呢，本人呢把房子通过一个中介公司啊对外出租了，现在呢中介公司拖欠一个月的房租不给，本人找到中介要房租，对方告知呢没有钱，但是租户已经把房租交到9月份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本人家有很多的邮票，不知道价值几何，希望栏目啊找专家帮忙鉴定一下。
18: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1: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2: 比如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3: 借给他
2: 啊，借给他子女，
4: 实力他怎么答应？
5: 二三十行。
6: 二三十
3: 也不给借。
1: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7: 谁说不重要？
8: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0: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
8: 都得撕掉。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1: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10: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
11: 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0: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两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哦。我说你少跟我说。
9: 也提前选出了各自心中的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最终答案会如何揭晓？
2: 刚才啊，我们编导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选出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奖和最佳气人奖。我先说一下我选的，我把最佳人气奖呢给的是我们这位妹妹，把最佳气人奖呢我给的是您，因为您老捡钱包，我真生气啊。那么各位，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简单说一下，我们最后看看众望所归是什么。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最佳人气奖获得者和最气人奖的获得者。
10: 我选的最佳人气奖是这个姐姐，所以我很欣赏她，所以
0: 她老在鼓励我，
10: 是她。
0: 你有
10: 然后最佳的气人奖的话，我最看不行她 AA 生活 AA， 所以我就想着她。
0: 我选的人气这儿哦，
10: 谢谢。
0: 最气人，我选那个抠门的那个老哥。
2: 最气人，
3: 我选的也是他最气人。
2: 最佳，
10: 我们女同志都是
2: 最佳人气，
10: 英雄所见略同。
2: 是您，帅哥，
8: 我选的这儿，
2: 是他最气人。
10: 男同志给看不惯。
2: 最佳人气呢？
8: 最佳，
0: 你是气人奖。
8: 你。
2: 哦，这个也好好，就是好。朋友们，我们看看最后这个大家就是共同的统计出来的结果。

0: 最佳人气奖，我们这位帅哥，您是最佳人气奖。来吧，哎呦，最气人奖，
1: 这是。
2: 还挺配合，
0: 恭喜，
2: 还高兴的，高兴的，高兴的接的，接了。
3: 您这个特带喜感，特带的那个喜感。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对，我写一号先生是最佳人气，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您一出场呢，不是给我了一个那个非常惊艳的眼前一亮吗？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女士会喜欢你的。
0: 对，
5: 所以你在表现上，在自己的阐述上再进一步，没有问题，你一定会找到
2: 你能行
5: 最新那一半。
2: 加油！
5: 这个最佳气人奖的话，我选二号男嘉宾。你这个，您说的那个什么都是演员，演员，我就绞尽脑汁就分析你的演员到底是什么。
2: 对，
5: 这个东西真的难理解。
2: 三次了都没知道是演员是什么，
5: 所以我选您了。
0: 对对对，说说。
5: 气人你
2: 太挑了。
6: 我倒能体谅那个我们这个兄弟的他那个苦衷，他实际上啊，就是他有些话吧，他不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怎么表达出来。我知道他亡故左右而言他，实际上呢，他的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表达了，你知道吧？
0: 对，
2: 我也选的是他啊啊
6: 啊！为什么？
2: 他一上台，他跑到解放前了，他离开这个现场，
6: 所以他说的那句不明白话，
2: 对，
6: 不有你吗？
7: 通州张家湾，
8: 没多远，张家湾
7: 没多远，
8: 现在交通方便，一小时到的了，是不是？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听我爸叨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47年那会儿
7: 了。有您了吗？
8: 没有我的，没有我的
9: 啊。那您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
10: 最佳那个气人奖也是这个
2: 气人奖，
10: 就这个气人是带引号的，就是他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很幽默，又很风趣，而且你能理解他的意思，但他又没说明白，所以你才觉得有点气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刚才也是讲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就笑，
6: 他笑的眼泪都出。
10: 但是我选的最佳人气是这位姐姐，她就特别自信，而且她做的很多事情就境界很高，所以我才。选他，就这样的。
2: 谢谢大姐，
10: 真的。
6: 我们请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我们这位帅哥行使您的权利。您第一个抽，然后你指定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来回答，好吧？
10: 来，哎呦，
2: 大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6: 然后您打开，您打开，打开，
2: 还挑个粉色的还。
11: 对方提出是交往3个月。每一个月给3000，你能接受吗？
6: 这对对，女士，
11: 就他上来，美女啊！
12: 这个的话，要让我作为男同志的话，给3000块钱的，我完全同意。我把工资卡可以交给他，因为说我付出的多呀，比男同志付出的多呀，因为男同志他的需求多一些嘛，所以男同志必须付出了经济方面上。然后付出相对而言稍微多一点，那女同志心里边才平衡嘛。但是女人是一杆秤啊，你对她好的话，她会加倍的对你好。
2: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要钱，3个月交往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本性。
6: 就是您根本不用交，
2: 对，
6: 就不用让他给钱，
2: 不用叫他给钱了。
6: 这倒体现了咱们女士的那种独立人格，
2: 大度，不是大度。你一拿他的钱，他就看不，首先他看不起你，就是女的，
7: 对，
2: 你就你知道要钱。
10: 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不需要这3000啊。我觉得这个男性能有吸引力，但是我不能保证他将来对我怎么样。我跟他尝试商业没问题。
2: 这钱不需要，
10: 不用钱
2: 可以交往，1个月可以。
10: 因为你要的钱相当于你出卖了什么？你想想，
2: 可以
10: 不需要钱，
2: 1个月都不用，
10: 钱不。
12: 我刚才说的是我同意，并且把工资卡交出来，说是我是站在男同志的这个角度上，我让。

0: 对方看到我的诚意，让对方放心安心嘛，
1: 那就不止三
0: 千，然后就不止这三个月，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也不止三千，
0: 就是说奔着一辈子。
1: 哎，这样的更好，这是男性应该做的。好啊，下一个，
2: 您现在。您的权利是
0: 那我同样也是粉色我喜欢粉色
3: 是是
0: 看对方的婚姻状态时您会刻意留意丧偶或离异吗那我给这个姐姐吧
3: 我因为我是丧偶所以我要找丧偶的因为和我的经历感受相同如果要是接触好的话也可以改变啊初衷还是选择是丧偶
2: 您怎么看
4: 我就是丧偶和离异都可以
2: 都可以啊、嗯、哦
4: 离异啊为了孩子也有沟也得来往
0: 也不一定因为啥吧孩子都大了都独立了、嗯、结过婚的用不着父母了
3: 有的没有结婚的他以后就比如、啊、
0: 各是各
3: 现在是都是双方亲生父母上台你很尴尬不带你去
2: 哦
3: 对吧
2: 哦他考虑的更多一些嗯更实际一些
3: 对
2: 来您接着抽
3: 对方开口借钱给自己子女你会答应吗
2: 你想让我
4: 你说呢
0: 一个字儿
4: 借
0: 又不是真的
5: 这个事儿啊一般的您
2: 嗓子不歪
5: 对你看男方要有实力无所谓对吧
3: 您有钱
5: 这、
3: 啊、有实力啊
5: 咱承认咱自己没那实力咱
0: 啊要是我、嗯、我就给
2: 啊
3: 有实力啊
0: 我觉得我也会给有的话然后俩人商量商量了能拿出多少拿出多少就看是什么情况也不是盲目的给的、嗯、
4: 我爱他爱这个男的我就要叫这个男的高兴
2: 就是啊
4: 给他的儿女需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
6: 就是、
4: 我全给他、嗯、我给他儿女了钱他肯定开心我不给他他肯定有
2: 他开心就对您好
4: 那肯定的呀、嗯、这不都是
3: 这个
4: 相互的、
2: 嗯、那男士呢您呢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3: 借给他子女
2: 啊借给他子女
5: 实力他怎么答应呢、啊、
3: 不是女方自己
7: 二三十行
3: 二三人也不跟你借
2: 刚才第一个回答的是您您再接着抽
5: 那个再婚后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4: 那有什么不接受的呀
5: 对你让他回答是
7: 吧、啊、那
5: 是偷的回答
2: 那对对对
3: 那你给他呗把那
7: 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吧
5: 啊
7: 不说了吗那有什么不能接受
5: 不对呀、啊、都得撕掉
2: 啊
4: 那是多少年的多少年的在一起那种感情怎么能忘呢你只不过扯了他也是想
5: 对
0: 我允许你心里边有一块空地留他的装他啊但是呢我时间长了我可能会吃醋、嗯、我可能心里边又不高兴了啊会有这种所以说呢我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让他把照片放起来让我看不到的地方、嗯
8: 我觉得呀、啊、如果是丧偶的话你留一张我觉得没有问题
5: 对
8: 但是如果是离异了、嗯、那尽量就不要留了、嗯、也不要给后人这个再婚的
3: 这大哥说特理性
8: 会
3: 同意我也赞成、嗯、大哥说的特理性
1: 非常理解
3: 对比较理性
0: 是的是的
2: 接着再抽您来再婚后您会约束对方的业余爱好吗哪些爱好是您不能接受的哎，您说吧，那个
3: 别着魔，就什么事儿都适可而止，比如喝酒、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然后再一个就是跳舞的事儿哈、嗯，因为我没接触过，但是在底下聊议论过，就是说适当的跳跳健身操、舞什么的，但是我不太建议就是每天都去跳那个我叫什么交谊舞，对对对，
2: 非常好，您来，
3: 谢谢，
2: 您来，嗯。
3: 再婚后生病住院了该优先靠子女还是靠老伴儿
0: 必须靠老伴儿
4: 老伴儿要不
0: 住因为
3: 给你
0: 又给我了
3: 嗯
0: 因为住院什么的哈我觉得必须靠老伴儿子女的话我觉得还是往后一些
4: 子女他也有义务
0: 也有义务
4: 如果他的爸爸没有那么多钱他的子女可 可以拿出钱来帮他爸爸。现在我说是啥吧，主要是就是看看这个顺序吧。第一是老伴儿，第二然后才轮到子女的。满堂儿女不剩半路夫妻嘛，所以我觉得老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1: 为什么夫妻必须的第一时间第一责任，就是即使到了80，那么无论是男方还女方生病了，肯定是作为老婆或丈夫是在第一时间最近的那个关系去照顾，那么他体力肯定不支，如果到了80怎么办？这时候就要有护工。但是你不能说有了护工我不管了，我天天回家睡觉我去玩去了，那不行，一定要监督就是说你定期来看。如果住在监护室，咱们就说远了，那你就想进就进不去。普通病房你必须坚持来，就在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你要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然后呢，你的子女会效仿你，你孝，你对你的老伴好，他作为儿女也会孝敬你，那么他们也会利用他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合情合理。
8: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还原到什么呢？还原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在找对象的那个最关键的排位问题。第一放到最前面的不是经济，不是房，不是产，最第一件事就是人品人格。互相找对象就是要承担义务，只要我们走到一起，我一定有这个义务帮助你，咱们走到最后。
6: 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在我们这个棚里边，有一次录制节目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这么老两口，男士啊非常好，一直伺候着他这个爱人哈，儿女也非常孝顺，都围在身边什么的。后来呢，就是当儿女不在现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老头说，他说我特别想让你拉着我的手。老头说：“那你怎么不找早说呀？”他说：“我当着那个孩子，我不好意思说。就是当面对生死诀别的那一刻，我觉得你身边有老伴儿握着你的手，共同面对死亡，那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啊！他就克服了那种恐惧的心理，我觉得那个意义也在这儿。”
8: 对，
6: 是吧？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下一个问题，
4: 谁是谁是？
6: 您抽。
4: 我一天都没
10: 抽个黄的，
4: 绿色。你是一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吗？
6: 穿着牛皮的。
4: 什么节送什么？你
6: 吃顿炸酱面得了，是吧？
10: 我不在多少，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哎，
11: 对，对，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4: 你说你这句话还得让你说出来，他再说。但是女人她对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仪式感，
11: 我真不知道。
4: 所以说了，生活有个小惊喜啊，虽说不是说太花米的哈，但是就是你用心就好，连着你手工做个东西了，端一碗炸酱面都是好的，这也是你的心意。哎，
6: 我倒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因为你得看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在那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男士想，比方说送女士一束花啊，女士会说什么呀？你瞎花这钱干嘛呀？
4: 那是老辈的，
6: 有那钱咱们干点，不是？就我们那个时代真是这样的，
4: 是真实的，但是他嘴上是说了，心里蜜了很啊，甜了很。
10: 他哪怕换了去退了那个换钱，他也高兴。
4: 对，
10: 把那个票拿着退了，
4: 说的花得卖了，花卖了。
8: 我说这个女士们还要对男士呢多一些包容，为什么呢？普遍的，周围的，因为我当过兵，我周围的这些战友啊，我也曾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过，你们平时对自己的夫人有没有这种仪式感？送束花啊，买个礼物啊，过什么节什么，很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很浪漫，那种憧憬啊，但是岁数大了，这个关系啊，已经由那种男女的关系变成一种亲情关系了以后啊。反正从我的心里认为呢，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 谁说不重要？
4: 让你看，
1: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4: 重要不重要？
1: 我太需要了。
8: 没有这个仪式感，难道我对你就不爱了吗？
1: 没说，
8: 对吧？
1: 有了更好，
8: 我就没对你，就对我们家就没有奉献了吗？仍然是有的。 但是你非要这种仪式感，
12: 是
8: 有的时候对男生男同志来讲是一种负担，
13: 又
8: 挑这个礼物、啊、
13: 应该是个美丽的负担哈，怎么能是负担呢？
8: 挑这个礼物啊，你说你买一束花、啊，
13: 哎呀，你随便买点东西都行，
8: 买的好的，哎，还高兴；买的贵的，你要买的差了一点，你看有时候我送他就一枝花，嗯，你这一枝花就省，
13: 你送我一盒爆米花都行，只要你的心意到了，我就很开心，
8: 真
13: 我真的很开心，
8: 我真的贵，
14: 绝对不是，
8: 我
12: 就拿这个打发我，
14: 是不是？
13: 他至少想到了，但是不是那一小桶啊，那有大桶买的。
14: 他给你买一屋子，你都不高兴。
13: 那个不用一屋子，我也吃不了。
8: 对，这事儿，所以
13: 不是
8: 还是要
13: 有心意，
8: 还是要有，
13: 就要有心意。嗯，
8: 你像结婚纪念日这样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就非常重要。
14: 但是我也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说的，就希望女士啊、嗯、要理解男人，
13: 理解呀、啊，
14: 他
13: 也没生气呀、啊，
14: 他不会买东西。
13: 对，
8: 我发现这个仪式感都是男生给女生，这个女生给男生
13: 我也给他过，他在60岁的时候，
14: 大少
13: 又属狗的、嗯，我送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博美小狗给他，活的呀。
8: 60岁生日，给我一个惊吓，
13: 给了一个惊喜，而且我提前3个月买来，就让我女儿帮我养的悄悄的，哦、等他过生日6月5号的时候。这个是个活物啊，你看到它你就知道是我给它的
14: 小狗、
13: 啊、小狗特别可爱，这个狗天天黏着它，现在哎呀我都很羡慕，我说到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一个行不行、嗯、
8: 送你头猪
12: 其实我代表那个就女生说一下话、啊、
13: 是不是
12: 就是在这个男生送礼物的过程中，就是他送这礼的心很重要，至于他挑什么礼物，我们要本着一颗平淡的那个心、嗯、然后接纳他就行了，什么包括他解不解风情，他能不能写诗，那都不重要，只要他感受到你心里有他，
13: 对，
12: 就够了，
13: 这很重要。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5: 您会因为什么事情暴跳如雷？就是是
16: 情绪失控。嗯，我失控的时候很少。我要是遇上特急的，我先压抑，先稳，嗯，然后解决。
12: 就是我妈说了一句话，
16: 先不要说话，
12: 就说你激动的时候先喝口水。
16: 你喝任何事儿都可以，可以不说话，可以解决这个事儿。你暴跳如雷只能激化，不能解决。
14: 好，接着来，把那个话也接着抽。
16: 你怎么看相亲对象的子女是男孩儿，
12: 喜欢女孩儿的？
14: 您指定随便谁回答都可以。
16: 我给这没小孩儿的，啊，给我，我与这有什么关系？
14: 他要是男孩儿啊，还是女孩儿啊，还是没孩子？您的想法是什么？
16: 男孩儿、女孩儿我都养，
14: 嗯啊，
12: 真棒
14: 啊，好爽，
16: 当自己的孩子养。
12: 对对 对, 对，
16: 那肯定要比自己孩子还要
12: 亲。
16: 哎，对，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12: 你指着
16: 给您，
8: 我肯定能接受。嗯，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是负担。现在养老设施这么好，未来发展还会越来越好，
15: 对
8: 吧？所以呢，那到养老院去养老，如果是两个人都能同时去更好，如果不能同时去也没有关系。相信现在养老院的条件，对于养老这个老人来讲呢，是一个。不说最优选择，至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能接受。
14: 我现在有点不解啊。
16: 我接受，我肯定接受，
13: 我也接受啊。
14: 你也接受？
13: 我们俩都做好准备了，
12: 一定要去。
15: 对对，您说的对。
8: 我们分享一个自己难忘的相亲经历。
13: 哇，问问谁？
16: 非常难忘。
13: 对对对，
16: 相亲经历。
14: 这是有人给我打过热线啊，我们就加了微信。聊了2个多月，还没见面呢，他就觉得咱们就是互通电话也是一种考察，所以我的经历就到这儿还没完，啊，如果真是见了面，我再跟你们汇报，谢谢啊，
12: 期待着，
14: 超，您是怎么宠爱自己的？
4: 对呀、啊，别人没人宠爱，自己也宠。
12: 我怎么那我就我经常有时候一个人吧，没人跟我吃饭，我就点那个建国饭店的独宠套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吃个西餐，然后呢有时候没人跟我去旅游，我就自己一个人报团，然后自己一个人上老年大学去学习诗词。

0: 然后完善自我，我相信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1: 嗯，好，接着抽，
0: 最后一个了啊。
1: 对，
2: 他单上了，他一块走。哎，
0: 在婚后，如果对方要求你每月上交生活费，您能接受吗？
3: 能。我才不白吃别人家的东西，我吃我妈的东西还得给她20000块钱。
4: 能，绝对能。
5: 你上交多少？
3: 你就得说
5: 30-20。一天，
6: 一天怎么叫50吧？
0: 1500，1个月1500，
4: 1500，
2: 买青菜多了，
7: 3000，
2: 买青菜，
0: 他1个月3000，他出1500，
7: 他月
0: 还可以啊，月
7: 工资是5000，
0: 哦，月五，
2: 那1500
0: 你
2: 够高，
0: 你5000是出1500，算在北京来说够高的，
6: 您不高啊？
0: 我差比您多1000，我也就那样。
6: 你不是事业单位吗？你们
0: 是事业单位，
6: 就是多呀。
0: 那个吴老师，这我想请问您这个问题。
1: 就是出不出生活费
0: 啊？对对对，
1: 那我肯定得出啊，
6: 得出，
1: 而且我要出大头啊。我提出什么？咱们按比例抽。比如说我挣10000块钱，我拿出我10000块钱的50%，5000块钱。您呢？假如说啊。您挣6000块钱，您也拿出您工资的10%，按我的比例一样，那不是我还是出大头吗？然后把我们共同出的这个生活费放在一块儿，作为我们的活动资金、生活资金都从这里边出，这就是咱们未来过日子用的这个钱。如果以后的生活包括什么吃饭花不了几个钱，旅游啊，
0: 对，
1: 什么玩啊，这些
0: 大开销
1: 都从这里边出，是吧？这里边假如说咱们游的远点可能不够怎么样，咱们从我们原来积蓄还可以拿出来。我倒觉得男方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比例高一点，这都无所谓，只要有爱，是吧？那都是愿意付出的，不会斤斤计较的，我是这个意思。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最后一个环节是这样啊，我们有哪些问题，有什么想法、愿望，是吧？最后打个问号的提出这问题，然后就翻这个答案之书，翻到哪页是哪页，咱们就做了这么个游戏，看看您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先从您这儿来，好吗？啊，
9: 我就想健康长寿这个问题，看我能活到多久。
3: 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9: 那就翻了啊，
3: 希望你
9: 静心。静心啥意思啊？静心
1: 少管闲事儿，少找麻烦，您就万寿无疆。
9: 好，给你了。
4: 好，
0: 对，智慧。
7: 我有一个愿望哈，就是我的爱好啊，我一直要坚持到我人生走完，我就坚持我的爱好。
1: 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7: 那就要看他了。走出剧情。我理解哈。可能还有更多的爱好，
1: 对，
7: 不能光限于我现在的爱好。
3: 对，
7: 比方说旅游，我们旅游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必须得去。还有一些我的对象他的一些爱好需要我去帮忙去协助，我要跳出我自己的这个圈子，
9: 对，
7: 要完成。
3: 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志向、爱好、三观都相合的人吧。帮你更成熟一些。
7: 太对了，
3: 我还不成熟。
0: 就是我能不能再通过这次选择让我找到心仪的那一半。
1: 饭
3: 没问题。帮你更成熟一些。哇塞，真是
0: 不行，这个咋弄？
3: 什么呀？
1: 怎么了？不值得去争取。
3: 还不剩我的，我那是让我成熟。
0: 我今天是马年，我今年
1: 不是，他就说啊，可能您今天所遇到的不值得您去争取
0: 啊。对的，
1: 比如说我在座我们两位男士吧，都不值得您去争取啊。
0: 您真会
1: 明天以后您再争取，
0: 不会坚持，您会坚持
3: 是吧？你还
6: 我希望咱们的人都能2026年成功脱单。
3: 没问题。
6: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
3: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再成熟一些还得行呢。
10: 成熟一些。我也想我能脱单吗？我看看。
3: 你我也好脱单。
10: 一往无前。
11: 哎，那这你这。

0: 认真
1: 一往无前。
2: 这意思告诉您什么？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哎，对，往前走，莫回头啊！
1: 对，
2: 这
1: 是。
2: 今天啊，我觉得不知不觉，这种短暂的但是却欢乐的时光就这样过去
3: 了。那好吧，
2: 这种欢乐的时光又是我们的缘分，非常值得我们怀念。我们预祝各位都能心想事成，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就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4: 哎呀，美女啊，
5: 漂亮，
4: 是不是？
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4: 师大女附中，
0: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还有我的姥姥。
4: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4: 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4: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6: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就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4: 哎呀，美女啊，
5: 漂亮，
4: 是不是？
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4: 师大女附中，
0: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还有我的姥姥。
4: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4: 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4: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6: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众在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么现在我们选择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了，就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同样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加上小助理的微信，很多的信息您可以从中获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了，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池宇，
1: 大家好。
0: 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慧慧，
2: 大家好。
0: 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我们掌声送给她，掌声有请。
1: 你好，
0: 欢迎欢迎，来
1: 嘉宾好，
0: 你好，
1: 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观众，大家都好，
0: 你好，来请坐。
3: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3: 都是自己。哦，从来都是自己买衣服，这是很多年前买的。哦，有20年了吧？
1: 说明身材没变。
0: 对呀、啊，这身材管理非常好呀。20年前的衣服，首先这个眼光也很好啊。
1: 对，
0: 20年前那时候还不流行新中式呢。然后这个身材咱也能穿上，这个可以的。看来是一个非常自律的阿姨哈、啊。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我们阿姨的基本情况。袁亮如79岁，丧偶，
4: 公务员退

修北京人。那袁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进入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三个：工作狂人，每一秒都在发光。

0: 特别少，是不是？
1: 对，我们是当时是招了27个人，5个女生。
0: 那会儿电影机械要学什么呢？
1: 画图啊，包括其他的工艺啊，组装啊，生产制造什么的。哦，主要是搞设计。
0: 所以原来的电影制片厂，就是你们的电影学院学完了，可能大部分都去了电影制片厂，是不是？那真的是要生产很多电影设备的一个厂子，
1: 对对对。所以最开始分配工作是分配在北京电影机械厂。后来电影机械厂呢就改成了北京录音机械厂。
0: 在您那个时候考电影学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影学院是很难考的哈，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难考？
1: 1960年招了第一批，当时是3个专业。第二批是64年招的，也是3个专业。我们是第三批，所以当时一入学以后，系主任就说你们是天之骄子。
0: 那个时候说要考电影学院，家里会不会觉得你以后将来要搞艺术了？其实不太同意。
1: 我们家呢原来一直都是在北京，在我临高考的时候呢调到了南京，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个人做主。没有跟家长商量，也没人商量，我一人在北京，全家都到南京去了。就在高考前夕吧。
0: 但您是在北京长大的？
1: 我在北京念书念了20年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20年都在北京念的，然后工作也是在北京，一直都在北京。
0: 所以虽然是老家回了南京，但您其实整个轨迹也都是在北京完
1: 成的。对，都是在北京。
2: 这印象当然
3: 印象
2: 肯定是好人，
3: 印象里很挺好的，
2: 属于知识分子那栏里头的。
0: 那您是一辈子都是跟这个电影事业做的是这个工作吗？
1: 我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开始是分到北京电影机械厂，那时候做就说技术员吧，助理工程师，那么做起来的。后来呢在84年的时候，我就是偶然的机会，工作需要就调到了国家卫生部，在国家卫生部是全国爱委会办公室做健康教育宣传处，做这个工作，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卫生科普宣传工作，
0: 是全国的，是吧？
1: 全国的。我这块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影视方面新闻记者，摄影美术，电视片电影片都是科普片，还有我们出书什么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都有。
0: 那您也是够忙的。
1: 我是84年春节以后到的卫生部，去了以后嘛，正好赶上35周年那个庆典，一个是在历史博物馆，就天安门的历史博物馆，要办35周年的建国成就展览，我就负责这个卫生口的卫生部这块的，同时呢，我们在那个电影片、电视片的评比活动，也就在国庆节前后，同时呢，还在天安门的午门搞一个卫生科普宣传栏的展览，所以同时都是在国庆节前后。工作量非常大，
0: 所以基本上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才能下班，是吧？
1: 上班倒是按时上，但是呢，工作量每天就跟打仗一样。因为每天我们接收到的东西资料也特别多，一报就是一大报，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文件呐，各种资料，都需要处理。
0: 对，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电子版就可以发到邮箱里，对吧？你报一个电脑，所有的事儿都能解决。
1: 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0: 是。哎，听说有您工作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您多大岁数的时候？
1: 这是86年，39岁吧。这是美术评奖，这是白鹤杯的评奖，84年有一次，91年还有一次。我们经常搞这些活动。这是91年在人大会堂那个召开全国爱委会，扩大会议拍录像的时候。
0: 那是您在拍吗？
1: 是我。拿摄像机的是我，因为我是爱委会的工作人员嘛，所以这里的摄像工作、照相工作都是我一个人。
0: 您一人兼这么多职啊？
1: 你什么都得干呢。 人家就要求你就三个人，你管这一摊的话，这一摊所有的工作你都要。

0: 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形容您特别合适，
1: 反正是
0: 三头六臂，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每天脑子里那是，说实话，天天光接电话都来不及，四个办公室，四个处，哎呀，每天我们的电话，一部电话根本没法不够用。各个屋子打不进来，都打到其他处，然后我们去接，满世界跑，就这样的。嗯，所以天天是上班，说实话是真跟打仗一样，就是那种感觉。
0: 所以你看，我们阿姨为什么都79了，这个脑子特别清晰，这都是年轻时候打下的底子呀，哈！我刚才说三头六臂，这管着那么多的事儿，想着那么多的事儿，这脑子一直在高速运转。
2: 我看她身体真不错，而且精神状态也好，嗯，啊，耳朵啊听得清，眼睛啊也不晃。
1: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第二个关键词说海量影像数据，就说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丢丢，是不是啊？
1: 我的东西是特别多，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人做那个视频呢，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我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做呀，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喜欢拍摄，喜欢做视频，但是大量的都是胶卷嘛，胶卷拍的，所以要转化成电子版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0: 那怎么办呢？首先从胶卷怎么把它变成电子版？
1: 对，就是通过扫描仪，那时候也不知道扫描仪什么样，就打听啊，查呀，到商店里去看呢，知道扫描仪什么样，能够拿来以后，然后试着做呗，怎么能扫出来的质量要高一些？有时候经过反复的试，这次不满意还要再试啊，或者换不同的机器来试，就是容量大一些，清晰度好一些。
0: 不是那个时候是交给您这么一个工作了吗？就把这影像资料转换成电子版，是单位给您这么一个工作吗？
1: 不，这就是我自己想做。自己想做，我是在2009开始做的，
0: 就退休了。
1: 退休以后开始
0: 做。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
1: 就喜欢这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热爱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转换为电子版以后吧，作为个人档案、家庭的档案，啊，留给后代都可以看到。
0: 所以您要先去买扫描仪是吧？一个扫描仪还不行。
1: 对，前后换过3个扫描仪，越换质量越好呗。有好的话，前边做的不满意得重新做。
0: 天
1: 哪，一定要做到满意为止。扫完了以后还必须要。
0: 等我问一下哈，大约扫了多少张照片？还有数吗？
1: 那扫的多了，我那一柜子里头全都是相册，分门别类的弄。自己的扫完了以后啊，又回到南京，又把父母他们的照片都带回来，然后又扫他们的，所以也是分成两部分来做的。
0: 哦，哎，你们家都挺爱拍照的，首先是哈，因为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那个手机啊什么的电子的，比方说我们要拍一张，咔咔咔咔咔咔咔，你拍上20张其实也没啥，大不了回头我再看看，删掉19张就完了，对吧？但那个时候用胶片去拍照，你都不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效果，你还要洗出来，然后你还要再稍微挑一挑，
1: 喜欢照相，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对，哎呀，那后来呢？然后把这些照片扫描下来，您做什么呢？
1: 扫描下来以后呢，然后这都是我小时候的，黑白照片嘛。哦，
0: 就是您扫下来的。
1: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0: 哎呀，美女啊！
3: 好漂亮，
0: 是不是？
1: 这是初中时候的个人室内照片，我起的名字叫室内照片，
0: 个人室内。这叫什么？天生丽质的，是不是？
1: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0: 师大女附中。
1: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家里的三姨到北京帮我妈妈带孩子，她生了她的孩子，然后这是当时我们是还有两个弟弟，这还有我的姥姥。
0: 您怎么能记得这是57年2月份？拍的照片，因为我看您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了是在哪一年，甚至是在哪个月拍的。
1: 像这家里的照片吧，我父亲他们也都记，他也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直接把 拍摄的时间写在照片上。这是从他那儿拿来的，是这样的。
0: 所以就家族的这个良好的习惯又被您给继承下来了，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一下。
1: 对，我父亲是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他是搞教育工作的。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
0: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1: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0: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1: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0: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然后还简单的这个备注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1: 对，每张都要编辑出来。
0: 对，所以您每
1: 张修版吧，一般的照片你过去的胶卷照片啊都需要修版，它都有很多瑕疵很多污点，你不修干净的话这照片就看着很难看的。
0: 还有一张一张的。你想最早
1: 所以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0: 你看这个啊，1950年，那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就你就保存得很好，它时间流逝也都已经变样了，或者皲裂了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就跟刚刚拍的一样哈、
3: 而且现在
1: 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幻灯片，做成了 PPT。
4: 比较爱钻研，他就是说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
2: 这79，我看他这一辈子这思维都得会很清晰的。
0: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儿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一停就停了好几年，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就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爱好很多的。
0: 那我问问您，您这么瘦是因为没时间吃饭饿的呀？一天干10几个小时，哪有时间给自己弄口吃的，喝口水就得了。
1: 现在是
0: 忙不完，
1: 就说家里的工作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做，但是做饭呢，我先生喜欢做饭，做饭就让他来做。
0: 所以他有
1: 他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也不挑剔。因为毕竟有个南北方的差别嘛。我就是只要能做我想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可以不睡觉不喝水，我一定要把我要做的事情要做好。
0: 连水都不喝了，当时我觉得你老伴儿也挺惨的，你也没工夫理他呀，是不是？人
1: 水放在旁边电脑桌旁边就顾不上，
0: 是不是？
1: 因为你一直在紧张的操作，紧张有时候完了以后胳膊都不能动了，就是绷得紧紧的，要速度啊，也要质量啊，所以就是工作高度紧张，眼睛要盯着，手这儿要不停的在换，在弄，还不能搞错了，那是非常紧张的，不浪费任何一秒钟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属于这样。
0: 就这么干了多少年？
1: 干了5年吧。从09年的春节以后，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过年我都一直在工作，除了30的晚上和孩子要聚以外，都是在工作，而且停下所有的电话，基本电话都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耽误事儿啊。到了是哪一年呢？因为是太累了，突然就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我又试着坚持了干1个小时，不行，人晕的不行，不行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心想，我又不能不干活，从来没有那个习惯。那天正好我过生日，大年初五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我做另外一件事情，缓一下，别老坐在这儿，腰也不行，腿也不行，做时间太长了，每天坐电脑前时间太长了，太伤身体。后来我就给亲戚打电话啊，就是该打的，平常没时间打电话就打。就给我的在河南的舅妈就拨通了电话，这一拨通电话不得了，相见恨晚。我的舅妈和舅舅是非常了不起的科技工作者，一辈子科研成果无数，化了工最得意的弟子。
0: 然后聊的什么让您觉得哎呦终于碰到心意相通的人？
1: 他们的工作中的成绩，他们这一生的坎坷的经历，哎呀，太感动了，没人能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又想，也想给他们把他们的事迹也做成视频。
0: 我就这么想，您肯定是又有新的动力了，是不是？
1: 所以后来我专门去到他们家去，把资料都收集了。 把他们的有关的东西都搜集了。后来我的身体不行，因为这些年一直这么过度劳累，
0: 对，颈椎
1: 过劳以后就觉得人就晕呢，就到晚上一干到十一二点钟的时候，人就晕，就要晕死过去，到那种程度，就太累太累了。尽管我特别能坚持，也不行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事儿停下来了。嗯，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视频，就是，就是在那几年就做的就很少了。
0: 说了一顿，其实我们都特别想看看阿姨做的视频哈。刚才我们是看了照片的，有一段视频，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这也是我们阿姨这么多年自己付出的这些努力，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我们来看一下。
3: 哦，这是那个。
1: 这是出去旅游，一六年，去美国。

0: 去那儿以后上船以后，这个我没上船，我在下边拍，是我先生拍的，拍了以后我做的视频。哦，他拍照拍得也很好，他给我拍得也很好，
1: 水平高哎。

这是我们团友，山东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能交到好朋友，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有联系。刚才这个女同志也是书法家，很厉害的。那儿的雕塑

0: 全面手，她是一个全面手，
1: 对，
0: 多能，
1: 你
0: 们全面，
1: 您知不？
0: 高优质的女士，
1: 看这个人就挺精明强干的，
2: 用她的时间和用她的能力和用她的技术，把这些都记载下来了，对社会也是一个贡献，小则是家庭，大则是社会。
3: 嗯，真是太厉害了，通过这样一些影像数据就能看到您这一生哈，就怎么样走过来的，就比我们真的单纯坐那儿听讲文字要生动很多。你就能想象当初一个小姑娘，然后慢慢的长，然后经历了那样优秀的学习的成绩，进到读了大学，然后从事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强，然后最后把这些全汇集成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我们面前展现，真的是必须得给您点赞，太厉害了。
4: 我们女附中的学生说实话个个都是被社会上的人称为女神般的人物。是不一样，他们这种评价很准确的。
3: 但是我一直也在想哈，其实我觉得这后边有个功臣呢，就您在做这个海量工作，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您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肯定您就忽略了一个人，您老伴儿是不是啊？
4: 他都插不上手。所以
3: 就给您端个茶倒个水做个饭呗，是不是？
4: 他主要是做饭，
3: 家务什么的应该都是人负担，
4: 主要是做饭
3: 啊。你们俩是同学吗？
4: 不是
3: 啊，
4: 他是军人。
3: 哦，那怎么认识的呀？
4: 也是我的发小介绍的
3: 啊。那您当时那么优秀的这个女附中的一位女神怎么看上他的呀？
4: 当时学生也没想那么多。
3: 那你们俩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4: 他喜欢做饭，就喜欢做饭，别的事情吧都是我来考虑，他都不管。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别人考虑，我都可以考虑得很周到。尤其是技术含金量越高的东西都是我来做。你比方说买这个照相机啊，买电冰箱啊，买一些电器啊，高档的东西啊，空调啊，都是我一个人去选，选好了以后我就拍板就买。我买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因为我办事特别细心，特别耐心，而且特别认真。一般人没有我这么细心的。
3: 所以您是成功的从女神变成了女王，所以您老伴其实过得也挺幸福的，只要想想今天吃什么就行了，剩下的都不用操心了，是吧？
4: 对，因为从小我就是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父母因为老出差，都是在化工。

0: 务工作，而且都是经常出差，全国各地跑。家里呢，我是老大，所以那时候凭券啊，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是我去买。
1: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阿姨，就因为咱太强了，是不是？其实不太需要一个男士，所以男士不耽搁我，别给我拖后腿，是吧？对对，挺乖的，挺听话的，这事儿就行。
2: 不是特能干的女士啊，那看见男士老看不顺眼的。
1: 那是的，
2: 这个、
1: 是的。
2: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饭去吧。
0: 他要是能做得好的话，那我就会让他做了；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都自己来。
3: 你知道一个特别能干的女士，她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或者男士也是这样，她太优秀了，所以说您随便找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可能大部分概率都会拉低我们的生活的平均值。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无非就给自己设的门槛就有点高了，因为你太能干了，以至于找不到跟你相匹配、跟你同频的这么能干的另外一位男士。
2: 男士有时候往往啊还弱化了，处处您都冲在前面，您的爱人只能做好后勤工作。
0: 他做他的工作呀，人家工作优秀啊。
1: 你们俩在家吵架吗？
0: 一般来说我从来不跟人吵架。
4: 人呢就活着一辈子，他不是说你在那你没有来生了，对不对啊？都70多岁的人了，到时候该享受晚年的时候就得享受。你说他这个就是按他这个学历，咱就说房子也有，退休金也低不了，对吧？为嘛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
1: 那后来叔叔是病了是吗？
0: 生病了，体检的时候人家单位天天打电话，就说的你这个有点问题，你是不是要去复查一下？他不太听得进去。
1: 他听你们的呀，您在家里说一不二。
0: 我跟他说了。他说的别理他，所以这个事儿就耽误了。
2: 什么病呢？
0: 他属于是肾癌，提醒的时候早一点注意的话，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身体很好，没什么病。
1: 所以后来就是您一直在照
0: 顾，后来耽误了，等检查出来以后就是晚期了。
1: 后来到走要多长时间啊？
0: 21年的元旦以后我们就住院了，住进去以后一共前后住了5次医院，住院的时间呢一共加起来有2个月时间。
1: 这么快后来就走了？
0: 前后到了2、3年，6月，
1: 两年的时间。
5: 您像我们家那位又会跳舞，又打乒乓球，退休以后玩得好着呢，还跟我去山东，去三亚，我们玩得好着呢。平常一点儿说哪么说我肺这儿喘气儿或者咳嗽呢，没有，
6: 一点不说没有。
5: 爸，就胸疼，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了，
6: 这么快？
5: 就这么快。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就是他在病的这两年，您就没法再弄这些照片了
0: 啊？对，那时候就是全力以赴，就是照顾他，一天24小时嘛。夜里是2个小时一次，白天也是一样的，随时拉，随时一拉，拉的还特别多。有时候拉完以后，你要洗身上、洗被子、洗铺的东西，一洗就6个小时啊！刚洗干净又拉了，你一点辙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他失禁呢，大小便的失禁。
1: 孩子呢？
0: 孩子也忙，他们也忙，偶尔就说。能有时间过来的话都很不容易，都是趁着小孙子学校里要排练，孩子送过来，然后就赶快跑我这儿来看看，因为他们照顾孩子也是全力以赴，那是很尽心的。
1: 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这三年您怎么过呀？
8: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9: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10: 这有这有皱纹，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0: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是生活比较自律。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
10: 对不起
1: 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10: 对对。
1: 尤其您啊，
10: 有褶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 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

0: 广东台山市位于珠三角西南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节点，南边紧邻南海，有着全国第一侨乡等美誉。这里夏天长，没有严冬，气候温和，雨水多，人们居住时间长了，特别容易被湿气缠上，尤其是湿邪进到肺里，咳嗽就没完没了。上世纪初，当地名医刘德之在台山行医，这种因湿邪久咳受尽折磨的病人他见得太多了，便在古方的基础上反复调配，让药效更准更对症。凭着实打实的好效果，他为这剂良方取名止咳宝。
1: 1913年，岭南名医刘德之研究发明中药秘方，因其逢咳必止、愈劳即愈，被百姓称作刘德之救命止咳宝。据《台山县志·台山经贸志》记载，刘德之在1918年正式创建了
2: 刘德之药行。
1: 在1989年，止咳宝秘方的第二代传承人刘树人将其方献给了台城制药厂。此后，依照原方研发出了治疗效果更优的中药新药止咳宝片。止咳宝片秘方是在《金匮要略》中的灵肝五味姜心汤、《医学新物》当中的止嗽散和《万病回春》当中的二陈汤的基础上加减化材而得。2009年，止咳宝片秘方被列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一剂良方自此走出岭南。
0: 一张百年秘方，一座百年桥城，止咳宝与台山的故事远不止药方本身。上世纪初，岭南一带战事不断，一场食疫突然袭来，军中不少将士染上风寒，咳嗽不止，还未上阵交锋，队伍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随行军医一时间也找不到良方。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一名台山籍士兵站了出来：“
3: 属下家乡台山有刘德之止咳宝，专治风寒咳嗽，或可一试。”
0: 消息传回台山，北胜街46号的刘德之药行彻夜忙碌，伙计们连夜赶至，打包药品，装上马车，加急送往军营。良药送到前线，将士们服用后，咳嗽很快得到缓解，队伍也重新恢复了士气。从此，能救急的止咳宝就此在南方各地声名远扬。此后，粤军将士出征都会随身带，一直古方因此也从台山走向了四方。
1: 这段历史并非传说，在台山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一份《光华日报》是刊发于民国37年的10月22号，这上面啊就清晰地记载着刘德之止咳宝逢咳必止、心咳更快的字样。而我手中拿的这份刊发于1957年11月出版的《新民》杂志当中，还有刘德之的画像，同时呢也记录着刘德之成药社的字样。
0: 那么，刘德之又是如何

0: 制出止咳宝的呢？岭南一带风寒平乏，咳嗽之症四处蔓延，百姓深受其苦。一遍遍调试药材配比，一次配方不理想就重来十次百次，历经无数次实验，最终敲定了止咳宝最初的药方，融会贯通，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止咳方剂。从这方子落地那天起，救民疾苦便不再只是一句古训，而是一剂实实在在的良方。
1: 刘先生您好，晚辈范乐，来自百年后的中国，是一名探点人，专为追溯像您这样的医者与药方的故事而来。
2: 阁下认的此方，我在知生堂当学徒时，见乡里多数风寒咳嗽之苦，轻则夜不能寐，重则咳喘不止，心中实在不安。
1: 您可知这剂方子后来救了无数人，全靠它缓解官兵咳喘，如今在东南亚的台山侨胞中仍有人代代相传刘得之止咳宝的名号呢。
2: 竟有这般机缘，实不相瞒，此方并非凭空而来，我常翻金匮要略中灵肝五味姜辛汤的散寒之法，又参医学新物的宣肺疏风止咳化痰药意，再结合本地草药特性，前后试了百余次
1: 您的药方后世仍在沿用，不过现在有了新变化，1989年您的后人刘树人先生将秘方献给药厂，联合国医大师王绵之优化工艺制成止咳宝片，2009年这方子还被列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成了岭南中药的代表。
2: 中药之道在于传承，更在于为世人所用。
1: 追溯了止咳宝片的历史之后，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医药传承的力量。那么如果说我们更想了解现代的止咳宝片，就要一起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湘日教授翻阅中国药典。
3: 止咳宝片的话呢，从1995年版中国药典呢就收载了它啊。那现在呢标准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它呢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我们来一起翻阅。
3: 那大家跟随我一起来看一下中国药典关于止咳宝片的一个规定。那它有呢，对于处方有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方的话呢，是由呢中药、化学药以及呢中药提取物组成的。它处方呢相对呢比较复杂，那这里面的话呢有化学药氯化铵，还有提取物罂粟壳、茎膏以及呢薄荷素油。那么关于它的制法的话呢，也是呢记录的很完整。那么制成片以后，对于呢性状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4: 我们现场也有成品，呈棕黑色哈。
3: 对，
4: 味微苦咸。
3: 那在含量测定下，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它是呢以呢本品含罂粟壳、茎膏以无髓吗啡剂，应为0.38到0.52毫克。那这个的话呢是包含了一个上下限范围。我们知道吗啡的话呢，它是具有成瘾性的，但是呢它又呢药效又非常的确切，很有明确的止咳作用。我们希望这个药物当中它发挥呢药效作用，但是呢它呢要控制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呢它呢对它是进行了一个上下限的一个控制，0.38到0.52毫克啊。那这就能够保证它每一批药物它的均一稳定。功能主治上我们呢从2020版药典又对它又进行了一个修订，更加的严格了。以往描述呢是对于外感的咳嗽，那么我们现在的描述呢就是外感风寒的这种咳嗽症型，这样的话呢就更符合止咳宝片它的治疗范围。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药典

0: 话呢，对于止咳保片，它的标准的话呢是越来越完善，可以保证呢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有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对症的选用。
1: 我们也想了解哈，像一类药物，它能够进入收录到中国药典当中，这意味着什么？
0: 它必须得是呢疗效很确切，然后呢它标准也是很完善，那这样的品种呢才能够进入到中国药典。
1: 所以啊，通过李教授的介绍，我们更全方位的了解了止咳保片在中国药典当中是如何记录的。那当然我们也感受得到哈，这一种药物它不仅需要经得起超越百年的检验，同时呢也需要严格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它能经得住扛得住检测和测定。
2: 止咳保片自1995年起被连续收载于中国药典，这意味着一张百年古方经受了现代药理学、毒理学等最严苛的审视，从民间验方走向了国家标准。而在药典之外，这个故事的另一半写在岭南的街巷与药方里，再到以现代工艺为标注，让百年良方汇集亿万患者。守正者不改其方，创新者不拘其形。
1: 止咳保疗效卓越，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从1913年刘德之先生创制秘方，到1918年成立了刘德之药行，成为台山首家制药工业企业，再到1958年并入台城制药厂，1989年刘树人先生献方后研发出了止咳保片，再到如今，可以说止咳保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药守正创新的发展。
3: 下面有请止咳保秘方第三代传承人许丹青先生向第四代传承人徐荣煌先生交接止咳保片秘方。
2: 从师徒口耳相传到药典白纸黑字，第四代接过的不只是一张方子，更是一道考题，如何让百年良方配得上这个时代的标准呢？
1: 现在啊，我们就是在中药库房，那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广东省中药协会的副会长徐荣煌先生。这止咳保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4: 是的，这里都是止咳保的药材，您可以看一下这一味药材甘草，我们执行的标准是中国药典2025版，因为每一版不同版本的中国药典，它对里面的药材的含量或者对它的外观其实要求不一样的。那甘草的主要产地呢有内蒙和甘肃，那我们对于甘草的一个外观的判断其实更多的是看它的长度还有它的宽度。更多有经验的人呢，他在收现场看这中药材的时候，他会掰断它里面的断面的颜色，
1: 像这个它就断面是黄白色的。
4: 是的是的，甚至还去尝试一下它里面的味道。
1: 它独特的这种甘甜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4: 你会发现其实刚入嘴的时候会有稍微有点苦，但后面会有一点的回甘，那是属于甘草的一个味道。
1: 这味药材跟刚才这甘草好像啊。
4: 哦，这位还不一样，这位是要桔梗，你可以掰开看一下它的断面。你们看到这是桔梗的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叫橘黄心，白边是白色的果肉，中间是黄色的心。不同的产地它里面的桔梗皂苷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1: 这个皂苷是它其中有效的这个成分。
4: 是的，就是符合我们药典的要求。然后这一块的话其实是需要不同的产地收集完之后检验出来，才能发现哪个产地的皂苷质量最好，或者是皂苷的含效有效成分更高。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去判断这个药材它的有效性以及它的最后的它的质量。这是五味子，五味子有分为北五味子、南五味子。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是北五味子，来自东山省，它中间有个核，周围是果肉，会稍微有点酸酸的味道。
1: 是。
4: 然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叫五味子醇甲，这一个的话其实更多的体现在它果肉里面。如果去现场，我们去到产地去看，那种五味子这种果肉比较肥大，而且中间还有一种带有油质的那种感觉的，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药材。
1: 这也是北五味子的一个特点。
4: 是的，
2: 中医强调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到底药材被视为药性纯正，止咳保片中共有12味中药药材， 配伍后，方能更好地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1: 有了到地药材之后，怎么把它集结成止咳宝片呢？
4: 象棋止咳宝的一个生产，它是融合了传统的炮制方法以及现代科技。止咳宝的生产呢，是获得了4项国家发明专利。那像止咳宝，我们是把里面的药材用不同的溶剂去做一个提取，那这样的话，把它的有效成分可以更多的给提取出来，也降低了它些非药用成分的一个析出，所以是大大去增加了止咳宝的一个有效性以及它的安全性。那可以，我们可以看到提取完之后呢，我们是把这些提取出来的净膏是浓缩成一些粉之后，再结合现代的工艺去压制成片，通过这样的一个生产的方式，才有如今现在止咳宝这样一个产品。
1: 大家看啊，我们现在呢是全副武装，因为啊止咳宝片成品离我们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这个压制成型的过程我能看到吗？
5: 您马上可以看到，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啊，太好了。出来的成品，
6: 对，这就是止咳宝的颗粒压制成型之后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的高速旋转压片机，颗粒进去之后，通过它一定的模具压制成型，就到后面您看到的这个。
1: 哦，这个大机器是干嘛用的呀？
6: 这是我们的一个薄膜包衣机。您刚才看到的，对，您刚才看到那个止咳宝片压制成型之后就在这里。
1: 我看这管子里面有很多液体进去了。
6: 对的，我们的包衣材料就通过这些管道，通过我们的喷枪，然后就喷洒到我们的片片上。
1: 现在这药片就已经相当于在包装的过程当中了，对吧？
6: 对，止咳宝片用的是铝塑包装，我们的片通过这样一个模式啊，然后再到后端这块，
1: 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吃药挤的那一个。
6: 对，就是我们的铝塑板一片片的往外拨的那种。这就是我们止咳宝片的外包装环节，我们经过装袋、装盒、装箱，再进行一个机库检验，合格之后就可以销售到市场上去了。
1: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止咳宝片就是这样的成品，
6: 就是这我们箱子装的这种。
4: 那原来刘德芝所发明的止咳宝是一种散剂，那到现在呢，我们是把止咳宝改装成为一个片剂的一个剂型，一个是可以方便患者的服用和携带，另一个是解决了这个中成药一个稀少性的问题，也体现了一个中药现代化的一个转化。
2: 止咳宝片走下生产线，但这还不是终点，在抵达患者手中之前，他们还要过最后一道关，每一批成品都要被送进检验室，按药典标准逐项检验。
1: 止咳宝片的这个成品啊，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判定啊？
7: 按照中国药典里面的规定，我们止咳宝主要诊断三大项。第一项的话，就我们一个薄层鉴别，里面主要鉴别一个五味子，还有一个止脘。第二项的话，就有一个微生物检定。第三项的话，就我们一个含量测定。
1: 也就是说，它只有含量足够了，才能起到相应的药效。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测呢？
7: 我们止咳宝含量的一个测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就从我们的样品的一个研磨、取样，再到提取。最后到用我们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对它进行一个镜像测定啊，最终就与我们的中国药典里面一个规定相比较，看看它是否符合达到要求。您看我们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
1: 这检验报告上这几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鉴别，这边都是符合规定的，检查就是微生物的这个检测。
7: 对的。
1: 我看也是符合规定。这个含量测定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成分。
7: 对的，药典里面它规定每片就含有 0.38 到 0.52 毫克，我们的是 0.43 毫克每片啊，完全符合要求的。
2: 依照药典标准检验合格，意味着这批止咳宝片拿到了出厂的通行证。但合格只是底线，以及药方的品质如何，还得让真正懂行的人来掂量掂量。国医大师金始源从14岁入行，71年与中药为伴，见药万千，变方无数。 老方子他见过太多，能走出来的却不多。在他看来，止咳宝走过百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8: 止咳宝片采用现代工艺，通过低温提取、薄膜包衣等技术，最大限度保留有效成分，提高生物利用度，在保留原有配方，实现了剂量准确、质量稳定、服用方便的目标，以传承为根基，以创新为动能，赋予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助力中医药稳步走向国际。
2: 止咳宝片的意义不只是一味成药，更是老方子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实践。工艺可复制，质量可控制，疗效可验证，传统中医要想往前走，这三点缺一不可。而这一切的根本，归根结底还是源自最初的方子。中医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单凭一味药材难以治得好咳嗽，但几味药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就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8: 止咳宝片组方遵循宣肺降气化痰止咳的原则，君药子愿百步，润肺下气化痰止咳，对新旧咳嗽均有效，尤其善于治疗肺虚久咳，共为君药，以止咳为本，沉药解梗，宣肺散结，开通气道，能载药上行，左药经泄陈皮，经泄疏风解表，陈皮理气化痰，使药甘草调和诸药，健脾和中，辅助君臣药，增强止咳效果。
1: 有了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止咳宝片，那平时运用在治疗当中是适合什么样的患者？那这个问题啊，就要请教在我身边的咱们本期的啊专家，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的主任于国勇。于主任您好。
9: 啊，你好主持人。
1: 其实一说到咳嗽这个症状啊，觉得特别普遍，谁没咳嗽过呀？而且长久的那种咳，这个罪啊真是太难受了，实在是受不了。这为什么呀？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咳嗽应该怎么理解？
9: 那么在我们的经典的书籍里面啊，《黄帝内经》里面专门有一篇就是叫《咳论》，那么这里面讲呢就是啊，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肺独耳，不是说只有肺可以让人咳嗽，那么五脏六腑呢都可以令人咳嗽。脾呢它的功能是主运化的，它的运化不到位，那么呢就是痰湿就可以存在体内，那么也是可以出现咳嗽，然后重要的表现就咳痰。我们也会发现呢啊，你一生气啊，气大了之后也会咳嗽啊，那种咳嗽呢就没有痰，我们说是肝火犯肺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哎，这段时间工作非常的忙，那么晚上也睡不好觉，哎，腰酸腿疼，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咳嗽，哎，你一听那个咳嗽呢就是没有力气，哎，那么就是我们说这种咳嗽呢，是我们肾啊，肾主纳气，肾纳不住气了，那么肾也可以引起来咳嗽。咳嗽呢，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常见。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个啊，反复的咳嗽，然后是这个持续的咳嗽啊，有的人会咳嗽好长时间。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
9: 啊，
1: 他可能就是某一个阶段
9: 啊，
1: 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天气变化的原因
9: 啊，
1: 还是说自己哈、身体可能有一点亏虚的原因
9: 啊，
1: 他这个咳呀就持续不断，跟我们也反映说特别难受、特别痛苦，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这应该怎么办？这严重的危害会是什么呢？
9: 啊，大家觉得就是咳一咳啊，咽喉有一些不舒服。啊，貌似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啊不能小看，尤其是说是啊长时间的这种的咳嗽，那一定要给他啊找到原因，不然的话我们中医里面会讲传便，那可能开始是肺的问题，那么他就会往肝呀、往脾呀、往 往心呀，往肾呀去传遍。那么说时间长了之后，那么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可能是心肝脾肺肾的这种功能呢都下降。那么

0: 这个时候你再来找医生啊，像那个你刚才讲的这个老咳嗽的这个，确实是就会成为临床的一个难治的一个问题。
1: 中医常说，人体内五脏六腑出了问题都可能引发咳嗽，不少人觉得咳嗽几声嗓子不舒服忍忍就过去了，可别小看这几声咳嗽，它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信号。一旦久咳不愈，牵连到五脏六腑，想再调理治疗难度就大得多了。
0: 那在中国药典当中，止咳保片它其实就是专门止咳的，那它具体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朋友，那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去进行应用，我们来一起翻阅中国药典。好，一起翻阅药典。止咳保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功能与主治。宣肺祛痰，止咳平喘，用于外感风寒所致的咳嗽，痰多清晰，咳甚而喘，慢性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见上述症候者。当我们回看止咳保片啊，它的这个传承过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不是最后的这十四味，然后是随着慢慢的传承，技术的迭代和更新，最后啊形成了中西合璧效果更好的止咳保片。那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传承着经典，同时也让我们继承又有着创新，为更多的患者服务。那像您刚才说到的哈，它可能对于风寒咳嗽的患者比较有益，那还有哪一类的患者可能比较适合用止咳保片呢？
2: 比如说凡是寒的啊，然后是有痰的啊，然后这里边我们还有化痰的，那么痰稀的、痰黏的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喘的，还有就是说气往上逆的，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发挥作用。在我们的药典里面也讲是吧，我们的感冒的这种咳嗽也可以，我们的这种老慢支的这种咳嗽也可以，它是感染性的可以，它是非感染性的，只是受了风寒的那也可以。
0: 其实这个可以作用在很多的患者身上。
2: 对，止咳保呢其实不太问啊，不太问是什么菌的问题是吧，什么毒的问题。那么其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中西医结合，可以配合着我们抗病毒的以及我们的抗生素来使用。那么这个使用呢，就一定要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之下啊，同时呢我们要知道中药和西药为了避免相互之间的这种作用，我们一般中成药和我们的西药呢要隔开半小时以上进行来这个服用。
1: 对于寒咳、有痰的、喘的这些类型的咳嗽，止咳保片都能发挥作用。感冒咳嗽可以用，老慢支咳嗽也可以用，它不太纠结是哪种细菌病毒，瞄准的是症状本身。
0: 也是再一次提示啊，观众朋友们一定用药的时候要谨遵医嘱。是不是也有不少朋友会拿着止咳保片这样的药物来到您的门诊具体的咨询，我到底应该怎么用，我适不适合用这样的药物？
2: 其实这样子例子是很多哈，比如我有一个老慢支的老大爷，他其实是年年到季节就要发作，尤其是就是变天儿然后冬天一入冬的时候他的这个症状呢就会加重。其实我们也会推荐说，哎呀你来喝汤药最好了，它是可以给你辩证论治呢。其实很多的病人他不是太接受喝这个汤药，我就会给他这个建议哈，因为他就是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以风寒为主，然后呢痰是比较多，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咳的、喘的晚上就躺不倒，就影响到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推荐他用这个止咳保，因为它很适合它用了之后效果起效是很快，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三五天这个效果就能很快的显现出来这个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类病人还是变对了，还是非常的适合，它就是免去了喝汤药的这种大剂量的这种口感不好然后用起来又很便捷
0: 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内容，那也希望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药典故事。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 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

0: 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爱生活每一天，
2: 玩点儿不一样的。
3: 快乐京郊游打卡新体验，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2: 什么叫特菜呀？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3: 市集漫步，香气扑鼻，特色美食别具一格。
4: 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好强，
2: 好强，
4: 好强，非常的好强。
2: 哦，烤三文鱼头，
5: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3: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6: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3: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7: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8: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乐享夏日京城寻味，正在播出。
9: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蔡虎营美学农场吧。今儿咱们在蔡虎营美学农场啊，玩点儿不一样的。哎，导演呢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任务啊，让我寻找药食同源九宫格。这个药食同源应该就是种的药材，不过到现在啊药材没找着。您就看这个蔡虎营美学农场，这鲜花种的多漂亮啊，千朵万朵压枝低啊，满园都是这个蜜蜂蝴蝶，真是太美了。它这个药食同源是在哪儿啊？这块看着有点像种的药材，不像是蔬菜啊。你看，就在这旁边就闻到有一股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哎，你好，你好。哎，这儿种的是药材吗？
10: 对，我们这是藿香。
9: 藿香，
10: 摘一下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清香。
9: 哎呀，这藿香这个独特的气味啊，闻完以后真的是什么感觉呢？神清气爽。
10: 对，它对驱害虫也有一定的作用。哎呀，
9: 在这儿待着不会中暑。
10: 我们这叫九宫格药食同源啊，
9: 都有什么？
10: 一共种了9种药材啊。您看到这个是藿香，
9: 这那边是什么？
10: 再往前我们种的是紫苏啊，
9: 紫苏这个可以这个果肉吃是吧？
10: 它的叶子用来果肉，然后它的籽儿也是一味药材啊。
11: 蔡虎营美学农场除了刚给您介绍的藿香和紫苏，还种植了急性子、茶菊、宅麦、百兰根、牛膝、黄芪、黄芩，共计9种药用植物。其中一部分药材属于药食同源品种，可以日常烹饪、食用或者是泡水代茶饮用。漫步在农场，既能欣赏田园风光，又能辨识中草药，收获实用的养生知识。
10: 您今天啊，任务就是采摘一些藿香，待会儿用来做蔬菜插花。啊，
9: 插花用这个药材啊？
10: 对，不仅用药材，待会儿还要用一些蔬果。现在我们先摘藿香。
9: 行，我这还真头一次听说啊。
10: 这个插在花里，它又香，又能驱虫，又能醒脑。嗯，
9: 可以放在家门口。
10: 哎，对。
9: 这都太漂亮了。这叫黑心菊，你看了吗？心是黑的，所以叫黑心菊。这叫美国薄荷。嗯，这泡水喝肯定好喝。看，我这摘的也差不多了吧？
10: 但是您还有第二个任务。
9: 还有任务？
10: 就是寻找特菜大棚。
9: 寻找特菜大棚，什么叫特菜呀？上次我摘过这个蝶形西葫芦，那算吗？
10: 蝶形西葫芦算啊，我们这儿不只有蝶。

0: 脆甜。
1: 哎，我这是插花用的是吧？
0: 也可以尝一尝，咱们插花还多着呢。
1: 行，你帮我拿一下。哎，我给你尝一尝这个哈，擦擦就可以吃是吧？
0: 是我们这儿都没有药。
1: 哇，你看了吗？你看一下，掰开里边是白颜色的，好脆啊！掰的时候就感觉好脆。哇，这吃起来不像香蕉那个软软糯糯的，里边它是脆脆的，稍微带一点微甜，嗯，就是味道很清香啊。这是不是切成片儿，稍微放点油炒菜也好吃啊？
0: 对，清甜。嗯。
1: 这个孟园啊，又带我这个来采着点这个小番茄，说是这个五颜六色的插花好看。哎，这是青颜色的是吧？
0: 绿色小番茄。
1: 绿色的，还有别的颜色的？
0: 咱还有黄色、红色、紫色的。
1: 走，摘点去。这都是螺丝椒哈。
0: 螺丝椒。
1: 这一进来啊，就闻到那个螺丝椒那个味道了。哎呀，捡俩。这个蘸酱吃也可以啊。
0: 蘸酱吃稍微有点辣。
1: 吃的就是这辣的味儿。这螺丝椒真的看得这么卷，看着就辣。方圆，咱这都齐了，咱去插花吧。
0: 还没齐呢，还有一样重要的蔬菜，您得去老大换菜花。老大换菜花，待会儿咱们就去插花。
1: 这萌宠乐园我感觉比上次来多了不少小动物啊。
0: 是，您仔细看，多了不少小兔子。
1: 一看这小窝里边一窝兔子呢。
0: 啊，这都是新出生一个月左右的啊。
1: 这小兔子就是刚出生的吧？
0: 对，这是叫猫猫兔，这边是垂耳兔。
1: 猫猫兔，猫猫兔，那叫垂耳兔是吧？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来然后自己插花。
0: 是，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鲜花和蔬菜。
1: 您教教我。
0: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爆花桶，现在我们选一只品相比较好的黑心菊作为一个主花。嗯，咱们先插在正中间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主花。嗯，然后再在它两侧再插一样，一边一朵，这样三朵花基本上咱们就把插花的这个位置给定好了。嗯，其他的咱们就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错落有致。
1: 错落有致，
0: 高一点的花材在后边，矮一点的花材在前面。嗯，然后就可以进行您这个 DIY，
1: 自己自己动手，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对吧？
0: 进行设计一个自己的爆花筒。嗯，水果呢，我们给您准备了这种木签儿啊。嗯，像小番茄，我们插上这个木圈儿木签，这样就可以，也是插在
1: 明白了。

0: 哎，我们这花就插完了啊。虽然真是不像您这个这么错落有致啊，但是自己摘的自己插，体验的是动手的这个快乐哈。
1: 您这个也非常好看。
0: 我这有点高了。摊花出来呀、啊，我看这个桃也熟了啊。哎，这是油桃，那边还有盘桃啊。哇，桃好甜呀、啊。这个夏天啊，您来采蒲营美食农场，不光能摘到新鲜的蔬菜，还有很多这种新鲜的水果可以采摘。找个周末带上家人来这儿玩一天吧。
2: 吃制的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制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3: 制子烤肉飘香，探寻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店。
4: 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3: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5: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6: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3: 涮羊肉同样惹人馋，浙江涮肉馆，肉好味香，小料藏秘方。
7: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6: 您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
3: 还有人气市集带来特色风味，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2: 夏天呢，在我心目中是属于烧烤的季节，炙子烤肉这绝对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今儿给您推荐一家非常不错的炙子烤肉啊，地儿也很好找。您看我身后那边呢嘛，就是鼓楼桥，从鼓楼这个桥啊往南大概有个100米就到。

0: 到了就前面，而且一到他们家门口，你能看出来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店面，装修风格也是那种红墙碧瓦，人家那招牌底下全是那种祥云纹，特别有味道，而且据说环境还相当棒，咱去看看。哎，谢谢。进这门啊，就是老北京那感觉，一个窝窝笼子，然后包括它室内的装修设计也是那种红墙壁瓦，就那种感觉特别有老北京的范儿，就是是那种明厨亮灶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的窗口在这儿，就是食客的餐桌就在旁边，你能看到师傅在里边拌肉，这样你对食材的这种安心度啊，包括食材的选择，你会觉得特别棒，很直观，而且他们家人气真好，这刚到饭点已经基本都上人了。然后这个地儿是我特喜欢的，
1: 来来，
0: 就是要知道啊，现在我待这个地儿是二环以里，鼓楼往南，这么寸土寸金的地儿啊，人家有这么一天井小院儿，这感觉就特别棒。尤其是你想，就是以前老北京都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然后呢，院子里边有树，就是您想夏天傍晚，然后那种白天的热度暑气消散了，然后吹着点傍晚的小凉风，守着一棵老树，吃炙子烤肉，约上三五好友，多惬意的一事儿。但是这屋应该得提前订啊。一般会点他们家哪一款肉啊？
2: 就是沙葱羊肉啦，还有那个肥牛，都比较不错，
0: 都不错。
2: 哎，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3: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窝头炒肉脯，这是必点的。对，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肥牛，包括这个羊肉、酸菜，还有这个沙葱，这个沙葱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脆嫩，吃的比较爽口，
0: 就基本上菜单点遍了呗。
3: 对，
0: 这点的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羊肉，上面菜单上写的是摊羊肉，这个应该对，一点腥味都一膻味都没有，这个特别好吃。
0: 您一般会点什么？
4: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酸菜羊肉，对，那个酸菜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吃，就是跟烤肉搭起来不会很腻，对，
5: 基本上每一桌客人来的时候都有帮烤，我觉得这个是挺少见的，
0: 就是服务还是很到位，
5: 对，服务非常到位，
0: 环境怎么样？觉得？
5: 我挺喜欢这儿的环境的，就待着比较舒服，而且在环境好的店里吃的也可能比较多，
0: 心情更好。
5: 对，心情更好。
0: 咱们这差不多能烤了是吧？
6: 咱那边的话，烤肉是200度。
0: 哦，看一下温度。
6: 对。
0: 哦，哎，差不多了，差不多
6: 就可以了。
0: 我看那个好多食客说你们是都能够帮烤是吧？
6: 对，我们家全程是帮客人烤的，不需要客人自己动手烤。
0: 哎，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因为毕竟大家就是技术有差别，万一我烤不好，其实是浪费了这个好食材了。
6: 不好控制嘛。
0: 对啊，油里边还有那个迷迭香是吧？
6: 是有迷迭香，
0: 加一点风味儿
6: 啊。
0: 而且看这底下是那个炭炉，炭火去烤，
6: 对，
0: 火力也比较旺。这肉也是提前要去抓着腌一下是吧？
6: 对，咱家的肉都是现拌现腌。
0: 现拌现腌的。
6: 对。
0: 我跟你说，就是吃炙子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炙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我这份肉啊，人家帮我烤好了，其实很短时间啊，也就一两分钟，这肉就烤得了。但是吃烤肉一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它的这个嫩和老的程度。你像它这个翅子一直是在加热嘛，所以你就是刚烤完直接吃是那种嫩的口感，然后再烤一会儿呢是那种稍微老一点的口感，也好吃。然后再时间长一点会出那种焦的口感，最后最后啊，它甚至有一点糊边，吃的是那爆糊。哎，所以其实烤肉这四个口味啊，您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就行了。是这个沙葱羊肉再配上酸菜，比较独特的一个搭配啊。这个味道相当棒，就是它肉用的跟传统的那个炙子烤肉一样，应该都是羊腿肉。但是首先沙葱跟羊肉在我心目中是绝配，肉首先非常嫩，而且一吃就是腿肉，就是以瘦肉为主，但是带着一点点肥边那个油香。再一点啊，真的是摊羊肉，就是一丁点那种腥膻味都没有，特别纯粹的羊肉的香和嫩。现点，人家后厨现给你腌制，然后腌应该是很短时间，然后瞬间就上桌，所以它那个料啊，它是很淡的一层料味在那个肉的表面，然后你吃的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个肉本身的香味，料只是去辅助它，让它更提升一个层次而已，相当地道。

0: 那是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炙子烤肉的味道，我觉得人家还是比较贴心的啊，就根据口味，还有那个小料台，就是它有干料啊，包括辣椒料啊都有，就是反正像我觉得我吃人家本身腌制那个底味儿，我觉得就很好吃了。但是如果您口比较重，您可以试着再蘸料吃。就是原切的肥牛，就是你看它的瘦肉、肥肉，包括它那种完整度，一看就是原切的。就是它肥牛啊，首先切的片儿相对羊肉会大一些，然后呢稍微会略厚一点点，所以你吃到嘴里会特别有满足感，尤其是那个多余的油在炙子上被烤掉之后，那个肥腻的感觉减少很多，油香留下来了，哎，也相当棒。我还点了一个乾隆白菜啊，这也是京味菜里的招牌，甜口带一点点酸，尤其是芝麻酱，特别是二八酱啊，就这个花生的香和芝麻的香非常的浓郁，这是很多北京人特别爱的味道，尤其是到夏天，比如芝麻酱凉面啊，来乾隆白菜啊，这就是属于夏天自己的味道。刚刚吃了人家这乾隆白菜啊，觉得口味也特别棒，毕竟这是咱京味菜里很经典的一道凉菜。
1: 对，
0: 然后师傅说今天能教大家咱们做个家庭版的，怎么做这个乾隆白菜，
1: 不能用刀切，
2: 得手撕。
1: 对，手撕。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是让它撕完之后这个切口这块更好入味，
0: 它有断茬。
1: 对对 对，有断茬。
0: 那这个就是帮和叶都用吗？
1: 这个咱们只能用这个叶子，这个帮的口感会影响口感的。咱们只能用这种叶子。咱们的麻酱大概是4勺，
0: 4勺是
1: 对，然后呢，香油1勺，
0: 1勺香油，
1: 是的。
0: 这个呢？
1: 这个是咱们用的蜂蜜，
0: 蜂蜜，
1: 蜂蜜是2勺，
0: 2勺蜂蜜。
1: 对对对，这个是老抽，
0: 老抽，老抽上色的，
1: 对，上色提味的。
0: 这来一点就行了吧？有个1勺。
1: 1勺半，
0: 1勺半，
1: 对的，白糖也是1勺半，
0: 1勺半，
1: 对的，将近2勺吧，老北京的那个米醋，然后呢，咱们开始搅这个麻酱，
0: 把它搅匀是吧？
1: 对，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哈，
0: 有这么长时间？
1: 是的。然后咱们的麻酱调好了就然后呢咱们现在拌白菜。
0: 对，你看它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黏糊那个状态了，已经完全没有液体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膏状。
1: 对，
0: 这时候就合适了。
1: 对，
0: 像这120克白菜大概加几勺？
1: 加3勺。
0: 3勺，
1: 是的。
0: 那像您这一盆大概能做几份乾隆白菜？
1: 这个一盆能做3份。
0: 3份，
1: 对的。
0: 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用量了，知道那白菜跟这个酱的配比是什么样的。
1: 现在咱们就开始现在
0: 抓匀的。
1: 对，这个不能抓，它是在捞。
0: 对，因为一使劲儿把那白菜捏碎了，它就没有那口感了。
1: 对，它只需要给它拌匀了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抓。咱家里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加几个山楂膏。第一是点缀，第二呢它会解腻。对，然后呢咱再少量的黑芝麻。
0: 芝麻。
1: 对对，
0: 就是其实这几样属于叫锦上添花。
1: 对对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人家做的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那些比较经典的品种之外啊，其实人家还有很多比较创新的炙子烤肉。比如说，你看这个奶香小牛柳也特别好，特别是点这个奶香小牛柳啊，店里还给搭配那种精心调配过的不同口味的盐，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您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款是人家做的百里香薄荷去腌制的鸡腿肉，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比较创新的味道。另外，我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就有很多那种经典的老北京的小凉菜，做的也都相当地道，特别推荐一个啊，就是最传统的搭配，臭豆腐配炸窝头，太香了，一定要来尝试。那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呢，就是除了整体环境很适合朋友聚会之外，交通也是特别便利的，从鼓楼地铁站往北走，差不多也就100米就能到这儿了。
3: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4: 接下来打卡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涮肉馆，
5: 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4: 独门调蘸料，一口醇香暗藏门道，
0: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3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6: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4: 逛市集看演出，美味休闲两不误，更多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0: 尝尝咱京城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美食，那就是铜锅涮肉。话说这天越来越热了啊，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吃这铜锅涮肉。 反正我一直爱他。走。
5: 像我小时候吃的味道，因为从小我们就比较爱吃那个老北京火锅，也是吃着老北京火锅长大的，就觉得他家味道特别正宗。
3: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它食材特别新鲜，肉质是非常好的，它的味道你吃过之后，你会是一直在想来的。老的北京的传统火锅在他们家已经体现得很好，能体验北京的这种火锅的传统文化。
5: 吃老北京火锅的必需品就是炭火的铜锅，还有一个就是卫生特别特别好，因为我吃了这么多家老北京火锅，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3: 我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摆盘特别用心，特别是女士吧，赶到什么节日的时候来吃的时候，他们会送你鲜花的果盘呀、鲜花蔬菜的这些，让你的心情很愉悦。
5: 麻酱特别好吃，因为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那个麻酱小料了。一个人人均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然后朋友聚啊、家里人聚啊，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0: 我刚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正反两面满满当当的，选择特别丰富。比如说锅底啊，你看这一眼看过去得有10种左右的，然后呢四五种小料，然后各种手切冻肉，哎呦真挺全乎的。反正大家常吃这些部位啊全都有。而且我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对于摆盘还是很讲究的。比如说你看这种拼盘，有那种做的跟天坛一样造型的，然后琵琶造型的，一米大板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怎么说呢，年轻人的社交属性，就是每个人吃之前一定会拿手机先拍一张发个朋友圈，还挺不错的。我选几样尝尝。刚才吃过朋友聊了一圈啊，对他们家的肉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刚才我也点了几份，你看啊，就反正牛羊肉我都点了，就是这摆盘看着就是吃涮羊肉的感觉啊，吃的这种豪气痛快的感觉，尤其是这你看一米长的这个板儿羔羊肉，然后呢雪花肥牛，然后包括这边的鲜切肉，传统的这个手切就得是这一点，就是你拿过来之后，它得倒盘不洒啊，说明这个肉够干，里边水分不多啊。肉品质好，而且你看明显这盘上很干净，也没有任何的血水。还有这个，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你看人家的菜做的也特别浪漫，一束捧花的感觉。反正也可能是我年纪到了啊，我觉得你给我来一束鲜花，不如来这么一捧啊能吃的新鲜的蔬菜花更实惠。就是为什么说老北京吃这个炭火铜锅，它对这个肉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其实汤里没什么太多东西。我看看人家这店里做的啊，这按我们以前说已经算豪华版了，因为毕竟还加了什么香菇啊、枣啊、枸杞之类的。以前家里吃这个铜锅，基本就是葱姜往里一搁，顶多条件好的扔点虾米皮到头了啊。所以它这个汤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是清汤白水，吃肉本身的鲜味，因此它对于肉的品质要求就更高了。但是你看煮完之后这一块汤一点没有浑汤，没有那种就是血沫子出来，说明这肉很干净，脆嫩脆嫩的，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嫩，它是有咬头的嫩，就这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就是腿肉嘛，肥瘦相间，又有油脂的香，又有瘦肉的香，非常好，一点那种膻气味没有，但是呢又有羊味，你吃起来这味道相当不错。然后再加上这芝麻酱啊，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你入口是微微有点咸的，这个咸能好好解腻，但是你把它咽进之后，最后留在舌根是反甜口的，让你觉得特别鲜。这肉和酱啊，咱可以去看看人家肉和酱。师傅，我问问您，因为刚才那个肉啊，我觉得这品质相当不错，这肯定挑的时候得特别讲究吧？
2: 对对对，我们这肉是选的这个苏金特的，是来自一个8到10个月的熊猫羊。
0: 哦，苏金特羊。
2: 对，苏金特羊。
0: 就是那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照片，应该是全身白的，然后脸也是白的，两圈这边就眼睛这样是黑的，跟那熊猫似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2: 我们家这个羊都是有原有的自有的牧场，都是来自这个苏金特的，就是8到10个月的。那个熊猫羊
0: 哦，哎，这点挺重要，就是首先这羊肉不是外边采购的，
2: 对对对，
0: 都是自己牧场的，
2: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样就是说能保证这个肉出品的稳定性，对吧？
2: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怎么吃来您家吃这肉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为什么，其实你去内蒙玩，你会发现当地的牧民朋友不太会吃小羊，对吧？
2: 对 对, 对，
0: 就是小羊他们觉得没味儿，没羊味儿，
2: 对 对, 对，
0: 就是虽然它嫩，但它没羊味儿。但是要太大的羊，咱们作为非内蒙地区的食客，可能又吃不惯，它的膻味可能就有点起来了，对吧？
2: 对 对对，
7: 然后包括那肉质可能没那么好了，
2: 对，
7: 所以八到十个月刚好是黄金期，
2: 对，最佳时间
7: 最好吃的，
2: 对啊。
7: 你看咱们吃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啊，一方面吃的食材新鲜，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吃这些蘸料，真的每一家的味儿都不太一样，都有人自己的秘方在里边，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对吧？
6: 对对对
7: 啊、但是我刚看您这准备有韭菜花啊酱豆腐什么的，但是我看吃那酱的时候没见到里边韭菜花酱豆腐呀。
6: 我们这是韭菜花酱豆腐放在料水一起打了，掺那个二八酱打出来的小料，
7: 等于就是上桌的时候，客人吃的时候，等于就是咱们自己的二八酱，然后配上料水。
6: 对，
7: 这些料全是做料水用的。
6: 对对，是的。
7: 哦，哎，那您先我说说这二八酱。
6: 这个二八酱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小磨二八酱、
7: 嗯、啊，就纯自己做的。
6: 对，
7: 就不是市面上买那种，是吧？
6: 对对对。
7: 特别是二八酱这个配比啊，就是哪个料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对味道影响其实都挺大的。
6: 对对
7: 对，
6: 是的。
7: 刚才师傅说了一句很重点，小磨，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就是小磨出来的它香，因为要是那种大工厂生产的，它热度一高，那芝麻香啊，包括花生香就全散了，它不够香，
6: 是这样的，
7: 对吧？这小磨出来那个香味特别足。然后那料水呢？料水是拿这些做的？
6: 料水是我们是自己配的，有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7: 啊。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是咱们平时在家里吃这个芝麻酱小料啊，一般就是二八酱加点韭菜花酱豆腐，然后加点葱花香菜，
6: 对对，
7: 顶多撒点芝麻，搁点蚝油，到头了，
6: 对
7: 对吧？但人家这其实后边做这料水的料是非常多的，那这些料是要提前去炒料吗？
6: 提前就是放在一个大锅里面去熬制、嗯、熬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7: 啊、
6: 对，
7: 把这个料香熬出来，
6: 把料香熬出来，
7: 最后熬完是这料油。平时有时候家里做菜，把油锅热了之后，会把一些香料先搁去煸一下，把那香味煸出来，就是那种混合的香料加热之后那种浓烈的味道，而且你能闻出有韭菜花啊，包括酱豆腐那种咸鲜的那种感觉在里边，所以它这个味道其实已经是浓缩在这个料汁里。
6: 对对。
7: 今儿咱您来的这一家呢，吃的是铜锅涮肉，传统的铜锅加上这个肉的品质啊，我觉得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到这儿准没错。但是发现人家啊，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做了很多的环境上的创新，比如说你看整体装修环境是那种传统中带着时尚的，而且它这个菜品啊，很多做了摆盘上的升级造型，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感觉叫做拉满了情绪价值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家呢，除了散台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包间，每个包间呢大概能坐10人左右，但是您来的时候一定提前预定一下，而且在餐厅的后院呢也是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
4: 除了餐厅的特色美食，我们再向您推荐一个夏日逛吃的好去处，在朝阳公园的微博印广场，以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活动正在开展，现场还汇聚了演出、美食与文创等内容，为夏日休闲体验带来了多重感觉。那么在本次市集当中最不可错过的当属美食了，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因为一站式就能品尝到众多别具特色的美味，这些来自各地的美食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回来那个常德牛肉回来了，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新鲜牛肉做的，你看看好大片的，新鲜的，绝对不是冰冻的。
9: 好强，
10: 好强，
9: 好强！非常你好强。
10: 哦，烤三文鱼头
11: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12: 只加盐，其他什么调料都不加，就是好饭一口能吃出来。
13: 这个葱花馕，这个是芝麻的啊，然后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的啊。
14: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西瓜椰椰，它里边全是椰奶椰浆自己熬出来的。
4: 那么朝阳公园微博印广场举办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演出一般都是傍晚开始，市集的每天举办时间也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啊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具体日期，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咨询了解，趁着时光正好赶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看演出逛吃打卡吧，感受这一份来自夏天的美好。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5: 这一口价值真是后心凉啊，
16: 好吃，真好吃。
17: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4: 老字号里镇店美食，吃出满满回忆。
18: 不光啊，北京人知道，很多呢来北京旅游出差的外地朋友都会来这家店打卡。
19: 你先打卡，先烤串呀。
18: 天三
16: 百斤吧。
4: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7: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4: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7: 这个差别就好了。
19: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4: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20: 滋啦滋啦的铁板鱿鱼啊，这个在市集上根本就拒绝不了它的诱惑。
21: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4: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道道经典，样样美味，好吃别错过。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下面要说的这一位是来自海淀区的王先生，他呢就有一个一直操心他婚事的母亲。虽然说这小王呢也才25岁，但是母亲很着急，而且在网上呢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结果呢还真遇到了热心人了。评论区里边有一个网友说他可以给小王啊介�绍个对象。
1: 哎，这个网友呢今年是60多岁啊，对小王的事情甭提多热心了。但是啊，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尤其是隔着手机屏幕。您更不知道对面跟您聊天的这位他到底是谁。各位，您敢想象吗？这位六旬老人给小王介绍的所谓妙龄女子竟然就是他自己。而且呢，他隔三差五的还借钱，半年时间把小王的22万的积蓄全掏空了。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个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初恋
3: 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3: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4: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3: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人分饰两角，就唱双簧。
2: 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做事
3: 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
4: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
3: 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
5: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你买币子啊？
5: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是啊，是啊。
3: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她还比较时髦，她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现在挣了钱也帮她呀。你想他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他帮他买房。
4: 因为在某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3: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4: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3: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 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4: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3: 就这八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抓起来。要钱你跟我说啊，你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那你想想你。
4: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5: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了？
2: 然后我
5: 就
2: 上杠杆。
5: 上杠杆亏了。
3: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0: 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说事出反常必有妖，那接下来这个案子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要说咱平时开车啊有点小剐小蹭，这也是正常，哎，好好解决就行了。但是接下来这位保时捷驾驶员呢，那可真是啊把小事儿给弄大了，演绎到了极致。在停车场倒车把人家车呢给蹭到了，您猜怎么着，他直接跑了。
1: 哎，这个操作呢让人看不懂啊。更离谱的是呢，当时现场还有目击者好心劝他别走，可是他呢愣是不听劝，油门一踩扬长而去。老话说呀，听人劝吃饱饭，这位倒好，油盐不进呢。
0: 等到民警找上门，他态度呢更是嚣张啊，矢口否认说这个不是我开的车。可是您想想啊，这停车场里边有监控对吧，现场也有目击者，这睁眼说瞎话到底能瞒过谁呢？这心里为什么这么虚呢？
6: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类民警。
7: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8: 我那车怎么了？
6: 毁
8: 了吗？
9: 面对民警的问询，刘某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随即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6: 干嘛呢？开门。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8: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6: 你弟弟开的？
8: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10: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6: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8: 这在停车场啊。
6: 哪个停车场？
8: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6: 哪个停车场？
8: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是在我这儿呢。
6: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8: 去哪儿啊？
6: 去你车那儿。
9: 刘某表示，昨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怕民警不相信，又给江某打去了电话。
8: 哎，弟，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9: 两边的说法看似没有任何漏洞，但事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并且还有一位目击者为民警提供了线索。
11: 我们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总，我把这锥总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9: 不过说完这话，刘某就开车扬长而去。第二天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的态度十分坚决。
6: 我说没喝酒了。
8: 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6: 你昨天没开车？
8: 没开

0: 大哥，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谷营那边来广营。对，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1: 到达肇事车辆停放地，在与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愈发激动，尤其是在听完目击者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2: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0: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2: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不在？
0: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2: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啊？
0: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
3: 监控录像能反映到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1: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并坚持称车就是他开的。
2: 回来谁开的？
4: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付费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接受得了，你们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0: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5: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希望您真诚一点。
0: 我真诚啊，特别真诚。
5: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0: 就他开的。
5: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0: 啊，没事，看吧。
5: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0: 就是他开的。
5: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0: 有地儿吃饭呢。
1: 您看看，刘某不仅否认自己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还表现得极其不以为然。随即，民警将刘某、江某二人带回交通队进行了酒精检测。经查，江某不涉酒，而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0: 再怎么醉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是，我现在在想，好像我在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
6: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0: 涉嫌什么？
6: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0: 没有。
3: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叉八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叉八他是第二次饮酒。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1: 刘某自以为极力否认就能逃过法律的惩处，但换来的却是加倍的代价。
3: 上女司机现因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他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长安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
7: 这纸里也终究包不住火，这刘某是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呢面临的是从重处罚。而他的弟弟江某呢，也因为做伪证把自己搭进去了，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姐弟俩双双被拘留。在这儿呢，给所有开车的司机朋友提个醒，这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咱别一时侥幸毁了自己，还搭上了家人。
8: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目前呢，咱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降月明显增多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却频频能看到有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比如说有人冒雨爬野山，结果被困了；有人拖家带口在深山里边迷路了，失联好几天；还有的人呢，在东陵山2米多高的牌楼上去做引体向上，结果呢，把自己给摔伤了。
7: 咱们呢，先来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6月12号那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到了13号呢，又连发了冰雹和大风黄色预警。这种天气啊，明眼人都知道，别说爬山了，咱出门都得格外小心。可是啊，偏偏有一位女士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去了门头沟清水镇爬野山。
8: 为什么这位女士敢一意孤行呢？因为之前啊，她来过一次，所以呢，她自认为她对路况和环境都很熟悉。当天呢，他独自驾车从朝阳区出发，上午11点左右上了山。当他攀到大概1800多米高度的时候呢，开始突然之间就变天了。这眼前是雷声轰鸣，闪电不断。女子慌乱折返，结果呢，走了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下山路。
7: 这结果可想而知啊，山里边是雷电交加，而且雨水浇透山道，路面是泥泞湿滑。途中呢，女子脚下一滑，不慎还扭伤了脚踝。 剧途当中啊，他再也没法站立行走了，只能报警求助。
8: 6月13号的15:10，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之后，火速由10名队员组成了搜救队伍，携带着雨衣、卷式担架等装备，沿着女子所提供的路线轨迹进行了搜索。
7: 咱要知道啊，当时可是雷雨交加，这消防救援人员呢，一头扎进雨幕笼罩的山林，大雨瞬间模糊了视线，每一步都踩在泥浆里，更是危险呐。这消防救援人员呢，是稍不留神就可能会滑倒坠崖，但是啊，想到被困者衣着单薄还受了伤，队员们不敢停歇，咬紧牙关向山中挺进。终于在18:17，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攀爬，消防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
8: 当时呢，这名女子是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也是立即上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迅速拿出了备用的雨衣给她穿上了，并递上食物让她赶紧补充一下体力。就是这样，稍作休整之后，救援人员也是立即决定马上向山下撤离。当时的情况呢，也是考虑到雨天非常的路滑，如果说呢是使用担架来转移的话，不仅呢行进比较缓慢，还可能呢会发生这种侧滑和倾翻的一个风险，几乎是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安全下山。救援人员也是当机立断，采用了人力背这样的方法，把被困女子轮流背下了山。
7: 您想想，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啊，一名队员体力消耗殆尽，另一名队员立刻顶上去，队员们呢在狭窄的路上小心翼翼地交接，始终没让他受伤的脚啊沾一下地面。19:48，背负了近3公里山路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地把被困女子护送到了山下。不知道趴在这个救援人员背上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有没有感到内心里边的愧疚？如果不是她的冒失和任性，队员们又怎么会兴师动众的冒险救援呢？
8: 女子最终被成功的获救了，实属幸运。因为山里边的天气啊，那真的是说变就变，尤其是野山，根本没有这种像我们城里边的一些避雷的设施和各种安全保障。好在呢，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迅速行动，顺利找到了该女子，否则的话，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真心希望这女子啊能够吸取教训，今后对生命、对大自然能够怀有敬畏之心。
7: 这话说的是啊，面对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啊，我真不明白某些人是哪儿来的自信。下边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更加离谱了。夫妻俩以身涉险去爬野山，还带上了年幼的一双儿女，这不是亲手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8: 据《新京报》的报道，就在入训的前一天，5月31号，有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结果呢，就兴冲冲地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去了这个被称为叫京西百慕大的一个铁陀山。结果进到山不到半个小时啊，这手机信号一下子就断了。
7: 哎呀，说实话呢，这个时候但凡有点安全意识啊，就应该立即原路返回。可是呢，这对夫妻啊，竟然想着，既然来了，怎么也得转一圈，继续往山里走，带着孩子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了。
8: 迷路之后呢，夫妻俩也是四处的找手机信号，还真的是在一个高处找到了10段10续的手机信号，打出了一个救援电话。然而呢，夫妻俩最先联系的是蓝天救援队，并没有拨打119来报警。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也是寻找了一天无果之后，还是报了警。在当晚10点左右，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公安部门的转警，随后呢就派出队员来进行搜救了。
7: 咱要知道铁陀山呢可不是景区，因为呢沟壑矿坑密布，经常有人员被困，是驴友口中的北京10大夺命野山之一啊。更糟糕的是呢，被困期间一家人的手机电量耗尽，彻底关机了，和外界呢完全失联。这一家四口在山里边整整熬了4天4宿啊，这食物吃完了，水也没了，孩子出现了失温症状。
8: 最后呢，门头沟和房山两区来调派了将近300名的救援人员来进行搜救，还动用了警用直升机。最后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一家人呢已经是极度虚弱了，6岁的男孩最终呢是靠救援人员全程背下山的。
7: 咱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将近300人的救援力量，如果没有直升飞机，那么这家人会是什么后果？这哪是徒步啊，纯粹是玩命，而且玩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命啊。
8: 其实呢，野山的危险啊，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比如说呢，没有路，或者是全都是杂草和陡坡，手机也经常会没有信号，定位也用不了。一下雨，这路面就湿滑，特别容易滑倒，岔路也多，特别让人崩溃。所以一旦走迷路，还会有很多天上的一些天气的多变呀，这个风雨雷电也是说来就来。以上咱们说的这些种啊，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你深陷绝境。
7: 说到北京的野山呢，有一个地方不能不说啊，就是位于门头沟跟河北涿鹿县交界的地方，这个东陵山。在东陵山北京辖区的山顶上，有一个被叫做北京之巅的牌楼。据这北京晚报的报道呢，很多驴友为了拍一张所谓的大片啊，在两米多高的牌楼上做引体向上、单腿站立这些动作，经常有人因此摔伤。仅5月30号这一天，就有3名驴友在攀爬牌楼的时候手滑坠地受伤，最终呢不得不呼叫救援呐。
8: 其实呢，早在2019年，门头沟区文旅局就发布公告，禁止东陵山所有的旅游活动，东陵山不对外开放。
7: 那为什么不开放呢？您看看东陵山环境地貌特点就知道了。主峰海拔是2303米，山区天气变化是极为剧烈，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呢，昼夜温差很大，浓雾、强风、冰雹，甚至夏季降雪都可能瞬间发生。还有东陵山区域啊，是多陡坡。断崖、深谷、碎石坡，这路径呢是非常的崎岖难行，受常年风化、雨水冲刷等地质活动影响，滑坡、落石、塌方这些风险呢是极难预警的。此外呢，这个区域啊，通信的信号是很微弱，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信号，光是这些情况就足以让人揪心了。
8: 但是政府部门的禁令却还是挡不住有一些人对于东陵山的一往情深。在社交平台上，有人甚至发帖组织网友集体去打卡东陵山。当然了，在野山上拍拍照，你发一个朋友圈，在网上刷刷存在感，对一些驴友来说那是不可或缺的，这是规定动作。
7: 哎呀，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眼下正值汛期啊，相关部门是反复提醒，今年汛期前期降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经过连续降水啊，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一旦再出现短时强降雨，那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些自然灾害。
8: 也就是说，尤其是在野山里边，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能够吞噬生命，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7: 所以说呀，大伙儿真的不能再被社交媒体上那些此生必去的标题给忽悠了。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回，有时候面对大自然的狂飙啊，这人的生命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呢，记住这句话，珍爱生命，远离野山。
8: 不少人呢，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咬嘴唇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武汉的程序员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她的嘴唇呢长出了一个囊肿，只能通过手术来切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武汉市民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由于赶项目写代码压力巨大，焦虑时她总是不自觉地咬下唇。半年前，下唇冒出了一颗小米粒水泡，她误以为只是上火，自行用消毒针挑破，水泡暂时消失后又反复鼓包，半年时间就长到了花生米大小，这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
10: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突性的瘤样病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反复刺激它，它会变大，主要是影响我们吃饭进食。
9: 医生介绍，李女士反复咬嘴唇产生的水泡，经过自行挑刺反复咬破的行为，会造成腺体纤维化，增加后续治疗难度。针对体积偏大反复发作的囊肿，医院采用微创手术完整摘除病灶腺体。
10: 就我们下唇里面有很多小唾液腺，是那种过硬过烫的食物或者我们的牙齿不自主的咬到那个下唇，使我们腺体受损，导致它的腺体破裂或者导管堵塞，就会导致我们的唾液在里面聚集，形成小水泡。如果它两周之内没有自己好，或者它逐渐变大，就需要及时就诊。
8: 有一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咱们老百姓最怕的就是这病啊，来得快，去得慢。可是呢，如果是找错了病根，这个抽丝的过程那就成了一场漫长的折磨。
7: 哎，可不是嘛，吉林呢有位张先生就遭了2年多的罪啊，这腰部反复的感染，创面是久久不愈合，跑了10来家医院，药是没少吃，罪也没少受，可就是不见好。直到最近呢，他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顺藤摸瓜，竟然在他腰部创面的背后找到了一个隐藏极深的真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1: 发烧，低烧，找不到原因，在25年的清明节4月4号这块发炎的，整整一年了，不是在治病，就是在治病的路上。
12: 患者张先生介绍，从去年4月份开始，自己的右侧腰腹部就出现了反复感染，形成脓腔的情况，多次去医院清创医治后，仍旧反复发作，无奈之下来到了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派驻第4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就医。
13: 他来的时候呢，右侧腹壁的红肿疼痛，像盆腔的这个放射，非常影响他的生活，已经到目前为止都没办法上班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呢，就要发一次烧，他就得去消炎。
12: 经过病情分析，姚医生判定患者张先生的病根可能不像表面看起来的这么简单。
13: 他的病源从哪里方来？是从胃肠道来的，从这个脊柱上来的，啊，还是从别的，比如多囊肾啊感染来的，在这方面呢，我就细致的给他进行了排查，他的病源在什么地方？
12: 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很快医生在患者做的腹部增强 CT 的结果中找到了病因。
13: 他的病源呢是阑尾，是因为阑尾炎造成了他腹壁的感染，反复的发作。手术当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判定，就是阑尾炎钻到了他的这个右侧腹壁的里面去了，把他的阑尾切除了。第二天我们在问他的时候，他就感觉，哎呀，我好多了，来的时候的症状都已经完全消失了。
12: 术后张先生的腰腹肿痛完全消失，创面也平整愈合。张先生表示，自己怎么也想不到这顽疾的背后竟然是阑尾出了问题。
14: 高主任是非常非常负责任，一项一项的耐心检查，还非常耐心的给我来解释。医护这个团队吧，就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医者仁心。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7: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 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啊、近十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啊、朝阳区和平街圣古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2: 对，就是这意思。
3: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2: 这个带长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1: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2: 厨房
1: 这是邻居家厨房，
2: 厨房。
3: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2: 我们这改造2017年我们的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打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1: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2: 不存在。
3: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2: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1: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不是一家饭的味儿。
2: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3: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2: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得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儿有没有关系？
3: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2: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边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连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3: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4: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都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3: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4: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先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3: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4: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

0: 户对墙的都是厨房，
1: 嗯，
0: 另一处对门的呢跟另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
1: 嗯、
0: 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直着上去，
2: 有一道墙，
1: 有墙，
0: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1: 可真是特别大。
3: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1: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
4: 我们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5: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它真是有点呛。
1: 嗯，
4: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
1: 嗯，
4: 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完了。
1: 嗯，
4: 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
1: 嗯、
4: 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开开，拿油烟机抽，
1: 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开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我不开这门吧，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3: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6: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7: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啊，吴老师您好。
8: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4: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
8: 嗯，
4: 它中间都有空隙，
8: 嗯，
4: 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
8: 嗯，
4: 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
8: 嗯、
4: 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3: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8: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4: 对，
8: 是这意思吧？
4: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8: 啊。那就说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4: 对、
8: 啊，对吧？
4: 他那个
8: 他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4: 我觉得，
8: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都是金属的，是真的是个整管穿出来。
4: 我就说他在墙里，墙特别近，是不是又反回去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8: 那不会，
4: 不会的。
8: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
1: 啊，
8: 从烟道里过来。
3: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9: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就封到里面去了。
1: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隔绝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
7: 它这地方是有一个门，
1: 这
7: 个地方
1: 有
7: 一
1: 道
7: 墙隔开了。
9: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4: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9: 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4: 放在中间了，
9: 这个没有吊顶。
4: 这没吊顶。
3: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8: 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儿吗？
1: 嗯。
8: 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
1: 嗯。
8: 看这边有没有风了或者什么。
1: 嗯，可以。
8: 如果有这么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就能。
1: 行，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您好，有人在吗？
3: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1: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3: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8: 他不共用一堵墙吗？
1: 嗯，
8: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
1: 嗯，
8: 他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
9: 就像这个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咱每一层呢搁这接一个口，哎，每一个接一个口，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1: 行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3: 接着

0: 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1: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这因为我们家这窗子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不开缝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2: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1: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是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3: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1: 所以都是从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0: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串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根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4: 已经开了吗？
5: 开着呢。
4: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2: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4: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2: 他也是这样的，
5: 都是
2: 开放
5: 的。
2: 开放厨房，
4: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到一楼。原来就像类似，这就原来的烟道，
5: 对，
4: 后面有个洞，接油烟机，
5: 对，
4: 是吧？咱现在把这个拆了，二楼也拆了，
5: 对，
4: 那应该
5: 跟四楼应该没拆，
4: 四楼没拆，那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也没有的，跟上面就是。
5: 跟这没什么关系了啊，
4: 没联系了。
6: 现在你说咱要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
4: 顶上下面来的？那真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0: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4: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都动，这么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了。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2: 这都有吗？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4: 咱这个软管也不漏气，
6: 你看火苗不动，
2: 一点都不动啊。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5: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2: 对
4: 对。
2: 那这味儿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4: 对，这也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钟。
4: 反正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就一点风都没有，对吧？
5: 没动啊。
4: 火苗什么？
7: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的原因呢？
2: 我去隔壁看一下。
5: 再让你放心了，
2: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8: 那谁呀？
2: 您是这一家的吗？
8: 啊。
2: 哦，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居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
8: 我们家的油烟，
2: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8: 我炒菜都不知道，所以我挺熬着我。我一个人，
1: 您家有能闻？
2: 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8: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2: 那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8: 以前都没动。
0: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4: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2: 行，哎，阿姨，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8: 你开吧，
2: 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0: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4: 隔壁油烟机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刚才是纹丝不动，那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9: 行，您把窗户关上。
4: 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0: 为排除。

0: 不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1: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2: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1: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看看它是不是不动了。
2: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3: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4: 好，阿姨，我给关上啊。可以了，关了。
3: 好，现在关上了。
1: 现在火苗一点不动了。
3: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1: 对，再开。
3: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啊。
0: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3: 一个动了，16秒左右。
1: 那这门味是从顶棚上出来的，从顶上下。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
5: 在顶棚上？我看看。
6: 也是一块儿。是这
1: 个顶棚上有
6: 扶着点了，
1: 没事。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嘛，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0: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5: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线盒这
1: 估计找到点这个洞。
5: 您这样让它
3: 再开一下。
0: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1: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0: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3: 确实是鸡蛋，
1: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0: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1: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墙上去的，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嘛，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串到咱们这边来。他这边一做，油烟机一开，他是要把这往上吸。
7: 对，
1: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他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0: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1: 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影，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6: 行，那黄女士您都听明白了吧？
7: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6: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7: 对
6: 是找到了，
7: 真是不容易。
8: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9: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 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10: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七八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吧？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说，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11: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10: 打了电话的三番五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11: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赆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赆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赆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10: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愉快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11: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12: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13: 什么的？
9: 什么模块？
12: 2G换4G那个模块。
9: 没有。
12: 你买那个多少？你是？
9: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12: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的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2G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4G的基站了。
11: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12: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9: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4G的
12: 了，都是全新4G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13: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12: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1: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14: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一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1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在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升级四 G 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可以申请退款。
11: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14: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1: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10: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8: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1: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15: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1年需要续费， 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

0: 他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 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0: 因为 2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 2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 4G 甚至 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 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0: 商家通过 APP 告知 2G 升级 4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0: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2: 咱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汤女士说呀，本人家窗户外头有一个鸟窝，最近呢发现家里边有一种特别小的虫子，上网查呢是鸟身上才有的，现在孩子身上起了红疹，本人怀疑呢就是这种虫子给咬的，不知道该怎么清除这种虫子，希望关注。黄先生说呢，本人呢把房子通过一个中介公司啊对外出租了，现在呢中介公司拖欠一个月的房租不给，本人找到中介要房租，对方告知呢没有钱，但是租户已经把房租交到9月份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本人家有很多的邮票，不知道价值几何，希望栏目啊找专家帮忙鉴定一下。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哎呦，上不来气儿，心里头慌，又救了我一次生命，我很感谢大家，很感谢大家。
1: 今年70岁的王女士，由于胸闷、喘憋，导致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全面检查，确诊为重度心衰，目前正在接受全力救治。
0: 心口堵得慌，完了，就这样待着，这样待着才能行。早上刷牙，刷着刷着就得歇会儿，再刷着再歇会儿，都刷完了，咕嘟咕噜，咕嘟完了，吐了水以后。得这样待着，就觉得这地方够不着筋的事儿。一做饭，那火一开，一急就心里蹦蹦跳。从我家到汽车站，走着走着，马上不能走了，就得停下，应该是10分钟的时间。有一次走了30分钟，而且半截还吃的消干，我就觉得是心脏有毛病了。
2: 哎呦哎，看得我直憋得慌，就这个喘不上这气儿，这个难受劲儿啊！我有时候也这样。我们邻居说你这个是不是心衰？我说不知道，憋闷，喘不上劲儿，就老想这样。他说呀，心衰呀，就是你这个上岁数了，这个心脏啊，这个跳动啊，收缩啊，它没有力气了，就跟人一上岁数都抽巴了似的，心脏也是没有劲儿了，跳不动了。
3: 我那个心动过速，当时我现在搞不动是不是心衰，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上楼的时候啊，就是上两层我都开始喘，待着就是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舒服呢。
4: 心脏也砰砰跳吗？
3: 心脏砰砰跳，就是就感觉有时候一阵儿一阵儿特别疼一下那种。所以说我就刚才看着这个阿姨那个样的，我更担心了。
5: 确实是感觉太痛苦了。
2: 是
5: 啊，我认为是不是这个心脏衰竭它就是好不了的那么一种病。
3: 但是怎么能判断你是心脏衰竭啊？
4: 哎，说到点上了。咱们来测一测自己现在心脏的功能如何，跟我做一个踏步实验。踏步的要求是我们每踏一步腿都要抬到90度。咱们来看看2分钟的时间，我们达到标准的踏步能做多少个，好不好？来，请三位健康学员来，我们来到舞台的中间啊，来踏步实验，2分钟计时开始。感觉这步幅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慢啊，
3: 有点喘，冒汗了。
4: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时间，3、2、1，好，什么感觉啊，大家？
5: 有点出汗了，
3: 开始喘，冒汗。
4: 刚才踏了多少步？
3: 心动过速，140多。
5: 192下。
2: 我中间歇了2起，实在是接不上气儿了，然后是踏步是154。
4: 好，有请我们三位健康学员回到位置上哈。那这个数值到底意味的是什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重症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康云鹏。康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好。
6: 主持人好。
4: 来，有请。大家呀都是气喘吁吁的，
6: 是的，
4: 做完这个踏步试验之后啊，但是呢踏出来的这个数字不太一样。年轻人的确是啊，身体好，190多下，两位阿姨，然后一位是150多下，一位是140多下。这应该是多少下比较合适？
6: 这个是要分年龄来计数步数。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踏步是一个挺简单的，挺简单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医学里我们有一个学名叫2分钟踏步实验。其实刚才呢我在后台的时候还特别去关注了一下大家怎么去做的踏步，其实到后边的时候你一累了就不规范了。
4: 也就是说他们记的这个数值
6: 不一定准确，
4: 可能还有水分。
6: 对，其实我们2分钟踏步实验呢，对于老年人群去评价他的心肺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在座的两位阿姨应该年龄都在60岁以上，最少也要在75步。
4: 嗯，
6: 这是女性
2: 高了我们。
6: 对，
2: 说明咱们俩身体还好，没问题
3: 啊，还可以。
6: 男性呢最少应当在87次以上，这个是在60到65岁这个年龄层次。当然了，年龄更高我们就应当这

0: 个步数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我们今天呢，三位学员如果说做的没有任何水分，确实标准完成了，那其实心肺耐量的水平在你这个年龄层次来说都是达标的。心力衰竭的患者一个最突出最早期最重要的症状其实就是他的体力下降，我们把它称为活动耐量水平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您踏步能踏107步，结果过几天觉得没劲儿的时候再踏步，觉得体力明显下降了。
1: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大家做完这个2分钟的踏步实验之后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我觉得孙先生年轻啊，做完之后哎，感觉反而精神更饱满了。
0: 没错，
1: 但是另外两位阿姨做完了之后啊，就呼哧带喘的，这是不是也得看看他就是做完这个实验之后的反应和状态啊。
0: 是的，气喘吁吁不代表一定是心衰，但是如果真存在心衰了，就会伴随有刚才提到的体力下降、活动耐量水平下降、心肺功能下降，还有我们小短片中刚才我们病房那位患者，大家可能注意到细节里头他说话都会有些气短。
1: 君君康宝宝问，怎么确定是心衰？心慌无力是否算作是心衰呢？
0: 一个是要通过症状体征，我们还要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比如说抽血化验。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数值叫心房钠尿肽，这个呢就是心衰很特异的一项指标。
1: 抽血检查之前我需要空腹吗？
0: 对于这项检查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空腹限制。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给心脏做个彩超，我直观的看一看心脏跳得好不好，血能不能都打出去。对于心力衰竭，我想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到最后的康复，其实作为医生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一切要从细节入手。
2: 据相关媒体报道，武汉一名67岁钱女士随团外出旅行，每天狂奔10几个小时，因高强度特种兵式旅行诱发心衰，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1: 所谓的特种兵式的旅行过吗？
3: 有过，
4: 有过，我们也有过。可能到这个年龄就想抓紧时间最后折腾一把，然后好好玩玩，所以就是尤其是跟着那旅行社走，那就是跟赶三关一样。确实是早上你5点钟起床，然后你回到到酒店大概10点多钟11点，你要再睡觉就11、12点了，所以你就玩一次得歇好长时间才能出去，就不敢出去。这个很普遍的。这个
0: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其实我们总觉得玩就是一个休闲，是一个特别放松的过程，结果因为一个玩呢反而还出现了心衰。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咱们当个侦探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因为这样一个特种兵式的旅游而发生了心衰。其实如果要是从整个的情况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视频里的主角已经67岁了，如果以这个年龄来算，很难避免他可能会有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第二个问题，早晨要早起，晚上要晚睡，睡眠不佳，睡不好就很有可能让我们之前有的基础疾病变得加重了。另外在整个玩的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一日三餐可能不规律了，
1: 没规律了，
3: 对，
0: 最重要的吃药都有可能不规律了。那么好，再叠加到在这几天之内的快速的行走休息不佳，所有的内因都叠加在一起了，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爆发了，可能发生了心力衰竭。
4: 他是突发的这种心衰，那他这个可逆吗？还能治好吗？恢复成正常人吗？
0: 其实呢，对于这种突发的心衰，我们叫突发，往往是提到了这个病情特别急。但是大家可能知道，心脏疾病就有这么几个特点：急、危、重。所以您问到是不是可以回到以前，当发生心衰之后，我们如果经过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让他的心脏功能稳定了，实际上就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可能虽然存在这个疾病，但是呢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一样的。
1: 我们今天啊看每个人面前呢都摆瓶水，
0: 我想让大家打开喝一下，平时都怎么喝的水啊？
4: 现在这种情况
1: 我们看来是真渴了呀，
4: 特别热，回家进门就吨吨吨吨吨这么喝，
1: 反正大家的一口都是半瓶起了。
0: 我看到了，真的是喝的还挺猛的。好多人都说生了病以后要多喝水，但是呢，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

0: 在心衰的细节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水，因为心脏喜肝不喜湿，
1: 喜欢
0: 干一点，
1: 湿润不行。
0: 如果要是水过多，心脏的负担就会重啊。
1: 那水还是往心脏走呢，
0: 它会进入到血液循环，会变成血液回心，然后经过肺的养和，然后再被左心打出，再供应全身。本身有心衰或者确诊了心衰的病人，在饮水上是要讲科学的方法的，因为水过多相当于心脏的容量负担过重，就会让它本身它就跳不太动，这个时候容量再多相当于给心脏又背上了包袱。所以其实我们喝到的水啊，吃的食物啊，其实跟我们整个的心脏的负担等等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有心衰或者处在一个疾病的治疗期，那一定要遵从医嘱，要根据你的治疗情况个体化情况来去控制入量。我们经常跟病人讲一句话叫量出为入，也就是要看你尿了多少再决定你入多少，这样的话希望达到一个负平衡，心脏的负担就小了，只能喝到1.5升，甚至比它更低。
1: 这应该是330的，您说我们应该喝几瓶？
0: 一天总的摄入量1500毫升，大概就是5瓶。特别稳定期了，那可能在这个控水量上就没有那么严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在饮水方面，我们更希望做到的是小口啜饮，就是慢慢的喝，慢慢的喝，不要等到特别渴的时候一下喝进去特别多。而且从医生的角度呢，今天特别好，大家喝的都是白水，其实我们也希望呢以白水为主。当我们心脏打血打不出去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循环起来，它就会储留在肺里，储留在下肢。我们可以呢看我自己治疗的一个真实患者的下肢肿胀的情况，
2: 这块一个大坑，这块一个大坑，
0: 大家可以再看看脚背，
1: 真的脚都肿的
3: 肿的都跟包子似的了。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心衰肿都是从下肢开始先肿，因为这个水啊有一个特点，水往低处流，它容易在下面先储留，所以往往它的肿从脚踝慢慢往上延伸，甚至都有可能过了膝盖的位置。而且它还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两侧对称，
2: 就像心衰的这种腿，它的浮肿跟我们肾病的这个腿肿它有什么区别吗？
0: 心衰肿从下边开始肿，肾病的肿更多见的从上边开始肿。比如说早晨双眼睑肿得很厉害了，
2: 不管是说已经我现在可能有点出现心衰了，或者说可能我心脏的功能不像原来那么强了，那我也听过一个说法，说就得静，不能动，或者说得多养一养。您看有一位啊，我们社群当中的粉丝开心宝贝也说，心脏不好需要静养吗？心衰患者做什么运动才能不增加心脏的负担？
0: 作为心脏科的大夫，其实我们主张患者不要完全静下来，而应当通过指导下的有氧运动去提升心肺功能。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大家在家就可以完成的，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纸啊。这个纸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你的吹气能够让这张纸匀速地飘起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日常最简单的去锻炼肺功能一个方法。
4: 吃的时候是
2: 也不太好控制，
4: 不好控制，就是呼呼闪，它不是那种平缓的啊。
2: 如果是平缓的，这张纸飘起来，其实说明我们这个吐气是匀速的，
0: 是一个匀速的、小气流的、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每天坚持练一练，就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
1: 它从哪儿产出的呀？
2: 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唾液淀粉酶。99%的慢性病都与代谢酶不足有关，
5: 没有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
2: 没有酶。
5: 对，
2: 我就没代谢酶缺乏，人体会出现哪些症状？
5: 这个酶我可以有抑制剂抑制这个酶的作用。
2: 怎样做到酶和菌的巧妙搭配，助力消化系统更上一层楼？
5: 简单的说，成为我们益生菌的粮食，
2: 肚子里头这些好的菌群给它喂养起来了，
5: 没错，
2: 变成我的小宠物了，
5: 没错，
2: 给它吃点它爱吃的。
5: 保护好我们消化功能，就是保护我们消化酶。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营养科专家告诉您如何调动体内消化助推器，改善消化不良，敬请关注。
6: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3: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7: 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8: 借给他子女啊，
7: 借给他子女，
9: 实力他怎么答应？
10: 二三十行。
2: 二三人也不跟你借。
3: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1: 嗯，谁说不重要？
12: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8: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
12: 都得撕掉。
13: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7: 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3: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14: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
2: 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
14: 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8: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两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哦。我说你少跟我说。
13: 也提前选出了各自心中的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最终答案会如何揭晓？
7: 刚才啊，我们编导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选出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奖和最佳气人奖。我先说一下我选的，我把最佳人气奖呢给的是我们这位妹妹，把最佳气人奖呢我给的是您，因为您老捡钱包，我真生气啊。那么各位，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简单说一下，我们最后看看众望所归是什么。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最佳人气奖获得者和最气人奖的获得者。
14: 我选的最佳人气奖是这个姐姐，所以我很欣赏她，所以
8: 她老在鼓励我，
14: 是她。
8: 你永远。
14: 然后最佳的气人奖的话，我最看不行她 AA 生活 AA， 所以我就选了她。
8: 我选的最佳人气这儿。
14: 哦，谢谢谢谢。
8: 最气人，我选那个抠门的那个哥。
7: 最气人。
8: 我选的也是他最气人。
7: 最佳。
14: 我们女同志都是
7: 最佳人气，
14: 力有所见略同。
7: 是您，帅哥。
12: 我选的是。
7: 是他最气人。
14: 男同志给你看不惯。
7: 最佳人气呢？
12: 最佳。
8: 我是气人奖。
12: 谢您。
7: 哦，这位黄就是，好，朋友们，我们看看最后这个大家就是共同的统计出来的结果。最佳人气奖，我们这位帅哥，您是最佳人气奖。来吧，哎呦，最气人奖，
8: 这个。他挺配合，
7: 还
8: 高兴的，高兴的，高兴的接的接了。
15: 您这个特带喜感，特带的那个喜感。
1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对，我写一号先生是最佳人气，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您一出场呢，不是给我了一个那个非常惊艳的眼前一亮吗？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女士会喜欢你的。
12: 对，
3: 所以你在表现上，在自己阐述上再进一步，没有问题，你一定会找到
8: 你能行
3: 最新那一半。
8: 加油！
3: 这个最佳气人奖的话，我选二号男嘉宾。你这个，您说的那个什么都是演员，演员，我就绞尽脑汁就分析你的演员到底是什么。
8: 对，
3: 这个东西真的难理解。
8: 三次了都没知道这演员是什么。哎，
3: 所以我选您了。
12: 对对对，你说的。
3: 太气人你，
8: 太挑了。
7: 我倒能体谅那个我们这位兄弟的他那个苦衷，他实际上啊，就是他有些话吧，他不直接说出来，
12: 这不是怎么表达出来。
7: 我知道，他罔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呢，他的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表达了，知道吧？
12: 对，
8: 我也选的是他。啊啊
7: 啊！为什么？
8: 他一上台，他跑到解放前了。他离开这个

0: 我已经说了那句不明白话，
1: 对，
0: 不有你吗？
2: 通州张家湾，
3: 没多远，张家湾
2: 没多远，
3: 现在交通方便，一小时到的了，是不是？就解放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听我爸叨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1947年那会儿
2: 了。有您了吗？
3: 没有我的，没有我的。
4: 啊，那你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
5: 这家那个气人奖也是
1: 这个气人奖，
5: 就这个气人是带引号的，就是他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就很幽默又很风趣，而且你能理解他的意思，但他又没说明白，所以你才觉得有点气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刚才也是讲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就笑，
6: 他笑的眼泪都出来。
5: 但是我选的最佳人气是这位姐姐，她就特别自信，而且她做的很多事情就境界很高，所以我才选他，嗯，就这样的。
1: 谢谢大姐，嗯，
5: 真的。
6: 我们请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我们这位帅哥行使您的权利。
5: 对对。
6: 您第一个抽，然后你指定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来回答。嗯，好吧。
1: 哎呦，大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6: 然后您打开，您打开，打开，
1: 还挑个粉色的还。
7: 对方提出是交往3个月。每一个月给3000，你能接受吗？
6: 这是一女士，
7: 就是她了。
1: 这个的话，要让我作为男同志的话，给3000块钱的，我完全同意。我把工资卡可以交给他，因为说我付出的多呀，比男同志付出的多呀。因为男同志他的需求多一些嘛，所以男同志必须的付出了，经济方面上。然后付出相对而言稍微多一点，啊，这女同志心里边才平衡嘛。但是女人是一杆秤啊，你对她好的话，她会加倍的对你好。
2: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要钱，3个月交往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本性。
6: 就是您根本不用交，
2: 对，
6: 就不用让她给钱，
2: 不用叫她给钱了。啊，
6: 这倒体现了咱们女士的那种独立人格，
2: 大度，不是大度，你一拿她的钱，她就看不，首先她看不起你，就是女的，
8: 对，
2: 你就你知道要钱。
9: 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不需要这3000。
5: 啊，我觉得这个男性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不能保证他将来对我怎么样，我跟他尝试商业没问题。
2: 嗯，这钱不需要，
5: 不用钱
2: 可以交往，一个月可以，
5: 因为你要的钱相当于你出卖了什么，你想想，
2: 可以，
5: 不需要钱，
2: 一个月都不用，
5: 钱不
1: 我刚才说的是我同意，并且把工资卡交出来，说是我是站在男同志的这个角度上，我让对方看到我的诚意，让对方放心安心嘛，
5: 那就不止
1: 然后不止这3个月，
5: 对对
1: 对不对？
5: 也不止3000，
1: 就是说奔着一辈子，
5: 这样的更好，这是男性应该做的。
6: 好，
5: 好，下一个，
6: 您现在。您的权利是
1: 我同样也是粉色，我喜欢粉色。看对方的婚姻状态时，您会刻意留意丧偶或离异吗？那我给这个姐姐吧。
10: 我因为我是丧偶，所以我要找丧偶的，因为和我的经历感受相同。如果要是接触好的话，也可以改变。初衷还是选择是丧偶。
6: 您怎么看？
11: 我就是丧偶和离异都可以，
6: 都可以。
2: 离异啊，为了孩子也有沟，也得来往。
1: 也不一定，因为啥吧，孩子都大了，都独立了，结过婚的用不着父母了。
10: 有的没有结婚的，他以后就比如现在是都是双方亲生父母上台，你很尴尬，不带你去。
6: 哦，
10: 对吧？
6: 哦，他考虑的更多一些，更实际一些。
10: 对，
6: 来，您接着抽。
10: 对方开口借钱给自己子女，你会答应吗？
6: 你想让我？
2: 你说呢？一个字儿，借。
10: 又不是真的。
7: 这个事儿啊，一般的您
6: 嗓子不歪。
7: 对。
2: 怎么了？
7: 你看男方要有实力无所谓，对吧？
10: 您有钱
7: 这、
10: 有实力啊，
7: 咱承认咱自己没那实力，咱
2: 要是我

0: 就给。
1: 啊、哦。
2: 有实力，
0: 我觉得我也会给。有的话，然后俩人商量量量了，能拿出多少拿出多少，就看是什么情况，也不是盲目的给的。嗯、
3: 我爱他，爱这个男的，我就要叫这个男的高兴。
1: 就是啊，
3: 给他的儿女需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就全我全给他。我给他儿女了钱，他肯定开心。我不给他，他肯定有。
1: 他开心就对您好。
3: 那肯定的呀，这不都是
2: 这个
3: 相互的吗？
1: 那男士呢？您呢？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2: 借给他
1: 啊，借给他子女，
4: 他怎么答应呢？
2: 不是女方自己，
5: 二三十行。
1: 三十那个，
2: 二三人也不给你借。
1: 刚才第一个回答的是您，您再接着抽。
6: 那个再婚后，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3: 那有什么不接受的呀？
6: 对，让他回答是吧？
5: 啊，那
6: 好好的回答。
1: 那对对，
3: 让你给他呗，把那
5: 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吧？
4: 啊，
5: 不说了吗？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6: 不对呀、啊，都得撕掉
5: 啊。
3: 那是多少年的多少年的在一起，那种感情怎么能忘呢？你只不过扯了，他也是想
5: 对对对，扯了，
0: 我允许你心里边有一块空地留他了，装他啊。但是呢，我时间长了，我可能会吃醋，我可能心里边又不高兴了啊，会有这种。所以说呢，我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让他把照片放起来，让我看不到的地方。
7: 我觉得呀、啊，如果是丧偶的话，你留一张，我觉得没有问题。
4: 对，
7: 但是如果是离异了，那尽量就不要留了，也不要给后人这个再婚的。
2: 这大哥说特理性，
5: 同意，
2: 我也赞成。大哥说的特理性，
4: 同样理解，
2: 对，比较理性，
0: 是的，是的。
1: 接着再抽，您来。
8: 再婚后，您会约束对方的业余爱好吗？哪些爱好是您不能接受的？那您说吧，这个
2: 那个别着魔，就什么事儿都适可而止，比如喝酒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然后再一个就是跳舞的事儿哈，因为我没接触过，但是在底下聊议论过，就是说适当的跳跳健身操舞什么的，但是我不太建议就是每天都去跳那个我叫什么交谊舞。对对对，
7: 非常好。
1: 您来，
2: 谢谢
1: 您来。
2: 再婚后生病住院了，该优先靠子女还是靠老伴儿？
0: 必须靠老伴儿。
3: 老伴儿要不
2: 就
3: 因为
2: 给你
0: 又给我了。
2: 嗯，
0: 因为住院什么的哈，我觉得必须靠老伴儿。子女的话，我觉得还是往后一些。
3: 子女他也有义务，
0: 也有义务。
3: 如果他的爸爸没有那么多钱，他的子女可以拿出钱来帮他爸爸。
0: 现在我说是啥吧，主要是就是看看这个顺序吧。第一是老伴儿，第二然后才轮到子女的。满堂儿女不剩半路夫妻嘛，所以我觉得老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9: 为什么夫妻必须的第一时间第一责任，就是即使到了八十，那么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生病了，肯定是作为老婆或丈夫是在第一时间最近的那个关系去照顾。那么他体力肯定不支，如果到了八十怎么办？这时候就要有护工。但是你不能说有了护工我不管了，我天天回家睡觉，我去玩去了，那不行。一定要监督，监督就是说你定期来看。如果住在监护室，咱们就说远了，那你就想进都进不去。普通病房你必须坚持来，就在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你要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然后呢，你的子女会效仿你，你孝，你对你的老伴好，他作为儿女也会孝敬你，那么他们也会利用他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合情合理。
7: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还原到什么呢？还原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在找对象的那个最关键的排位问题。第一放到最前面的不是经济，不是房，不是产，最第一件事就是人品人格。互相找对象就是要承担义务，只要我们走到一起，我一定有这个义务帮助你，咱们走到最后。
1: 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在我们这个棚里边，有一次录制节目，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这么老两口，男士啊非常好，一直伺候着他这个爱人哈，儿女也非常孝顺，都围在身边什么的。 后来呢，就是当儿女不在现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老头说，她说我特别想让你拉着我的手。老头说那你怎么不找早说呀，他说我当着那个孩子我不好意思说，就是当面对生死诀别的那一刻，我觉得你身边有老伴儿握着你的手共同面对死亡，那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啊，他就克服了那种恐惧的心理，我觉得那个意义也在这儿，
7: 对，
1: 是吧？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下一个问题，
2: 谁是
1: 您抽？
3: 我一天都一天
2: 抽个黄的，
3: 绿色。你是一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吗？
1: 他给您回答了。
3: 什么节送什么？你
1: 吃顿炸酱面得了，是吧？
2: 我不在多少，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5: 哎，对对对，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3: 你说你这句话还得让你说出来，他再说。但是女人她对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仪式感，
5: 我真不知道。
3: 所以说了，生活有个小惊喜啊，虽说不是说太花米的哈，但是就是你用心就好，连着你手工做个东西了，端一碗炸酱面都是好的，这也是你的心意。哎，
1: 我倒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因为你得看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在那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男士想，比方说送女士一束花啊，女士会说什么呀？你瞎花这钱干嘛呀？
3: 那是老辈的，
1: 有那钱咱们干点，不是？就我们那个时代真是这样的，
3: 是真实的，但是他嘴上是说了，心里蜜了很啊，甜了很。
2: 他哪怕换了去退了那个换钱，他也高兴。
3: 对，
2: 把那个票拿着退了。
3: 就说的花得卖了，花得卖了。
7: 我说这个女士们还要对男士呢多一些包容，为什么呢？普遍的，我周围的，因为我当过兵，我周围的这些战友啊，我也曾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过，你们平时对自己的夫人有没有这种仪式感？送束花啊，买个礼物啊，过什么节什么，很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很浪漫，那种憧憬啊，但是岁数大了，这个关系啊，已经由那种男女的关系变成一种亲情关系了以后啊。反正从我的心里认为呢，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9: 谁说不重要？
3: 让你看，
9: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3: 不重要。
9: 我太需要了。
7: 没有这个仪式感，难道我对你就不爱了吗？
9: 没说，
7: 对吧？
9: 有了更好，
7: 我就没对你就对我们家就没有奉献了吗？仍然是有的。但是你非要这种仪式感，
9: 是
7: 有的时候对男同志来讲呢。是一种负担，
9: 又
7: 挑这个礼物、啊，
9: 应该是个美丽的负担哈。怎么是负担
7: 挑这个礼物啊？你说你买一束花，
9: 哎呀，你随便买点东西都行。
7: 买的好了，哎，还高兴；买的贵了，你要买的差了一点，你看，有时候我送他就一枝花。这一枝花是什么？
9: 你送我一盒爆米花都行，只要你的心意到了，我就很开心。
7: 真的，
9: 我真的很开心。
7: 我真的贵，
1: 绝对不是。
7: 我
1: 拿这儿打发我，是不是、啊？
9: 他至少想到了，但是不是那一小桶啊？那有大桶买的。
1: 他给你买一屋子，你都不高兴。
9: 那个不用一屋子，我也吃不了。
7: 对，这事儿，所以
9: 不
7: 还是要有
9: 心意，
7: 还是要有，
9: 就要有心意。
7: 你像结婚纪念日这样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就非常重要。
1: 但是我也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说的，就希望女士啊也要理解男人，
9: 理解呀，
1: 他也
9: 没生气呀，
1: 他不会买东西。
9: 对，
7: 我发现这个仪式感都是男生给女生，这个女生给男生，
9: 我也给他过。他在60岁的时候，又属狗的，我送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博美小狗给他，活的呀。
7: 60岁生日，给我一个惊吓，
9: 给了一个惊喜，而且我提前3个月买了一个，让我女儿帮我养的，悄悄的，等他过生日6月5号的时候，这个是个活物，你看到他你就知道是我给他的。
1: 小狗
9: 特别可爱的狗，天天黏着他现在。哎呀，我都很羡慕。我说到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一个行不？
7: 送头猪。
2: 其实我代表那个。就女生说一下话，
9: 是
2: 就是在这个男生送礼物的过程中， 就是他送这礼的心很重要。至于他挑什么礼物，我们要本着一颗平淡的那个心，然后接纳他就行了。而什么包括他解不解风情，他能不能写诗，那都不重要，只要他。

0: 感受到你心里有他，
1: 对，
0: 就够了，
1: 这个很重要。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如雷，只能激化，不能解决。
1: 好，接着来，把那个棒也接着抽。
0: 你怎么看相亲对象的子女是男孩儿，喜欢女孩儿的？
1: 您指定随便谁回答都可以。
0: 我给这没小孩儿的，啊，
2: 给我。
0: 我
2: 与这有什么关系？
1: 他要是男孩啊，还是女孩啊，还是没孩子？您的想法是什么？
0: 男孩女孩我都养。
1: 啊，
3: 真棒
1: 啊，好爽，
0: 当自己的孩子养。
2: 对对对，
0: 那肯定要比自己孩子还要亲。哎，对，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你指着给你。
4: 我肯定能接受。嗯，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是负担。现在养老设施这么好，未来发展还会越来越好，
5: 对，
4: 对吧？所以呢，那到养老院去养老，如果是两个人都能同时去更好，如果不能同时去也没有关系。相信现在养老院的条件，对于养老这个老人来讲呢，是一个不说最优选择，至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能接受，
1: 我现在有点不解啊。
0: 我接受，我肯定接受，
2: 我也接受
1: 啊，你也接受。
6: 我们俩都做好准备了，
2: 一定要去。
5: 哦、对对，您说的对。
4: 我们分享一个自己难忘的相亲经历。
6: 问问谁？
0: 非常难忘。
6: 对对对，
0: 相亲经历。
1: 这是有人给我打过热线啊，我们就加了微信，聊了两个多月。还没见面呢，他就觉得咱们就是互通电话也是一种考察，所以我的经历就到这儿还没完啊。如果真是见了面，我再跟你们汇报。谢谢啊，
3: 好，期待着
1: 抽。您是怎么宠爱自己的？
0: 对呀、啊，别人没人宠爱，自己也宠。
2: 我怎么那我就我经常有时候一个人吧，没人跟我、啊、没人跟我吃饭，我就点那个建国饭店的独宠套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吃个西餐。然后呢，有时候没人跟我去旅游，我就自己一个人抱团，然后自己一个人上老年大学去学习诗词，然后完善自我。我相信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1: 嗯，好，接着抽，
2: 最后一个了啊。
1: 对，
3: 他带上了，跟你一块儿走。
2: 哎，在婚后，如果对方要求你每月上交生活费，您能接受吗？
0: 能。我才不白吃别人家的东西，我吃我妈的东西还得给他20000块钱。
5: 能，绝对能。
3: 你上交多少？
0: 你就得说
3: 30-20。一天，
5: 一天怎么得50吧？
2: 1500，一个月1500，
5: 1500，
0: 买青菜多了，
4: 3000，
0: 买青菜，
2: 他一个月3000，他出1500，
1: 他月
2: 还可以啊，月
1: 工资是5000，
2: 啊，月五，
3: 那1500
2: 你
3: 不高，
2: 你5000出1500，我算在北京来说够高的，
5: 您不高啊？
2: 我差比您多1000，我也就那样。
5: 你不是事业单位吗？你们
2: 是事业单位，
5: 就是多呀。
2: 那个吴老师，这我想请问您这个问题
1: 啊，就是出不出生活费
2: 啊？对对对，
1: 那我肯定得出啊，
5: 得出，
1: 而且我要出大头啊。我提出什么？咱们按比例抽。
2: 嗯，
1: 比如说我挣10000块钱，我拿出我10000块钱的50%，5000块钱。
2: 嗯嗯，
1: 您呢？假如说啊。
2: 嗯，
1: 您挣6000块钱，您也拿出您工资的10%，按我的比例一样，那不是我还是出大头吗？然后把我们共同出的这个生活费放在一块儿，作为我们的活动资金、生活资金都从这里边出，这就是咱们未来过日子用的这个钱。如果以后的生活包括什么吃饭花不了几个钱，旅游啊，什么玩啊，这些都从这里边出，是吧？这里边假如说咱们游得远点可能不够怎么样，咱们从我们原来积蓄还可以拿出来。我倒觉得男方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比例高一点，这都无所谓，只要有爱，是吧？那都是愿意付出的，不会斤斤计较的，我是这个意思。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最后一个环节是这样啊，我们有哪些问题，有什么想法愿望，是吧？ 啊，最后打个问号的提出这问题，然后就翻这个答案之书，翻到哪页是哪页，咱们就做了这么个游戏，看看您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0: 先从您这儿来，
1: 谢谢哥
2: 啊！我就想健康长寿这个题啊，看我能活到多久。
3: 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2: 那就翻了啊！
3: 希望你
2: 静心。静心啥意思啊？静心
0: 少管闲事儿，少找麻烦。嗯，您就万寿无疆了。
2: 好，该你了。
4: 好，
3: 对，智慧。
4: 我有一个愿望哈，就是。我的爱好啊，我一直要坚持到我人生走完，我就坚持我的爱好。
0: 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4: 那就要看啊他了。走出剧情，我理解哈，可能还有更多的爱好。
0: 对，
4: 不能光限于我现在的爱好。比方说旅游，我们旅游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必须得去。还有一些我的对象他的一些爱好需要我去帮忙去协助，我要跳出我自己的这个圈子，
2: 对，
4: 要完成。
5: 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志向爱好三观都相合的人吧，帮你更成熟一些。
4: 太对了，
5: 我还不成熟。
3: 就是我能不能再通过这次选择让我找到心仪的那一半。
0: 饭
3: 没问题。
5: 当你更成熟一些。哇塞，真是
3: 不行，这个咋弄？
5: 什么呀？
0: 怎么了？不值得去争取。
5: 我今年是马年，
0: 他就说啊，可能您今天所遇到的不值得您去争取
3: 啊，对的。
0: 比如说我在座我们两位男士吧，都不值得您去争取
3: 啊。您真会
0: 明天以后您再争取，
3: 您怎么会解释这个？
5: 这个解释主持人了，
6: 对吧？我希望咱们的人都能2026年成功脱单。
3: 没问题。
6: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
3: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再成熟一些还行呢。
7: 成熟一些。我也想，我能脱单吗？我看到你
3: 我也好脱单，
7: 一往无前。
3: 哎，那你这个是真
7: 一往无前。
0: 哦，这意思告诉您什么？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哎，对，往前走，莫回头啊！今天啊，我觉得不知不觉，这种短暂的但是却欢乐的时光就这样过去
6: 了。太好了，
0: 这种欢乐的时光又是我们的缘分，非常值得我们怀念。我们预祝各位都能心想事成。谢谢大家。
5: 谢谢。
8: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9: 哎呀，美女啊，
10: 漂亮，
9: 是不是？
8: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9: 师大女附中，
8: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9: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8: 修了，哎，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9: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8: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9: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1: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9: 哎呀，美女啊，
10: 漂亮，
9: 是不是？
8: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9: 师大女附中，
8: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还有我的姥姥。
9: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8: 修了，哎，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9: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8: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9: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1: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有吧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么现在我们选择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了，就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同样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加上小助理的微信，很多的信息您可以从中获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了，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石宇，
1: 大家好。
0: 美年风尚首席设计师慧慧，
2: 大家好。
0: 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我们掌声送给她，掌声有请。你好，
3: 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观众，大家都好。
0: 你好，来，请坐。
4: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3: 都是自己。哦，从来都是自己买衣服，这是很多年前买的。有20年了吧。
2: 说明身材没变。
0: 对呀、啊，这身材管理非常好呀。20年前的衣服，首先这个眼光也很好啊。
1: 对，
0: 20年前那时候还不流行新中式呢，然后这个身材咱也能穿上，这个可以的。看来是一个非常自律的阿姨哈、啊。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我们阿姨的基本情况。袁亮如，79岁，丧偶，
5: 公务员退休，
0: 北京人。那袁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进入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3个：工作狂人，每一秒都在发光，海量影像数据拼成滚烫的别样人生，终身学习者的通透与期许。这一看这三个关键词，那都是一看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一位阿姨。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哈，工作狂人。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工程系毕业的，啊，机械专业的。哦，
0: 啊，您学这个专业啊，不管在哪个时代，女生都特别少，是不是？
3: 对，我们是当时是招了27个人，5个女生。
0: 那会儿电影机械要学什么呢？
3: 画图啊，包括其他的工艺啊，组装啊，生产制造什么的。哦，主要是搞设计。
0: 所以原来的电影制片厂，就是你们的电影学院学完了，可能大部分都去了电影制片厂，是不是？那真的是要生产很多电影设备的一个厂子，
3: 对对对。所以最开始分配工作是分配在北京电影机械厂。后来电影机械厂呢就改成了北京录音机械厂。
0: 在您那个时候考电影学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影学院是很难考的哈，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难考？
3: 1960年招了第一批，当时是3个专业。第二批是64年招的，也是3个专业。我们是第3批，所以当时一入学以后，系主任就说你们是天之骄子。
0: 那个时候说要考电影学院，家里会不会觉得你以后将来要搞艺术了？其实不太同意。
3: 我们家呢原来一直都是在北京，在我临高考的时候呢，调到了南京，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个人做主。没有跟家长商量，也没人商量，我一个人在北京，全家都到南京去了。就在高考前夕吧。
0: 但您是在北京长大的。
3: 我在北京念书念了20年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20年都在北京念的。然后工作也是在北京，一直都在北京。
0: 所以虽然是老家回了南去了南京，但您其实整个轨迹也都是在北京。
3: 对，都是在北京。
6: 这印象当然
7: 印象
6: 肯定是好人，
7: 印象的很挺好，
6: 属于知识分子那栏里头的。
0: 那您是一辈子都是跟这个电影事业做的是这个工作吗？
3: 我的工作分两个阶段， 开始是分到北京电影机械厂，那时候做，就说技术员吧，啊，助理工程师，那么做起来的。后来呢，在84年的时候，我就是，偶然的机会，工作需要就调到了国家卫生部，在国家卫生部是全国爱委会办公室做健康教育宣传处，啊，做这个工作。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卫生科普宣传工作，
0: 是全国的，是吧？
3: 全国的。我这块儿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影视方面新闻记者，摄影美术，电视片电影片都是科普片，还有我们出书什么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都有。
0: 那您也是够忙的，真的是必须得给您点赞，太厉害了。
3: 我们女附中的学生，说实话，个个都是被，社会上的人称为女神般的人物。是不一样，他们这种评价很准确的。
0: 但是我一直也在想哈，其实，我觉得这后边有个功臣呐。就您在做这个海量工作，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您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肯定您就忽略了一个人，您老伴儿是不是？
3: 他都插不上手，所以
0: 就给您端个茶、倒个水、做个饭呗，是不是？
3: 他主要是做饭，
0: 家务什么的应该都是人负担。
3: 主要是做饭啊。
0: 你们俩是同学吗？
3: 不是，啊，他是军人。
0: 哦，那怎么认识的呀？
3: 也是我的发小介绍的。啊，
0: 那您当时那么优秀的这个女附中的一位女神，怎么看上他的呀？
3: 当时学生也没想那么多。
0: 那你们俩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3: 他喜欢做饭，就喜欢做饭，别的事情吧都是我来考虑，他都不管。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别人考虑，我都可以考虑得很周到。尤其是技术含金量越高的东西，都是我来做。你比方说买这个照相机啊，买电冰箱啊，买一些电器啊，高档的东西啊，空调啊，都是我一个人去选，选好了以后我就拍板就买。我买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因为我办事特别细心，特别耐心，而且特别认真。一般人没有我这么细心的。
0: 所以您是成功的从女神变成了女王。所以您老伴其实过得也挺幸福的，只要想想今天吃什么就行了，剩下的都不用操心了，是吧？
3: 对，因为从小我就是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父母因为老出差，都是在化工部工作，而且都是经常出差，全国各地跑。家里呢，我是老大，所以，那时候凭券啊，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是我去买。
0: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阿姨，就是因为咱太强了，是不是？其实不太需要一个男士，所以男士不耽搁我，别给我拖后腿儿，是吧？对对，挺乖的，挺听话的，这事儿就行。
1: 不是特能干的女士啊，那看见男士老看不顺眼的。
0: 你说是的，
1: 这个、
0: 是的。
1: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饭去吧，啊，就
3: 是这么。他要是能做得好的话，那我就会让他做了；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都自己来。
5: 你知道一个特别能干的女士，她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或者男士也是这样，她太优秀了，所以说您随便找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可能大部分概率都会拉低我们的生活的平均值。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无非就给自己设的门槛就有点高了，因为你太能干了，以至于找不到跟你相匹配、跟你同频的这么能干的另外一位男士。
1: 男士有时候往往啊还弱化了，处处您都冲在前面，您的爱人只能做好后勤工作。
3: 他做他的工作呀，人家工作优秀啊。
0: 你们俩在家吵架吗？
3: 一般来说，我从来不跟人吵架。
7: 人呢就活这一辈子，他不是说你这年龄没有来生了，对不对啊？都70多岁的人了，到时候该享受晚年的时候就得享受。你说他这个就是按他这个学历，咱就说房子也有，退休金也低不了，对吧？

0: 为嘛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
1: 那后来叔叔是病了是吗？
2: 生病了，体检的时候人家单位天天打电话，天天打电话，就说的你这个有点问题，你是不是要去复查一下？他不太听得进去。
1: 他听您的呀，您在家里说一不二。
2: 我跟他说了，他说的别理他。所以这个事儿就耽误了。
3: 什么病呢？
2: 他属于是肾癌，提醒的时候早一点注意的话，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身体很好，身体很好，没什么病。
1: 所以后来就是您一直在照
2: 顾，后来耽误了，等检查出来以后就是晚期了。
1: 后来到走要多长时间啊？
2: 21年的元旦以后我们就住院了，住进去以后一共前后住了5次医院，住院的时间呢一共加起来有2个月时间。啊，
1: 这么快后来就走了？
2: 前后到了2-3年，
1: 6月，两年的时间。
4: 您像我们家那位又会跳舞，又打乒乓球，退休以后玩得好着呢，还跟我去山东，去三亚，我们玩得好着呢。平常一点儿说哪嘛说我肺这儿喘气儿或者咳嗽呢，没有，
5: 一点不舒服没有。
4: 爸就胸疼，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了。
5: 这么快？
4: 就这么快。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就是他在病的这两年您就没法再弄这些照片了
2: 啊？对，那时候就是全力以赴，就是照顾他，一天24小时嘛，夜里是2个小时一次，白天也是一样的，啊，随时拉，随时一拉，拉的还特别多，有时候拉完以后你要洗身上、洗被子、洗铺的东西，一洗就6个小时啊，刚洗干净又拉了，你一点辙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他失禁呢，大小便的失禁。
1: 孩子呢？
2: 孩子也忙，他们也忙，偶尔就说。能有时间过来的话都很不容易，都是趁着小孙子学校里要排练，孩子送过来然后就赶快跑我这儿来看看，啊，因为他们照顾孩子也是全力以赴，啊，那是很尽心的。
1: 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这三年您怎么过呀？
7: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8: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平常吃
9: 这有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9: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是生活比较自律。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9: 对对。
1: 尤其您啊，
9: 有褶在这儿了，还没看见。
1: 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玩点不一样的。
2: 快乐京郊游打卡新体验，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3: 什么叫特菜呀？
1: 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2: 市集漫步，香气扑鼻，特色美食别具一格。
4: 常德牛肉粉，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好强，
3: 好强，
4: 好强，非常的好强。
3: 哦，烤三文鱼头，
5: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2: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6: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2: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7: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3: 很黏糊那个状态。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乐享夏日京城寻味，正在播出。
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今儿咱们在菜虎营美学农场啊，玩点不一样的。哎，导演呢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任务啊，让我寻找药食同源九宫格。这个药食同源应该就是种的药材，不过到现在啊药材没找着。您就看这个菜虎营美学农场，这鲜花种的多漂亮啊，千朵万朵压枝低啊，满园都是这个蜜蜂蝴蝶，真是太美了。它这个药食同源是在哪儿啊？这块看着有点像种的药材，不像是蔬菜啊。你看，就在这旁边就闻到有一股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哎，你好，你好。哎，这儿种的是药材吗？
8: 对，我们这是藿香。
1: 藿香，
8: 摘一下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清香。
1: 哎呀，这藿香这个独特的气味啊，闻完以后真的是什么感觉呢？神清气爽。
8: 对，它对驱害虫也有一定的作用。哎呀，
1: 在这儿待着不会中暑。
8: 我们这叫九宫格药食同源啊，
1: 都有什么？
8: 一共种了9种药材啊。您看到这个是藿香，
1: 这那边是什么？
8: 再往前我们种的是紫苏。
1: 啊，紫苏这个可以这个果肉吃是吧？
8: 它的叶子用来果肉，然后它的籽儿也是一味药材。
9: 菜虎营美学农场除了刚给您介绍的藿香和紫苏，还种植了急性子、茶菊、宅麦、百兰根、牛膝、黄芪、黄芩，共计9种药用植物。其中一部分药材属于药食同源品种，可以日常烹饪、食用，或者是泡水代茶饮用。漫步在农场，既能欣赏田园风光，又能辨识中草药，收获实用的养生知识。
8: 您今天啊，任务就是采摘一些藿香，待会儿用来做蔬菜插花。啊，
1: 插花用这个药材啊？
8: 对，不仅用药材，待会儿还要用一些蔬果。现在我们先摘藿香。
1: 行，哇，这还真头一次听说啊。
8: 这个插在花里，它又香，又能驱虫，又能醒脑。嗯，
1: 可以放在家门口。
8: 哎，对。
1: 这都太漂亮了，这叫黑心菊，你看了吗？心是黑的，所以叫黑心菊。这叫美国薄荷。嗯，这泡水喝肯定好

0: 哥，看我这摘的也差不多了吧？
1: 但是您还有第二个任务。
0: 还有任务？
1: 就是寻找特菜大棚。
0: 寻找特菜大棚？什么叫特菜呀？上次我摘过这个蝶形西葫芦，那算吗？
1: 蝶形西葫芦算啊。我们这儿不只有蝶形西葫芦，还有香蕉形西葫芦。
0: 啊，香蕉形西葫芦，这也是插花用的。
1: 对，我带您一起去黄香蕉西葫芦大棚。
0: 走走走走。这个就叫香蕉西葫芦吧？
1: 对，您看它长得多像香蕉啊！
0: 哎，我能摘吗？
1: 可以摘。哎呀，
0: 对，用这颜色看着都有点舍不得摘它。哇，真的看着真像香蕉一样，是吧？
1: 对，它是西葫芦的一种，但是比普通的西葫芦更适合生吃。
0: 这生着吃啊？
1: 对，它比一般西葫芦更脆甜。
0: 哎，我这是插花用的是吧？
1: 也可以尝一尝，咱们插花还多着呢。
0: 行，你帮我拿一下。哎，我给你尝一尝这个哈，擦擦就可以吃是吧？
1: 是我们这儿都没有药。
0: 哇，你看了吗？你看一下，掰开里边是白颜色的，好脆啊！掰的时候就感觉好脆。哇，这吃起来不像香蕉那个软软糯糯的，里边它是脆脆的，稍微带一点微甜，嗯，就是味道很清香啊。这是不是切成片儿，稍微放点油炒菜也好吃啊？
1: 对，清甜。嗯，
0: 这个梦圆啊，又带我这个来采摘点这个小番茄，说是这个五颜六色的插花好看。哎，这是青颜色的是吧？
1: 绿色小番茄。
0: 绿色的，还有别的颜色的？
1: 咱还有黄色、红色、紫色的。
0: 走，摘点去。这儿都是螺丝椒哈。
1: 螺丝椒。
0: 这一进来啊，就闻到那个螺丝椒那个味道了。哎呀，捡俩。这个蘸酱吃也可以啊。
1: 蘸酱吃稍微有点辣。
0: 吃的就是这辣的味儿。这螺丝椒真的看它这么卷，看着就辣。王源，咱这都齐了，咱去插花吧。
1: 还没齐呢，还有一样重要的蔬菜，您得去米饭换菜花。米饭换菜花，待会儿咱们就去插花。
0: 这母省落雁，我感觉比上次来多了不少小动物啊。
1: 是，您仔细看，多了不少小兔子。
0: 你看那小窝里边一窝兔子呢，
1: 啊，这都是新出生一个月左右的。啊，
0: 这小兔子就是刚出生的吧？
1: 对，这是叫猫猫兔，这边是垂耳兔。
0: 猫猫兔，猫猫兔，那叫垂耳兔是吧？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1: 是，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鲜花和蔬菜。
0: 您教教我。
1: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爆花桶，现在我们选一只品相比较好的黑心菊作为一个主花。嗯，咱们先插在正中间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主花。嗯，然后再在它两侧再插一样，一边一朵，这样三朵花基本上咱们就把插花的这个位置给定好了。嗯，其他的咱们就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错落有致。
0: 错落有致，
1: 高一点的花材在后边，矮一点的花材在前面。嗯，然后就可以进行您那个 DIY，
0: 自己动手，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对吧？
1: 进行设计一个自己的爆花桶。嗯，水果呢，我们给您准备了这种木签啊。嗯，像小番茄，我们插上这个木圈木签，这样就可以，也是插在
0: 明白了。

0: 哎，我们这花就插完了啊，虽然真是不像您这个这么错落有致啊，但是自己摘的自己插，体验的是动手的这个快乐哈。
1: 您这个也非常好看。
0: 我这有点高了。插完花出来呀，我看这个桃也熟了啊。哎，这是油桃，那边还有盘桃啊。哇，桃好甜呀。这个夏天啊，您来采蒲营美食农场，不光能摘到新鲜的蔬菜，还有很多这种新鲜的水果可以采摘。找个周末带上家人来这儿玩一天吧。
2: 吃炙的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炙子上一放，撕拉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3: 炙子烤肉飘香，探寻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店。

0: 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1: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2: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3: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1: 涮羊肉同样惹人馋，浙江涮肉馆肉好味香，小料藏秘方。
4: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3: 您这挺特别的，来了一束花。
1: 还有人气市集带来特色风味，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3: 夏天呢，在我心目中是属于烧烤的季节，炙子烤肉这绝对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今儿给您推荐一家非常不错的炙子烤肉啊，地儿也很好找。您看我身后那边了吗？就是鼓楼桥，从鼓楼这个桥啊往南大概有个100米就到了，就前面。而且一到他们家门口，您能看出来特别传统的那种老北京的店面，装修风格也是那种红墙碧瓦，人家那招牌底下全是那种祥云纹，特别有味道，而且据说环境还相当棒，咱去看。谢谢。进这门啊，就是老北京那感觉，一个蝈蝈笼子，然后包括它室内的装修设计也是那种红墙壁瓦，就那种感觉特别有老北京的范儿，就是是那种明厨亮灶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的窗口在这儿，就是食客的餐桌就在旁边，你能看到师傅在里边拌肉，就是这样，你对食材的这种安心度啊，包括食材的选择，你会觉得特别棒，很直观。而且他家人气真好，这刚到饭点已经基本都上人了。然后这个地儿是我特喜欢的，来来，就是要知道啊，现在我待这个地儿是二环以里，鼓楼往南，这么寸土寸金的地儿啊，人家有这么一天井小院儿，这感觉就特别棒。尤其是你想，就是以前老北京都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然后呢院子里边有树，就是您想夏天傍晚，然后那种白天的热度暑气消散了，然后吹着点傍晚的小凉风，守着一棵老树，吃炙子烤肉，约上三五好友，多惬意的一事儿。但是这屋应该得提前订啊。
5: 一般会点他们家哪款肉啊？
0: 就是沙葱羊肉啦，还有那个肥牛
5: 啊，
0: 都比较不错，
5: 都不错。
0: 哎，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6: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窝头炒肉脯，这是必点的。对，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肥牛，包括这个羊肉、酸菜，还有这个沙葱，这个沙葱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脆嫩，吃的比较爽口。
5: 就基本上菜单点遍了呗。
6: 对，
5: 这点的是什么？
7: 这个是羊肉，上面菜单上写的是摊羊肉，这个应该对，一点腥味都一膻味都没有，这个特别好吃。
5: 您一般会点什么？
8: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酸菜羊肉，对，那个酸菜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吃，就是跟烤肉搭起来不会很腻。对，
9: 基本上每一桌客人来的时候都有帮烤，我觉得这个是挺少见的。
5: 就服务还是很到位。
9: 对，服务非常到位。
5: 环境怎么样？觉得？
9: 我挺喜欢这儿的环境的，就待着比较舒服，而且在环境好的店里吃的也可能比较多。
5: 心情更好。
9: 对
5: 对，
9: 心情更好。
5: 咱们这差不多能烤了是吧？
10: 咱那边的话，烤肉是200度。
5: 哦，看一下温度。
10: 对。
5: 差不多了，差不多
10: 就
5: 可以了。我看那个好多食客说你们是都能够帮烤是吧？
10: 对，我们家全程是帮客人烤的，不需要客人自己动手烤。
5: 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因为毕竟大家就是技术有差别，万一我烤不好，其实是浪费了这个好食材了。
10: 不好控制嘛。
5: 对啊，油里边还有那个迷迭香是吧？
10: 是有迷迭香，
5: 加一点风味而且看这底下是那个炭炉，炭火去烤，
10: 对，
5: 火力也比较旺。这肉也是提前要去抓着腌一下是吧？
10: 对，咱家的肉都是现拌现腌。
5: 现拌现腌的。
10: 对，
5: 我跟你说，就是吃炙子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炙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我这块肉啊，人家帮我烤好了，其实很短时间，也就一两分钟，这肉就烤得了。但是吃烤肉一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它的这个嫩和老的程度。你像它这个炙子一直是在加热嘛，所以你就是刚烤完直接吃是那种嫩的口感，然后再烤一会儿呢是那种稍微老一点的口感，也好吃。然后再时间长一点会出那种焦的口感，最后最后啊，它甚至有一点糊边，吃的是那爆糊。哎，所以其实烤肉这四个口味啊，您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就行了。是这个。

0: 沙葱羊肉，再配上酸菜，比较独特的一个搭配啊。这个味道相当棒啊，就是它肉用的跟传统的那个炙子烤肉一样，应该都是羊腿肉，但是首先沙葱跟羊肉在我心目中是绝配，肉首先非常嫩，而且一吃就是腿肉，就是以瘦肉为主，但是带着一点点肥边那个油香。再一点啊，真的是摊羊肉，就是一丁点那种腥膻味都没有，特别纯粹的羊肉的香和嫩。现点，人家后厨现给你腌制，然后腌应该是很短时间，然后瞬间就上桌，所以它那个料啊，它是很淡的一层料味在那个肉的表面，然后你吃的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个肉本身的香味，料只是去辅助它，让它更提升一个层次而已。相当地道，真的是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炙子烤肉的味道。我觉得人家还是比较贴心的啊，就根据口味，还有那个小料台，就是它有干料啊，包括辣椒料啊都有，就是反正像我觉得我吃人家本身腌制那个底味，我觉得就很好吃了。但是如果您口比较重，您可以试试再蘸料吃。看就是原切的肥牛，就是你看它的瘦肉肥肉，包括它那种完整度，一看就是原切的。就是它肥牛啊，首先切的片儿相对羊肉会大一些，然后呢稍微会略厚一点点，所以你吃到嘴里会特别有满足感，尤其是那个多余的油在炙子上被烤掉之后，那个肥腻的感觉减少很多，油香留下来了，哎，也相当棒。我还点了一个乾隆白菜啊，这也是京味菜里的招牌，甜口带一点点酸，尤其是芝麻酱，特别是二八酱啊，就这个花生的香和芝麻的香非常的浓郁，这是很多北京人特别爱的味道，尤其是到夏天，比如芝麻酱凉面啊，来乾隆白菜啊，这就是属于夏天自己的味道。刚刚吃了人家这乾隆白菜啊，觉得口味也特别棒，毕竟这是咱京味菜里很经典的一道凉菜。
1: 对的。
0: 然后师傅说今天能教大家咱们做个家庭版的，怎么做这个乾隆白菜？
1: 不能用刀切，
2: 得手撕。
1: 对，手撕。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是让它撕完之后，这个切口这块更好入味，
0: 它有断茬。
1: 对对对，有断茬。
0: 那这个就是帮和叶都用吗？
1: 这个咱们只能用这个叶子，这个帮的口感会影响口感的。咱们只能用这种叶子。咱们的麻酱大概是4勺，
0: 4勺是吗？
1: 对，然后呢，香油1勺，
0: 1勺香油，
1: 是的。
0: 这个呢？
1: 这个是咱们用的蜂蜜，
0: 蜂蜜，
1: 蜂蜜是2勺，
0: 2勺蜂蜜。
1: 对对对，这个是老抽，
0: 老抽，老抽，上色的，
1: 对，上色提些提味的。
0: 这来一点就行了吧？有个1勺。
1: 1勺半，
0: 1勺半，
1: 对的，白糖也是1勺半，
0: 1勺半，
1: 对的，将近2勺吧，老北京的那个米醋，然后呢，咱们开始搅这个麻酱，
0: 把它搅匀是吧？
1: 对，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哈，
0: 哦，要这么长时间，
1: 是的。然后咱们的麻酱调好了就然后呢咱们现在拌白菜。
0: 对，你看它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1: 对，
0: 已经完全没有液体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膏状。
1: 对，
0: 这时候就合适了。
1: 对，
0: 像这120克白菜大概加几勺？
1: 加3勺。
0: 3勺，
1: 是的。
0: 那像您这一盆大概能做几份乾隆白菜？
1: 这个一盆能做3份。
0: 3份，
1: 对的。
0: 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用量了，知道那白菜跟这个酱的配比是什么样的。
1: 现在咱们就开始现在
0: 抓匀的，
1: 对，这个不能抓，它只在捞。
0: 对，因为你使劲儿把那白菜捏碎了，它就没有那口感了。
1: 对，它只需要给它拌匀了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抓。咱家里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加几个山楂糕。第一是点缀，第二呢它会解腻。对。然后呢，咱再少量的黑芝麻。
0: 芝麻。
1: 对对。
0: 就是其实这几样属于叫锦上添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人家做的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这些比较经典的品种之外啊，其实人家还有很多比较创新的炙子烤肉。比如说，你看这个奶香小牛柳也特别好，特别是点这个奶香小牛柳啊，店里还给搭配那种精心调配过的不同口味的盐，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您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款是人家做的百里香薄荷去腌制的鸡腿肉，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比较创新的味道。另外，我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就有很多那种经典的。 的老北京的小凉菜，做的也都相当地道。特别推荐一个啊，就是最传统的搭配，臭豆腐配炸窝头，太香了，一定要来尝试。那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呢，就是除了整体环境很适合朋友聚会之外，交通也是特别便利的，从鼓楼地铁站往北走，差不多也就100米就能到这儿了。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3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0: 尝尝咱京城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美食，那就是铜锅涮肉。话说这天越来越热了啊，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吃这铜锅涮肉，反正我一直爱它。走。
1: 我小时候吃的味道，因为从小我们就比较爱吃那个老北京火锅，也是吃着老北京火锅长大的，就觉得他家味道特别正宗。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它食材特别新鲜，肉质是非常好的，它的味道你吃过之后，你会是一直在想来的。老的北京的传统火锅在他们家已经体现得很好，能体验北京的这种火锅的传统文化。
1: 吃老北京火锅的必需品就是炭火的铜锅，还有一个就是卫生特别好，因为我吃了这么多家老北京火锅，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2: 我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摆盘特别用心，特别是女士吧，赶到什么节日的时候来吃的时候，他们会送你鲜花的果盘呀、鲜花蔬菜的这些，让你的心情很愉悦。
1: 麻酱特别好吃，因为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那个麻酱小料了。一个人人均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然后朋友聚啊、家里人聚啊，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0: 我刚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正反两面满满当当的，选择特别丰富。比如说锅底啊，你看这一眼看过去得有10种左右的，然后呢4-5种小料，然后各种手切冻肉，哎呦，真挺全乎的。反正大家常吃这些部位啊，全都有。而且我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对于摆盘还是很讲究的。比如你看，这种拼盘有那种做的跟天坛一样造型的，然后琵琶造型的，一米大板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怎么说呢，年轻人的社交属性，就是每个人吃之前一定会拿手机先拍一张发个朋友圈，还挺不错的。我选几样尝尝。刚才十个朋友聊了一圈啊，对他们家的肉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刚才我也点了几份，你看啊，就反正牛羊肉我都点了，就是这摆盘看着就是吃涮羊肉的感觉啊，吃的这种豪气痛快的感觉，尤其是这你看一米长的这个板儿羔羊肉，然后呢雪花肥牛，然后包括这边的鲜切肉，传统的这个手切就得是这一点，就是你拿过来之后，它得倒盘不洒啊，说明这个肉够干，里边水分不多啊。肉品质好，而且你看明显这盘上很干净，也没有任何的血水。还有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你看人家的菜做的也特别浪漫，一束捧花的感觉。反正也可能是我年纪到了啊，我觉得你给我来一束鲜花，不如来这么一捧啊能吃的新鲜的蔬菜花更实惠。就是为什么说老北京吃这个炭火铜锅，他对这个肉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其实汤里没什么太多东西。我看看人家这店里做的啊，这按我们以前说已经算豪华版了，因为毕竟还加了什么香菇啊、枣啊、枸杞之类的。以前家里吃这个铜锅，基本就是葱姜往里一搁，顶多条件好的扔点虾米皮到头了啊。所以它这个汤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是清汤白水，吃肉本身的鲜味，因此它对于肉的品质要求就更高了。但是你看煮完之后这一块汤一点没有浑汤，没有那种就是血沫子出来，说明这肉很干净，脆嫩脆嫩的，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嫩，它是有咬头的嫩，就这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就是腿肉嘛，肥瘦相间，又有油脂的香，又有瘦肉的香，非常好，一点那种膻气味没有，但是呢又有羊味，你吃起来这味道相当不错。然后再加上这芝麻酱啊，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你入口是微微有点咸的，这个咸能好好解腻，但是你把它咽进去之后，最后留在舌根是反甜口的，让你觉得特别鲜。这肉和酱啊，咱可以去看看人家肉和酱。师傅，我问问您，因为刚才那个肉啊，我觉得这品质相当不错，这肯定挑的时候得特别讲究吧？
3: 对对对，我们这肉是选的这个苏宁特的，是来自一个8到10个月的熊猫羊。
0: 哦，苏宁特羊。
3: 对，苏宁特羊。
0: 就是那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照片，应该是全身白的，然后脸也是白的，两圈这边就眼睛这样是黑的，跟那熊猫似的，
3: 对对对对，
0: 那个是吧？
3: 我们家这个羊都是有原有的自有的牧场，都是来自这个苏宁特的，就是8到10个月的。那个熊猫羊
0: 哦，哎，这点挺重要，就是首先这羊肉不是外边采购的，
3: 对对对，
0: 都是自己牧场的，
3: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样就是说能保证这个肉出品的稳定性，对吧？
3: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怎么吃来您家吃这肉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为什么，其实你去内蒙玩，你会发现当地的牧民朋友不太会吃小羊，对吧？
3: 对对，
0: 就是小羊他们觉得没味儿，没羊味儿，
3: 对对，
0: 就是虽然它嫩，但它没羊味儿。

0: 但是要太大的羊，咱们作为非内蒙地区的食客，可能又吃不惯，它的膻味可能就有点起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那肉质可能没那么好了。
1: 对。
0: 所以八到十个月刚好是黄金期，
1: 对，最佳时间，
0: 最好吃的。
1: 对对对。嗯，
0: 你看咱们吃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啊，一方面吃的食材新鲜，另一方面其实就吃这些蘸料，真的每一家的味儿都不太一样，都有人自己的秘方在里边，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对吧？
2: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刚看您这准备有韭菜花啊、酱豆腐什么的，但是我看吃那酱的时候没见到里边韭菜花酱豆腐呀。
2: 我们这是韭菜花酱豆腐放在料水一起打了，掺那个二八酱打出来的小料，
0: 等于就是上桌的时候，客人吃的时候，等于就是咱们自己的二八酱，然后配上料水。
2: 对，
0: 这些料全是做料水用的。
2: 对对，是的。
0: 哦，哎，那您先给我说说这二八酱。
2: 这个二八酱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小磨二八酱。
0: 啊，就纯自己做的。
2: 对，
0: 就不是市面上买那种，是吧？
2: 对对对。
0: 特别是二八酱这个配比啊，就是哪个料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对味道影响其实都挺大的。
2: 对对，
0: 对吧？
2: 是的。
0: 刚才叔叔说了一句很重点，小磨，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就是小磨出来的它香，因为要是那种大工厂生产的，它热度一高，那芝麻香啊，包括花生香就全散了，它不够香。
2: 是这样的，
0: 对吧？这小磨出来那个香味特别足。然后那料水呢？料水是拿这些做的？
2: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
0: 嗯，
2: 二十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0: 啊，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是咱们平时在家里吃这个芝麻酱小料啊，一般就是二八酱加点韭菜花酱豆腐，然后加点葱花香菜，
2: 对对，
0: 顶多撒点芝麻，搁点蚝油，到头了，
2: 对
0: 对吧？但人家这其实后边做这料水的料是非常多的，那这些料是要提前去炒料吗？
2: 提前就是放在一个大锅里面去熬制，熬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啊，
2: 对，
0: 把这个料香熬出来，
2: 把料香熬出来，
0: 最后熬完是这料油。
2: 对，
0: 平时有时候家里做菜，把油锅热了之后，会把一些香料先搁去煸一下，把那香味煸出来，就是那种混合的香料加热之后那种浓烈的味道，而且你能闻出有韭菜花啊，包括酱豆腐那种咸鲜的那种感觉在里边，所以它这个味道其实已经是浓缩在这个料汁里。
2: 对对。
0: 今儿咱进来的这一家呢，吃的是铜锅涮肉，传统的铜锅加上这个肉的品质啊，我觉得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到这儿准没错。但是发现人家啊，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做了很多的环境上的创新，比如说你看整体装修环境是那种传统中带着时尚的，而且它这个菜品啊，很多做了摆盘上的升级造型，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感觉叫做拉满了情绪价值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家呢，除了散台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包间，每个包间呢大概能坐十人左右，但是您来的时候一定提前预定一下，而且在餐厅的后院呢也是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
3: 除了餐厅的特色美食，我们再向您推荐一个夏日逛吃的好去处，在朝阳公园的微博印广场，以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活动正在开展，现场还汇聚了演出、美食与文创等内容，为夏日休闲体验带来了多重感觉。那么在本次市集当中最不可错过的当属美食了，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因为一站式就能品尝到众多别具特色的美味，这些来自各地的美食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4: 除了那个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新鲜牛肉做的，你看看好大片的，新鲜的，绝对不是冰冻的。
5: 好强，
6: 好强，
5: 好强，非常的好强。
6: 哦，烤三文鱼头，
3: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7: 只加盐，其他什么调料都不加，就是好话一口都吃住了。
8: 这个葱花馕，这个是芝麻的啊，然后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的啊。
9: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西瓜椰椰，它里边全是椰奶椰浆自己熬出来的。
3: 那么朝阳公园微博印广场举办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演出一般都是傍晚开始，市集的每天举办时间也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啊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具体日期，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了解，趁着时光正好赶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看演出逛吃打卡吧，感受这一份来自夏天的美好。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0: 这一口下去真是透心凉啊，
6: 好吃，真好吃。
1: 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3: 老字号里镇店美食，吃出满满回忆。
11: 不光啊，北京人知道，很多呢来北京旅游出差的外地朋友都会来这家店打卡。
12: 你现在哪块香好看呀？
7: 一天300斤嘛。
3: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0: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3: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0: 这个差别就好了。
12: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3: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13: 滋啦滋啦的铁板鱿鱼啊，这个在市集上根本就拒绝不了它的诱惑。
14: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3: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道道经典，样样美味，好吃别错过。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天要是吃个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物。最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舒筋通络。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一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1: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一草一叶？你看这夏天吧，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
0: 嗯，
1: 哎，我们得去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那个筋呐、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祛湿的。
0: 嗯，
1: 这一草就拿你的筋呐，给它疏解开，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0: 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贾大厨，您今儿做的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
2: 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0: 那到底是啥呀？
2: 这就是白玉粽，
0: 冬瓜锅。
2: 对，
0: 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的？
2: 有点窍门。
0: 那咱边做边说。
2: 排骨焯个水，加两片生姜，
0: 去腥提香。
2: 两个葱段，加点料酒。
0: 这个肉它的这个浮沫很少，然后腥味很淡，炖出来的汤色是非常清亮的，很适合做我们今天夏天做的这道白玉粽。
2: 排骨好了，
0: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2: 有个条件啊。
0: 什么条件？
2: 这个冬瓜要平
0: 啊、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铺平。
2: 哎，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0: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的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您是去皮的。
2: 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0: 有弹性，
2: 容易吸到锅上面。
0: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2: 锅的话底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它也吸不住。
0: 好的，接下来就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
2: 哎，这个锅底要烧烫，
0: 干烧是吗？
2: 干烧，
0: 我来看看啊。
1: 我也看看。
2: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0: 什么程度？哇，烤手了，
2: 烤手了
0: ，对对对。
2: 好，下去了，我们。看，听到声音哦。
0: 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
1: 对，
0: 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2: 对，
1: 焊接成功了。
2: 对
1: 啊，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2: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0: 好的。
2: 加开水。
0: 一会儿这冬瓜粽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一草一叶，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1: 这一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先说这个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里面的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夏天受凉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0: 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粽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1: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0: 张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1: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山金草。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啊。跟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0: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1: 对，
0: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1: 对，
0: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生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生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2: 泡这个香菇的水，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还需要两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0: 什么时候放盐呢？
2: 盐我们到快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
0: 除了这个生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1: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我们这新鲜的那个叶啊是芳香化湿，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
0: 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湿呢？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1: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0: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1: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0: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再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啊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这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1: 你再闻一闻，就更知道，
0: 就更知道了。这个就是薄荷。
1: 对，
0: 所以四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两种可以肯定。
1: 对，
0: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紫苏。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清凉醒神的薄荷。
1: 对，哎，其实我们呀，就是这种夏季常见的这种香味东西啊，这种叶儿很多
0: 很多
1: 啊。我们今天举了四个，我们看看大瓶啊，它其实呢凉热不一样，但它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辛，都是有发散的功效的。一共举了四个，有一个是辛凉的，就是赛赛说那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觉得夏天呀受热了呀，头晕脑胀啊，你摘一些薄荷贴在太阳穴呀，贴在这种额头啊，立刻就提神醒脑，哎，这就是薄荷的功效。紫苏呢，我们经常去餐馆，比如吃一些鱼啊、蟹呀，
0: 烤肉
1: 啊，凉嘛不舒服，
0: 对，
1: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夏天比如有时候哎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哎，拿紫苏泡水喝。还有一个是荆芥，荆芥现在你可以
0: 油一下，
1: 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0: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1: 对，
0: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1: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热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呐，然后一些风疹啦，就拿点荆芥，哎，喝完之后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0: 只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着，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厨啊，哎，
1: 我也来看看，
0: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了？
2: 这个水也放好了，原料也放进去了，还加个盖，
0: 再给它焖一下。
2: 对了，加个盖啊，然后我们小火炖。
0: 咱们耐心的等一会儿，哎，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去暑

0: 吃的叶子给它备上了，蒋大厨。
1: 哎，这个叶子呢，我们把它切成粗丝的样子。嗯，
0: 或者说一切那个味道就会更窜一些。
1: 对，一切味道就出来了吧？
0: 跟很多时候我们中暑啊，那个药的味道是类似的。哎，
2: 这个是什么？先说哈，它是藿香啊。你看，它是辛微温的。先说呢，暑天湿气重，恶心呕吐，哎，用它。但是赛赛说了一个，中暑时候用。哦，中暑是热，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哎，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0: 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候，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2: 对的，
0: 嗯，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哇，好香啊！
2: 对，
0: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1: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嗯，最后上桌前，嗯，啊，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0: 更香了。
1: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了。
0: 嗯，在夏天，您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鱼粥啊。
2: 对，
0: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下面要说的这一位是来自海淀区的王先生，他呢就有一个一直操心他婚事的母亲。虽然说这小王呢也才25岁，但是母亲很着急，而且在网上呢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结果呢还真遇到了热心人了。评论区里边有一个网友说他可以给小王啊介绍个对象。
1: 哎，这个网友呢今年是60多岁啊，对小王的事情甭提多热心了。但是啊，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尤其是隔着手机屏幕，您更不知道对面跟您聊天的这位他到底是谁。各位，您敢想象吗？这位六旬老人给小王介绍的所谓妙龄女子竟然就是他自己。而且呢，他隔三差五的还借钱，半年时间把小王的22万的积蓄全掏空了。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去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初恋，
3: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

0: 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1: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孟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0: 孟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1: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唱双簧。
2: 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
1: 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
0: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
1: 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
3: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你买地子啊？
3: 买地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对啊，对啊。
1: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她还比较时髦，她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其实挣了钱也帮她呀。你想，她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她帮她买房。
0: 因为在孟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1: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0: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1: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0: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1: 就这8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
0: 报案。要钱，你跟我说啊，你是不是报案吗？
2: 我
0: 不是说给不起你，还
2: 他这点二十万，就比如说200万、2000万，
0: 那
2: 你
0: 想
2: 想，人心这么黑，
0: 这么黑。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3: 给你的钱都去哪了？
2: 上杠杆
3: 亏了。
1: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说事出反常必有妖。那接下来这个案子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要说咱平时开车啊，有点小剐小蹭，这也是正常，哎，好好解决就行了。但是接下来这位保时捷驾驶员呢，那可真是啊，把小事儿给弄大了，演绎到了极致。在停车场倒车，把人家车呢给蹭到了。您猜怎么着？他直接跑了。
5: 哎，这个操作呢，让人看不懂啊。更离谱的是呢，当时现场还有目击者好心劝他别走，可是他 呢愣是不听劝，油门一踩扬长而去。老话说呀，听人劝吃饱饭，这位倒好，油盐不进呢。
4: 等到民警找上门，他态度呢更是嚣张啊，矢口否认，说这个不是我开的车。可是您想想啊，这停车场里边有监控对吧，现场也有目击者，这睁眼说瞎话到底能瞒过谁呢？这心里为什么这么虚呢？
6: 你好，有人吗？啊，你好，交通队民警。
7: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8: 我那车怎么了？
6: 多少岁？
9: 面对民警的问询，刘某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随即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6: 干嘛呢？开门。
10: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6: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8: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6: 你弟弟开的？
8: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11: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10: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8: 是在停车场吗？
10: 哪个停车场？
8: 我给他开车出去
6: 了。哪个停车场？
8: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
6: 穿
8: 着在我这儿呢。
6: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8: 去哪儿啊？
10: 去你车那儿。
9: 刘某表示，昨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怕民警不相信，又给江某打去了电话。
8: 哎，弟，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12: 去吃点饭儿干什么
9: 了？两边的说法看似没有任何漏洞，但事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并且还有一位目击者为民警提供了线索。
5: 我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9: 不过说完这话，刘某就开车扬长而去。第二天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的态度十分坚决。
7: 我说你喝酒了。
8: 我晚上跟朋友吃饭了。
10: 你昨天没开车？
8: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7: 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广营那边。
8: 来广营、
7: 对，
8: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9: 到达肇事车辆停放地，在与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愈发激动，尤其是在听完目击者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7: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8: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7: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不在？
8: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7: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8: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
11: 监控录像能反映到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边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9: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并坚持称车就是他开的。
7: 回来谁开的？
13: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复比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我们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8: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10: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希望您真诚一点。
8: 我真诚，特别真诚。
10: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8: 就他开的。
10: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8: 啊，没事，看吧。
10: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8: 就是他开的。
10: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8: 有地儿吃饭吗？
9: 您看看，刘某不仅否认自己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还表现得极其不以为然。随即，民警将刘某、江某二人带回交通队进行了酒精检测。经查，江某不涉酒，而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8: 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我现在在想，好像我在滔天。大
14: 罪
8: 了，我让你们审了
14: 呀！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8: 涉嫌什么？
14: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8: 没有。
11: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叉八一次饮酒的，之前在 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它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9: 刘某自以为

0: 极力否认就能逃过法律的惩处，但换来的却是加倍的代价。
1: 涉案女司机现因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公安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
2: 这纸里终究包不住火，这刘某是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呢面临的是从重处罚，而他的弟弟江某呢也因为做伪证把自己搭进去了，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姐弟俩双双被拘留。在这儿呢给所有开车的司机朋友提个醒，这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咱别一时侥幸毁了自己还搭上了家人。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目前呢咱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降雨明显增多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却频频能看到有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比如说有人冒雨爬野山结果被困了，有人拖家带口在深山里边迷路了失联好几天，还有的人呢在东陵山2米多高的牌楼上去做引体向上，结果呢把自己给摔伤了。
2: 咱们呢先来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6月12号那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到了13号呢，又连发了冰雹和大风黄色预警。这种天气啊，明眼人都知道，别说爬山了，咱出门都得格外小心。可是啊，偏偏有一位女士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去了门头沟清水镇爬野山。
3: 为什么这位女士敢一意孤行呢？因为之前啊，她来过一次，所以呢，她自认为她对路况和环境都很熟悉。当天呢，他独自驾车从朝阳区出发，上午11点左右上了山。当他攀到大概1800多米高度的时候呢，开始突然之间就变天了。这眼前是雷声轰鸣，闪电不断。女子慌乱折返，结果呢，走了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下山路。
2: 这结果可想而知啊，山里边是雷电交加，而且雨水浇透山道，路面是泥泞湿滑。途中呢，女子脚下一滑，不慎还扭伤了脚踝。剧图当中啊，他再也没法站立行走了，只能报警求助。
3: 6月13号的15点10分，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之后，火速由10名队员组成了搜救队伍，携带着雨衣、卷式担架等装备，沿着女子所提供的路线轨迹进行了搜索。
2: 咱想知道啊，当时可是雷雨交加，这消防救援人员呢，一头扎进雨幕笼罩的山林，大雨瞬间模糊了视线，每一步都踩在泥浆里，更是危险呐。这消防救援人员呢，是稍不留神就可能会滑倒坠崖，但是啊，想到被困者衣着单薄还受了伤，队员们不敢停歇，咬紧牙关向山中挺进。终于在18点17分，经过1个半小时的攀爬，消防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
3: 当时呢，这名女子是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也是立即上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迅速拿出了备用的雨衣给她穿上了，并递上食物让她赶紧补充一下体力。就是这样稍作休整之后，救援人员也是立即决定马上向山下撤离。当时的情况呢，也是考虑到雨天非常的路滑，如果说呢是使用担架来转移的话，不仅呢行进比较缓慢，还可能呢会发生这种侧滑和倾翻的一个风险，几乎是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安全下山。救援人员也是当机立断，采用了人力背这样的方法，把被困女子轮流背下了山。
2: 您想想，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啊，一名队员体力消耗殆尽，另一名队员立刻顶上去。队员们呢在狭窄的路上小心翼翼的交接，始终没让他受伤的脚啊沾一下地面。19点48分，背负了近3公里山路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地把被困女子护送到了山下。不知道趴在这个救援人员背上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有没有感到内心里边的愧疚？如果不是她的冒失和任性，队员们又怎么会兴师动众地冒险救援呢？
3: 女子最终被成功地获救了，实属幸运。因为山里边的天气啊，那真的是说变就变，尤其是野山，根本没有这种像我们城里边的一些避雷的设施和各种安全保障。好在呢，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迅速行动，顺利找到了该女子，否则的话，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真心希望这女子啊，能够吸取教训，今后对生命、对大自然能够怀有敬畏之心。
2: 这话说的是啊，面对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啊，我真不明白某些人是哪儿来的自信。下边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更加离谱了。夫妻俩以身涉险去爬野山，还带上了年幼的一双儿女，这不是亲手要把孩子往

0: 火坑里推吗？
1: 据新京报的报道，就在入汛的前一天，5月31号，有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结果呢就兴冲冲的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去了这个被称为叫京西百慕大的一个铁驼山，结果进到山不到半个小时啊，这手机信号一下子就断了。
0: 哎呀，说实话呢，这个时候但凡有点安全意识啊，就应该立即原路返回，可是呢这对夫妻啊竟然想着既然来了，怎么也得转一圈，继续往山里走，带着孩子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了。
1: 迷路之后呢，夫妻俩也是四处的找手机信号，还真的是在一个高处找到了时断时续的手机信号，打出了一个救援电话。然而呢，夫妻俩最先联系的是蓝天救援队，并没有拨打119来报警。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也是寻找了一天无果之后，还是报了警。在当晚10点左右，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公安部门的转警，随后呢就派出队员来进行搜救了。
0: 咱要知道铁驼山呢可不是景区，因为呢沟壑矿坑密布，经常有人员被困，是驴友口中的北京10大夺命野山之一啊。更糟糕的是呢，被困期间一家人的手机电量耗尽，彻底关机了，和外界呢完全失联。这一家四口在山里边整整熬了4天4宿啊，这食物吃完了，水也没了，孩子出现了失温症状。
1: 最后呢，门头沟和房山两区来调派了将近300名的救援人员来进行搜救，还动用了警用直升机。最后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一家人呢已经是极度虚弱了，6岁的男孩最终呢是靠救援人员全程背下山的。
0: 咱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将近300人的救援力量，如果没有直升飞机，那么这家人会是什么后果？这哪是徒步啊，纯粹是玩命，而且玩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命啊。
1: 其实呢，野山的危险啊，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比如说呢，没有路，或者是全都是杂草和陡坡，手机也经常会没有信号，定位也用不了。一下雨，这路面就湿滑，特别容易滑倒，岔路也多，特别让人崩溃。所以一旦走迷路，还会有很多天上的一些天气的多变呀，这个风雨雷电也是说来就来。以上咱们说的这些种啊，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你身陷绝境。
0: 说到北京的野山呢，有一个地方不能不说啊，就是位于门头沟跟河北涿鹿县交界的地方，这个东陵山。在东陵山北京辖区的山顶上，有一个被叫做北京之巅的牌楼。据这北京晚报的报道呢，很多驴友为了拍一张所谓的大片啊，在2米多高的牌楼上做引体向上、单腿站立，这些动作经常有人因此摔伤。仅5月30号这一天，就有3名驴友在攀爬牌楼的时候手滑坠地受伤，最终呢不得不呼叫救援呐。
1: 其实呢，早在2019年，门头沟区文旅局就发布公告，禁止东陵山所有的旅游活动，东陵山不对外开放。
0: 那为什么不开放呢？您看看东陵山环境地貌特点就知道了。主峰海拔是2303米，山区天气变化是极为剧烈，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呢，昼夜温差很大，浓雾、强风、冰雹，甚至夏季降雪都可能瞬间发生。还有东陵山区域啊，是多陡坡、断崖、深谷、碎石坡，这路径呢是非常的崎岖难行，受常年风化、雨水冲刷等地质活动影响，滑坡、落石、塌方这些风险呢是极难预警的。此外呢，这个区域啊，通信的信号是很微弱，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信号，光是这些情况就足以让人揪心了。
1: 但是政府部门的禁令却还是挡不住有一些人对于东陵山的一往情深，在社交平台上有人甚至发帖组织网友集体去打卡东陵山。当然了，在野山上拍拍照，你发一个朋友圈，在网上刷刷存在感，对一些驴友来说那是不可或缺的，这是规定动作。
0: 哎呀，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眼下正值汛期啊，相关部门是反复提醒，今年汛期前期降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经过连续降水啊，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一旦再出现短时强降雨，那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些自然灾害。
1: 也就是说，尤其是在野山里边，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能够吞噬生命，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0: 所以说呀，大伙儿真的不能再被社交媒体上那些此生必去的标题给忽悠了。生命对任何人来说啊，都只有一回，有时候面对大自然的狂飙啊，这人的生命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呢，记住这句话，珍爱生命，远离野山。

0: 不少人呢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咬嘴唇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武汉的程序员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她的嘴唇呢长出了一个囊肿，只能通过手术来切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武汉市民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由于赶项目写代码压力巨大，焦虑时她总是不自觉地咬下唇。半年前下唇冒出了一颗小米粒水泡，她误以为只是上火，自行用消毒针挑破，水泡暂时消失后又反复鼓包，半年时间就长到了花生米大小，这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
2: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突性的瘤样病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反复刺激它，它会变大，主要是影响我们吃饭进食。
1: 医生介绍，李女士反复咬嘴唇产生的水泡经过自行挑刺反复咬破的行为会造成腺体纤维化，增加后续治疗难度。针对体积偏大反复发作的囊肿，医院采用微创手术完整摘除病灶腺体。
2: 就我们下唇里面有很多小唾液腺，是那种过硬过烫的食物或者我们的牙齿不自主的咬到那个下唇，使我们腺体受损，导致它的腺体破裂或者导管堵塞，就会导致我们的唾液在里面聚集形成小水泡。如果它两周之内没有自己好，或者它逐渐变大，就需要及时就诊。
0: 有一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咱们老百姓最怕的就是这病啊来得快去得慢。可是呢，如果是找错了病根，这个抽丝的过程那就成了一场漫长的折磨。
3: 哎，可不是嘛，吉林呢有位张先生就遭了2年多的罪啊，这腰部反复的感染，创面是久久不愈合，跑了10来家医院，药是没少吃，罪也没少受，可就是不见好。直到最近呢，他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顺藤摸瓜，竟然在他腰部创面的背后找到了一个隐藏极深的真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发烧，低烧，找不到原因，在25年的清明节4月4号这块发炎的，整整一年了，不是在治病，就是在治病的路上。
5: 患者张先生介绍，从去年4月份开始，自己的右侧腰腹部就出现了反复感染，形成脓腔的情况，多次去医院清创医治后，仍旧反复发作，无奈之下来到了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派驻第4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就医。
6: 他来的时候呢，右侧腹壁的红肿疼痛，像盆腔的这个放射，非常影响他的生活，已经到目前为止都没办法上班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呢，就要发一次烧，他就得去消炎。
5: 经过病情分析，姚医生判定患者张先生的病根可能不像表面看起来的这么简单。
6: 他的病源从哪里方来？是从胃肠道来的，从这个脊柱上来的，啊，还是从别的，比如多囊肾啊感染来的，在这方面呢，我就细致的给他进行了排查，他的病源在什么地方。
5: 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很快医生在患者做的腹部增强 CT 的结果中找到了病因。
6: 他的病源呢是阑尾，是因为阑尾炎造成了他腹壁的感染，反复的发作。手术当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判定，就是阑尾炎钻到了他的这个右侧腹壁的里面去了，把他的阑尾切除了。第二天我们在问他的时候，他就感觉哎呀我好多了，来的时候的症状都已经完全消失了。
5: 术后张先生的腰腹肿痛完全消失，创面也平整愈合。张先生表示，自己怎么也想不到这顽疾的背后竟然是阑尾出了问题。
7: 姚主任是非常非常负责任，一项一项的耐心检查，还非常耐心的给我来解释。医护这个团队吧，就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医者仁心。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3: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 酷车、酷尔乐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十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啊，朝阳区和平街圣谷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2: 对，就是这意思。
3: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2: 这个带长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1: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2: 厨房
1: 这是邻居家厨房，
2: 厨房。
3: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2: 我们这改造17年我们的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打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1: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2: 不存在。
3: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2: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1: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因为家饭的味儿。
2: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3: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2: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的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

0: 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呢有没有关系？
1: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0: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边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连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1: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2: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都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1: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2: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因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1: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2: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就抽到这边来了。
1: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0: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的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墙上，他也有一个，他不跟我们是一样的。
3: 您还不认可您儿子的推测？
0: 他们家呢，在他的墙那边也是这么一个风道，他不可能跟我的风道是在一起的。
1: 黄女士坚持认为，两家烟道相互独立，中间有墙体间隔，不可能互通。
4: 老叔啊，你这看当时图纸，
2: 我们这户跟另外一户对墙的都是厨房，另一处对门的呢，跟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直着上去。
5: 还有一道墙，
0: 有墙。
2: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0: 可真是特别大。
1: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0: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我们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5: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它真是有点呛。
0: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发着。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开开，拿油烟机抽。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开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我不开这门吧，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1: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6: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7: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吴老师您好。
8: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0: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它中间都有空隙。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

0: 道有关系。
1: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2: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0: 对，
2: 是这意思吧？
0: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2: 啊，那就说

0: 那不会，
1: 不会的。
0: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啊，从烟道里过来。
2: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3: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这封到里面去了。
4: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伯爵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
5: 他这地方是有一个门，
6: 这个地方有一道墙隔开了。
3: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1: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0: 嗯，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1: 放在中间了。
3: 这个没有吊顶，
1: 这没吊顶。
2: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0: 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儿吗？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看这边有没有风啊，或者什么。
4: 可以。
0: 如果有，证明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就能看。
4: 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2: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4: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2: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0: 它不共用一堵墙吗？
4: 嗯，
0: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它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儿，
7: 就像这个雨水管一样。就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咱每一层呢，搁这儿接一个口，来，每一个接一个口。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4: 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2: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8: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这因为我们家这窗户的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一开缝，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4: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8: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9: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8: 所以都是从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2: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串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个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0: 已经开了吗？
10: 开着呢。
3: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4: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0: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4: 他也是这样的，
1: 都是
4: 开
1: 放的
4: 开放厨房。
0: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到一楼。原来就像这次，这就原来的烟道，
1: 对，
0: 下面有个洞，接油烟机，
1: 对，
0: 是吧？咱现在把这个拆了，二楼也拆了，
1: 对，
0: 那应该
1: 四楼应该没拆，
0: 四楼没拆，但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也没有的，跟下面就是。
1: 跟这没什么关系了啊，
0: 就没联系了。
3: 现在你说咱要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
0: 顶上下面来的？那真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2: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0: 你看咱们家排火苗都不动，这么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4: 这都有风，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0: 咱这个软管也不透气，
3: 你看火苗不动，
4: 一点都不动啊。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1: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4: 对。
0: 对。
4: 那这不。

0: 味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是一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1: 对，这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钟。
1: 但是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
0: 嗯，
1: 就一点灯都没有，对吧？
2: 没动啊。
1: 火苗什么意思？
3: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的原因呢？
0: 我去隔壁看一下。
2: 在哪？你放心了，
0: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4: 找谁啊？
0: 你是这一家的吗？
4: 啊，
0: 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
4: 啊，
0: 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居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我们
4: 家的油烟，
0: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4: 不管炒菜都不着，给我听熬着我一个人。
5: 您家有能闻？
0: 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4: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0: 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4: 以前都没动。
6: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1: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0: 行，哎，阿姨，啊，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4: 你开吧，
0: 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6: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1: 隔壁油烟机开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
7: 嗯，
1: 啊，刚才是纹丝不动，那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
7: 嗯，
1: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7: 行，您把窗户关上，
1: 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6: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1: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7: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1: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看看它是不是不动了。
7: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5: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8: 好，阿姨，我给关上啊。可以了，关了。
5: 好，现在关上了。
1: 现在火苗一点不动，
5: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1: 对，再开。
5: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哈。
6: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5: 也动了，16秒左右。
1: 那证明味是从顶棚上出来的，从顶上下。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
9: 在顶棚上？我看看。
10: 裂缝。
1: 顶棚上有，
10: 没事，
1: 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嘛，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6: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1: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线盒这，估计找到点，这个洞。您这样让它
5: 再开一下。
0: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1: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6: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5: 确实是鸡蛋，
1: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6: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1: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墙上去的，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穿到咱们这边来。他这边一坐，油烟机一开，他是要把这往上吸。
2: 对，
1: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他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
2: 到这儿来了
1: 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

0: 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1: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0: 找到原因了，对上下也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也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2: 行，那黄女士您都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2: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3: 对
2: 是
3: 找到了，真是不容易。
4: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6: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7: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6: 打了电话的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5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7: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6: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一块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7: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8: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0: 什么的？
5: 什么模块？
8: 2G换4G那个模块？
5: 没有。
8: 你买那个装上去是吗？
5: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8: 你得花钱给那个就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
7: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8: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5: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4G 的，
8: 都是全新4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9: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8: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7: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9: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二级的一个基站，更换成四级基站，那我们的二级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一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一年的一个智能服务。您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二级升级四级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7: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9: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7: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6: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4: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7: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10: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7: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二 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10: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7: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10: 商家通过 APP 告知二 G 升级四 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7: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10: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4: 咱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汤女士说呀，本人家窗户外头有一个鸟窝，最近呢发现家里边啊有一种特别小的虫子，上网查呢是鸟身上才有的，现在孩子身上起了红疹，本人怀疑呢就是这种虫子给咬的，不知道该怎么清除这种虫子，希望关注。黄先生说呢，本人呢把房子通过一个中介公司啊对外出租了，现在呢中介公司拖欠一个月的房租不给，本人找到中介要房租，对方告知呢没有钱，但是租户已经把房租交到9月份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本人家有很多的邮票，不知道价值几何，希望栏目啊找专家帮忙鉴定一下。
1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岁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 哎呀，美女啊，
2: 漂亮，
1: 是不是？
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 师大女附中。
0: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迎在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52400905211。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么现在我们选择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了，就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同样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加上小助理的微信，很多的信息您可以从中获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了，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池宇，
1: 大家好。
0: 每年风尚首席设计师慧慧，
2: 大家好。
0: 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

0: 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我们掌声送给她，掌声有请。你好，
1: 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观众，大家都好。
0: 你好，来，请坐。
2: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啊，
1: 都是自己。哦，从来都是自己买衣服，这是很多年前买的。哦，啊，有20年了吧？
3: 说明身材没变。
0: 对呀，啊，这身材管理非常好呀。20年前的衣服，首先这个眼光也很好啊。
3: 对，
0: 20年前那时候还不流行新中式呢。然后这个身材咱也能穿上，这个可以的。看来是一个非常自律的阿姨哈，啊。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我们阿姨的基本情况。袁亮如，79岁，丧偶，
4: 公务员退休，
0: 北京人。那袁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进入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3个：工作狂人，每一秒都在发光；海量影像数据拼成滚烫的别样人生；终身学习者的通透与期许。这一看这三个关键词，那都是一看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一位阿姨。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哈，工作狂人。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工程系毕业的，啊，机械专业的。哦，
0: 啊，您学这个专业啊，不管在哪个时代，女生都特别少，是不是？
1: 对，我们是当时是招了27个人，5个女生。
0: 那会儿电影机械要学什么呢？
1: 画图啊，包括其他的工艺啊，组装啊，生产制造什么的。哦，主要是搞设计。
0: 所以原来的电影制片厂，就是你们的电影学院学完了，可能大部分都去了电影制片厂，是不是？那真的是要生产很多电影设备的一个厂子，
1: 对对对。所以最开始分配工作是分配在北京电影机械厂。嗯，后来电影机制厂呢就改成了北京录音机制厂。
0: 在您那个时候考电影学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影学院是很难考的哈，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难考？
1: 1960年招了第一批，当时是3个专业。嗯，第二批是64年招的，也是3个专业。嗯，我们是第3批。所以当时一入学以后，系主任就说你们是天之骄子。
0: 那个时候说要考电影学院，家里会不会觉得你以后将来要搞艺术了？其实不太同意。
1: 我们家呢，原来一直都是在北京。嗯，在我临高考的时候呢，调到了南京。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个人做主。哦，啊，没有跟家长商量，嗯，也没人商量，我一个人在北京，全家都到南京去了。嗯，就在高考前夕吧。
0: 嗯，但您是在北京长大的。
1: 我在北京念书念了20年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20年都在北京念的。嗯，然后工作也是在北京，一直都在北京。嗯，
0: 所以虽然是老家回了南，去了南京，但您其实整个轨迹也都是在北京。
1: 对，都是在北京。
5: 这印象当然肯定是好人，
6: 印象的很挺好的，
5: 属于知识分子那栏里头的。
0: 那您是一辈子都是跟这个电影事业做的是这个工作吗？
1: 我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嗯，开始是分到北京电影机械厂，那时候做就说技术员吧，啊，助理工程师，那么做起来的。嗯，后来呢，在84年的时候，我就是，偶然的机会，工作需要就调到了国家卫生部，在国家卫生部是全国爱委会办公室做健康教育宣传处，啊，做这个工作，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卫生科普宣传工作，
0: 是全国的，是吧？
1: 全国的，全国的，我这块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影视方面新闻记者。摄影、美术、电视片、电影片都是科普片，还有我们出书什么的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都有。

0: 那你也是够忙的。
1: 我是84年春节以后到的，卫生部，去了以后嘛，正好赶上35周年那个庆典，一个是在历史博物馆，就天安门的历史博物馆，要办35周年的建国成就展览，啊，我就负责这个卫生口的卫生部这块的，同时呢，我们在那个电影片、电视片的评比活动，也就在国庆节前后，同时呢，还在天安门的午门搞一个卫生科普宣传栏的展览，所以同时都是在国庆节前后。工作量非常大，
0: 所以基本上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才能下班，是吧？
1: 上班倒是按时上，但是呢，工作量每天就跟打仗一样。因为每天我们接收到的东西资料也特别多，一报就是一大报，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文件呐、各种资料，都需要处理。
0: 对，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电子版就可以发到邮箱里，对吧？你报一个电脑，所有的事儿都能解决。
1: 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0: 是，是，哎，听说有您工作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您多大岁数的时候？
1: 这是86年，39岁吧。这是美术评奖，这是白鹤杯的评奖，84年有一次，91年还有一次。我们经常搞这些活动。这是91年在人大会堂那个召开全国爱委会，扩大会议拍录像的时候。
0: 那是您在拍吗？
1: 啊，是我。拿摄像机的是我，因为我是爱委会的工作人员嘛，所以这里的摄像工作、照相工作都是我一个人。
0: 您一人兼这么多职啊？
1: 你什么都得干呢，人家就要求你就3个人，你管这一摊的话，这一摊所有的工作你都要做。
0: 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形容您特别合适，
1: 反正是
0: 三头六臂，
2: 对，
0: 是不是啊？
1: 每天脑子里那是，说实话，天天都光接电话都来不及，4个办公室，4个处，哎呀，每天我们的电话一部电话根本没法不够用，各个屋子打不进来都打到其他处，然后我们去接，满世界跑，就这样的。所以天天是上班，说实话是真跟打仗一样，就是那种感觉。
0: 所以你看我们阿姨为什么都79了，这脑子特别清晰，这都是年轻时候打下的底子呀，哈！我刚才说三头六臂，这管着那么多的事儿，想着那么多的事儿，这脑子一直在高速运转。
3: 我看她身体真不错，而且精神状态也好，耳朵啊听得清，眼睛啊也不花。
1: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第二个关键词说海量影像数据，这说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丢丢，是不是啊？
1: 我的东西是特别多，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人做那个视频呢，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我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做呀，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喜欢拍摄，喜欢做视频，但是大量的都是胶卷嘛，胶卷拍的，所以要转化成电子版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0: 那怎么办呢？首先从胶卷怎么把它变成电子版？
1: 对，就是通过扫描仪，那时候也不知道扫描仪什么样，就打听啊，查呀，到商店里去看呢，知道扫描仪什么样，能够拿来以后，然后试着做呗，怎么能扫出来的质量要高一些？有时候经过反复的试，这次不满意还要再试啊，或者换不同的机器来试，就是容量大一些，清晰度好一些。
0: 不是那个时候是交给您这么一个工作了吗？就把这影像资料转换成电子版，是单位给您这么一个工作吗？
1: 不，这就是我自己想做。自己想做，我是在2009年开始做的，
0: 就退休了。
1: 退休以后开始
0: 做。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
1: 就喜欢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转换为电子版以后吧，作为个人档案、家庭的档案，留给后代都可以看到。
0: 所以您要先去买扫描仪是吧？一个扫描仪还不行。
1: 对，前后换过3个扫描仪，越换质量越好呗。有好的话，前边做的不满意得重新做。
0: 天哪！
1: 一定要做到满意为止。扫完了以后还必须要。
0: 等我问一下哈，大约扫了多少张照片？还有数？

0: 忙，那少得多了。我那一柜子，一柜子里头全都是相册，啊，分门别类的弄。自己的扫完了以后啊，又回到南京，又把父母他们的照片都带回来，然后又扫他们的，所以也是分成两部分来做的。
1: 哦，嗯，哎，你们家都挺爱拍照的，首先是哈，因为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那个手机啊什么的电子的，比方说我们要拍一张，咔咔咔咔咔咔咔，你拍上20张其实也没啥，大不了回头我再看看，删掉19张就完了，对吧？但那个时候用胶片去拍照，你都不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效果，你还要洗出来，然后你还要再稍微挑一挑，
0: 喜欢照相，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对，哎呀，那后来呢？然后把这些照片扫描下来，您做什么呢？
0: 扫描下来以后呢，然后这都是我小时候的，啊，黑白照片嘛。
1: 哦，嗯，就是您扫下来的。
0: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 哎呀，美女啊，
2: 嗯，好漂亮，
1: 是不是？
0: 这是初中时候的个人室内照片，我起的名字叫室内照片，个人室内。
1: 这叫什么？天生丽质的，是不是？
0: 嗯，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 师大女附中，
0: 啊，这是80年代，啊，工作以后，这是家里的三姨到北京帮我们帮我妈妈带孩子，嗯，她生了她的孩子，然后这是当时我们是还有两个弟弟，啊，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1: 您怎么能记得这是57年2月份？拍的照片，因为我看您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了是在哪一年，甚至是在哪个月拍的。
0: 嗯，像这家里的照片吧，我父亲他们也都记，他也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1: 嗯，
0: 他直接把拍摄的时间写在照片上。
1: 哦，
0: 嗯，这是从他那儿拿来的，是这样的。
1: 哦，
0: 嗯，
1: 所以就家族的这个良好的习惯又被您给继承下来了，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一下。
0: 对，我父亲是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他是搞教育工作的。
1: 嗯
0: 嗯，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
1: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哎，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然后还简单的这个备注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0: 对，每张都要编辑出来。
1: 对，所以您每一张
0: 修版吧，一般的照片，你过去的胶卷照片啊，都需要修版，它都有很多瑕疵，很多污点，你不修干净的话，嗯，这照片就看着很难看的。
1: 还有一张一张的，
0: 嗯，
1: 你想，最早
0: 所以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1: 你看这个哈，1950年，那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就你就保存得很好，它时间流逝也都已经变样了，或者皲裂了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就跟刚刚拍的一样哈，
2: 而且现在
0: 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
1: 嗯，
0: 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做成了 PPT，
3: 比较爱钻研，他就是说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
4: 这79，我看他这一辈子这思维都得会很清晰的。
1: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0: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3: 嚯，
0: 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一停就停了好几年，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就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爱好很多的。
1: 那我问问您，您这么瘦是因为没时间吃饭饿的呀？啊，一天干10几个小时，哪有时间给自己弄口吃的，喝口水就得了。
0: 现在是
1: 忙不完，
0: 就说家里的工作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做，但是做饭呢，我先生喜欢做饭，做饭就让他来做，
1: 所以他有
0: 强，他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也不挑剔。
1: 嗯，
0: 因为毕竟有个南北方的差别嘛。
1: 嗯，
0: 我就是只要能做我想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可以不睡觉不喝水，我一定要把我要做的事情要做好。
1: 连水都不喝了，当时我觉得你老伴儿也挺惨的，你也没工夫理他呀，是不是？人
0: 水放在旁边电脑桌旁边就顾不上，
1: 是不是？
0: 因为你一直在紧张的操作，紧张，有时候完了以后胳膊都不能动了，就是绷得紧紧的，要速度啊，也要质量啊，所以就是工作高度紧张，眼睛要盯着，手这儿要不停的在换，在弄，还不能搞错了，啊，那是非常紧张的。 不浪费任何一秒钟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属于这样。
1: 就这么干了多少年？
0: 干了5年吧。哇哦，从2009年的春节以后，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过年我都一直在工作，除了30的晚上和孩子要聚以外，都是在工作。而且停下所有的电话，基本电话都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耽误事儿啊。到了是哪一年呢？因为是太累了，太累了，突然就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我又试着坚持了干1个小时，不行不行，人晕的不行，不行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心想，我又不能不干活，从来没有那个习惯。那天正好我过生日，啊，大年初五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我做另外一件事情，缓一下，别老坐在这儿，腰也不行，腿也不行，坐时间太长了，每天坐电脑前时间太长了，太伤身体。后来我就给亲戚打电话啊，就是该打的，平常没时间打电话就打，就给我的在河南的舅妈就拨通了电话。这一拨通电话不得了，相见恨晚。我的舅妈和舅舅是非常了不起的科技工作者，一辈子科研成果无数，化了工最得意的弟子。
1: 然后聊的什么让您觉得哎呦，终于碰到心意相通的人？
0: 他们的工作中的成绩，他们这一生的坎坷的经历，哎呀，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没人能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又想，也想给他们把他们的事迹也做成视频。
1: 我就这么想，您肯定是又有新的动力了，是不是？
0: 所以后来我专门去到他们家去，专门到他们家把资料都收集了，把他们的有关的东西都搜集了。后来我的身体不行，因为这些年一直这么过度劳累，
1: 对，颈椎
0: 过劳以后就觉得人就晕呢，就到晚上一干到11、12点钟的时候，人就晕，就要晕死过去，到那种程度，就太累太累了。尽管我特别能坚持，也不行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事儿停下来了。嗯，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视频，就是在那几年就做的就很少了。
1: 说了一顿，其实我们都特别想看看阿姨做的视频哈。刚才我们是看了照片的，有一段视频，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这也是我们阿姨这么多年自己付出的这些努力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我们来看一下。
5: 这是
0: 出去旅游，2016年去美国。

0: 去那儿以后上船以后，这个我没上船，我在下边拍，是我先生拍的，拍了以后我做的视频。哦，他拍照拍得也很好，他给我拍得也很好，
1: 水平高哎。

这是我们团友，山东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能交到好朋友，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有联系。刚才这个女同志也是书法家，很厉害的。那儿的雕塑。

0: 全面手，他是一个全面手，
1: 对，
0: 多能，你们全面，
1: 您知不？
0: 高优质的女士，
1: 看这个人就挺精明强干的，
2: 用他的时间和用他的能力和用他的技术，把这些都记载下来了，对社会也是一个贡献，小则是家庭，大则是社会。
3: 嗯，真是太厉害了，通过这样一些影像数据就能看到您这一生哈，就怎么样走过来的，就比我们真的单纯坐那儿听讲文字要生动很多。你就能想象当初一个小姑娘，然后慢慢的长，然后经历了那样优秀的学习的成绩，进到读了大学，然后从事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强，然后最后把这些全汇集成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我们面前展现，真的是必须得给您点赞，太厉害了。
4: 我们女附中的学生说实话个个都是被社会上的人称为女神般的人物。是不一样，他们这种评价很准确的。
3: 但是我一直也在想哈，其实我觉得这后边有个功臣呐，就您在做这个海量工作，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您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肯定您就忽略了一个人，您老伴儿是不是啊？
4: 他都插不上手，所以
3: 就给您端个茶倒个水做个饭呗，是不是？
4: 他主要是做饭，
3: 家务什么的应该都是人负担，
4: 主要是做饭
3: 啊。你们俩是同学吗？
4: 不是
3: 啊，
4: 他是军人。
3: 哦，那怎么认识的呀？
4: 也是我的发小介绍的
3: 啊。那您当时那么优秀的这个女附中的一位女神怎么看上他的呀？
4: 当时学生也没想那么多。
3: 那你们俩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4: 他喜欢做饭，就喜欢做饭，别的事情吧都是我来考虑，他都不管。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别人考虑，我都可以考虑得很周到。尤其是技术含金量越高的东西都是我来做。你比方说买这个照相机啊，买电冰箱啊，买一些电器啊，高档的东西啊，空调啊，都是我一个人去选，选好了以后我就拍板就买。我买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因为我办事特别细心，特别耐心，而且特别认真。一般人没有我这么细心的。
3: 所以您是成功的从女神变成了女王。所以您老伴其实过得也挺幸福的，只要想想今天吃什么就行了，剩下的都不用操心了，是吧？
4: 对，因为从小我就是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父母因为老出差，都是在化工部工作。而且都是经常出差，全国各地跑。家里呢，我是老大，所以那时候凭劲啊，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是我去买。
3: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阿姨，就是因为咱太强了，是不是？其实不太需要一个男士，所以男士不耽搁我，别给我拖后腿儿，是吧？对对，挺乖的，挺听话的，这事儿就行。
5: 不是特能干的女士啊，那看见男士老看不顺眼的。
3: 是的，是的。
5: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饭去吧。
4: 他要是能做得好的话，那我就会让他做了；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都自己来。
6: 你知道一个特别能干的女士，她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或者男士也是这样，她太优秀了，所以说您随便找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可能大部分概率都会拉低我们的生活的平均值。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无非就给自己设的门槛就有点高了，因为你太能干了，以至于找不到跟你相匹配跟你同频的这么能干的另外一位男士。
5: 男士有时候往往啊还弱化了，处处您都冲在前面，您的爱人只能做好后勤工作。
4: 他做他的工作呀，人家工作优秀啊。
3: 你们俩在家吵架吗？
4: 一般来说我从来不跟人吵架。
7: 人呢就活着一辈子，他不是说你这年龄没有来生了，对不对啊？都70多岁的人了，到时候该享受晚年的时候就得享受。你说他这个就是按他这个学历，咱就说房子也有，退休金也低不了，对吧？为嘛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
3: 那后来叔叔是病了是吗？
4: 生病了，体检的时候人家单位天天打电话，就 就说的你这个有点问题，你是不是要去复查一下？他不太听得进去。
8: 他听您的呀，您在家里说一不二。
4: 我跟他说了，他说的别理他。所以这个事儿就耽误了。
5: 什么病呢？
4: 他属于是肾癌，提醒的时候早一点注意的话，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身体很好，身体很好，没什么病。
8: 所以后来就是您一直在照顾，
4: 后来耽误了，等检查出来以后就是晚期了。
8: 后来到走要多长时间啊？
4: 21年的元旦以后我们就住院了，住进去以后一共前后住了5次医院，住院的时间呢一共加起来有2个月时间。啊，
8: 这么快后来就走了？
4: 前后到了23年，
8: 2年的时间。
1: 你像我们家那位又会跳舞，又打乒乓球，退休以后玩得好着呢，还跟我

0: 去山东，去三亚，我们玩的好着呢。平常一点儿说哪嘛说我肺这儿喘气儿或者咳嗽呢，没有，
1: 一点不舒服没有。
0: 爸就胸疼，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了，
1: 这么快，
0: 就这么快。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就是他在病的这两年，您就没法再弄这些照片了
3: 啊？对，那时候就是全力以赴，就是照顾他，一天24小时嘛，夜里是2个小时一次，白天也是一样的，啊，随时拉，随时一拉，拉的还特别多。有时候拉完以后，你要洗身上、洗被子、洗铺的东西，一洗就6小时啊！刚洗干净又拉了，你一点辙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他失禁呢，大小便的失禁。
2: 孩子呢？
3: 孩子也忙，他们也忙，偶尔就说有能有时间过来的话，都很不容易，都是趁着小孙子学校里要排练，孩子送过来，然后就赶快跑我这儿来看看。啊，因为他们照顾孩子也是全力以赴，啊，那是很尽心的。
2: 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啊，那这三年您怎么过呀？
4: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2: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平常吃
6: 这有皱纹，
2: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6: 比较自律吧，生活
2: 哦，
6: 关键的生活比较自律。
2: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6: 对对，
2: 尤其您啊，
6: 有点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2: 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2: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6: 这有皱纹，
2: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6: 比较自律吧，生活
2: 哦，
6: 关键的生活比较自律。
2: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6: 对对，
2: 尤其您啊，
6: 有点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2: 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2: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啊，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啊、
3: 都是自己。
0: 印象当然，
6: 印象
0: 肯定是好人，
6: 印象里挺好的。
2: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3: 修了、哎、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2: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啊，那这三年您怎么过呀？
3: 这三年我一个人过呗。
2: 您还做这些？
3: 现在我就是一直在听课什么的。
2: 哦，还在学习呢，是吧？
3: 一直在学习，学新东西。
2: 最近在学什么呢？
3: 中医，因为想着他有病嘛， 这方面应该

0: 懂一些，所以我当时还学了中医，啊，上了好几次课，同时还有摄影课。摄影课是平时老年大学就我一直在上，只要他有这课我都听，哪怕我能学到一点东西，我都觉得有收获。我是这么一种心态，啊，所以这是23年，24年呢，那时候就中医就是舌诊，啊，那个穴位什么的，啊，也学了。挺长时间的，好几个月，
1: 所以叫终身学习者啊。我们阿姨
0: 就是喜欢的东西，
1: 真是做到这
0: 点，都是喜欢的东西，而且是以前就学过，就自己买书学，没有人讲。后来这学的都是在消费，上网课，这么学的。
1: 那您最近有没有学跟 AI 有关的东西啊
0: ？AI 东西是24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学的。我觉得新的东西，我喜欢。我就想学，我就一定要学，3000块钱的学费，啊，学的还是挺系统的，就说整个你这个提示词应该怎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AI 最重要就是提示词，怎么做这个图，怎么写提示词，这一系列的吧，包括音乐创作，其实我当时是真是没时间，要有时间的话。这都好多想做的事情呢。
1: 有没有用 AI 做出来的什么作品给我们？
0: 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做，后来就都没做。只是把这些东西学会了，一直因为不停的有新东西出来嘛。到25年的时候，就是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有那个营养食疗，啊，所以我又参加这营养食疗9个月，从2月份一直到10月份。
1: 哎，您可以现在我们有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了，您也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关于食疗的一个健康的一些方子。
0: 我参加了，
1: 加入了是吗？
0: 我一看到就马上加入了。哎呦，
1: 真棒！您
0: 学得非常好，
1: 是不是？
0: 而且这几天讲的课吧，非常喜欢哦，啊，非常喜欢，我还推荐给朋友的。来看，他们说太长了，没时间看。我说的，我头一天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第二天要讲那个痰湿，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想学的。
1: 怎么排湿气？
0: 对，这个因为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免疫力啊，各方面影响都和痰湿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课特别好。而且那个医生品德也特别好。啊，我听他的课也非常受感动，这几天一直在听。
1: 所以能帮到大家，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你不管是这个从中学到了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2: 他能力强，学什么都行，只要他有心，就没有他学不会的东西。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不过我现在就在想，阿姨，您要是再找的话。就我们吴叔啊特别火，我都觉得他配不上您。
3: 肯定配不上。
0: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好多女士都想找。
1: 是啊，都很喜欢他，但他都配不上您。
3: 配不上，绝对的。就您这精神，就是这种刻苦学习吧，而且有一种前瞻性，我真不行。还有你比方说学 AI 什么的，我是学了就忘了。您学完以后都没实操，那您忘不忘啊？还记得住吗？
0: 我都打印出来了，随时可以看，而且重点我都留有，所有的资料我都留着。我光这个就听课，每天听课我都要打印资料，随时可以看，而且你看文字的东西比那个什么更方便，可以反复看嘛。所以我那个打印资料都是一摞一摞的。
1: 对，我们都想去您家看看了，您家什么样啊？您家是几居室啊？先说。
0: 我们家是因为他部队嘛，他都是按职务来安排分房的，或者买房。
1: 怎么叫40？
0: 180多平米。
1: 那是不是
0: 40两厅2卫？
1: 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在3室全放了您这个资料了吧？
3: 还没放下，
1: 是不是啊？我估计你们家东西特别多，是不是？
0: 东西多就是东西多，省事。
1: 所以您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啊？
3: 找
0: 能够和我有共同语言的吧？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好，希望能找一个同频的，能说得来的，能懂我的人。
1: 这。有共同语言，我就觉得吧，就像我们仨加起来学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没您一年学的多。所以我觉得一般的叔叔啊，根本就跟不上您的脚步。
4: 对，那这个共同语言到底是，比如说是学识方面的，比如说像我及时更新我的认知啊，我学了 AI， 我学了摄影。

0: 我学了编辑软件，您是指这方面的共同语言，还是说你对生活的态度它也可以，好像我没有学过 AI， 我不会用，你可以教我，是哪一种共同语言？
1: 就说反正两人在一起能有话。

0: 哦，你别老说，要不咱二二不行，咱一点五都不行。
1: 那还不至于。嗯，反正只要是能合得来，性格合得来，嗯，能有共同的爱好就
0: 可以。你看吴叔这种性格行不行？
1: 那个，这是很多人的那个崇拜的。
2: 我给您当学生，您给我讲课不就完了吗？我还得认真记笔记。
1: 您就爱学爱看书啊，这些都是共同爱好。我也是特别喜欢看书。有的人说你把那些书都处理了吧，你家里东西太多了。我说我已经处理了好多了，现在都有点后悔。那个，因为我买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都是我喜欢看的，好多还没来得及看的，但是都是我喜欢的。你让我处理掉，我真舍不得。嗯，喜欢看书，我觉得
2: 这个
1: 我最近还买了很多书。嗯，但是说实话，嗯，事儿太多了，根本顾不上。就说，嗯，喜欢的东西。
2: 但是现在有电子书了，您可以少买点了，真的。
3: 一张纸可以看八遍。嗯，你电子书不
1: 行吗？可以反复看呐，你重点、啊、我都喜欢在上头标注。
3: 对啊，可以随时标记啊。嗯、电子版那
1: 不一样，电子版你就没办法了，太费眼睛。
0: 哎、那您这也特别爱看书呗？啊，
3: 我肯定，我们家有很多书，现在我都不敢看了，我看一会儿我就眼睛疼，累。
1: 对。
3: 嗯，我现在变成收藏了，收藏了很多书，哎，各种类型的。
0: 这位先生怎么样？您介绍一下自己。
3: 啊，不用介绍，我这
0: 不合适。不是，先说自己的情况合适不合适的。对，
2: 这就不听话
3: 了，这就不听话了。
2: 您让你介绍就介绍。
3: 您把您的爱好变成了一种事业，您再找呢，不能找两个人都有共同爱好的，您爱好这个，他爱好那个，最后饭都没人做了。您必须找一个后勤部长，全力支持您的爱好的。
1: 是啊，支持我爱好也行。我喜欢摄影，喜欢旅游。
4: 他们的高知的就是这个学历是非常重要的，他放在第一位的。你不在同一个频道，他谈不在一块儿，他主要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了吧？
5: 我要找一妹妹，温柔贤惠，听话就行了。
4: 你这是你的标准，明白吗？
5: 不是，
4: 这是你的标准。
5: 不是学历，还有你退休钱多少，我都不，
4: 这是
5: 都不管。
4: 这是你的认知，这是你的这个择偶的条件，人家可不一样，
5: 他不一样。哎呦，我说您到这岁数还早找，
4: 那不一样。人家这个不会凑合生活，知道吧？人家要过高质量的生活。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这是我的同学，大学同学。
3: 对，您也喜欢
1: 摄影专家啊？
0: 哦，大学同学啊，那你们也认识好几十年了哈？
7: 对。
0: 您是学什么专业？也是那五个女生之一是吗？
7: 五分之一，她是五分之一，我是五分之二。哦，
2: 那就是
0: 都是学机械的啊。
7: 那个我们一届招生就招的就是机械专业，那时候还是电影、还是放映嘛。嗯，
0: 这阿姨脾气性格怎么样？
7: 我这个同学袁亮如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漂亮，嗯，不输表演系的那些学生。然后吧，能歌善舞，而且学习也好。因为我们是65年入学嘛，前一个月可能是学校指定的班长，以后呢就是选了，这位就是我们的班长。哦，
0: 原班长呢？原来
1: 这是我们前任班长。
7: 因为后来分配以后嘛，都结婚生子成家，那时候也来往过是吧？好像他生老二的之前也来往过，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就是最近几年我们俩经常。他约我，我积极响应，出去旅游，一块玩。这两三年，我们每年都要出去3、4、4、5次。
0: 那你老伴儿怎么办呢？
7: 我老伴儿他不喜欢去旅游，所以我们俩就结伴儿。因为他老公去世以后吧，我觉得是需要温暖的。作为老同学，我们大学就住一个屋，闺蜜，我觉得。我们俩玩能玩到一块儿，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1: 都喜欢摄影，
7: 我就发现了很多，就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优点。嗯，热情、认真、善于交流、爱学习，我觉得是我有的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好学，什么都学，只要有兴趣就学，不但学了，学进去了， 还在操作，在运用到生活当中。嗯，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做到的。

0: 我也爱听，我也爱学，学完就完了，好像也对自己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
1: 那阿姨，你想过没有？我们袁阿姨的这些优点啊，对于很多先生来讲，比方说爱学习又特别认真，他们听了以后，那心里咔都一哆嗦，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一说这么爱学习，这么上进，有点害怕，要找这么一媳妇儿怎么办？
0: 是啊，就是因为今年他才跟我说有想再找生活伴侣的这个想法。说实话啊，我觉得比较难。
1: 您觉得难在哪儿？
0: 我觉得难在哪儿呢？第一，我们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有这么多的过往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处事态度，对这个外界世界和自己内心的认知，我觉得这些是很难改变的。不像有些年轻人，他可以调整自己呀，比如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些形成多年的习惯了。你现在又再接纳一个人到你的生活当中，到你的这个思想境界里来，我觉得这个人必须和你匹配，必须得和你同频共振才可以。啊，不是说我可以再包容你，你再改变，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都有过往吧，都有家庭，都有子女，都有亲朋，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就比较复杂。虽然希望渺茫，比较，我这说的比较悲观，可能，但是不是没有希望，不是这个大概率吧，除掉还有小概率，也有可能遇到合适的。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碰到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哎，大家性格很合得来呀，哎，挺那什么。但是呢，这大多数的男士都想找小的，小10岁、20岁的，甚至于，
1: 为什么你们
0: 所以我。
2: 我呀，姐姐，我觉得吧，假如就是像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较难的，但是只要走上选择平台，我觉得就不难了。而且现实当中就我这样的人，没准观察室的人就是很适合您，您一定要见一见。
1: 哎，我还说呢，这旁边这小伙子，就是阿姨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你是比较赞成哪部分？
3: 这位阿姨还有各位嘉宾说的都挺有道理的，所以在频频点头。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呢，一个是给我父亲做支持，做给他鼓励打气。
1: 哟。
3: 另外来讲呢，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1: 哎，做
3: 就
1: 到现
3: 是，
1: 在，从录制到现在，其实我们是第一位阿姨上场。就你到现在的这种体会是什么？
3: 我看到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觉得太棒了，真的特别棒。但是来讲呢，您可能会给一般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比较强势，就是我的一种作为旁观者的一种感受啊。但是您不是强势的人，您自己本身内心不是强势的人。
4: 其
3: 那
4: 实
3: 么，
4: 我非常包容，
3: 是的，
4: 就非常包容，
3: 是的。
4: 这很有
3: 但是
4: 道
3: 来
4: 理。
3: 讲呢，我认为就是对于您而言，您刚才谈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在您身上的关键词，您在意的是什么？您对优秀是非常在意的，您对，因为这个来讲，您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您对别人的要求也会高。然后另外来讲呢，就是您很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4: 对。
3: 这是我听到的。就是您一旦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您可以全情的去投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谈到共频共振、同频共振，我觉得是这两点，一个是要足够优秀的人，他并不一定和在您在同一个领域足够优秀，他身上要有您觉得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同样来讲，他能够欣赏到您的优秀。
1: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特别对哈，就是其实我们阿姨真的不是强势，本质上是一个工作型，不是一个生活型。但是如果我们阿姨想把她的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她一定可以把这方面
4: 对，
1: 做好。慧慧怎么看？
5: 我觉得阿姨特别让我敬佩的就是一生特别勤奋。我觉得这种勤奋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延伸到她的家庭当中，其实也特别能理解。你看他在工作上闪闪发光，他在生活当中又能俯下身去做事，他不是一个。